0: 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由南向北，大运河辗转3000多公里，到达进京前的最后一站廊坊香河，这是南粮北调的重要漕运通道，所以被称为是首都之门户，漕运之咽喉。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依河生存繁衍，南来北往的商船促进了饮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北运河风味美食的独特魅力。
1: 香河有奇饼，老妪记忆新，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这首小诗说的就是香河最具特色的美食香河肉饼。皮薄肉厚，焦香鲜嫩，堪称北方面食一绝。大运河是民族融合的纽带，源于游牧民族的烤制肉饼，在明朝的民族融合中传入香河。香河百姓把肉饼的制作方法进行创新，由烤制变成烙制，馅料也愈加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香河肉饼。肉饼店也在运河两岸蓬勃兴起。

随张庆发老先生学习的香河肉饼，我听我老师讲，是从他父亲那辈，香河肉饼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香河肉饼的制作非常讲究，和面要选用筋度较高的麦芯粉，面与水的比例讲究三面两水，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匀，然后要醒面约20分钟。 精选优质肉品，三肥七瘦，先用刀将肉切开剁碎，再用刀背把肉砸成肉泥。由10数种香料秘制而成的汁料，使香河肉饼肉香醇厚的关键，再辅以香油、姜末、豆豉等其他调料，搅拌时便已香气四溢。醒好的面摊开在面案上。 肉馅扣在面饼上，随之就是一套独特的手法，一边转一边拖，三拖四转，滑软的面就从四外把肉馅逐渐包起来。擀饼是最体现道行的环节，成败在此一举，用力要匀，动作要快，力道要稳。 比起普通馅饼，香河肉饼主要特点就是相当大张，直径足有1尺半开外。烙饼讲究3翻6转，火候一到，两面出现焦黄色。 烙熟的香河肉饼是完整绵密的三大层，两层纸样的薄皮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颜色焦黄，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油而不腻，润而不柴，食后久有余香。到运河码头的游客几乎都要品尝香河肉饼。 大运河绵延流淌，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此品尝过香河肉饼，并亲临督造金门闸工程。金门闸遗址上有乾隆帝的题词残碑，咸丰皇帝御赐的中幡也留存至今。 北运河航运过程中，帆本来用于船上借以增加航速和调整航向，后来帆被用在路上玩耍，逐渐发展出各种花样和手法。赏中帆、品肉饼，是运河居民对历史的缅怀。 更是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热情抒发。大运河促进了南北融合，繁荣了两岸经济。数百年来，伴随着运河商商之水，香河肉饼不知满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饕餮之客。 在中心码头品过肉饼的苏香，沿河道向南约5公里，便是王家白码头。这里可以说是古时的中心码头。古时，每逢漕运盛期，漕运船工夹带私货上岸交易，小商贩云集，昼夜车水马龙，呈现出舟车浮凑、万民攒集的景象。 而运河卤水豆腐、臭豆腐、疙着等香河豆制小食，在集市上就广受喜爱。至今，运河两岸方圆10几里的村落中，仍有很多做豆腐的作坊。每天一大早，赵俊玉与老伴儿坐在院门口，开始挑选黄豆。 老两口不声不语，在长年累月的重复与枯燥中，他们已失去新鲜的语言，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
将精选出的

0: 黄豆先磨成豆瓣，过水去除豆皮，泡发好的豆瓣与清水按比例磨成豆浆，这样的豆浆不含豆皮成分，豆香更加醇厚浓郁。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长年累月，老伴儿早已深谙点卤要诀，先快后慢，先多后少，其中功夫的掌握对于口感至关重要。最后将豆花均匀铺在模具中，要经过几小时的压制。一粒粒小小的黄豆经过巧手的制作，变成一块块水灵灵清香的豆腐。
1: 来三个人，都得那一小时了。哎哎
0: 哎，老赵的豆腐一直是十里八村最受欢迎的一道美味，而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也使其成为最具烹饪创作空间的食材。北运河区域常见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北方的口味与喜好，小葱拌豆腐、煸炒豆腐、炸豆泡、酿豆腐、上汤海鲜豆腐等等，一直是饭店的招牌菜，豆香氤氲，味道亲切如初。从王家柏向东南20公里，到达北运河简河流域的500户镇，豆腐的发酵之旅在此开启。午后2点，江宝臣正逐个掀开笼屉查看长出菌丝的豆片。从太爷爷算起，60岁的江宝臣是江氏臭豆腐第4代传承人了，继承祖上的手艺，怀揣家族的期盼，从自己一个人到现在10几个人，他坚持把臭豆腐工坊一点点做大。江宝臣做事总是一丝不苟，香和水、香和豆是他的基本要求，雷打不动。豆饼做好后，经过切片，呈燕尾式放入笼中。独特的摆放技巧是为了让豆片尽可能多地接触空气。随后均匀地喷洒上毛霉菌。发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发酵室内一年四季都要保持恒温不变，就连明显的光线变化也不能有。2天后，菌丝长成，一团团绒毛温顺地依附在每一块豆干身上，干净透亮，此刻正是发酵过程中最美的记录。抹去菌丝的豆片整齐摆入桶中，加入精心研磨的佐料和汤汁，码放于恒温室内，要经过20

0: 20天后，桶盖揭开的瞬间，姜师傅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闻着臭，吃着香，臭豆腐名虽俗气，却外露内秀，瓶中见奇，具有特殊的流脂香气，滋味鲜美，咸淡适口，臭中含香，令人欲罢不能。黄豆做豆腐，绿豆做鸽子，北运河豆制品千变万化的旅程仍在持续。自打有了大运河，就有了鸽子盒。鸽子盒因其易于存放，便于携带，古时曾广受船工喜爱，伴随他们奔赴南北的航行。徐海山一家世代生活在运河水畔，以做鸽子为生。绿豆本身淀粉的含量比较高，用它做成的豆浆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年轻时的徐海山心浮好玩，做过很多行当，但都没什么起色。大儿子的出生使他沉稳下来。徐海山重新拾起爷爷父亲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20多年。摊制鸽子，手腕要非常灵活，勺心画圆，在高温的作用下，豆浆逐渐附在铁盘上，变成糊状，再用铲子把凝稠的面糊迅速铺匀。熟浆鸽子看起来金黄，拿起来松软，同时兼具韧性，可塑性强。做熟浆鸽子一摊就是上百张，需求量大的时候要通宵达旦地做。天刚一亮，徐海山就开始送鸽子了。9点之前，他要把夜里做的鸽子全部送到主顾手中。
1: 送过来了，
2: 谢谢谢谢啊，好谢谢，
1: 哎，
2: 今天又麻烦你做
1: 了，哎，没事。
2: 老爷子，咱这生意怎么样？
1: 还挺好，老爷子还挺硬的。
2: 你说这么
0: 时常，他会在最后一站休息一会儿。他与开店的张师傅有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而张师傅一直就用他的鸽子做菜，糖醋鸽子，软溜鸽子。炸鸽子盒，鸽子汤，鸽子的特性使其在餐桌上变化多端。临走，张师傅给徐海山带上了一份肉饼和炸鸽子盒。传统食物和友情就是这样，时间越久越纯。和豆制品美食是艰苦岁月的朴素调味，也是殷实光景嘴边逝不去的情怀。生活向前，风味历久弥香，匠人们得以安身立命，食客们得以长饱口福。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

0: 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告别码头的熙攘，运河两岸的生态风光便尽收眼底了。八月，雨水丰沛，河道水位上升，滋润着万物欣欣向荣。万亩荷塘已经进入盛花期，花海绵延，蔚为壮观。森林、花草、芦苇、湿地，成群的白鹭飞过，令人心旷神怡。运河河道勾勒出秀美的景观轮廓，也孕育出鲜美的鱼虾食材。旧时沿河居民驾船捕捞，以此果腹或卖些银两维持生计，不仅促成鱼市繁荣，还发明了独特的烹调方法，椒盐鱼排、芙蓉鱼丸、鱼肉馅饺子、鱼骨汤等等。其中老咸菜焖小鱼最为普通，也最受人们的喜爱。时至今日，运河捕鱼已成为香河人工作之余的消遣放松，是融入自然享受生活的休闲体验。董洪波喜欢吃老咸菜焖小鱼，这天下班，他约上了三五鱼友去河中打鱼。董洪波与朋友们从小就在运河里游泳摸鱼，运河伴随着他们成长，也给了他们珍贵的友谊。
4: 左边，
3: 大鱼人要看水流，识鱼情。
4: 这绝对鱼过来的。
3: 掌舵人一稳舵板，大鱼人手中的渔网就闪电似的抡开，罩住有两丈方圆的水面，然后款款收网。一网下去，董洪波喜上眉梢，把网住的鱼扔进船舱里。夏季天黑的晚，还有时间再换换水域继续撒网。白天，人们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 夜晚，他们都是大河的子民，手捧河流的馈赠而相聚。最后一网收起，东风波与鱼友们上岸。这一次，小鱼捕获不少。东风波的鱼友中有开饭店的老王，也有厨师唐姐。这将是一个美味的夜晚。
5: 唐姐，
6: 哎，哟，来过来了呢。
5: 不是今天逮的鱼怎么样？
6: 啊，哟呵，还真没让打呢。
5: 嘿，
6: 运河东西真是很多哦。
5: 这小鱼呢，小蒿根还有小虾米啊，必须得是老咸菜。
6: 可以可以可以，这是一档传统菜。
3: 董洪波将小鱼收拾好，交给了厨师唐姐。北运河一带的人大多好咸鲜口，如果没有咸味来搭配餐饭，几乎无法入口。而老咸菜焖小鱼是这里一道最为普通、最为简朴，但也最具地方特色的大众美食。鲜活的小杂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色，码在锅底，加葱、姜、蒜、八角等，配上腌制的老咸菜，先用大火烧开汤汁，然后文火慢烧，约一刻钟的时间收进汤汁，使鱼入味。出锅瞬间热气蒸腾，引人垂涎。大快朵颐，消解了一天的劳累。老咸菜焖小杂鱼，软烂入味，咸香鲜美。这来自河水与陆地两种食材的风云际会，也正如生活中相遇相知的美妙再现。大运河不仅带来了美食，也带给人们一场场难以忘怀的欢聚。日出而作，新的一天开始。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时光一起流淌过人们的生活，那些风物、气息、过往的岁月与记忆，共同聚成令人无法释怀的味道。鱼的鲜香，豆制美食的醇香，以及肉饼的酥香，与唇齿间水乳交融，又在心坎上流连忘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遥远的祈愿已在崭新的盛世展现。流水悠悠不断，燕赵风情依旧，运河以孕育和造化之力，继续造福百味人间。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朋友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很多朋友一直留言要求上架啊，去年销售很火爆，现在我们趁着11的活动给大家再上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现在的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价只要699。之前有很多朋友就说，去年在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11的活动再买一件非常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是125毫升规格的，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

0: 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官网上125毫升正装就要64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适合使用。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个好官王兆谦。面对强盗土匪，他铁面如山不手软，面对殖民势力，他寸步不让不低头。这位硬汉来自何方，又留下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2: 河北省深泽县王氏，那是当地的名门，祖居在深泽县的城马村。康熙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叫王直，紧接着呢，王直的二弟三弟还有他的儿子也从科举当中脱颖而出，都成了朝廷命官。从那以后，这老王家就像是中了彩，子孙后代名唤辈出，深泽王氏盛极一时。原来城马村啊，有一座宏伟的王氏族祠，供奉着王氏的先贤祖宗，还镌刻着不少地方官员题写的楹联，赞誉着王氏的家风和为官之德。在深泽县西关还有小峰村，甚至在晋州的小桥村，都有清代王氏家族的墓地。后来这老王家出了一位叫王兆谦的人，他去世以后啊，闽浙总督王义德、福建巡抚庆瑞纷纷上奏皇帝，为他请求优抚褒奖。咸丰皇帝追赠他一个正部级二品光禄寺卿的待遇。这些事儿都被这王兆谦的儿子写在了一个《幽赵保中录》里，至今呢、啊，这部书收藏在我们国家图书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3: 这位王兆谦不仅能让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如此敬重，还能让当朝的皇帝另眼相看，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呢？咱们呢还得从头说起。
2: 嘉庆12年，这深泽王氏名门落生了一个娃娃，他就是这王兆谦。他从小闻着墨香长大，熟读45经，传承着家学和儒雅门风，成长成一位翩翩公子。27岁那一年，王兆谦考中了举人，领上了皇帝的俸禄，被派到福建当了海城知县。到了福建，这王兆谦才知道这个海城知县他不好当。原来啊，这地方地处偏远又靠海，民风强悍，尤其是马口乡这一带的老百姓更是争强好斗。早在清朝初年，朝廷实行海禁，防止郑成功南明势力啊对于这个海疆的侵扰，当时这带就形成了一些家族武装、村庄的武装，因此这村与村之间、大家族之间一旦发生纠纷，那就展开械斗、打群架，斗的是你死我活。这烫手的山芋扔到了王兆谦的手里，该怎么办才好呢？王兆谦啊，放下县大爷的架子，走村串户和老百姓唠嗑，讲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讲民族大义、仁爱大德。这一趟又一趟的下来，他是磨破了嘴皮子，磨烂了鞋底子，凭着一股的韧劲儿和诚心，就打动了老百姓的心，化解了村族之间多年的仇怨。王兆谦调节民间纠纷很有一套。当时啊，县里有个生意人做买卖发了财，他挣钱有一套，却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家庭关系。结果呢，兄弟家人为了钱急红了眼， 吵吵闹闹不可开。

0: 交，最后还跑到衙门里来打官司。王兆谦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了以后，非常的痛心。他把这土豪家族打官司的男男女女几十口人全部召集来，叫他们跪在自己家族祠堂的祖宗面前，说了这么一番话：今天我不是来断官司的，而是来和你们一起敬你们祖宗的。先人们世世代代教导后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那些能成为大商人大富豪的，首先要仁爱诚信，家和万事兴嘛。一个连亲人都不愿意出资资助的人做生意，你还能长远吗？发小财靠运气，成大业要靠仁德孝悌。孔融四岁能让梨，范蠡倾万贯家产支持越王复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是河南巨富的大盐商啊，为了光复汉室，倾其家产灭了王莽，做了皇帝。这就是钱与德，财与亲情的关系。在你们家列祖列宗面前，你们都好好的想想吧。钱你们可以挣得更多，亲情如果灭了，在乡亲们和生意伙伴的面前，那还算是人吗？王兆谦这番话那是情真意切，字字句句说到了这一家的人的心坎上。他们是又羞又愧，红着眼圈对王大人说：今天听王大人这么一讲，我们才真的明白了仁义廉耻，明白了挣钱做人的道理。骨肉亲情多少钱也买不来呀。从此以后，我们的家族一定要定期到家祠来祭拜祖宗，家神亲情互谅互让，再也不闹纠纷了。从此这个家庭积怨就化解了，一家人变得亲亲热热，走上了家和万事兴的正路。
1: 敢作敢为，海城县令如何雷厉风行剿灭盗匪，忧国忧民忠义之士怎样不屈不挠维护主权。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一个基层官员，要想治理好自己管辖的这一亩三分地啊，不仅需要人治，更需要法治。王兆谦对付那些作奸犯科欺压百姓的恶徒，那是绝对不手软。当地有一个大强盗叫徐寻，这人呢长期为非作歹，危害一方，不惩治这个祸害，这当地的百姓就没法正常生活。王兆谦之前的几任县官都没能制服和惩治这地方的黑恶势力，等到王兆谦上任以后，悬赏重金让这老百姓举报黑恶势力的罪行，最终终于把这个强盗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件事儿轰动一时，流窜在这一带的其他的强盗都给吓跑了，不敢在王兆谦的眼皮子底下作恶了，老百姓呢就过上了太平日子。这回打击黑恶势力的行动让他的上司闽浙总督看到了王兆谦的铁腕作风和办事的能力，就派他到其他的地方也去办这样的案子。当时闽县有个村子，多年来匪盗聚集，官府的人都畏惧这些黑恶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百姓们那更是敢怒不敢言。王兆谦带着他的随从和衙役前来，打定主意要灭掉这帮危害百姓的强盗，还老百姓一片蓝天净土。他可不怕那些匪徒们报复，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骑着马沿着小道进村张贴檄文，晚上就住在一家破庙里侦查盗匪的行踪。第二天他召集全村的父老乡亲，把这盗匪们为非作歹残杀无辜的罪行一一地讲出来，然后他对大家说：我是受朝廷委派来拯救你们的，你们村有不少盗匪藏匿的武器，那是用来对抗朝廷的，这是要诛灭九族的死罪，窝藏盗贼和他们的武器那也是犯罪。现在啊，官府已经出动了军队来镇压这些盗匪，谁敢反抗就地正法。 如果你们能把盗匪藏匿的地点和他们藏匿的武器贡献出来，立功嘉奖，朝廷还要重赏。这乡亲们听了交头接耳，纷纷的议论。以前那些当官的欺软怕硬，都不管这事，这位大人的话能当真吗？王兆谦明白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就趁热打铁，继续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他就说，朝廷的原则历来是首恶必须严惩，胁从者可以不问，更可以举报立功。接着呀，王兆谦宣读了主要贼寇的名字，要求村里边的保甲必须3日内把这保甲册报到官府，可以保全村平安。这一番动员工作做得很到位，老百姓明白了，这位大人那是真心想为民除害。于是啊，这保甲长立即组织村民把那藏匿的大盗就押送归案，还上交了一批武器。从此以后，闽县就得以安宁，王兆谦就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除恶英雄。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清朝道光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微，西方殖民势力逐渐的就侵入沿海各地，一些西方传教士呢，打着传教的旗号干涉大清的内政，甚至有意在中国老百姓之间挑事，制造所谓的信仰之争。王兆谦 看透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野心，他是坚决要遏制西方势力对我们中国事务的干涉。当时这海城县有个人叫李顺发，借了一个乡亲杨家柱的钱，旧债还没还清，他又要借新债，结果被杨家柱扣留在家里要他还债。李顺发的哥哥知道了以后，就以掳走兄弟、抢借钱财为名，把这杨家柱呢告到了洋人的教堂里。教堂子里的洋教士就给官府发来了官牒，要求衙门必须要严惩杨家柱。眼看着外国人掺和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务事，这老百姓们议论纷纷。可是上级的衙门呐、那些官员他怕洋人，一味的唯唯诺诺，责令王兆谦呢去捉拿这杨家柱。王兆谦早已经把案子调查得清清楚楚了，就对他的上司说：“我大清自有律法，不许洋人干预。杨家柱与李顺发那是民间借贷纠纷，欠债还钱是咱们中国人的老理，杨家柱有没有罪，咱们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凭什么要听洋人的呢？”这件事儿啊，传到了福建总督刘运科那里。这位刘总督非常的倾慕王兆谦的为人，称赞他说得好，这是中国人的骨气。
1: 王兆谦面对洋人不低头不弯腰，一身铮铮铁骨，捍卫了大清朝的主权和尊严，赢得了百姓的夸赞。可王兆谦一个人的力量挡不住历史的滚滚车轮，更改不了大清朝的命运。很快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面对着惨痛的现实，王兆谦又作何反应呢？
0: 洋人占领了沿海之后，经常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这些洋人呢，仗着他们能够拿得住清朝皇帝和朝廷，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动不动就呵斥地方的官员，还让官员们专门派人去保护洋人。王兆谦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是坚决反对，处处表现出一位爱国志士的耿耿气节。当时在厦门呢，住着不少的洋人，其中有一些刁蛮不讲理的，租借了当地百姓的房屋，还欺负我们中国人，双方发生了争执，官府都觉得这事儿不好处置，谁也不敢接受，就让这王兆谦去解决。王兆谦奉命到了厦门，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公开审理，他召集中国的市民和洋人一起当众对质，明辨是非，最后按照大清的法律做出判决，让双方互相道歉。这样的结果啊，让那洋人服软，更让国人叫好。
1: 大敌当前，地方官员如何守护百姓安全？一马当先，朝廷命官因何殒命作战前线？
0: 咸丰二年，45岁的王兆谦被调任上杭县令，原本想要在这里大展拳脚，为老百姓造福，可这清王朝的朝廷腐败，起义军呢揭竿而起。当时福建农民起义的领袖林俊领导的红枪会等等起义军就攻陷了漳州、永春、大田这些郡县。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动乱的危难时刻，王兆谦在沿海修建碉堡，储备军械，制造武器，训练兵丁。第二年赶上这洪涝成灾，王兆谦呢利用赈灾的机会招募灾民来扩充军队，他还亲自率领地方的团勇越境去围剿起义军，被擢升为永春直隶州的知州。他还招募了乡兵20000，在城南山打败了林俊起义军的主力，还剿灭了当地的土匪秋师、孤巴，守护了福建的安宁。不久他就升任漳州知州。在漳浦县的古柱社有一股顽匪啊，这头子叫蔡全，长期他盘踞在寨堡里为非作歹，衙门们多次出兵围剿都没有能够得胜。王兆谦就不信这些，他相信中国人处处都有正义之士。 于是他就多方

终于感化了那些匪徒当中的一些人，于好作为内应。最后呢，他们里应外合，放火烧了这匪徒的寨堡，生擒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蔡全，彻底平息了多年的匪患。这么大的事儿传到了先锋皇帝的耳朵里，这皇帝是欣喜万分呐，颁诏嘉奖。没过多久，兴权甬道又出现了匪患，那派谁去剿匪呢？皇帝想的就是派王兆谦前去，可他还没有上路，这太平军又杀进了福建，王兆谦就率领了当地的乡勇誓死抗击，和当时的按察使一起取得了13战大捷的战绩。可是连夜来不眠不休的奋战，王兆谦的身体扛不住了，因为劳累过度，最终猝死在岗位上，年仅50岁。先锋皇帝感念王兆谦的功绩，昭赠光禄四卿，还在上杭县的明焕祠给他一个祭祀的牌位。这里我们得多说几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王兆谦的初衷那是为了维护国家和老百姓的安宁，不能拿我们后世的观点来评判古人的是非。王兆谦病逝以后，归葬深泽城西小峰村西北王氏的族营，当时啊墓冢高大，墓道前有石像生和祭祀的供案，还有啊镌刻着王兆谦及其夫人温氏之墓的神道碑，可惜后来都被破坏了，石像生和供案也被掩埋在地下，下落不明。这正是深泽清官王兆谦，剿匪英雄保平安，傲视洋人有气节，鞠躬尽瘁亦如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8: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9: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买，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这最近大家去看房买房的话，会发现哈，这新房和二手房市场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在新房市场当中呢，大家都在说我的产品是新规的，我的产品赠送面积有多大，我这户型到底有多好，那我的这个地段周边配套到底有多好。二手房呢，讲的是性价比，说你看我这么大面积的房子，我才卖多少多少钱，是吧？讲的是一个性价比。那为什么在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当中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

0: 析分析，看看到底是不是看看到底哪种房子值得买，看看这个房子哈到底适不适合您，或者说呢看看咱是不是必须就得买那个新房呢。其实我跟您说答案啊，真的不一定，新房不见得就比二手房市场完全是要好的。
1: 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
0: 那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找房帮的区域经理振明说房的主理人振明。我们先来有请到振明。振明你好。
2: Hello 瑞姐。
0: 嗯，这样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啊。对啊，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这样的话呢能够把给大家的建议呢更清楚地传达到大家的这个耳朵里面哈。想先来问问振明哈，就是你们那儿也有新房也有二手房的这个销售是吧？
3: 是的。
0: 这个新房二手房的这种畅销和就是不好卖和不好卖的楼盘，是不是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3: 不一样。
0: 不一样。
3: 这差别挺大的。
0: 挺大的。
3: 对。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啊，这新房二手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卖，什么样的不好卖。那我们就先来说新房吧，好吗？
3: 首先就是说这个月哈，可能是有就是近六年以来就是小阳春变成大阳春了，成交量就是最大的一个月。
0: 今年的三月份。
3: 对，今年三月份
0: 啊，
3: 就我们每天基本上就
0: 成交量非常的火哈，
3: 非常的火，有的楼盘可能就是上百套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已经上百套了。
0: 这种情况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
3: 没有，我近五六年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成交量可能比平时翻了有三倍都不止。首先说这个新房什么样的好卖啊，现在来说的话整体就是二环内的一些改善的楼盘卖得特别好。你像咱们这个怀特这块刚开的叫汉莫凌峰啊，就是首先是品质加带学区的这种，然后它的话就是43的两个名额嘛，基本上一开盘100多套。再有的话就是一些大房企的，就是像央企的，国企车马头的，像保利的盘，这几个就是长安朗月啊、天耀啊、玉华天骏啊，你像玉华天骏的95平、123平的，基本上在刚开年，就是刚开班初八九的，一下就清了，就卖的特别快，包括朗月，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大几十套的一个销量，包括7420那个咱们说的云华景悦，就城投的项目，再有高铁这一块的太平河。而且太平河就是唯二的就是年后涨价的一个楼盘。
0: 哦，是吗？还涨价了。
3: 卖得特别好。像这种首先是品牌，再一个的话就是位置，再加上它的一个学区的一个加持，这种的盘成交的比较好。
0: 这是在新房市场。
3: 对，新房市场卖得比较好的。
0: 就是二环内，这个二环内还有什么产，还有什么样的特
3: 别？就是央企国企
0: 啊，央国企、
3: 就是、
0: 有保障是吧？
3: 对，
0: 大家比较信赖。
3: 对，像万科啊、绿城啊这样的。
0: 二环内的改善的这种
3: 改善的品
0: 多，大品牌的产品，
3: 对，基本上120平到144平到150平这个区间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改善的面积段。
0: 但是其实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项目，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价格上差的还挺多的哈，
3: 差挺多。
0: 你看汉莫凌峰，它的价格得到这个将近3万块钱了，是吧？
3: 27000起步，我们成交了两套，基本上一套130平的，就是起步面积，大概在356万左右，大概27100。
0: 就是它的价格已经算是很高的。
3: 基本上在咱们对
0: 目前在售的里头算最高的了。
3: 对，除了之前的中海峰，可能现在就是它了。
0: 还有一些呢属于价格上比较有优势的，像您刚才说到的朗月和7420。其实从他们入市的时候开始的就是以价格为优势来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是吧？
3: 对，
0: 现在为止依然还是大家挺关注的。
3: 是的，7420这个月应该是在80套了。
0: 就是他们的这种综合性价比会比较高，是吗？
3: 对。
0: 就是既在二环内又有好的学区，同时价格也不高，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对，是。
0: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综合因素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所以请看，像新房卖的好的这个项目，要么就是说这种改善和学区都很顶尖的这样的项目，是吧？
3: 对。
0: 要么就是说这个综合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项目。那其实还有一些新房哈，就是据我了解，可能卖的也不那么好。
3: 对，是的。
0: 跟我们来说说，就是刚才你说有的项目，你看截止到今天已经卖了80套、100套了哈，它属于卖的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不见得所有项目卖的都这么好吧？
3: 对，
0: 有的项目可能还维持在几套、十几套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是吧？
3: 有，就是有一些项目，就是它之前可能存在过问题，或者是它的位置比较偏的。这种的话，或者是现在已经卖到现房了。

0: 还没有卖完的，
1: 还没卖完的。
0: 对，就是从互相产品上、容积率上，包括这个你像这种大高层的、老户型的，哦，就两梯四户、两梯五户的这种，或者是它的位置比较偏，可能在西部山区这一块，或者是比较偏栾城啊、藁城啊，就是位置比较偏的。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容积率高的这种，可能3.0以上的这种产品。
1: 现在还有这样的新房子在售吗？
0: 有好几个。
1: 还有呢？
0: 咱就别点名了。那和平路上就有俩。你包括这个西南二环这块也有。可能它的价格，你看前两天我去了一个项目，但是它卖的，还相对来说可以，就是可能咱们这个正常的，它这块楼盘就是新规产品，就是13400、14500，可能它就能卖到8000-9000。淮安路西二环这块，包括西南二环这一块，可能能差出来个4000-5000块钱，但是这个接受度会很小。
1: 就是去，虽然说差价上差出来个4000-5000，但是大家还是更愿意买新规的产品，是吧？
0: 对
1: 啊，
0: 对，户型它的一个短进深、大面宽。包括它的2.0的容积率，包括物业都不一样。之前的那个产品就是
1: 一看就过时了，
0: 进深特别长，采光不好。对，而且是这种不是双阳面的。
1: 所以大家一对比就会发现，这个新规之后的产品还是要好于之前的，是吧？
0: 对，
1: 虽然说单价上要低，但是呢就是综合下来，包括居住感受的整体衡量下来之后，还是愿意多花一点钱去买这种新规之后的产品。
0: 对
1: 啊，所以你看，就是都是新房，但是也有卖的好的，也有卖的不好的。
0: 对，
1: 现在卖的不好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产品了，是吧？
0: 是，
1: 或者说地方偏一些的。
0: 对，比如说它的户型不好的这种，就是暗卫的，像咱老百姓像南北通透全明户型，卫生间带窗户，
1: 是，这也是市场教育大家的。
0: 对对对对，这种的可能就是现在你拿出来的话，可能就很多人他就接受不了。
1: 其实我们之前去看一些这个前好多年之前的所谓的豪宅，156的这种户型，包括200平的户型，可能都会有一个或两个暗卫的出现。你看现在新规的产品之后呢，120的户型都是全明户型，每个卫生间都带窗户，都是全明的。
0: 对，他做的话，你要么是就是在楼头这个位置有一个卫生间，要么的话你就是在北向会有一个明卫，他能做两个明卫，全明卫
1: 啊。所以这个对比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非常明显
1: 啊。所以你看，像这样规划落后的这种产品，或者说远郊一些的产品呢，在即便是新房，就是没有人住过，但是呢，现在卖的也不太好，是吧？
0: 不太好
1: 啊。
0: 对，
1: 虽然说价格有优势，卖的也不太好，
0: 不太好。你像这个远郊一点，就是二环到三环之间或者三环边上的，再有它的教育、医疗、交通是没问题，现在三环很通了。但是说它的商业啊、教育啊、还有医疗啊，可能这种配套跟不上。包括地铁也过不去。通勤方面会很，就是很不方便。有的，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现在的话，这些就是，怎么说啊？这个自媒体，咱们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一说的话，我宁要一个二环里的小粮食，我不要远郊的一套大别墅。就是你这个年轻人现在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就是通勤呀、吃饭呀、朋友之间的聚会啊，都要你一说去哪儿啊，北国乐泰先天下或者万象城啊、都是
1: 方便
0: 在，对，在市区。他可能住一个小公寓，他不出去住一个可能大三十、大四居，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大家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0: 发生变化了
1: 啊、
0: 对。
1: 而再加上现在二环内的这种供应啊，和这个产品结构也越来越丰富了哈。
0: 对，现在大平层或者有四代产品的这种挑高的这种空中树，你像瑞盛府、瑞宁府，包括这个云树啊，这种的话，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把他的别墅卖掉了，去买这种四代住宅，就是来了市中心啊，观景效果特别好，带一个大平台，
1: 是，还是说这个市中心的配套更加
0: 丰富，回归二环里
1: 是吧？以前大家说到买二环里的就是户型太大，这个价格又高，买不起，
0: 是。
1: 现在呢，更多人发现这个户型其实它也在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
0: 是，
1: 也有一些像小一点的户型，有100几平的，像你刚才说的，还有95平的，
0: 95平的，朗月的89平的，这种都非常的畅销。
1: 是不是现在89平的这个户型算二环内最小的一个？
0: 最小的
1: 新规产品，
0: 最小的
1: 啊、所以它的你看也有89平的，然后这个单价也不太高，大家综合算下来，我整体的套价好像也能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
0: 大概153-4万的样子能拿到一个，
1: 买到这个户型了。
0: 对
1: 啊，然后你看又有学区是吧？
0: 有，
1: 然后还在二环内，
0: 对，23中实验小学
1: 又在二环内，然后周边的这种交通上也更加方便。
0: 地铁2号线大概就是个300-400米，
1: 所以就是综合性价比还是说比较高，
0: 非常高
1: 啊，
0: 而且它是精装修。
1: 哦，
0: 就是后期不用再投入了，
1: 嗯，
0: 哎，直接买家具就可以入住，
1: 嗯，所以你看，就是在二环内啊，就是这个新房上畅销和滞销的这种特点还非常明显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购房者买房的话，可能不光是要看新房，也得看看二手房比较一下，是吧？
0: 是的。
1: 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说一说，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啊，这个畅销和滞销的户型或者楼盘到底有哪些特点呢？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哎，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房二手房到底畅销的是什么样的楼盘户型，而不好卖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楼盘和户型呢？刚才说到新房，在新房的市场当中呢，像这个二环内的新规产品呢，还有就是这种大品牌的呀，有着明显的学区属性的这些项目呢，卖的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像这个一些规划落后的这个远郊的一些项目卖的就不是那么好了哈。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找房帮的区域经理振明，说房的主理人振明。振明，这样我们也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
0: 嗯，
1: 一号线朋友，你好。
10: 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10: 我想那个咨询专家一下，就是那个高远森林城啊，
0: 嗯，
10: 我想花120万想买一套房子，能买几室的，什么样的？另外一个是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1: 嗯，就直接瞄准了这个项目、嗯、高远森林城吗？
10: 也不光是的，就是因为我去那儿看过一次啊，就是看觉得那个环境不错，
1: 嗯，
10: 像对等的那个大概也可以让那个专家给推荐一下。
1: 嗯，就是预算大概是120万是吧？
10: 对，
1: 嗯，好，这边
0: 就是现在高远森林城它这个属于现房阶段了，然后价格的话基本上在9500到10000左右。里边的话，您如果120万的话，你像这个125平的和139平，139平下来9500是130
1: 多点，嗯，比120万
0: 稍微多了一点，估计要这个125平的应该差不多、嗯、啊。然后它这边的优点的话，就是学校比较不错，虽然说它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叫是北
1: 首师大
0: 附属初中小学。啊，就在项目的南侧，
1: 嗯，

0: 也是新盖的，加油的话小区的环境和物业都不错，缺点的话就是容积率有点高了，
1: 大高层，
0: 对，就大高层30多层，但是户型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2: 哦，
0: 128平的。
2: 还有一个这个事儿啊，这个也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不想要学区房，就是能给我们推荐一两个，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已经都上了那个嘛初中了，就是想要个价钱物美价廉的环境小区又好的。就这个钱能给你推荐一两个吗？
0: 你像这个就是在新华区能接受吗？
2: 新华区反正西边西北最好
0: 啊。那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西北的话，就是有一个叫锦和天悦，它现在是现房了，这个是小高层，
2: 大概多大概合到多少钱呢？
0: 大概的话就是一万一
2: 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0: 就是锦上添花的锦。
2: 叫锦。
0: 和平，就是和平的和。
2: 锦和。
0: 对，那个上天的天。
2: 锦和天。
0: 月，就是高兴的那个月。对对对对，一个竖心的月，锦和天月，可以看看这个项目。它有。
2: 它这个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0: 小安社，您知道吧？
2: 可以搜一下，大概知道附近的位置。
1: 西北
2: 环境怎么样呢？
0: 小区环境小高层，两梯两户，18层，它有一个110平的和就是基本上在108.9吧，是三叶草户型，全民户型。
2: 都是那个什么吗？都是那个就是现房是吗？
0: 对，现房了，它是12月份交的房。
2: 都没有那个嘛，都没有装修，毛坯。
0: 对，毛坯交房。
2: 对啊，我能那个，咱们能加一下，我能找您去看吗？我还是自己去啊？
0: 可以，您找我，我是这个找房帮，我们有400多家店面，整个跟这个开发商的话，咱们是有合作，能拿这个优惠，多拿折扣。
1: 这样吧，我们让导播呢也是把您电话记下来，节目结束之后也让振明这儿安排人给您做回访，行吗？
2: 好的，非常感谢。
0: 不客气。
1: 好，那这样哈，这位朋友呢，这个可以把自己需求再来想一想。其实刚才我想到，就是说他要说环境好的话，那肯定还是，我想太平河应该环境算比较好哈。但是像120万，可能在那儿，
0: 它的价格下不来
1: 是吧？
0: 你最小的万科的110多平的，它就得150万起步了，就超了。
1: 但是我想，就是他要说环境好，首先想到是那块儿了。
0: 对，
1: 环境确实
0: 好，自然环境
1: 好
0: 啊。对，将来的话适合养老，而且文旅这一块儿是非常不错。
1: 是，好，这个我们稍后呢也再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需求哈。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新房市场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二手房市场。其实我也注意到，大家在看房的时候，新房、二手房往往都会再去比较一下，看一看哈。
0: 对。
1: 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些新房，有一些二手房，其实卖的也是比较快的，
0: 是
1: 很快就挂出去卖完了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呢，就卖得很慢了，挂了几个月、一年、2年都卖不出去，是吧？
0: 对，
1: 这个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0: 首先说，您说卖得快的这种二手房，就是在石家庄现在成交量最大的就是
1: 学区房、
0: 书包房，
1: 是吧？
0: 对，你像咱们说的燕岗新村，43中这一块，燕岗新村包括电业东区、西区，这种小面积的。基本上它成交量是最大的，一年像燕岗新村东就是这个电业的话，能成交几百套房子，包括81中、23中，你像81中棉四这一块的话，一年成交将近300套，基本每天都有成交，
1: 都是学区内的，
0: 对，学区内的，然后就是28中、42中，像联盟、联强，包括这个，叫就是电大街两侧的这种老破小，像联强小区100多栋楼，基本上每年也是。大概得300来套成交，包括41中，咱就说的这是第一类，就是书包类的，成交好的。第二类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些次新房，就是像二环里的，去年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了很多套房本，
1: 是
0: 20多万套，出来了有几个特别的小区，就是像那种，就是可能城头街的宝娇楼的那种，在长安万达附近有一个叫安锦云亭，这个小区。就在万达的西侧，基本上每个月的话，最高的时候可能50多套，每个月的话都有20-30套的成交。这个它首先的话是位置比较好，中山路和潭沽西街的交口。

0: 地铁一号线，再加的话有翟英大街小学，
1: 嗯，
0: 长安区的一类的学区，再加22中啊，地铁长安万达这一块的话，它小高层20来层啊，物业的话一般，户型也一般，但是价格基本上就在11000左右，
1: 嗯，
0: 卖的非常的火爆。第二个的话就是和平路和潭沽大街交口，就在这个融创都会中心的正南侧，这个叫安心家院，
1: 嗯，
0: 成交的话基本上跟安景云亭也差不多，属于同类的房子，
1: 也是刚交房没多久，
0: 嗯，哎，它这个2年吧，嗯，性质基本上差不多，属于保交楼的，之前的开发商，嗯，哦，就是干不动了，最后城投去接，叫安居工程嘛，
1: 嗯，
0: 起的第一个字都叫安，对，包括翡翠家园，
1: 嗯，
0: 这个的话是在7420和长安朗月的中间，
1: 嗯，
0: 然后它的话也是这个叫安。就是反正这个现在都叫翡翠家园，也是这个安居工程保交楼，
1: 嗯，
0: 这块的话23中加实验小学首府校区的一个加持，再加地铁2号线，
1: 嗯，
0: 成交的话非常的火，就是像这一类，
1: 嗯，
0: 就是次新房的，包括二环边上的，像博雅盛世啊，或者这个咱们叫天州十里长啊，包括南部的一些龙湖天圃啊，这种刚交房的次新房，
1: 嗯，
0: 成交量非常的大，因为刚刚交房都在3年到5年之内，房本有的刚刚满2年了，有的很多是没有入住过的，啊，首先现房了，
1: 嗯，
0: 买了就可以装修，买了就可以住，
1: 是吧？
0: 新，很多咱们这个周边县城或者外市的，这孩子们大学毕业了要买一个婚房子，这个老家人都讲究，我这房子不想有人占过，
1: 嗯，
0: 哎，我要卖一个没住过的，对，毛坯的也好，或者精装的，就是不要有人占过的，
1: 嗯，
0: 我就要这种的房子，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二手房当中卖的快的哈，有两种，嗯，一种呢就是二环内的这种带学区的，
0: 对，
1: 哪怕说是老破小
0: 是
1: 吧，只要是这个能有这个重点学校的学区，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这2年刚交房的这种次新房，
0: 对
1: 啊，
0: 嗯，
1: 基本上是5年之内的吧，
0: 对
1: 吧？5年之内的这种次新房啊，刚刚交房又比较新，同时呢价格还不高，是吧？
0: 是，
1: 基本上是不是价格都在11000-11100左右？
0: 对，差不多。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价格你看，大家如果是去买一套房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还便宜，是吧，
0: 嗯，
1: 还是新房，
0: 是
1: 有的位置还不错。
0: 对，你像二环边的话，可能就是7000-8000你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
1: 二环边，出了二环是吧？
0: 对，可能就是容积率高一些，高层吧。
1: 嗯
0: 嗯
1: 嗯，
0: 这个根据大家的一个什么呀预算吧，
1: 嗯，
0: 也是。
1: 嗯，那刚才那位打电话的朋友，他说到的高远森林城，
0: 嗯，
1: 应该说也属于这种房子吧？
0: 属于
1: 啊，
0: 它是现房。
1: 嗯，
0: 它的1期、2期现在都已经是二手房满2了。
1: 嗯，
0: 大概的话价格的话就是8500-9000之内。
1: 嗯，
0: 然后3期的话可能环境更好一些了，9500-10000。
1: 嗯。
0: 这现在的话你想想降了多少，咱们就是有一个笑话，
1: 嗯，
0: 就是在2016-2017年的时候，高远森林城卖的特别火，就是全市的房子卖的特别火嘛，
1: 嗯，
0: 这一家子去看房了，结果呢说咱们也谈不下来，中午去吃个饭，一会儿回来接着谈，吃完午饭1个多小时的时间回来以后，这个房子涨了30多万，一辆宝马3系没了，当时就那么疯狂，
1: 嗯，
0: 就是卖到了18000-19000，
1: 嗯，
0: 你现在的话基本上9000块钱，
1: 这
0: 夭折了，夭折了，
1: 嗯，这当时的市场嘛，
0: 对，当时的市场，
1: 现在的市场又不一样了，
0: 又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是买方市场嘛，
1: 对，所以就是像这种二手房的相对来说卖的还比较快，卖的比较好，是吧？那你说什么样的房子就是卖了好几个月，甚至卖了好几年也没卖出去呢？
0: 嗯，首先就是咱们说的老破小，
1: 嗯，
0: 就是他学区也不是特别强，物业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像老破小的基本上就是在50-60平，没有客厅，
1: 嗯，
0: 咱们这个80年代-90年代可能这种房子就是你这个客厅的话只能放一张餐桌，哎，然后的话你的老就是管道的话一些老就是
1: 老化了，嗯
0: 啊，然后住着就是没有物业，可能小区连围墙都没有，非常的乱，
1: 嗯，
0: 啊，脏乱差，这种的话你像现在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1: 嗯，
0: 甚至一些顶楼的房子能卖到个5000块钱
1: 啊，哦，这么低啊？
0: 对，一个70多平的房子40多万，
1: 嗯，
0: 啊，这种的可能挂在系统里边的，就是3-4年可能你都成交不了，
1: 嗯，
0: 可能半年没人看房，
1: 嗯，
0: 这种就是它跟你像，咱就拿这个40中做对比吧，40中是在建设大街的东边，
1: 嗯，
0: 建设大街以西的房子， 他可能就卖到个七八千六七千，
1: 就不在他片内了，
0: 不在他片内，可能属于四中啊、几中。然后路东的房子疯狂的时候，咱们说阳光招生的第一年，可能有一套38平的房子卖了48000一平，
1: 呵，
0: 他可能能差出来几倍啊，差出来的7-8倍，
1: 嗯，
0: 啊，这种就是很疯狂的，
1: 就是带不带学区，
0: 对，
1: 是吧？
0: 带不带学区？
1: 其实这个房子的这个基本情况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它的年代、它的建筑风格和格局、小区的物业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就是
1: 带不带学区？
0: 对，它的这个学区的价值，可能它的价值最少的能差出一半来。
1: 嗯，是。所以像这种二环内这种，如果说没有带学区的这种老破小的房子，就不好卖了。
0: 对，
1: 嗯。
0: 第二类的话，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大高层。
1: 嗯，
0: 就是网上有个段子叫“未来20年，可能大高层就会变为贫民窟”。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它随着房龄的一个增长，电梯的一个老化，物业的一个跟不上，啊，再有的话就是现在的新规产品出来。整个现在咱们购房主体，我觉得就是主力啊，是在85到95，
1: 嗯，
0: 85后到95后这样的，啊，就是30岁到40岁左右的，
1: 嗯，
0: 这一部分是购房主体。你包括他像云山月啊、天耀啊，我们调查的这种，就是这种基本上算是，改善比较强的这种项目了。他们都这一部分人的购买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啊，可能现在养老的就是50岁到60岁以上的这一部分，它属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啊，可能占到20%到30%，但是85后到95后，你想想他们去买，肯定不会选择这种房大高层的房子去，
1: 嗯，
0: 也就是现在买房子，我给大家讲段子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买的房子，就是未来10年到20年，谁会接受你的房子，谁会去买房子？将来的话，可能就是10后、15后了。
1: 嗯，
0: 他肯定不会去买这种大高层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价值的话，也很便宜。
1: 嗯，
0: 非常便宜。就是二环里，咱们有一个小区叫天润家园。
1: 嗯，
0: 天润家园的话，年前我拍了一套房子，在100平左右吧，99点多平。您猜多少钱？
1: 1万1平。
0: 54万。
1: 啊？
0: 他这个的话就是盖了，就是在他是
1: 5000多一平，
0: 对，最早的时候是3年大变样的时候拆的，
1: 嗯，
0: 后来的话开发商没钱了，盖了10几年，
1: 好久没有交房，
0: 好久没有交房，后来交了以后，交了以后又持续的下不了房本，整个在去年的话一下下了房本了，
1: 嗯，
0: 生不逢时，
1: 嗯，
0: 大家都下房本了，20多万套房子出来以后，登到这个二手房中介的可能出来一下就是2-3万套，
1: 嗯，
0: 直接冲击了这个二手房市场，价格便宜，二环里，
1: 嗯。
0: 5000多块钱，你包括现在他还有这种房子，
1: 哦，
0: 然后的话你看看直接倒挂了，然后很多县城的说呀，我这个什么听说石家庄房子降了，我来石家庄买套房子吧，我们县城还7000多呢，
1: 嗯，
0: 就是新乐呀、无极呀，可能比县城的房子要便宜，
1: 嗯，
0: 这种房子的流通性就是他，大家一看的话，这个小区挂着10来套房子，就是卖起来就很难，
1: 嗯，大家都会在价格上去竞争，是吧？
0: 对，你包括咱们知道的恒大御景半岛，
1: 嗯，
0: 这个名字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1: 当时是其实是作为豪宅出现的，
0: 对，它的最大面积有300来平的，
1: 嗯，
0: 256的。你像现在的话，6期的基本上卖到6000多、7000，
1: 哦。
0: 然后的话，石家庄最大的社区114栋楼，
1: 嗯，
0: 去年的话，它是也是南高营的，也是4-5个区，等于相当于回迁区。之前的话是没有房本，这一下的下来房本以后，90多平的房子卖个50来万，
1: 嗯，
0: 然后冲击了它的商品房。
1: 嗯，
0: 其实它的建筑风格、户型、物业基本上差不太多，大差不差的，
1: 嗯，
0: 但是价格的话一下拉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之前还能卖个1万来块钱，1万1，但是这个随着它的这个叫什么
1: 回迁房
0: ，整个市场乱了。
1: 嗯，
0: 去年也是说近5年以来房价掉的最多的一年，有的小区可能能降到5000块钱。
1: 哦，
0: 嗯，这种房子卖起来就会很难了。
1: 我觉得业主也其实也挺难接受这种情况的。
0: 对，这种情况很多，你包括同乡城开发区的，
1: 嗯，
0: 最大的小区，
1: 嗯，体量也很大。
0: 对，46栋楼，
1: 嗯，
0: 包括北郡 A、B、C，
1: 嗯，
0: 几个区，嗯，啊，你包括刚才我说的盛世御城，它在这个西南二环这一块的话，也是一共7000户。
1: 嗯，
0: 您想想，
1: 七千户
0: 大概的话得有个3-4万人，
1: 嗯，
0: 然后这个角上记住，这种房子包括天州世界城有四十多栋楼，
1: 嗯，
0: 啊，博雅盛世这两个小区加到一块的话就是80多栋，整个的话那边有10来万人，就是东北二环重灾区这种高层小区，
1: 嗯，
0: 再有东南二环的话就是重美，
1: 嗯，
0: 整个重美的天下都是在东南二环打下来的， 现在的话基本上六七千块钱。
1: 嗯，
0: 这种房子是非常难卖的，因为这个小区你像恒大御景半岛、同阳城、北郡，包括盛世御城，包括众美，基本上一挂牌的就常年维持在300套左右。
1: 嚯、哦！

0: 这小区就有300套房的要卖。
1: 对，你比如说一个月咱们卖10套房子，可能就占1/10。
0: 嗯，
1: 可能300套出10套，就是、就是10个人里边有1套能卖出去。
0: 嗯，所以说这个竞争挺激烈的，
1: 非常激烈，
0: 价格上就会打得比较乱。
1: 这种大高层，对，
0: 嗯，
1: 再有一些难卖的，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路权可能比较偏一些的山上
0: 的
1: 别墅，就已经很多人就没人去选了，
0: 嗯，
1: 空置率非常高，
0: 嗯，
1: 而且这种房子集中的是没有采暖的，冬季需要自己烧暖，
0: 嗯，
1: 燃气的
0: 不方便，
1: 不方便。年前我拍了2套。奥克兰风情，这个也是常年没有下房本有问题的，这种现在大家都很少去那边去居住去了，
0: 嗯
1: 啊，因为北方的冬天非常冷，就是山这一块，
0: 嗯，
1: 很难卖，就是远郊大别墅，
0: 嗯，
1: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在拍段子说的这种，
0: 嗯，
1: 基本上这几类吧，
0: 这几类
1: 就涵盖了。
0: 确实，这个说起来都是累哈，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多业主刚才一听到这个自己小区的房价，我估计心都要碎了。
1: 对，
0: 确实这个也是跟目前的这个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哈。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这个提提建议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现在买房的话，像这种新房、二手房畅销和不好卖的户型，到底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它？嗯，
2: 10月盛期礼遇国庆，季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的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季广优品商城。那今天呢，首先给您来推荐的就是北面1996系列短款羽绒服和长款羽绒服，那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个颜色，长款有黑白2个颜色，现在尺码可是最全的时候，能从90斤穿到190斤，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之后呢，到手只要649，长款商城福利价7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啊，到手只要699。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下面呢，再来给您推荐一款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有效保护肌肤，能够保湿锁水，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的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但是呢，官网125毫升的正装要640了。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正装只要149，而且呢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这款大家无限回购的面霜啊，无香精、无酒精配方，所有肌肤都适用。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新房市场当中畅销和滞销的楼盘啊、户型啊都是什么样的，二手房畅销和滞销的户型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振明的分析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新房二手房啊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你像新房当中啊，像二环内的新规产品大品牌开发商的这个呢是比较畅销的，而一些像这个规划落后的远郊产品呢，相对来说卖的就不那么好了。二手房市场当中呢，像这个带学区的，还有像这种5年内的次新房，

0: 这种呢都是卖的比较好的。但是呢，像一些学区属性不强或者远郊的一些产品，或者说呢这种供应量非常大的这种大高层呢，可能它的情况也就不那么乐观了。这名其实我发现哈，就新房二手房这种整体情况呢，应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哈。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
1: 是，
0: 咱们说刚才说新房当中有这种接近30,000的这种新房，
1: 对，
0: 而且呢学区属性也非常强，整体的套价也非常高。但是二手房市场当中呢，现在也出现了像这种5,000来块钱的这种房子哈。
1: 嗯，
0: 所以它的这种差距会差的是越来越明显了哈。
1: 是的，
0: 咱在市场当中现在花个40,000-50,000也能买到一套房子，二环内哈，
1: 而且带电梯的也能
0: 买到，带电梯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你花这个300,000-400,000也能买到房子是吧？这个还不算特别高的。
1: 对，
0: 就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嗯，首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贫富差距，首先购买力现在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整个的话，咱就说新房市场，现在大家的话，不是说我有个窝就行了，有个家住就行了，不要求面积品质啊。
0: 嗯，
1: 首先现在很多大家一说，现在新房卷得很。
0: 嗯，
1: 啊，我有地下会所，你2,000平，我3,000平，
0: 是，
1: 我5,000平，我6,000平。
0: 嗯，
1: 然后到那个这个地下会所，
0: 嗯，
1: 然后这个游泳室，
0: 嗯，
1: 和什么业主食堂、
0: 对
1: 瑜伽室，就是这些配套，什么台球厅、嗯、KTV 全都
0: 功能越来越
1: 功能越来越全了。你有这个，我比你还多。
0: 嗯，
1: 所以说它卷得很。然后这种现在的购买市场，新房的市场，我觉得就是已经是什么呀，改善为主力了。
0: 嗯
1: 嗯，然后做的产品越来越卷。然后这个二手房这一块的话，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购房主力军，可能是85后到95后、
0: 嗯、
1: 很多这个大高层和老破小，就是尤其是这两类的，就很多人就不去选它了。
0: 嗯
1: 嗯，
0: 落后了，
1: 落后了、
0: 啊、
1: 产品落后，物业、啊对，跟不上了。
0: 嗯
1: 嗯，
0: 包括大家的这个购房观念也在逐步的更新，
1: 在发生变化
0: 啊、
1: 嗯，
0: 也在像以前可能在很多年前，大家买房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挑的，是吧？基本上就挑挑，在哪个区域买，我花多少钱买，能买得起就行。
1: 就是可选的产品少。
0: 对，
1: 现在的话，就像四代住宅呀，
0: 嗯，
1: 哎，洋房啊，或者是大平层啊，
0: 嗯，
1: 啊、哦，就是选择的产品很多，
0: 嗯，
1: 一楼带小院呀，顶楼带露台的呀，只要你预算到了，就是产品可选性非常的多，
0: 嗯
1: 嗯，
0: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择太多，
1: 选择太多了，对，
0: 现在选择新房有很多选择，二手房也有很多选择，
1: 对，
0: 但是我就发现现在很多购房人他在看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新房二手房都要看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最终是不是都会去选新房呢？
1: 也不是，
0: 嗯，
1: 也不是。有的话就是说，你看他看来的，就是看的这个，就新房可能它的交房时间上，可能现在的话都是在2027年，
0: 嗯，
1: 甚至是28年底。像现在新出的，你像这个，咱们说的九瑞府，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叫汉墨凌峰，有一些都是在28年交房了，
0: 嗯、
1: 可能27年底去交房。
0: 项目刚起步。
1: 对，
0: 嗯、
1: 现在看房的就是如果有。现房或者准现房，可能26年底交房的，我可能还能选。
0: 嗯，
1: 还有一部分的话，我婚期临近了，就是
0: 不得不买了，
1: 不得不买了。
0: 嗯，
1: 可能他就是看看新房的不行，接受不了、
0: 嗯。
1: 产品虽然好，但是我等不了了。
0: 嗯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要上学的，啊，
0: 也等不了。
1: 对，有的是今年，你像长安朗月和7420，包括石钢、东方喜，还有这个九瑞府，他们上学的话都是在明年。
0: 嗯，
1: 啊，今年9月份想报名的。我想买个新房的，只能买这种今年，
0: 已经交房的
1: 今年能够对今年或者今年年底能交房，或者明年交房的，今年能上学的，
0: 嗯
1: 啊，这种的话像高铁啊、成发头、云山月呀、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哪块啊，就是天钥啊、
0: 嗯、
1: 这种能今年上学的，还有这个像新华的一些学校都是开发商自己建的，能够上学这种的、
0: 嗯，
1: 他可能能去买。
0: 嗯
1: 嗯，有的话不行的就只能去买现房了。
0: 嗯，就是因为要上学呀、
1: 啊、
0: 要结婚呀，或者是什么情况，必须要买这种现房的，
1: 能立马入住的，能立马落户的、
0: 哦、是。
1: 哎，我就得去选这个次新房、二手房去了。
0: 嗯
1: 啊，就是它是分这个人群吧，分需求还是？
0: 嗯
1: 嗯, 嗯，看到哪一步了？
0: 其实市场当中还有一些这样的新房，就是刚交房，可能刚交房一两年的这种，
1: 嗯，
0: 这种这个房子哈，
1: 嗯，
0: 我看市场上也开始流通了，
1: 开始了。
0: 嗯，像这种，因为像这个容积率2.0的产品，这两年也在陆续交房嘛。交完房之后，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产品就会陆续的流入到二手房市场当中。
1: 对，
0: 那他们二手房市场情况怎么样呢？
1: 咱就这样说吧，现在找这种房子的

0: 很多，因为首先二点零容积率，有的做的是精装修的，再一个的话就是它是现房了，园林这些都比较不错，
1: 都能看得见了，
0: 都能看得见了。咱这么说吧，绿城桂宇厅蓝北二环，从北往南，绿城桂宇厅蓝，包括万科翡翠书院的一些小高层，前两天我们拍了一个精装未住，然后像旭辉的、滨河将来的、旭辉公园的这种，都是十八层的小高层，双仰卧的，包括你像咱们这个南二环绿城桂宇兰亭小高层这种的话，都卖的比较不错。龙湖天普也已经入市了，包括保利岳云台，这种都是近几年两三年内交房的，市场上需求都非常的大。
1: 那他们这种房子交房之后再卖的话，跟这个二手房相比，或者说跟当时他们买房的时候那个价格相比的话，有什么变化吗？
0: 有，比之前要降了，
1: 要便宜了，
0: 要便宜了，尤其是去年，这个价格下探了不少，
1: 所以其实买这样的房子还挺好的，是吧？
0: 性价比挺高的，
1: 性价比挺高，
0: 对，
1: 又是新房又是新规，然后这个价格还有优势，
0: 对，而且现在的政策也有支持，就是从2026年1月1号，咱不是原来的未满两年的增值税是5.3%，现在的话下降到3.18%吧，执行下来就是，基本上一套100万的房子，你这个不满两年的能够差出来2万块钱的税，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去买二手房去，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房子，可能就会更加适合一些既想要新规产品，又想要现房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哈。当然，这个新规产品啊，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看，后来有一些新规说赠送面积多的这些，都还没交房呢，
0: 对，
1: 都还在建设呢。
0: 新规对，好房子嘛，对，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新规是从2025年5月1号开始执行的，也就是说都得在5月1号之后开盘的，才能是新规。最早的话也得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去交房去。
1: 是，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有人喜欢新房，因为它的各种规划呀、各种的条件都比较好。也有一些人呢，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呢，必须要去选择一些二手房哈。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你看你们也卖新房，也卖二手房，这个找房帮现在客户的这种体量也挺大的哈，
0: 对，
1: 大家各种各样的购房需求，在这个阶段买房就是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就是现在大家买房的话，首先如果买二手房的，还是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就是次新一点的，可能5年以内的，咱不要说去这个就是说如果预算差不多的话，尽量买新的，尽量的买二环里的，因为它的二环里的这些配套还是你立马就能用得到的，二环外的只是一些规划，如果一旦有改动的话，可能你将来这可能就是这种图上的东西实现不了，所以是尽量大家去买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想选这种改善类的，大家现在的话我一开头也给大家说了，首先选品牌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像央企、国企，中海、保利、中冶这几个盘，你像中冶、德贤、云顶，基本上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清盘了，
1: 它卖得很快，是吧？
0: 卖得很快，洋房
1: 价格也不低，
0: 一房难求，
1: 是，
0: 对，一房难求，还有70套房子马上就要清了，像中海的房子也是。拿的地段都是非常好，正泰、9章，这块卖的也非常快，像保利的多面开花，基本上现在在售和未售的房子，基本上9个盘到10个盘，镇三街又给拿到了，桥西区整个的话就4个盘了，长安2个盘，裕华1个盘，同业1个盘，基本上8到9个盘，这种品牌的，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城投的项目，你像城投的，它从云山月，你像3-400万到云瑞盛府5-600万6-700万，再到像云阁新宇、云阁兰亭啊、芳华这种的话，从1万-1万0几到1万1，这种房子，还有云华啊，这种的话，它都有的都是现房了，就是首先它的品牌、它的交房保障，再有个是现房了，还有它的物业。都非常有保障，这种话最起码的我能拿着房子下房本会很快，将来的话物业也有保障，都是国企的，不要去买的就是一些开发商、小开发商、本地的开发商资金有问题的，你就倒来倒去的，就是5个锅4个盖这种，
1: 捂不上了，
0: 市场上有这种，
1: 很容易出问题，是，
0: 可能一扔多少年咱们大家就得在外边租房子，你住不进去，尤其是孩子要结婚的或者你要上学的，真正买了以后，咱们做老百姓现在挣个钱不容易，这几年对吧，非常，
1: 所以就买这些大品牌的，
0: 对，买大品牌的，
1: 所以像这个现在买房的话，买二环里的买新一些的，
0: 对，
1: 是吧，买大品牌的，
0: 对，再一个的话就是

0: 说，我觉得现在买这种，就是面积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在120平到140多平、150平之内吧。
1: 嗯，
0: 基本上就这样了。因为120平，像保利啊，和现在那个万科的，或者是九瑞府，你看115平、114平就能做出40来了。
1: 嗯，
0: 126平做40，
1: 是。
0: 你看140-150平的40就很宽敞了，而且是新规，它赠送面积比较大。一些大高层超过160平以上的，你说160、180、200的，现在有，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买了，因为以后的话你再卖不好卖了。
1: 嗯，
0: 因为人口你没那么多住的，孩子大了以后肯定都想独立的空间去自己住去。
1: 嗯，
0: 啊，老两口的话，你可能孩子给带带孩子，偶尔的去一下，你不可能就是一家人五六口在一块住的那种年代，我觉得没了。太大面积的，将来的话，二手房市场肯定不会特别好流通。
1: 市场当中的现在主力的改善户型是120到150之间。
0: 150之间。
1: 嗯，
0: 啊，你像长安天耀。对吧？158平顶了头了，
1: 是
0: 大四居。
1: 嗯，
0: 像九瑞府做150平40的，啊，基本上就是150平冒个头，不会超过160。
1: 嗯，
0: 啊，真做出来了160啊、180呀、200、212的这种有，但是很少。有就是大家可能一脑袋热，我们将来一大家子人去住，可能你想的很好，将来的话估计孩子不愿意跟你住。
1: 是，还不如买两套小一点的。
0: 对， 买两套小一点，
1: 或者说一套大一点一套小一点的。
0: 对、
1: 啊，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振明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购房建议哈。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到振明的微信抖音号是吧，叫振明说房。
0: 振明说房。
1: 振明说房。
0: 好了，说房。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跟振明说一声再见。
0: 好，再见、大家再见。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6: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5: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6: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5: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6: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5: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6: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5: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5: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6: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5: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6: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5: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6: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5: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高磊。
18: 大家国庆节快乐，我是张曼。那今天已经是10月5号了，国庆假期的第五天，相信不少朋友呢还在出游的路上啊，也有人正在琢磨说这个假期的后两天啊，去哪儿转转玩玩，吃点什么特色美食啊。所以呢，别纠结，今天呢，我们俩来给您推荐一下，在未来两天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好去处，能吃一下什么样的美食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温馨提示要告诉大家，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的朋友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们进入商场啊、宾馆等等这样的朋友们，密集场所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啊。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0: 之旅吧。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先去北京哈、因为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选择到北京打卡、逛胡同游名胜、当然少不了要尝尝地道的北京美食，尤其是北京烤鸭、几乎是到北京必吃的招牌。
0: 说到这烤鸭的大家肯定都吃过哈，但是这个全鸭席里面呢有一道隐藏的名菜，不知道您尝没尝过啊、它叫火燎鸭心。
1: 对
0: 啊，这道菜呢名气它不如那个烤鸭那么响亮，但是它背后的故事呢就特别的有意思，连我们这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都对它偏爱有加。虽然说梅先生平日呢为了这个保护嗓子，饮食是比较讲究的，很清淡，也不吃那些辛辣油腻的，但是他每一次吃这个全鸭席的时候呢会必点这道菜，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兴趣啊？
1: 而且关于这道菜还有一段很有趣的起源故事、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全聚德的一位名厨叫王春龙，这道菜是他偶然创制出来的，从一次意外一步步演变为全鸭席的经典菜品，刀工啊火候啊样样讲究。那这道菜呢外焦里嫩，吃法上也非常有门道，底下所搭配的那个葱丝香菜底儿，还有专属的调制技艺，讲究现拌现吃。
0: 哎，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道特色名菜——火燎鸭心。
2: 说一个名菜啊，咱们全聚德的火燎鸭心。当然，咱们现在好像卖烤鸭
3: 的、卖烤鸭的
2: 都有啊，
3: 便宜房也有，
2: 也有，好像烤鸭店里都有。这个火燎鸭心啊，这个说什么？这说这个梅先生，梅兰芳，梅先生，虽然咱说呢，说虽然他就是没有参与到这个火燎鸭心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制作的过程，但是呢，梅先生他对什么呀？他这个京剧表演的时候，对嗓子，
3: 要求很高，
2: 对，
3: 啊、
2: 哎，他就什么既辛辣吧，既油腻呀、啊，
3: 对，
2: 什么刺激的是吧？讲究清淡润喉，哎，这个但是呢，他每次到全聚德吃饭的时候，点这全鸭席的时候，他都要点这个火燎鸭心，哎，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他曾经说呀，唱戏要什么呀？字正腔圆，吃鸭也得什么？皮脆肉嫩，结实功夫，这是当时这个梅先生说的啊，哎，说这火燎鸭心啊，这对这个火候与刀工的要求的极致，非常符合梅老板的对这个菜品、对这个艺术的要求。
3: 反正这菜也跟梅兰芳先生有关系，
2: 有关系，
3: 也喜欢吃吧。
2: 他就对，最起码他是梅先生，他非常喜欢吃这个。这个菜他怎么来的呢？这原来最早没有这个菜，就全聚德里头没有这个菜。他是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50年代初的时候。当然，全聚德有一个老师傅啊，名厨啊，老师傅姓王啊，叫王春龙，王师傅。过去啊，这个咱们这个鸭子的内脏啊，都是煮着吃的，就是盐水这一类的。就现在你看盐
3: 水鸭
2: 肝是吧？盐水鸭胗、
3: 啊、
2: 是吧？它这些内脏大部分都是煮着吃的。哎，有一次呢，就是这个王师傅啊，在煮这个鸭心的时候，有一个鸭心啊，不小心啊，掉到这个火边上了，火眼边上了。就给他什么就烤了吧，连烤带了吧，怎么讲？哎，这时候呢，哎，拿起捡起鸭心以后一看，哎，味儿还挺香，一尝呢，哎，这个还挺好吃的，外边是焦香的，里边还是嫩着的，哎，口感还特别的好，因为当时咱们这鸭子呀内脏啊都是煮着卖的，所以当时后来呢就是全聚德呢他们就是内部有搞这个创新菜的时候，哎，王师傅就把这个鸭心呢就是
3: 单拿出来了，
2: 哎，改道以后，当时是传统什么拿盐跟料酒啊，就是料酒煨制了一下啊，最后做完了以后再拿热油一炸，哎，这个因为当时炸的过程当中这个火啊火光冲天嘛，所以叫火燎鸭心，哎，这当时是这么着，就是出来的
3: 创制出来
2: 这么一个菜。后来经过这个咱们全聚德这么多这个师傅们的改良吧，就是精进哈，哎，这个鸭心呢，就是现在逐步成了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
3: 名菜，
2: 一个全鸭席的一个名菜。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固定的一个操作模式了。比如说就是传说什么这里头要是茅台，
3: 放茅台，
2: 咱说现在茅台酒确实挺贵的啊，哎，所以后来就什么，就使用酱香型的白酒。
3: 啊，
2: 就是咱自个儿在家里做的时候，鸭心呢，咱们弄来以后呢，先洗干净啊，洗干以后呢，往中间一抛，给它抛开了，变成两半了。打开以后呢，然后咱先要把里边那个淤血还有那心管给它去掉。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3: 听着就费劲。
2: 所以他为什么说你这个买完了以后就这么一小盘儿？他确实加工，你别看鸭心不值钱，
3: 对，
2: 加工起来挺费事儿的。
3: 所以啊，杨老师，我觉得这个菜啊。大家不行， 就还是馆子吃吧，因为我觉得杨老师。

0: 您给大家讲啊，大家在家里操作的可能性也不大。
1: 我就是我给您讲讲，您听一听，知道这里头窍门。
0: 哎，就是杨老师给说说这个菜，它底下不还垫了一些底吗？是吧？
1: 对，
0: 垫了点葱、
1: 葱丝、香菜。
0: 香菜就是您在吃的时候，是不是得建议他得加上葱丝、香菜一起吃？
1: 哎，这是，而且葱丝、香菜讲究现在有什么呀？要加就拿点盐呀，爆腌一下。
0: 哦，
1: 爆腌完以后，加点胡椒粉，加两滴醋，加点香油，
0: 哦、
1: 稍微拌一下，
0: 就当成了一个凉菜底了。
1: 这里头它要有味
0: 哦，
1: 但是你这东西弄完了以后，你不能够。我说俩钟头前头拌完了以后再给你抓，那就不成，就糊弄了。
0: 对啊，
1: 所以你必须现弄、现吃、现弄。
0: 哦，
1: 现吃现弄，然后把这鸭心往上一铺，你再上去，这吃了以后，它底原来葱香菜没味儿，一股生腥味儿。咱不能说不好啊，但有些人他可能接受不了。现在我就变成了一个凉菜底，这底下跟着鸭心再一拌，等于算是温拌类的菜了。
2: 不知道听完这个我们的北京烤鸭的一个特色隐藏款之后呢，您有没有垂涎三尺？那除了好吃的呢，到了这个北京绝美金秋时节，还有好玩的。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6号，然后我们就是今明两天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可以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地拎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在北京来啊，跟大家来见面了。白天呢你可以松弛地去享受歌手的演出，也可以和朋友们到这个好运通达的主题市集去见面，想喝咖啡呀、啊、或者饮料啊，吃一点披萨，然后烤鸭串、牛肉面等等特色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这个小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舞台的灯光也会越发的璀璨，像陈楚生、大鹏啊、黄子弘凡，还有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啊、回春丹等等音乐人，会把现场的情绪推向高潮。另外呢，在现场还有多轮的现场抽奖，这个极狐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多种奖品，你都可以去参与来赢得。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0: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高磊。
3: 大家好，我是张曼。
2: 今天咱们的第二站去天津看一看啊。都说酒河下梢天津味，半城烟火半城滋味。那天津的美食呢，藏着市井烟火，也藏着百年匠心。从老字号经典到网红新宠，从丰盛的正餐到地道的早餐，每一口都是独属于津门的风味。
3: 嗯，说到天津那个好吃的真的太多了啊，比如说狗不理包子啊，是吧，全国知名。
2: 对，
3: 还有那个天津的煎饼，
2: 大煎饼，
3: 大饼卷一切，是吧？
2: 对，
3: 必须要尝尝啊。很多朋友在做攻略的时候，肯定会在这个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就这种小媒自媒体上，是吧，搜一搜天津特色美食。
2: 对，
3: 但是你搜到的不见得就是那个最正宗的天津味道，
2: 所以正宗的天津味道还得问天津人啊。我们接下来连线的这位朋友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而且如果大家常听我那个玩转手机圈的话，应该对他很熟悉。他就是我们玩转手机圈的特邀嘉宾秦嘉庆。所以接下来连线嘉庆，给我们分享去天津玩什么吃什么。嘉庆你好。
4: Hello。
2: 来跟我们说说吧，如果说我们去天津玩的话，你觉得必须得打卡的有哪些地方呢？
4: 那我感觉可多了。就是首先你出了天津站之后嘛，然后第一眼肯定是能看到世纪中的世纪中京湾广场。然后这个都是这两年特别火的地方嘛，尤其是跨年，
3: 这都带着天津味儿呢，是特别火的地方嘛。是吧？
4: 对。然后你再往里走的话，就是能到咱们的这个五大道，万国建筑，当年是七国的租界，所以它每个国家的特色这种建筑它都有。然后在天津站附近还有意式风情街，也是意大利风格为建筑的，
3: 这特有名，特出片儿，这地方是吧？
4: 对，特别出片，就好多天津人结婚都去那边拍照。
3: 哎呀。
4: 在海河边上啊，在意式风情街，然后再往里走走，比如说古文化街，这个是天津市区的一个五A景点，应该大家都就是不是古城啊，它是古文化街，就是天津有很多特色的那种小吃啊，像熟梨糕啊，像一些这个特色泥人张啊，杨柳青年画，这些有天津特色的，它都在古文化街，可以去转一转，就是天津的可以打卡的地方。然后大家网上比较出圈的比较奇怪的建筑叫瓷房子
2: 啊，对，
4: 对，大家都可以去转转。其实这些景点非常集中，基本上都在和平区，所以说大家从这个火车站出来之后，可能用一天的时间能把这些精华的地方都转一个遍。
2: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出去玩的话，还有一个乐趣就是吃嘛。
3: 对，
2: 每到一个地方得尝一尝当地有特色美食是什么。所以你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天津人，你最推荐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4: 我最推荐的应该是八珍豆腐。
3: 哎，我也爱吃这个。
2: 你吃过是吗？
4: 是吧？
3: 我是隐藏款的天津人
2: 啊。哎，这道菜，你看你们两个人说到这道菜都很兴奋。
3: 但是它这个好像配料都不太一样，您跟我说说这正宗的行吗？
2: 对，我们来看看天津的这个八珍豆腐有什么特别之处。
4: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配料好像每个饭馆它没有一个死规定，
3: 是吧？
4: 对，但是它一定是八珍。
3: 对，
4: 怎么说这八珍呢？就是传统，我觉得一定要有虾仁儿、鱿鱼片儿、全贝、海参。剩下可能有的地方会有蟹棒和鸡丁，然后剩下两个可能就自己调配调配，包括什么鱼鳞片啊、香菇啊这些啊，
3: 还得有那豆腐是吧？
4: 对，豆腐肯定得有，
2: 豆腐是主角是吧？
3: 有是那种日本，它那豆腐是嫩豆腐，特别好吃。
4: 对，就是我出去很多地方吃豆腐，它是那种卤水豆腐是偏硬的，但是天津是那种盒豆腐，
3: 对，
4: 特别嫩的啊，对。所以这个豆腐它需要做一个那个，就是外面去先炸，给它做一个炸的，
3: 就有个酒皮儿包着那种感觉是吧？
4: 对，这样它才不会碎。然后这个皮儿呢，它能吸这个海鲜的汁儿，这么一口下去是那种鲜咸的味道，然后有这么一点回甜，它吃起来就特别好吃。
2: 所以说这个豆腐它其实吃到最后是海鲜味儿的豆腐，对吗？
4: 差不多，因为天津其实也是个靠海的城市嘛，大家可能去海边可能不会选择天津，但是天津的菜都是以海鲜为主。
3: 嗯嗯，而且它有的那个豆腐，那个日本豆腐是加了鸡蛋的那种黄色的，就是哎呀像果冻一样，
4: 哦，
3: 还有点那个蛋香的那种。
2: 哎，我真的觉得今天你来主持这个节目来对了，对
3: 吧？你
2: 就是第一道菜让你这么兴奋，
3: 只有是都第二道了，刚烤鸭我也挺兴奋的。
2: 对对对，哎，其实作为天津的一道特色菜，那是不是说我们在天津吃饭的话，随便找一家饭馆，或者说绝大多数饭馆都能点到这道菜呢？
3: 嗯。
4: 基本上只要是天津菜的菜馆都能点到。
2: 嗯嗯，那你觉得哪家店吃这个八珍豆腐是最正宗最好吃的？
3: 这个问题好尖锐。
2: 就他吃过的，你看他从小到大也这么多年了，你吃过的店里面哪家店最好吃？
4: 天津人认为最正宗的永远是楼下那家。
2: 啊，个人小区楼下那家。
3: 好机智的回答，这是保命题。
2: 啊，
4: 但是我觉得就是外地游客来到天津，我可以推荐就是天津比较知名的一些，像我给大家推荐，首先像普天河，天津比较连锁的，天津人过年过节都会去的，还有同发号也是外地游客非常喜欢的，还有一个叫宴宾楼，你听它名字宴宾啊，那你去天津可以去吃嘛，都是连锁的，它基本上在天津的各个景点都有，比如说像滨江道啊，古文化街这附近都会有。
2: 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坐下来吃饭的话，你可以点一道八珍豆腐试试看啊。
3: 对，我觉得这个挺有地域特色，挺有代表性的。
2: 那
4: 就很多天津菜，我觉得就是除了天津，我真的是吃不到
2: 啊。哎，但是有一些菜，其实我们全国人民都知道，比如说狗不理包子。很多朋友说我去天津要尝一尝狗不理包子，那你推荐这个包子吗？
4: 是这样的，
2: 这个笑的有点意味深长，对吗？
4: 因为它是有点贵，但是我觉得是值得去吃的。
3: 对，它不是家常的那种，就是但是你去了一定要去尝一尝的那种啊。
2: 我在想它有多贵。
4: 因为怎么有多贵呢？
2: 它是按一个多少钱吗？
3: 这完全取决于你有多少钱，这个贵和贱是有偏差的。
4: 其实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上海的那种灌汤小笼包
2: 啊，
4: 就是它单个的价格其实挺贵的，但是也是看你吃什么馅儿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出了天津吃不到的，就比如说像包子吃，你看在南方咱们能吃到灌汤的蟹黄小笼包，
2: 对，
4: 然后。很多我不想吃灌汤的，你一咬就是会喷到一身嘛。
2: 对，
4: 很多人不想吃，但是北方的这种特色的

0: 蟹黄包子，狗不理就有，就很好吃。真的是一口蟹黄下去，就是海鲜味儿、鲜味儿太足了。嗯，听说天津有三宝，对不对？狗不理包子就属于其中一宝。嗯，
1: 对。
0: 另外两宝呢？
2: 还有十八街麻花跟这个耳朵眼炸糕。
1: 这都是传统美食了，是吧？就一说就
0: 非常传统，就是虽然它很传统吧，但是它是有这种历史变革的，就是它会沿着咱们的口味去。 变新，像对你像如果逛街的时候看到耳朵眼炸糕，你会发现哎，炸糕有巧克力馅儿的
1: 啊，
0: 这个
1: 真没想到过。
0: 对，你可以去试试。就是因为我去外面吃传统炸糕，好像是那种黄面的炸糕，但是天津的耳朵眼炸糕是糯米面的，是那种一咬下去是里面是白色的。
1: 我喜欢糯米那个面料的那种，
0: 因为吃上去很筋道。
1: 对，吃着很好吃。对，
0: 我竟然没有吃过黄面的。
1: 我也没有吃过黄面的。我吃过，我其实喜欢吃的是最最好多是黄，就是黄面的炸糕。我其实喜欢吃的炸糕就是糯米的，里面包着红糖的那种。
2: 我喜欢吃豆沙的，豆沙的是吧，大家？
1: 那有枣泥的吗？
3: 最传统是豆沙的。
2: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因为石家庄原来的那个棉纺厂有很多我们天津人过来的嘛，它有很多天津美食在石家庄，其实是很落地的。你看大家都就是把红棉二的那个炸糕，就是其实就是天津炸糕。
2: 对，所以就是说嘉庆推荐的这些美食，我其实没有那么熟悉，是因为我是邢台人啊。我要是从小在生活在石家庄，可能也会比较熟悉啊。
0: 对，
1: 嗯，
0: 耳朵养炸糕，或者说十八斤麻花，我应该买哪儿的？你们本地人是觉得最好的？
1: 走不理一般可能去总店比较多吧，总店应该是在这个天塔的附近，
0: 嗯，
1: 就是天津的天塔附近，它也是个旅游景点，你也可以去灯塔，灯塔下来之后去
0: 吃口包子，
1: 对，吃口包子啊，
0: 嗯，
1: 然后离得不太远，就几百米。然后这个耳朵眼炸糕其实到处全都有，
0: 嗯，
1: 就是挺多。因为咱们如果是逛街纯吃炸糕的话，咱就可以在这个古文化街上
0: 啊，
1: 它就有啊，就去可以买去吃，
0: 嗯
1: 啊。然后十八街麻花，我比较推荐，应该是它的总店应该是在大沽南路，它现在也是那种旗舰店嘛，
0: 嗯，
1: 你就可以进去买。除了麻花之外的，还有一些糕点啊什么的，全都可以买。
0: 嗯，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都是天津的地道传统美食。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年轻人还喜欢一些网红美食，就是拍出来特别好看，我可以发圈的那种。所以说这方面有没有推荐？
1: 那可太有了啊！首先这个海河牛奶，我觉得就不得不提。
0: 海河牛奶，
2: 这真没吃过，
1: 对，
0: 也没喝过。
2: 嗯，
1: 对，这个海河牛奶，你看天津的那条母亲河叫海河，
0: 对，
1: 这个牛奶的名字就叫海河牛奶，就是我从小基本上就是喝海河牛奶长大的。
0: 是因为那个牛是喝海河的水长大的吗？喂养的？
1: 不是，但它名字就叫海河牛奶。
0: 哦，
1: 但是它这个最特色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口味特别多。
0: 嗯，
1: 我给你提几个你可能想不到的口味，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几绝，它都有对应口味的牛奶。
0: 巧克力
1: 麻花味儿的牛奶，
0: 啊，麻花
1: 包子味儿的牛奶，
2: 包子味儿的牛奶，
1: 耳朵眼炸糕的牛奶
0: 啊，
1: 它这个牛奶它叫金门四绝，
0: 金门四绝，
2: 哦，排上老四了
0: 啊，
1: 对，它是这样，它是四种这个口味儿，还有一个煎饼果子馅儿的口味儿，
0: 哎呀，这个说的我真想尝一尝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合，
1: 对，你会看到的那个，你像。包子味儿是九月份刚出的
0: 啊，
1: 嗯，九月份刚出的，就是可能理应国庆嘛，然后你看到它后面会有那个猪肉的配料，就是但是你喝起来是牛奶味儿
0: 啊，
1: 会有一些淡淡的那个，这个没法形容，我觉得
0: 就是说
1: 真的可以去打卡试试，
0: 对，就是说大家去了之后可以就是尝尝看。就好比我前段时间去太原，我喝了那个当地的那个老陈醋味的可乐
2: 啊，
0: 然后
2: 我也有，
0: 我发了朋友圈，很多人都问我什么味儿，我这怎么说呀？你们来喝一喝看吧。
2: 对，他们山西就是有这种景区的这种特色小吃，叫什么饮品？
0: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去天津的话，嘉庆提到这些美食，其实都可以尝尝看，尤其是这个海河牛奶
2: 啊。
0: 啊，
1: 对，
2: 他说的时候，我就在网上开始搜了，它就是那种袋装奶品牌的，有各种各样的味儿的，是吧？
0: 对，
2: 有我们平常的咖啡什么椰子味的，也有你说这天津特色味儿的，是吧？
1: 对，
0: 好，除了海河牛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
1: 还有比较年轻人喜欢，我觉得香河饽饽铺最近是一个挺网红的。
0: 这个是
2: 饽饽铺，
0: 这个
2: 是
0: 吃什
2: 么呀？
1: 对，
2: 就跟咱俩。
0: 对，
1: 这个你听着，你看香河饽饽，你是感觉像是卖主食的、卖饽饽的。
0: 对，
1: 他过年的时候会卖，就是京八件嘛。
2: 像听着就像点心的那种，
1: 是
2: 吧？
1: 对，
2: 嗯，
1: 但
2: 是
1: 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吃，比如说像抹茶酥，像这种巧克力鱼。与你红薯什么的，
2: 你爱吃什么
1: 各种
2: 的嘞？
0: 我呀，
2: 嗯，
1: 我。

0: 我其实但凡带枣泥的我都喜欢吃。
1: 哎，我也是，这个我也是，像那个北京老八件，我喜欢吃那个枣花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对，
2: 哎，这个有，
0: 啊，
2: 它这个有叫枣花酥，这个味道真的挺好的。
1: 啊，
2: 20来块钱吧，你可以试试。
0: 哎，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其实有点像稻香村这样的点心铺子？
1: 嗯，
2: 有点像，但是它其实都是很网红，它都是20来块钱一盒，然后各种馅的，
0: 啊，
2: 抹茶的啊，巧克力卷啊，这种，就是，
1: 更时尚，更符合现代人的这种，
2: 很时尚，而且它还有跟海河牛奶联名的口味，
1: 又来了。
0: 哎，这个真的适合拍照，
2: 叫豪巧奶酥啊，大家都可以试试
0: 啊。
1: 这有煎饼果子味的吗？
2: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0: 哎，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去到这个天津去喝海河牛奶，或者说去这个祥和波波铺的话，你可以去找寻一下，看看有什么你觉得不是你认为正常应该出现的味道，
1: 就很意外的那一
0: 款，对，然后尝尝看，发个朋友圈，发个小红书什么的。
1: 嗯
0: 嗯，其实说到天津美食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忽略天津的早餐，
1: 嗯，
0: 因为很多人说我去天津就得早起，就得吃大街上的一个煎饼果子，
1: 哎，
0: 啊。但是我以前听嘉庆跟我聊过，说咱们外地人对于天津的煎饼果子的了解是错的。
2: 就是天津的煎饼果子是这样，就是天津人呢吃煎饼果子其实就是两个口味，
0: 嗯，
2: 一个就是果子，一个是果篦儿，
0: 嗯，
2: 果篦儿就是薄脆嘛，
0: 嗯，
2: 然后你吃的时候基本上它只有只加这个，不会加火腿肠，不会放什么萝卜丁啊，这都不会有，
0: 嗯，
2: 它就是传统的绿豆面的，然后弄好了之后它加上两个鸡蛋，然后裹上果篦儿和果子，然后吃起来是绿豆的香味儿，
0: 嗯，
2: 很好吃。
1: 而且它那个，
2: 就是，
1: 我觉得那个辣酱也是那种咸香的，跟其他地方辣酱那个抹的那个酱也不一样。
0: 嗯，
2: 对，它也是天津传统的老字号的一个辣酱。
1: 哦，
0: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年跟嘉庆刚认识的时候，我就他说他是天津的，我就对这个煎饼果子很好奇嘛，
1: 嗯，
0: 然后就问他你们那个煎饼果子是不是特别好吃，是不是可以加任何东西，
1: 嗯，
0: 他说你错了，我们天津人从来不乱加这个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1: 这也是升级改良了，或者符合现代人口味之后加这加那的。
0: 对对对，嗯，
2: 天津加这种东西就刚才说的叫大饼加一切，
1: 嗯，
2: 拿饼去卷，
1: 嗯，
2: 就是煎饼果子不会加这些的，
1: 嗯嗯，
0: 那你看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天津的特色美食，有传统的美食，也有新进的网红美食，我们也知道河北和天津距离很近啊，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还剩两天，完全这时间上是充裕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就是奔着吃去，奔着美食去，顺便把天津逛一逛，你能不能按照一个从早到晚的顺序给我们排个序，我们先去哪儿吃什么，再去哪儿吃什么，这样
2: 咱们可以就是先来到天津，可以如果去早餐的话，就是咱们下了火车去早餐，直接坐地铁到西北角，西北角也是前阵子去年吧，应该是刘畊宏去那儿吃早餐
0: 啊，
2: 特别火，
0: 你看那肯定很健康。
2: 对对，健康看不上。
0: 你看刘畊宏是运动达人嘛，
1: 吃个饭还想着自个儿的身份，你好好吃个饭行不行？
2: 对，但其实天津的这个早餐热量好像都挺高的
0: 啊，
2: 就包括这个像除了煎饼果子之外，然后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像豆腐脑啊，
0: 嗯，
2: 像嘎巴菜啊，这些啊，
0: 嗯，
2: 都是值得去尝尝的。
0: 嗯，
2: 然后你在西北角吃完之后，其实可以顺路逛，然后就能逛到这个快古文化街的位置，
0: 嗯
2: 啊，然后就可以顺着古文化街，其实就是 City Walker， 你来回逛，
0: 啊，
2: 对，就是，对
1: 你看天津人说这 City Walk 都是 City Walker，
0: 哎，他今天给咱们连线，因为知道是连线，所以他还是在用普通话在说，
1: 标普是吧？
0: 他平时跟我说话的时候，经常说着说着天津话就出来了，
2: 对对，然后你吃完之后逛。然后逛到这个意式风情街和这个古文化街，
0: 啊，嗯，
2: 逛完了之后就五大道你可以坐坐马车，
1: 嗯，
2: 啊，转着，然后里面有很多小洋楼，又就是各种名人的故居，然后最近有好几个故居特别火，我就突然一时想不起来了，就是在网上特别火，
0: 啊，
2: 这个故居因为可能是跟这个家国情怀有关系嘛，
0: 嗯，
2: 好多人都穿着这种学生的衣服啊，
0: 嗯，
2: 去打卡，就非常非常好。
0: 嗯，
2: 然后在逛完了之后呢，咱可以去滨江道再逛逛，
0: 嗯
2: 啊，然后晚上夜晚一定要去海河边上，
0: 嗯，
2: 啊，去看海河的夜景，
0: 嗯，
2: 然后在世纪中去打个卡，
0: 嗯
2: 啊，这个非常好。
0: 嗯，
2: 然后正好这顺路就是吃了早餐之后
0: 就都有了是吧？
2: 对，在雁宾楼啊，在莆田河都有，因为它是连锁的嘛，它地点分布都很多啊，
0: 嗯，
2: 大家可以就近去搜去吃啊。
0: 嗯，好，最后你看我刚才张曼对于你的这个天津口音其实很感兴趣，嗯，
1: 特别亲切，啊，
0: 最后你能不能用家乡话来说一句，就是欢迎大家来天津玩这样的，
2: 欢迎大家来天津做客，
1: 嗯，
0: 啊，你看这个抑扬顿挫还很天津味儿。
1: 嗯，
0: 那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嘉庆的介绍，也祝你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嗯，
2: 好嘞，
1: 好，
0: 像刚才我们跟着地道的天津人啊，从招牌硬菜八珍豆腐到金门三宝耳朵眼炸糕狗不理包子还有十八街麻花，再到现在网红美味祥和波波铺海河牛奶这些，另外也有独具特色的天津煎饼，可以说是把天津的传统美食跟新进的网红美食一网打尽。
1: 对，你像河北和天津呢其实是非常近的啊，咫尺相邻啊，我们搞一场说走就走的美食之旅其实是很轻松的。
0: 嗯，
1: 从早到晚啊，那逛吃攻略哎，更是为了我们去解锁最接地气的这个金门食趣。这两天如果大家有时间去天津玩啊，记得尝尝刚才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天津美食。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44，这里依然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高雷。
4: 各位好，我是张曼。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呢，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要牢记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三关呢就是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的朋友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3: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站啊，我们要带大家去张家口张北县。其实提起张北，很多人想到就是夏天去张北，非常的凉快。但其实金秋十月的张北藏着不输北疆的美丽风景，百里草原褪去盛夏的翠绿，披上鎏金盛装，绵延的风车林海，层叠的金色梯田，壮阔的边塞山川，每一处风景都自带秋日的氛围感
4: 啊，真的太美了。
3: 对，
4: 如果剩下两天，您打算去张北玩一圈，那肯定也在纠结说去哪玩啊，我玩什么呀，我怎么吃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张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青，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值得去的打卡景点以及最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
3: 李青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很多朋友说我去张北就应该夏天去，如果秋天去的话，我不知道秋天的张北是什么样的，所以能不能先简单的跟我们描述一下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张北到底有多美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很多的游客呢，把我们的张北啊当成是专属于夏天的一个目的地。其实呢，在这个张北的秋天才是一年四季当中啊最难看、最出片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夏天的张北呢是满眼翠绿、清爽治愈的，而秋天的张北呢是一个层次饱满、色彩浓烈、氛围感拉满的这样的一个景色。那么从我们的9月下旬到10月的上旬，整个我们的坝上草原就从纯绿慢慢度过成了一个金黄、浅黄、橙红和墨绿交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草原泛黄，梯田成熟，白桦林逐渐变色，漫山遍野层层叠叠，天高云淡，视野开阔，空气干爽，没有盛夏的人潮拥挤，那么拍照也不用排队，路上还不堵车，随手一拍啊都是治愈系的一个秋日的大片，非常适合的周边的短途的一个自驾游。
3: 其实说到张北的话，很多朋友知道，就是说我知道那边很美，然后我也知道那边有草原天路。那现在的草原天路是什么样的？天气怎么样？气温如何呢？
5: 那么秋季的这样一个草原天路呢，和夏天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一个风景。那么秋天的草原天路呢，是金色的百里画廊，景色高级又辽阔，是广大游客公认的一年当中最美的拍摄的季节。那么就在昨天呢，我也是亲自来到了这个草原天路，因为昨天呢，我们的草原天路迎来了我们秋季的第一场降雪，严霜素裹，雾凇连天，景色啊是十分的别致。但是在这个气温的方面，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张北的秋季昼夜温差非常的大。那么近期呢，白天的平均温度在8到15度左右，阳光柔和，体感舒适，但是到了晚上呢，只有10度以下。那么风大的时候，体感温度会更低一些，早晚的凉意也

0: 非常的明显。那么来到草原天路呢，还是要注意防寒和保暖的。
1: 就看来还得带上点这个过秋的衣服，是吧？
2: 我觉得都可以，过冬的衣服都可以带上
1: 了。就是因为它温差大嘛。
3: 对，
1: 就是草原天路它一共有多长？具体的起始点在哪？可能有朋友说我去了，难道我就在草原天路上说就这么开吗？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好的一些打卡点或者值得我们去驻足观看的美景？您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起始点，以及大概有多长，还有呢就是我们草原天路有哪些可以值得打卡值得驻足的一个美景。那么草原天路呢，整体是分为东线和西线的两段。那么大家最常走最美的是我们的东线路段。在东线路段呢，是西起张北的野狐岭，东到崇礼的画皮岭，全程呢大约是108公里。那么景色最密集，打卡点最多，风光也是最经典的。那么我们的西线路段呢，是张北的野狐岭到张北的白龙洞，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是大约在30公里左右，是人少原生态，适合呢喜欢安静避开人流的这样的一些游客。那么我们日常所说的草原天路的百里画廊，主要是指108公里的草原天路东线，也是外地游客必走的一个核心的路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挑几个不踩坑必停留出片率最高的一个点位，顺路呢依次呢就能够打卡。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观景台，在我们的草原天路东线的这样的一个附近，可以俯瞰整片的坝上丘陵，层层的梯田，还有连绵的风车，是一个必打卡的地标。第二呢，就是我们东线的黄花坪观景区，秋季呢草木金黄，地势平缓，也非常的适合停车拍照，短暂的休息来进行一个补给。第三个呢，也是我个人最为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画皮岭原始森林带，它是草原天路东线的一个起点，主峰的海拔在2200米左右，也是我们坝上地区的制高点。千亩的桦树林与落叶松茂密繁盛，一边呢是林海的幽深，一边呢又是辽阔的草甸。在入秋之后呢，五彩斑斓，层林尽染，风车梯田远山相映成画，视野开阔大气，是我们坝上赏秋一个不可错过的好去处。
1: 这野狐岭原来我们就很早就听说过啊，这个一片白桦林啊，也是我们好像梦中情林的样子是吧，就是很多朋友喜欢这样的一种景色。
2: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节去张北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摄影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因为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各种拍，非常非常的出片。
1: 刚才李青老师也说，他这种色彩叠加哈，层林进展的这种感觉是会非常的丰富。
2: 但是我们如果去张北玩两天的话，你看明天后天还有两天假期，那除了草原天路之外，还推荐外地的游客去哪儿看看呢？
0: 其实呢，剩下的这个11假期啊，虽然余额不足了啊，但是其实两天的行程来到张北还是非常的宽裕的。那么除了我们的草原天路，还可以到我们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那么就在我们天路西线的一个起点。秋季呢，视野也非常的辽阔，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观景的平台，还有网红的打卡点，平缓的步道以及高空的一个电梯，不用高强度的走路，也是非常适合全家出游，轻松观景拍照，视野极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景点。第二个呢，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个民宿，叫做青草堂德胜宿集。它呢是坐落在我们张北的小二台镇德胜村内，是我们张北极具特色的院落式宿集，适合呢家庭团聚，朋友结伴小住。晚上呢可以体验篝火，还有非遗的打铁花，也能够品尝到各种坝上的风味美食。位置也非常靠近我们草原天路的东线，自驾车呢也非常的方便，既能够住得舒心，又能够一站式的感受坝上乡村的一个度假的氛围。
2: 那说完风景，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美食哈。来到张北，你觉得有哪些特色美食是特别推荐大家去尝一尝的呢？
0: 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推荐几道我们张北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其实这个衣食住行啊，都离不开这个吃。那么走了一路了，大家肯定也都很饿，也很想品尝我们当地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那么第一个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坝上我们的手把羊肉。这个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淳朴，就是选用我们本地散养的一个羔羊，用清水原味慢炖，只放葱姜啊，不放其他的调料，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我们草原羊肉的一个鲜甜。那么在口感方面呢，它也是肉质软烂脱骨，鲜嫩多汁，是几乎没有膻味的。有很多我们的外地游客其实吃不惯这个羊肉的膻味，但是来到我们的张北的，我们的张北的羊是基本上啊都是没有膻味的， 肥而不腻，越嚼越香。
2: 嗯，
0: 那么吃法方面呢，也非常的直接哈、啊，就是用我们的手直接撕开就可以吃了。
2: 哎呀，
0: 大
2: 口吃肉啊，
1: 快剁一
0: 吃
1: 了好。
0: 口
1: 吃
0: 肉，
2: 对、
0: 嗯、对，还有搭配我们坝上的这个野生的韭菜
1: 花
0: 蘸着吃啊，咸香解腻。
1: 已经受不了了。
0: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这个，津津乐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地的油面，其实做法呢。
1: 嗯
0: 是比较的，相对来说啊，比这个手把羊肉要复杂一些。它使用的是本地我们高寒的油麦来磨成粉，手工推制啊，卷成一个蜂窝状或者是长条状，然后呢上这个蒸笼去蒸熟，无添加，低脂健康。那么油面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粗粮的主食啊，非常适合我们三高的人群来食用。
1: 嗯，
0: 口感方面呢筋道爽滑，麦香浓郁。吃法呢也很独特，热吃呢可以搭配一些熬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羊肉蘑菇的这样一个蘸卤，鲜香入味儿、
1: 嗯、
0: 凉吃呢也可以凉拌，爽口解腻，也是老少皆宜的。
2: 嗯，碳水非常足、
0: 就是
2: 吧。
0: 哎对，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烤全羊，也是我们坝上一个特色的美味、
1: 哦、
0: 是我们的张北的招牌硬菜啊，素有这个餐中之尊的美誉，也是精选我们本地的羔羊，经过炭火的慢烤，出炉的时候啊，通体是金黄油亮的，外皮也是焦香酥脆，肉内里呢是鲜嫩多汁，肥而不腻的，炭火的香气呢也混合着这个羊肉的香味啊，大口吃肉是我们家庭聚会朋友团建的一个必点的大餐。
1: 嗯
0: 嗯，这个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来到张北的时候去，格外去品尝的一个。那么最后呢，因为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呢相对来说比较的寒冷，那么也推荐大家喝一些热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蒙古的奶茶。在这个做法方面呢，它是用这个奶茶和黄油以及炒米和一些奶皮啊、放在一起慢慢的熬制而成的。那么口感方面呢是奶香醇厚，温润丝滑。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啊，喝起来是特别的暖胃驱寒，也适配我们张北早晚气温低，喝完啊浑身都非常的暖和，非常的舒服。
2: 嗯，你看这个说的我们真的是就光想听你说了、嗯、因为你一边说我们就感觉眼前出现了非常鲜美的食物。
1: 就我得拖住我的下巴，
2: 要不口水出来了对吗？
1: 对，本来在家待了这几天觉得好像也吃不动什么了，然后这个我们刚才听了我们这个李青老师说了之后就觉得我得
2: 大口吃肉、啊
1: 啊、对，就秋季进补就得去张家口补一补。
2: 对，因为那边天气现在比较凉嘛，所以多吃一点身上也会觉得就是有暖暖的感觉。
1: 嗯，
2: 那当然如果我们外地的朋友去的话，他可能不见得说去的那么的频繁，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每次吃的时候能去找一些本地人常去的绝对不踩坑的小店，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啊推荐我们几家啊比较口碑比较稳定性价比比较高的我们的本地的一些小店。那么第一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吃地道的烤全羊啊，我首先推荐的这家店叫做大伟烤全羊啊，大伟烤全羊也是我们张北口碑和名气都很响亮的多年的老店，羊肉新鲜，炭火现烤，那么烤全羊的烤羊排都是他家的招牌，那么聚餐的体验也非常的好，也适合我们的家庭小聚和多人的团建都非常的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福羊羊吉祥草原手把肉家常菜，那么想吃清淡原味家常口味的可以选这家，清水的手把羊肉现熬锅茶还有油面黄米炸糕呢都是店内的招牌，分量足，性价比都很高。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德胜油面庄，也是我们本地人气的油面馆子，他们家的坝上一品油面这道菜呢口碑非常的突出，油面的口感地道，同时呢搭配一些沙葱炒蛋啦还有手把肉啦，就是一套原汁原味的坝上的家宴。同时呢这家店也靠近我们的这个张北南的高速口，那么下了高速呢就可以就近吃一顿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1: 嗯，这个啥也别说了、
2: 嗯、
1: 赶紧启程吧、
2: 嗯、
1: 是吧。
2: 对，还有两天时间完全足够啊。
1: 嗯、
2: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青的介绍，那听完这满满的实景攻略，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秋天张北的独特魅力。
1: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说哈、啊，国庆去张北真的是太合适了、
2: 嗯、
1: 你想啊，秋天的坝上草原，然后遍地金黄，天高云淡，不管是自驾兜风拍照打卡，还是说一家人悠闲的散心，体验感都直接拉满。
2: 对，有看不完的绝美秋景、
1: 嗯、
2: 有吃不够的本地特色，你就想想外焦里嫩的烤全羊、
1: 哦、呀，
2: 这一套非常劲道的油面啊，每一口都是，你刚才是吸了口水了吗？明天就去吧，别委屈自己啊！
1: 哦、
2: 好，每一口真的都是实打实的烟火味道，
1: 就得说走就走。
2: 对，明天就出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3: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2: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3: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2: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3: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2: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河北

0: 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呢，要注意查看出行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那上个小时我们介绍了北京、天津，还有咱们河北的张家口、张北县啊。接下来咱们一路向南，直奔邯郸永年广府古城。
0: 哎，广府古城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距今已经是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广府古城呢，还是我们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城内有四大街、八小巷、72个小拐弯，存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古民居院落。北方古民居的建筑特色呢，在这儿就可以找到。另外啊，广府古城呢还是杨氏、武氏太极拳的发源地，被称为太极拳之乡。
1: 那逛古城、赏美景、寻美食，接下来我们就带领大家好好的逛逛这座千年古城。其实这两年广府古城的文旅项目做的是有声有色，节节不同，年年出新。那么今年国庆广府古城怎么玩呢？我们来连线邯郸永年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李娜。李娜你好。
2: 好，主持人你们好，我是李娜。
1: 这两天广府古城的游客是不是特别多呢？
2: 是的，主持人，这两天啊，我们广府古城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刚好是国庆假期，我们广府古城呢迎来了客流高峰，古城里啊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游人，热闹非凡。那么为了迎接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和中秋国庆双节，我们古城呢是完成了一个全面的换新，重点打造了府衙市集和水上市集两大特色市集。那么再加上第5届邯郸永年吹歌艺术节的同步开启啊，多重亮点叠加，白天是游人如织，一到晚上啊，人流更是摩肩擦踵，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全国各地的游客呢都来到广府感受这里独有的烟火气息。
1: 听上去就非常热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现在的广府古城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些庆祝国庆的特色装饰呢？
2: 是的，主持人，现在的广府古城啊是古韵当中裹着浓浓的国庆氛围感，满城呢是喜气洋洋。像我们的城墙呢是专门布置了晒秋景观，五谷铺在那个墙头，还有城墙的菊花展，真的是秋意满满，好像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感觉。那么经过古城换新之后啊，老街巷呢

0: 在这个古城的夜空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开城仪式最后这个环节是穿堂，那么在这个古城的夜空当中，古老的唢呐响起呢，是最震撼的，就是吹歌喊城，一声喊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古老的唢呐响起呢，是热闹演奏，声响呢回荡在这个古城的夜空当中。 尤其是我们的开城仪式最后这个环节是川子唢呐奏响乐曲，全场所有的人呢是高举手中的国旗，万人齐唱歌唱祖国。当时呢非常的荣幸，我就在现场做采访报道，那个画面真的是特别的震撼，让人是热泪盈眶，场面呢是特别的震撼。而且3号的当天晚上呢，格斗冠军张伟丽呢也是来到了广府现场，现场呢感受了咱们古城的一个魅力。
1: 嗯，就是一听都觉得不能用燃来形容，要高燃是吧？就是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2: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啊，广府古城现在特别受欢迎。你像昨天我从邢台老家返回石家庄的这个之前，我是3点多从家回来的。我来之前，我父母还有我弟弟他们正商量要去哪玩，就是2天带着孩子不用去太远。我说你们去广府吧。我弟说，我前两天刷视频，广府人太多了，我怕挤不进去，所以就选择就
1: 火爆。
2: 因为我们那儿离广府很近，所以我们就避开了国庆这个。 人流非常多的一个时刻，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朋友他平时没有时间，他只有可能趁着国庆假期才能去广府逛一逛。
1: 是，
2: 而且我们知道广府古城，你说我上次去过，对不起，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活动每次每个节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国庆广府古城有没有推出一些特色的活动呢？
0: 嗯，有的主持人，比如说今年国庆节的活动啊，我们也是特别的丰富，可以说是全天的好戏不断。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它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节目演出。那么我们这次中秋国庆这个双节假期呢，可以说呢是从白天一直可以嗨到深夜。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天。 刚才我们提到了南城墙呢，有城墙晒秋、菊花展，当然呢还有杂技、魔术、变脸等节目呢是轮番上演。然后杨露禅故居、吴雨香故居呢是不间断的上演太极的实景表演，游客呢还可以跟着现场叫学上两招。比如说大家来到杨露禅先师的故居之后呢，在北侧广场呢我们就设置了练太极、送门票、游广府的活动。 在现场呢，我们是杨氏太极拳的大师，还有武氏太极拳的大师呢，都会来到舞台上现场教学，跟着练上两招啊，就可以免费领到门票了。而且古城街巷里啊，还有多场沉浸式的这个实景演绎，比如说像广平驿，还有毛遂自荐馆呢，我们都有广平驿往事和毛遂自荐等等的剧目，是在这个点位上循环上演，可以说是一步一景。 大家呢可以边走边看，让大家沉浸式的能够读懂广府的千年故事。那么晚上的重头戏呀就更多了，比如说咱们南门广场的梦回邯郸光影秀，东码头上的水上飞云特技，还有咱们第五届寒丹永年吹歌艺术节的多点位的一个展演，就是大家无论走到哪都能听到咱们飞仪吹歌。 那么咱们重点打造的就是两大市集，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的说一下。咱们府衙市集呢就在广平府署的南侧，紧邻是太和堂，古建之下呢摊位林立，非遗手作、本地特色小吃、文创好物呢是一应俱全。而且呢在府衙门口还有机器人、机器狗和大家进行互动，很多小朋友呢也都是喜欢围着机器狗玩耍打卡，趣味性的十足。 那么水上集市呢就位于东门外，临水而建，是今年的一大亮点。伴着流水灯火呢，大家不仅可以逛摊位、品美食，还能欣赏到精彩的水幕表演。光影呢是映在水面上，在搭配耳边的永年吹歌，咱们可以一边听非遗唢呐，一边赏水幕夜景，
1: 有一种这个走在清明上河图上的感觉，是吧？
2: 对，非常的沉浸式的。
1: 嗯，
0: 对。
2: 那像我们很多朋友去这个。 喜欢逛古城，然后喜欢拍古城的那种建筑，喜欢置身在古城内拍自己。然后我们也有朋友说，古城去多了，感觉哪哪都一样，千篇一律。所以说，广府古城有没有什么区别于其他古城的特别之处呢？
0: 那么我们广府古城它最大的亮点啊，就是它不只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北方汉地水城，它是杨氏、武氏太极拳的发源地，它是一座。 活着的城，不是静态的这个古建筑陈列。首先呢，第一点，它是独一无二的汉地水城，四面环水，我们是完整保留了古城墙，像广平府署、杨露禅、吴玉香故居等等，历史底蕴呢是非常的厚重。我们广府呢被誉为。

0: 北国小江南。那么第二呢，这里是太极圣地，刚才主持人在开场的时候也介绍到了，这里是太极拳的发源地。太极拳呢是从这里走向了世界。那么在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之后呢，古城是焕新升级，我们把太极文化呢融入到了街巷当中，随处可见太极主题的实景演绎。那么大家也可以跟着太极宗师是吧，学太极，沉浸式的感受太极文化。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坚持非遗活态传承，就像现在正在举办的永年春节艺术节。永年吹歌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呢它是走出戏台，走到了古城的街巷，像开幕式的喊城、川子唢呐的万人合唱，都是让古老的响器奏响时代旋律。那么游客漫步古城呢，随时都能听见唢呐的声响。别的古城大多只是看建筑，那么在广府呢，你可以登城墙、逛水城，还可以学太极、赏国风大戏、听非遗吹歌，有历史、有武术、有非遗，还有烟火，真的是可看、可玩、可体验。这就是咱们广府独有的魅力。
1: 嗯，特别上头。
2: 对，
1: 就听了之后马上就想去，是吧？
3: 我就觉得一两天是不是不太够？
1: 没事，你可以留作下次，再先去两天，是吧？
3: 其实广府很大，如果说我们完全不做攻略的话，可能真的会漏掉很多重要的看点和景点。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实地的推荐一条这个游玩线路？
1: 想边吃边听了是吗？
3: 对对对，就是这条线路，我们既有好看的，又有好玩的，还有好逛的好体验的，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路线。
0: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条经典的游玩线路，兼具了古迹、演出、美食和夜游。比如说我们上午呢，首先来到的是杨露禅故居。来到故居之后呢，建议大家先到北侧广场上，哎，咱们先跟着太极大师练太极，哎，还可以免费领到门票。接着呢，咱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杨露禅故居打卡这个点位。打卡完咱们故居之后呢，大家就来到了南门广场，可以观看咱们的太极迎宾演出了。观看完演出之后呢，大家从南门进入古城，可以登上古城墙打卡晒秋、菊花展等等。然后呢，从东城墙咱们绕城走，走到这个东城墙之后呢，从东门下来之后就来到咱们五雨乡故居。在故居里啊，可以看雨乡论拳这个节目表演。之后呢，我们沿着东街呢一路向西游览，就来到了广平府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府衙。那么在府衙广场西侧呢，就是太和堂，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出门呢，就是热闹的市集，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府衙市集，还可以打卡太极竞技馆、邯郸文创三千里等这些特色展馆。那么有兴趣的呢，还可以和咱们市集门口的机器狗互动、机器人互动。那么逛完这一圈之后呢，就来到了中午这个时间了。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古城街巷品尝永年的特色美食，比如像府前口啊，就有多家上过央视的百年老店，啊，广府酥鱼、赠肘，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真的是特别的美味。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南街游览，逛一下广平驿、铸剑馆、毛遂自荐馆，还有咱们的太极文创店、翟家烧饼、广府记忆、万春霓裳等精品的店铺，大家也可以呢看旗袍巡游、国风情景剧。如果大家逛的速度比较快的呢，然后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红旗桥。红旗桥呢，就是在广府古城的东侧东面这个方向。红旗桥呢，这座全国重点文保古桥呢，我们今年呢也是完成了节点的改造提升，沿路的鲜花呢是次第开放，周边的景观配套呢也是进一步优化，古桥风貌呢是焕发新彩，所以说和之前来到红旗桥的那个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逛完这一圈之后呢，就到了咱们的傍晚以及夜间了，所以呢建议大家来到咱们的东码头体验水上项目，可以看水上飞人，也可以乘船观看一船跃进3000年的光影秀。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到南门码头下船，在南城墙打卡等候南门梦回邯郸光影秀。那么这就是这条线路。刚才我们也体验到了，白天呢我们可以看人文，晚上呢也可以赏光影，体验感真的是拉满。白天咱们走了一圈，如果晚上大家有时间或者有精力的话，可以再在这个古城的街道上走那么一圈，它和白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这个水上集市这一块，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而且呢，在 这个沿途我们还设置了多处的这个爱心驿站，大家呢也可以就是歇歇脚，哎，喝上热水茶水等等，啊，我们的这个休息座椅呢也可以随时给手机充电，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1: 嗯，
3: 真的是很丰富啊，这一天从早到晚每一处都给我们安排到了。那像很多朋友说还有两天时间我想去广府看一看，交通线路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如果坐火车去怎么走，如果说自驾的话我应该导航什么地方？
0: 嗯，好的，主持人，广府古城的出行配套啊，我们做的也是非常的完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坐火车、坐高铁出行的话，大家可以呢抵达到邯郸东站之后，就可以打车或者选择咱们的旅游专线大巴，大概呢40分钟就可以直达广府古城。如果是自驾出行的话，大家可以导航直接搜索广府古城南门广场，高走青兰高速。在广府出口下就可以了，下高速大概10几分钟就能够到达古城。景区呢配套有大型的停车场，停车呢也是很方便。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从10月1号到7号呢，我们还是专门开通了邯郸道至广府古城免费接驳的直通车，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3: 嗯，
0: 就是我们的始发站呢是设在邯郸道的胜利广场，途中呢会经过太极大厦、邯郸博物馆，也就是文化艺术中心站，终点站呢就是广府管委会。我们都是双向每2个小时一班车，发车时间呢是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2点、4点，晚上6点和8点。邯郸市区和广府呢，我们是双向对发，全程免费。那么如果遇到交通管制啊，我们的始发站呢也会临时调整到中华路中华街口的公交站，也就是新世纪对面的公交站。那么到了古城里面啊，大家还可以乘坐景区的观光车，轻松的游览古城。同时呢，刚才我也说了，我们有多处的暖心服务点，还为大家准备了热水、轮椅、老花镜、急救包、休息座椅等等，全程呢都有工作人员提供这个咨询引导，我们也有专业的讲解员，而且呢，我们还支持人工讲解和 AI 智能讲解，老人小孩来游玩啊是更加的安心。
3: 嗯，好的，感谢李娜的介绍啊，非常非常的详细。
1: 嗯，
3: 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古城大同小异，但是广府古城我们听完介绍之后会发现它真的不一样，它既有千年古建的韵味，又有水城风光的灵动，还有独特的太极文化底蕴，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而且李娜也给大家贴心的推荐了这种精品游路线，是吧？就少踩坑，
3: 少走冤枉路。
1: 对，少走冤枉路。所以不管你是坐高铁呀，还是说你自驾过来呀，都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完全不用费心说我自己再去做攻略吧，直接照着玩就可以了，省心又尽兴。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6: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5: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6: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高磊。
8: 各位好，我是张曼啊，依然要对您发出这个温馨提示。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呢，您主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要牢记三清三关，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各位国庆节平安快乐。
7: 刚才我们跟着永年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李娜好好的玩了这个广府古城啊。其实广府古城不仅很好玩，而且也很好吃。它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地方特色美食，你比如说驴肉香肠。很多人去广府古城玩必吃或者必带的就是驴肉香肠。
8: 这个驴肉其实是咱们河北省好多地方都有，但是做法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7: 对。
8: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驴肉香肠，广府的驴肉有什么不同？咱们接下来连线当地一位美食专家，邯郸市永年马连胜酒店的电商部主任李军，李主任。
7: 李军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7: 其实你看刚才我们张曼主持人也说到了，很多地方都能吃到这个驴肉啊。
8: 对，驴肉火烧啊，是吧？
7: 对对对。
8: 咱们这是驴肉香肠，是吧？
7: 咱们的核心特色是什么？它的工艺有什么不同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咱们的核心呢，主要是驴肉香肠，因为咱们采用的是咱们百年的一个传承工艺呢，主要是还是什么纯手工制作的，它这个驴肉香肠。
7: 就是，
9: 而且咱们这个，您说，
7: 您介绍，您继续介绍，因为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它是什么味儿，但我现在发现应该还不到问什么味儿的时候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工艺。
9: 它的工艺呢，主要是源于它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香肠，它这个香肠的皮儿是完全是可以吃的。它这个香肠外边裹的这层皮儿呢，是天然的这个动物肠衣，是用马肠衣制作而成的，所以咱们的香肠工艺是到现在是不能用机器，而是都是手工去灌制。香肠的大小跟粗跟短也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香肠这个皮儿呢是天然肠衣，它来的是粗的，咱们就是工人师傅现在还是传承的老祖宗的工艺去纯手工给它灌的。所以说就是咱们当地的香肠皮儿是完全是可以区别于市面上所有香肠。
7: 那就是我刚才着急问的那个问题，这个驴肉香肠吃到嘴里面它究竟是什么味儿呢？它是偏咸呢，偏油呢，还是肉感更足的那种呢？
8: 而且它这香肠皮儿有特色，肯定跟其他的这个肠衣口感也不太一样，是吧？
9: 对的对的，它这个口感呢是那种咸香口味的，而且它这个吃出来的口感区别于上香别的香肠腊肠，是因为它是双重口感，它里边这个肉呢是只有驴肉、绿豆淀粉跟小磨香油，它这里边的馅儿吃出来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就适合于咱，尤其适合于老人孩子这个牙口不太好的。但是它这个皮儿呢，适合于咱们青年人啊，或者是牙口好的这种，它是越嚼越香的一个口感。而且吃到嘴里边是里边是越软越糯，外面这个皮儿是越吃越有嚼劲儿的。
8: 爽脆劲道那种感觉，
9: 对的，
8: 一下咬进去哈。
7: 你看，每到这个中午时段，说到吃就真的是
8: 饥肠辘辘，是吧？垂涎三尺。
7: 对，但是你看，如果说我们去永年旅游，我们要吃这个驴肉香肠的话，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吃法？它是直接切片吃呢，还是像很多地方夹着火烧、夹着大饼吃呢？
8: 你好细致啊！
7: 就是有没有你们本地的比较标配的这种吃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对，正宗的吃法配正宗的美食哈，
7: 不能显得我们去那儿吃驴肉显得是外地人，我们得跟随本地人的节奏去吃这个驴肉香肠。
9: 我们当地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这个马连胜大酒店呢，也可以堂食。我们也有针对于外地来的，就是吃着带走的这种，也有外卖的一个档口。 我们当地人怎么吃，就是需要说摆盘了，咱们坐那儿了，是把咱们那个驴肉香肠是切成薄片去吃。
7: 嗯，
9: 如果是咱们就是我们当地人，就是不需要，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种，切成那种滚刀型。
7: 嗯，
9: 为啥切成滚刀型？因为这个滚刀型这个肉比较多，这个皮儿比较少切出来的，所以他说老人也能连肉带皮儿他一块儿去吃。
7: 嗯，
9: 而且好多外地人来了就是买我们家这个小火烧，我们这个小火烧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一年的销售量已经达到了500万个。
7: 哇，现
9: 在我们这个小烧饼在我们当地也是相当有名的。
7: 嗯，就把它加在火烧里面。
9: 对，外地人来了以后，就尤其有什么旅行的，就是大巴车了，或者是骑行的，好多这个骑友来到我们这儿，就是在窗口买点我们这个火烧，直接让我们的服务员给他切成片，直接家里边拿着火烧就在门口就吃了，不用任何的配料，就是直接吃就可以。
7: 嗯，
9: 如果就是说，嗯，咱看买完了以后吃不完的放冰箱里边了，有的老人呢，孩子脾胃比较弱的，拿出来可以蒸一蒸。但是不建议用微波炉，因为它这个皮儿呢，微波炉一加热它会紧致，反倒更焦烂了。
8: 嗯，
9: 对，更干巴了。所以说就是说蒸一蒸，蒸锅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当地人吃都是凉着吃。
8: 嗯，现吃就是这么纯粹，就是这么地，就是原汁原味儿。
7: 就也不用蘸什么，也不用蘸点什么酱油啊、醋啊什么的，是吗？
8: 它这个香肠应该是有咸淡是吧？然后加上
9: 对，驴肉香肠是咸香口味的，不用蘸。
8: 嗯，
7: 其实我们还了解，就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永年全驴宴。
8: 哦，
7: 这个很多朋友说什么是全驴宴呢？它包含哪些菜品呢？再有就是跟单点驴肉香肠有什么区别？这个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这个驴肉香肠呢，其实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而已，就这个品面向于大家都熟悉的。但是这个全驴宴就是从598到3698，这个全驴宴的品种是都是一样，就是量不一样。
7: 嗯，
9: 咱家里边如果就是说宴请了人多的话，点个598的，然后点俩素菜就可以了。
8: 这就是价位是吧？
9: 对，价位不一样，是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
7: 嗯，
9: 它价位高肯定是品种越全了。
8: 嗯，
9: 但是就是价位，就是价位不高的话，就598吧，也标配了咱们家必有的肠、香肠、肉、板肠、脸儿跟肝啦，就这些都有。
7: 嗯，
9: 就是价位不一样，品种不一样，但是重量就是完全都是一样的。人多的话，就建议大家点一个多的，就什么菜都不用点了。
7: 嗯，
9: 但你要说咱一家三口来，那这真是没有必要点全驴宴。
7: 嗯，
9: 就点咱家拼盘就行。
7: 啊，那您像我们，您说，
9: 您说。
7: 就是如果我们是一家，
8: 你俩真客气，
7: 好谦让。你说，
8: 我就想听你们说点是吧？你赶紧问，快点。我们
7: 你就像你刚才您也提到这个一家三口了啊。您说一家三口其实没有必要直接点这个全驴宴，那我们就是一家三口，俩大人一个小孩，我们应该怎么点？
8: 快快，这拼盘里都拼啥？你快给介绍介绍啊。
9: 一家三口来，我建议大家就点个驴拼盘。
8: 嗯，
9: 驴拼盘就是168里边就有我们典型的就五种，我们的驴肉香肠、驴肉。驴板肠、驴脸儿跟驴肝儿。
8: 哦，
9: 这五种产品就都有了，168。
8: 怎么我怎么觉得是四种的？香肠、板肠、驴脸、驴肝儿啊，还有这火烧是吗？
9: 不是，驴肉香肠跟驴肉。
7: 啊，这分两种，这算两种是吧？
8: 驴肉是一种啊，驴
9: 香肠，驴肉是驴肉，
8: 明白了。
9: 不一样。
7: 嗯，
9: 对，
7: 嗯。
9: 而且当地来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说来到我们当地，我不想点拼盘，我吃不完。你看这168这拼盘量也不小，
8: 吃完带走。
9: 就是说，对，吃不完可以打包。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来了必吃的就是一个是驴肉香肠，
7: 嗯，
9: 一个是驴肉，一个驴板肠，这是咱们家的就是三剑客，就来了必。
7: 嗯，
9: 因为就像您说的，有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驴肉跟驴肉香肠这有啥不一样的。
7: 对，
9: 这香肠的灌制就是一根的一根粗的香肠，但是肯定是有粗有细有大有小的。
7: 嗯，
9: 驴肉就是卤制的一大块，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跟防腐剂卤出来的，
8: 嗯，
9: 老汤卤出来的一个驴肉。
7: 嗯，
9: 驴板肠是来到咱永年，大家就随便你逮个永年人都知道，宁舍孩子娘不舍驴板肠。驴板肠是有蘸料，可以蘸着咱们本地的特色蘸料是芥末。蘸芥末吃。
8: 我天哪，我第一次知道驴肉蘸芥末，
7: 就应该很过瘾那一下。
8: 嗯，这个回去试一试啊，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驴肉蘸芥末行不行，实在不行咱们也得去人家这个
7: 广府，
8: 对，永年这儿去吃吃这个蘸芥末的驴肉啊。
9: 我们这儿有电商，可以也可以给您也包邮。
8: 哦，对，
9: 我们有马铃薯的电商，
8: 马上一会儿加上李主任微信哈。
7: 对，因为其实跟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平时应该就是负责电商的。
8: 嗯，
7: 因为好几次我跟李主任沟通，我们国庆期间能不能介绍一下本地的这个美食特色，李主任给我打电话说那嗓子是沙哑的，每一次都是刚刚下播。嗯，
9: 就是为了您，所以这两天没播，就是为了
8: 这耽误大事。
7: 我今天确实听您这个嗓音要好
8: 很多，清亮
7: 很多，
8: 是吧？
7: 对对对，其实你看，我们说到去广府的话，肯定就是想在当地吃饭的时候吃到咱们的特色的这个驴肉板肠，吃到咱们的驴肉。那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说您看，首先您是马连生大酒店的，对吧？那咱们本地人认可的、值得打卡的知名小店，除了咱们还有别的吗？
9: 广府有一个永军饭店，也是做酥鱼，也不错，
8: 是做酥鱼，
9: 就是他就是我们当地没有就是像外地一样，就是什么品牌特别严重化，因为毕竟我们这就是越其实咱们出去旅游，越是当地人吃的东西，确实就是我感觉越是地地道道的，这些就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这种老店，可以去看看广府可有几家。广府呢，我们永年这个马连生总店是在永年区，但是广府有我们的分店，邯郸市附近的周边县城都有我们马连生的各大分店跟直营店，
7: 所以到时候大家认准马连生就可以了。
9: 对的。
7: 那刚才张曼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吃完觉得特别好吃，我们也想买点带回去，带给亲朋好友啊，或者说我回到家之后还想念那个味道，我还想在网上买，那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一怎么挑选正宗的，二我们买回来之后在家里如何存放，如何保存，
8: 然后如何加工让它再熟食，是吧？
7: 然后买什么芥末蘸。
8: 这家伙
9: 就是说大家如果来了马连生吃饭的话，就是想带走一部分产品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外卖窗口买那些鲜货的熟食，鲜货就是说它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售卖的，就是鲜货它有一个包装，就是说咱们外卖窗口有一个塑封，就是简单的一个塑封，就是说白了就是抽了个真空，方便您路上携带，因为这个香肠的味道特别的浓重，就怕坐飞机啦坐火车啦或者自己开车啦弄的味道就是大家怕不舒服，所以说外卖窗口可以做。如果就是说我需要就是往朋友啦，或者就是咱们需要维护一下客户关系的，有礼盒包装的。这个礼盒包装呢，其实是跟我们鲜货是完全一样，就是工艺不一样。一个是真空包装的，真空包装它是高温灭活菌的，它这个保质期时间比较长。我们的香肠、驴肉包括板肠都有真空包装的礼盒包装，就是说需要礼盒也可以。尤其就是说大家回去以后，哎，我又想吃驴肉香肠，但是我又想买鲜货，我又不能去怎么办？咱们马连生有好多的这个直播间，都是咱们，因为这个直播间虽然不是我一个人在播，但是都是咱们马连生总店，就整个抖音平台只有咱马连生总店，包括咱们那个天猫淘宝也是咱们马连生的这个总店在经营，所以大家
7: 我们搜马连生这三个字就可以，是吗？
9: 对，搜马连生三个字，我们这个每天都有直播，直播间抖音平台也可以，那个咱们的天猫淘宝也可以，都可以去购买。这些产品呢，就是说从直播间买的产品跟咱店里买的这个鲜货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完全没有，大家就是不需要有思想负担啊，我从直播间买的会不会跟别人不一样，咱们是完全不会存在货不对品的情况。直播间呢是八式灭菌的，就是保质期是七天，回到家呢放到冰箱拆开包装冷藏七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7: 好，
9: 就是这种的。
7: 这个也非常感谢李军的介绍啊，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时间去广府玩，咱们就可以吃一下当地的特色驴肉板肠，各种驴肉，但如果没时间而今天听到我们节目又特别想尝一下这口味道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网上比如说按照李军的介绍的方式搜索马连生酒店，马连生搜索马连生就可以出现很多的店铺，对吧？
8: 我都已经开始搜了。
7: 你已经搜到了，对吗？
8: 对，就还挺多啊。他那个小烧饼也能看着，巴掌大小，好像还是酥皮儿，金黄金黄的。
9: 对的，酥黄的，对的。
7: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李军的介绍啊。你看李军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独特的制作工艺，一口鲜香的口感，还有全旅苑的特色，包括就餐参考老店推荐。总之呢，就是作为游客所关心的问题，李军都替我们介绍到了。
8: 所以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对永年的这根驴肉香肠也是充满了期待。如果有机会去到了广府古城，你不妨坐下来尝一尝这传承已久的美味。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7: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6: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7: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高雷。
9: 各位好，我是张曼。
8: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带领大家逛一逛广府古城啊。刚才介绍了驴肉香肠，很多朋友说不够，我去了之后还得再尝尝其他的美食。别急，再给您推荐一款当地的特色美食——广府酥鱼。那这个广府酥鱼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口感怎么样？怎么吃最地道？所以带着大家最关心的特色呀、味道呀、吃法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府食品有限公司郭翠经理，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介绍。郭经理，你好。
10: 主持人好。
8: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酥鱼啊。那说到广府酥鱼的话，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
10: 好，各位听众，主持人好。因为广府呢，它地处永年洼的这个永年洼店，它是一个水城，自古呢这个鱼虾它就丰富。酥鱼呢是流传千年本地的一个传统名吃，所以它最大的这个特色呢就是骨肉俱实，骨酥肉嫩，它不用吐刺儿，所以说它这个口味呢比较独特。所以说它又是一个非遗级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老招牌产品。所以说老少都能吃，所以来广府几乎是一个必乎的一个品尝的一个产品吧。
11: 这不用吐刺儿，
10: 慢慢的它这个
11: 名
10: 气就传开了，
11: 就是、省了很多事儿，是吧？就吃大家很怕吐刺儿啊，卡着啊。刚才人家说了这个不用吐刺儿，郭经理说这老少皆宜，是吧？你不怕卡着，你也不怕摘不干净，是吧？所以大家很喜欢啊。
8: 那其实说到这个广府酥鱼的话，大家可能也关心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它这个制作工艺复杂吗？
10: 广府酥鱼呢，它这个工艺就比较讲究了。因为酥鱼呢，它是这个小鲫鱼做的，这个小鲫鱼呢，本身它个头就小，里边刺儿就多，所以说呢，你要是就是这种清蒸啊，或者这种这个炖呢、它就会这个刺儿多，就是说 不利于这个老少，就不利于太方便的吃。
8: 嗯，
10: 所以呢，就是它这个工艺比较讲究，它这个炖的，它是这个酥鱼，就长时间能够达到12个小时，要进行一个酥制，一个炖制，耗时很长。
8: 嗯，
10: 不算简单，但是流程大致的就是把这个鲜活鱼摘干净以后，它进行一个大量的一个晾干脱水，再进行一个高温的油炸，加上这个葱姜蒜，多少种这个佐料啊，但是它这个唯一的一点就是它不含任何的这个添加剂产品，小火慢炖10几个小时。
8: 嗯，
10: 啊，所以说炖的这个骨酥肉烂，然后入口即化。
8: 那大家都在想广府素鱼是什么味儿呢？能不能给我们来描述一下？
10: 广府素鱼一般情况下就是酱香糖醋，啊，但是它加糖它又不甜，放醋它又不酸，酸甜咸平衡的一种口味，五香酱香口。
8: 那就是我们直接干吃，还是说就着馒头就着饼，还是怎么样？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10: 原则上是凉吃的话，它属于正宗
11: 啊，凉吃是正宗的，
10: 正宗，对对对。
11: 但它不会有腥味啊，或者大家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吗？
10: 不会不会，因为它炖制的时间长，像这种腥味儿。像这种这个，虽然它加醋了，是这个糖醋味儿加醋了，但是它又不酸，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
11: 那这个还挺，
10: 因为它长时间炖制的情况下，这个入就是炖进去的都是香味儿，其他的那个邪味儿它就没有了，
11: 去腥了，去腥了之后，然后我们的这种酱香味儿啊，还有是糖醋味儿啊，比较深入骨髓了哈。
8: 所以它需要就着其他的一块儿吃吗？
10: 这个的话可以属于一个小凉菜儿。到时候你就配着这个，原则上这个餐桌上的话，像酥鱼、驴肉，它都蒸肘，都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小的这个下酒菜吧。
8: 那你像如果说我们一家三口去广府古城旅游了，我们点上一份酥鱼，点上一份这个驴肉香肠，我们再加几个本地小菜吃一顿午饭，您觉得大概多少钱大家能吃得舒服，而且能把这些美食都尝试一遍？
10: 它这个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这个价位呢，大概你要是三个人的话，大概就是在这个25到40元之间，基本上就能吃得很舒服了。
11: 就是一个人25到40，还是我们一家三口25到40？
10: 对对对，它这个价格，它这个价位很亲民的。
8: 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是25到40，还是一家三口是25到40？
10: 一家就一个人大概就是25。人均吧，就人均25吧。
8: 你看一家三口去的话，吃一顿午饭不超过100块钱。
11: 对，而且人多特别好，
10: 超不过超不过，
11: 多点几个菜。
8: 对，
10: 一家三口的话，大概就是40到60又差不多。
8: 那像我们如果去广府玩的话，我们要吃这个广府酥鱼，您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就是你们本地人常去的，非常招牌的这种老店，而且那个味道您觉得特别好的，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
10: 那就是这个广府正宗的广府牌酥鱼，它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老品牌，就叫广府牌，地地道道的广府牌。对对。再有一个，这边的像宋海酥鱼、永俊酥鱼，都是在当地数一数二的，都比较不错的。都当时都上过央视的。
11: 这个它这个，比方说这什么广府牌啊，还有刚才您说那牌，但是可以打包带走的，还是说有这个饭店就能吃这，还是说有这个外卖窗口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10: 这个现在呢是都有，像这种之前的话，现在的话都携带比较方便了，都把它装成这个真空包装了。所以说呢，它这个保质期长，携带又方便。在门店呢，它就可以这个有这种，就是说在这个砂锅里边炖的那个酥鱼可以直接上桌的，但是你要携带的情况下呢，它就有给你备好的这种真空包装袋的。
11: 也就是说到了一个店里面，你可以现场吃，是吧？吃完了，然后我还可以拿买一份伴手礼，买点带走也可以。
8: 对，那您像如果说我们买了一些伴手礼，我们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带回家吃的话，直接撕开包装就吃，还是怎么样？另外就是说，如果我当时还没想那么快吃，我应该怎么保存？
11: 对，就像您刚才说，它比方是凉菜是吧？我回去是热一下，放凉了再吃。
8: 对，这方面有什么讲究？
10: 它这个呢，就是第一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如果在吃的时候呢，就是常温保存就行。如果吃的时候直接打开，打开的话，就是说如果一次吃不完的情况下，再需要就是说。既然你开口了，你就把它放到冰箱了。原则上是常温保存就行，特别方便。
8: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人就觉得，你看我如果吃这个素鱼的话，您不是刚才提到也有这个加糖的，也有加醋的。有一些老人可能如果说血糖高的话，可能不能吃那个带糖的。但如果说我吃另外的带醋的，就是说这个味道上会不会过于重口？它是属于比较口味重的，还是属于口味比较淡的那种呢？
10: 它口味还是比较清淡的，没有那么浓，它一点都不腻，虽然它是鱼，但它不腻，非常的清淡爽口。
8: 好的，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郭经理的介绍啊，听完介绍之后相信大家就很想去广府看一看，因为一是有很多好玩的嘛，二呢就是有很多好吃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广府逛古城赏太极，也不要错过这道可以连刺儿一起吃的特色美食。
11: 你要说什么？
10: 对，
8: 因为连刺儿一起吃。
10: 欢迎到广府吃广府的传统名吃广府酥鱼。
8: 好的，再次感谢郭经理的介绍，我们先挂线了。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4: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

0: 508.5元。
1: 源头之材用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的首页下方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我们的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993312750。入群之后呢，您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当然也可以在这个群当中啊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呢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1993312750，1993312750。
4: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院区、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柴书坤柴主任。我们先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5: 您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柴书坤医生。
0: 非常欢迎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您可以离我们的这个话筒再近一点哈，一会儿我们可以更好的听到柴主任的一个分享哈。那今天呢，柴主任想和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老年肺炎的一个相关知识的哈。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在节目前还跟柴主任聊，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我父亲，就在几周两周前吧，就是感染了这个老年肺炎。当时给我的一个困惑就是，第一，我爸爸以前身体特别好啊，就是从来没有得过这个肺炎；第二，就是好像和我认知当中的肺炎不太一样，他没有使劲的咳嗽，他也没有高烧，也没有低烧，那怎么就肺炎了呢？能不能让柴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肺炎这种疾病特别容易盯上老年人？
5: 其实啊，我们提起来肺炎可能大家都不会太陌生，它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不同的年龄段呢可能都会患病，但是我们老年群体罹患的这种肺炎呢，我们叫是老年肺炎。其实它的一个发病率以及是说重症的发生率，都是明显高于这个其他的一个群体的
0: 啊，就是比我们普通人或者年龄小的人得肺炎容易更重。
5: 对，我们说肺炎，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数据，它就是这个流行病学数据，就是呈一个 U 字形，
0: U 字形
5: 一小，
0: 容易是重症，
5: 对，容易发生肺炎，发生率也高，而且呢，一旦发生肺炎，就容易发生成重症肺炎。
0: 所以就是还是蛮危险的，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5: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它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 老年人的呼吸系统的防御功能它是下降的。
0: 嗯，
5: 其实随着年龄的这么一个增长呢，我们老年人的呼吸系统的功能像其他器官一样，
0: 嗯，
5: 也会

0: 了肺炎好像咳得不像年轻人那么厉害。
1: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年龄的老化以后呢，导致我们免疫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啊，这么也是下降，
0: 嗯，
1: 也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肺炎的发生，
0: 嗯，
1: 有可能一个普通的感冒啊，可能就会发展成
0: 肺炎。
1: 肺炎，
0: 哦，
1: 啊。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老年肺炎的这种患者来说呢，他都会有一种或多种的一种基础疾病，
0: 哦，
1: 比方说冠心病，
0: 嗯，
1: 比方说糖尿病，
0: 糖尿病，嗯，
1: 比方说有一些老慢支肺气肿，
0: 哦，
1: 慢阻肺病，
0: 嗯，
1: 啊，
0: 嗯，
1: 这种时候也是我们老年肺炎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第四个原因呢，还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
0: 嗯，
1: 比方说有的人这个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好，
0: 嗯，
1: 比方说他长期吸烟，
0: 哦，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口腔的卫生不良，
0: 嗯，
1: 啊，有一些老年的患者呢，他的牙齿可能会脱落，会掉落，
0: 嗯嗯，
1: 这种时候呢，他对于口腔刷牙呀这一些可能他就
0: 不
1: 如那么重视了，
0: 哦，
1: 啊，可能我就是说光把这个假牙给清洗清洗啊，
0: 哦，
1: 但是对于口腔的卫生可能就不那么重视，
0: 哦，
1: 啊，这可能也是原因，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比方说老年朋友这个睡眠障碍，
0: 嗯，
1: 是吧，而需要长期使用一些这种安眠药
0: 啊，这个也会影响，
1: 这个也会啊，
0: 哦，
1: 啊。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有基础疾病导致的长期卧床啊，
0: 嗯嗯，
1: 或者说瘤质胃管啊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老年人发生肺炎的风险增加。
0: 嗯，那这个老年朋友得了肺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他你看咳的不是那么明显哈，有些他这个反应不像年轻人这么重，那是不是就不太容易被我们发现？这个当中是不是也有风险？
1: 对，
0: 嗯，
1: 这呢也是我们老年肺炎发展成重症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就没觉得它是肺炎。
1: 对对，
0: 哦，
1: 主要就是因为老年肺炎它的症状不典型，
0: 嗯，
1: 那么我们年轻人患上肺炎以后呢，症状往往比较重，
0: 就有的会发烧，有
1: 明显的发烧，
0: 嗯，
1: 咳嗽，
0: 嗯，
1: 咳痰，
0: 嗯，
1: 是吧。但是老年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免疫力的这么一个下降以后，
0: 嗯，
1: 他肺炎的症状往往呢是非常的一个隐匿，
0: 哦，
1: 我们呢呼吸道的症状可能是很轻微的，
0: 嗯，
1: 只是一个轻微的咳嗽，
0: 嗯，
1: 或者说呢是咳少量的痰，
0: 嗯，
1: 也不发烧，
0: 嗯，
1: 甚至有一部分老年人得了肺炎以后，任何的呼吸道症状都没有
0: 啊，也不咳，
1: 也不咳嗽，
0: 哦，
1: 也不咳痰，也不发烧，
0: 哎呀，
1: 他可能往往呢最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因为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方说胃口变差了，
0: 哦，
1: 不想吃饭，
0: 嗯，
1: 饭量少了，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精神方面的，就是精神头下降，
0: 哦，不足了，
1: 不如以前了，
0: 哦，嗯嗯，
1: 啊，以前爱说话啊，特别爱唠嗑，
0: 嗯，
1: 现在呢话变得很少，
0: 嗯，
1: 啊，或者说呢就是比较乏力，
0: 嗯，
1: 啊，走路的时候呢容易摔倒，
0: 嗯，
1: 啊，
0: 嗯，
1: 他可能以这些症状为主要的啊，
0: 嗯，
1: 这种时候呢，往往呢我们家属可能就是认为。可能就是认为他年龄大了才出现的一些症状，
0: 嗯嗯，
1: 往往很难联想到肺炎的一个发生，
0: 嗯，
1: 等到就医的时候出现症状了，在就医的时候往往这个肺炎已经很严重了，
0: 哦，所以说这个还是应该引起家属的这个重视的，或者老年朋友自己也应该重视哈，
1: 对对，
0: 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胃口不好呀，吃不下饭呀，甚至有些老年人可能也不会去消化科就诊，他就觉得就是岁数大了嘛，
1: 对，
0: 吃的少了是吧，
1: 对对，
0: 然后精神头不足，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太累了，
1: 对，
0: 他就不会想到去就医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基础性的疾病，所以是不是这个老年肺炎一旦出现也容易相对来说产生一些危险。
1: 对，
0: 嗯，
1: 我们老年肺炎呢其实比这种年轻人的肺炎往往更凶险，
0: 嗯
1: 啊，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老年人的肺炎呢，它的起病方式比较隐匿，
0: 嗯
1: 啊，症状不典型，
0: 嗯，
1: 从而呢我们可能会错过它最早的这么一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么一个时机，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许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糖尿病啊，
0: 嗯，
1: 这个冠心病啊，慢阻肺病啊，
0: 嗯，
1: 这些一些基础疾病，它的本身可能它的一个心肺的功能
0: 就没
1: 那么强，
0: 嗯，
1: 那么一旦发生这个肺炎呢，他们就会加重这些基础病，
0: 嗯，
1: 那么它的病情的发展就会相对来说更迅速，
0: 嗯
1: 啊，甚至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
0: 哎呦，
1: 心力衰竭，
0: 嗯，
1: 这么严重的一些情况，
0: 就很危险的情况，
1: 危及老年人的这个生命，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肺炎呢，它的一个 进展的速度。

0: 度，嗯，会比年轻人要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老年人他本身他的身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应答，还有就是他代偿的这个能力，
1: 嗯，
0: 他是远不如年轻人的，
1: 嗯，
0: 所以说肺部感染一旦发生，那么它很容易快速突破我们这个机体的这种防御的这个防线，
1: 嗯嗯，
0: 防线以后呢，从局部的感染迅速的可能会蔓延呀，或者说扩散到这么全身的一个严重反应，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肺炎的这种病情，肯定不能用先前的这种情况来预判之后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啊，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肺炎呢，往往它恢复期比较慢长，
1: 比较长，哦，
0: 它不像我们年轻人得了肺炎以后，往往呢1到2周啊，它的病情可能就会缓解康复了，
1: 嗯嗯，
0: 但是老年人呢，哪怕是这个肺炎的急性期我们控制以后，
1: 嗯，
0: 可能它的一个恢复期可能需要1到2个月，甚至
1: 这么长时间，
0: 甚至有一些患者还能到3个月到半年的这么一个恢复期，这么一个，
1: 哦，
0: 一个时间，
1: 嗯，啊，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生一些并发症的风险
1: 就会高了，
0: 就会高，
1: 嗯，
0: 比方说你长期卧床，你会导致
1: 血栓
0: 的一些形成，
1: 嗯嗯，
0: 比方说你炎症这么应激反应，
1: 嗯，
0: 会导致这种心脏的不舒服啊，
1: 嗯，
0: 等等啊，这都是我们会发这个肺炎快速发展成重症的一些危险因素，危险，
1: 嗯，那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他你看听了我们这个柴主任的介绍，就是说你看他又不好早发现，又容易产生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那我们作为家属怎么办，或者说作为老年人自己怎么办，有哪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可能他是肺炎了，我要去干预？
0: 其实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的肺炎正是因为他症状的不典型，
1: 嗯，
0: 才是他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啊，虽然有点绕口 啊但是也正说明它的一个特点啊，但是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临床表现可能提示我们发生了肺炎，
1: 嗯嗯，
0: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首先不能看它有没有发烧，
1: 嗯嗯，
0: 来判它有没有肺炎啊，比方说第一个，首先我刚才说看它精神头
1: 啊，精神状态是不是这段时间不一样了，
0: 对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大脑对这种缺氧的这么一个敏感性是最敏感的这么一个器官，
1: oh.
0: 啊，所以说肺部刚一开始感染的时候啊，血氧可能轻度的往下掉的时候，
1: oh.
0: 我们第一个受影响的可能不是呼吸系统，
1: 嗯， mm.
0: 而是我们的这个大脑，
1: 嗯嗯，mm.
0: 啊，所以说这个症状呢，不没有出现咳嗽咳痰，一旦出现这个，精神头不好了，
1: 嗯，
0: 啊，刚才说的平时啊经常爱说话，现在不爱说话了，
1: 嗯，
0: oh. 平时呢，突然变得很蔫儿。啊，或者有的时候呢你喊他的名字他反应会慢半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或者说呢就是他偶尔会犯点糊涂，你比方说有时候他一个东西放在哪儿呢他又记不起来了，是吧，
1: 哦，
0: 或者孩子放学了他还以为没有放学，就是有点犯糊涂，跟平常状态不一样了，
1: 哦，
0: 这种时候千万不要当做他就是年龄大了，
1: 就是岁数大了，
0: 就是岁数大了，
1: 哦，
0: 是正常的，或者说他没休息好，我们要引起我们一个重视，
1: 嗯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往往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
1: 消化道的反应，
0: 对，它可能比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早的出现，
1: 嗯
0: 啊，就是吃饭不好了，以前的饭量很大，
1: 嗯，
0: 现在呢一吃半碗饭就不想吃了，
1: 嗯
0: 啊，这是也是我们一个症状之一，
1: 嗯
0: 啊，
1: 所以说这些都应该引起这个家属们或者说老年朋友的重视哈。你看像休息不好这可能是一两天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持续这一段时间精神状态不好或者说胃口不好，
0: 对，
1: 这个我们就要去考虑它有可能是呼吸系统的问题，
0: 对对，
1: 哦，
0: 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像这个什么呢，就是虽然不咳嗽咳痰，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炎的患者呢他也会有一些呼吸形式的一些改变
1: 啊。什么叫呼吸形式改变？
0: 呼吸形式就是虽然没有咳嗽咳痰，
1: 嗯，
0: 没有发烧这些症状，
1: 嗯，
0: 但是说呢他这个呼吸变得浅快
1: 啊，就是上不来气儿，或者特别短，
0: 对，
1: 是吧，
0: 比方说他不活动，
1: 哦，
0: 啊，他坐着呼吸的时候那么呼吸的次数都增快了，
1: 哦，
0: 我们可以给他数1分钟他呼吸次数有多少，
1: 哦，
0: 比方说大于24次以上啊，要么呢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以前能完整的说一句话，
1: 嗯，
0: 现在呢说话可能不能整句的连续的，
1: 嗯嗯，
0: 完成这，
1: 嗯嗯，
0: 说完这句话，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要么就是他呼吸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症状上嘴唇呐，啊，或者说指甲呀这些末梢可能会有一些发紫啊，
1: 哦。

0: 发青灰啊，这些症状可能也是缺氧的这么
1: 一个表现
0: 的一些信号啊。如果说我们家里边有一些测这个血氧饱和度仪的啊，我们可以给他监测一个血氧，如果说这时候氧低啊，那也是提示一个肺炎啊。那么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在临床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患者啊，就诊的时候他也是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吃饭不好了，到了医院一拍片，哎，医生为什么说我们肺炎了？其实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我们问他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个信号是什么呢？他往往有一个基础疾病，不是大部分老年人，比方说他有血糖，有糖尿病，平常的这种糖尿病，他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说呢。突然有这么几天，他的饮食结构啊、运动啊、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他的血糖
1: 控制不好了、
0: 发生了这个波动了，或者说有一些高血压的一些患者，哎，平常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两天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的时候控制得不好了，这种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就是有没有肺炎的一个发生，
1: 你看，其实刚刚给我们的这些信号，不光老年朋友要关注，我觉得作为家属也应该关注，就是看看自己家里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及时就医，这是一个方面啊。那如果说确诊了，我就是得了肺炎了，我也过了这个急性期了，那后期回到家里来，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事项呢？
0: 就像这个，其实我们康复期的这么一个护理上来说啊，跟和我们急性期的治疗的时候同等的，是这么一个
1: 非常重要，
0: 对，这么一个事儿啊。那么我们在康复期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居家的这么一个环境，我们要给它维护好，比方说我们室内的温度，我们尽量的让它保持在18到25摄氏度之间。那么湿度呢，我们一般呢要控制在50%到60%之间。
1: 这对我们呼吸道比较好。
0: 对，这样呢，我们保持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湿润。第二个，
1: 其实尤其是快要到这个冬季了，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可能供暖比较好，是吧？冬天就觉得你看供暖好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家里可能都27、28度了，湿度又低，20%、30%，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不会去监测这些指标。但是它对咱们这个恢复很不好。
0: 对，这一点呢，就是对于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其实不止肺炎，像有一些老慢支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哮喘的，其实我们都应该注意它的室内的温度，还有就是湿度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每天的一个开窗通风。不是说到了秋冬季温度很低我就不开窗了，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可以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点，
1: 比如中午呀，
0: 比方说中午11点以后，或者是下午，是吧，4点左右，是吧，这个天气这个温度相对来说一天当中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来进行，最好是每天两次的这么一个
1: 开窗
0: 通
1: 风，
0: 每次比方说我们持续一个30分钟半小时，但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把这个风直吹这个老人，不要直吹，是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家属来说呢，还要学会帮助老年人的一个排痰，因为老年人呢他可能这个咳嗽咳痰的能力不是下降吗，我们家属要学会怎么给他扣背，怎么帮助他把这个痰液
1: 排出来、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营养方面的一些加强营养，是吧，多吃这些高蛋白的呀，多吃这个维生素的呀，然后就是适当的一个饮水呀，这些是我们饮食上的一些调整，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在这个恢复期需要去注意的哈。那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柴主任能不能也帮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作为老年人自己，我们能够怎么样有效的去预防这个肺炎的发生，或者说重症的发生？
0: 其实呢，特别是这个季节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了，秋冬季节是我们呼吸道疾病发病的一个
1: 高
0: 峰
1: 期
0: 啊，包括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感染呀，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老慢支、慢阻肺病、哮喘这些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啊。每到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的病原体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再加上我们这个季节温度的降低以后，会导致我们呼吸道这个黏膜血管的一个收缩，黏液比较干，黏液分泌的减少， 我们人体的一个抵抗力下降这些原因，所以说我们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可能我们老年人更应该注意预防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呢，其实我们建议啊，老年朋友要积极的接种这个疫苗。
1: 嗯，流感疫苗。
0: 对，主要是包括流感疫苗。
1: 嗯，
0: 还有就是肺炎疫苗。
1: 哦，肺炎疫苗。
0: 啊，
1: 嗯，
0: 这呢其实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加了一层这个防护罩。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老毛病、基础疾病，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慢阻肺病、冠心病、糖尿病等等，我们一定要听从我们医生的建议，
1: 嗯，
0: 规律的用药，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基础病来控制好，控制好以后，这样呢，我们的身体的底子相当于才能稳当，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尽量的戒烟戒酒，
1: 嗯，
0: 是吧？早晚呢，好好的一个刷牙，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保持口腔的一个卫生，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出门以后去人多的地方，
1: 嗯，
0: 我们要佩戴口罩，
1: 哦，
0: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
1: 洗手，
0: 洗手
1: 啊，做好防护哈，
0: 对，做好防护，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人发生这个感冒啊或者咳嗽啊，我们老年朋友呢要尽量的去远离，
1: 嗯，
0: 去远离他，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说，虽然这个天气比较冷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要保持这种适当的运动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这个外出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保暖的措施，
1: 嗯，
0: 如果说天气特别冷了，
1: 嗯，
0: 我们在室内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活动，比方说打打太极拳啊，
1: 嗯，
0: 做做这个八段锦啊，
1: 嗯，
0: 啊等等，这些都是，其实这些虽然看着是小事儿，但是对于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非常重要。
1: 嗯，好，那柴主，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提问哈，说刚刚说到了打这个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每年都要接种吗？
0: 流感疫苗呢目前是这样啊，我们知道每年的流感季节大概就是当年的十一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这个季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它一般的这个流感疫苗的时长呢，就是保护的这个时长大概是在半年左右，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建议呢，就是每年的九月份或十月份，
1: 就正好这个时候
0: 在来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月份，我们建议接种，每年都需要接种，
1: 每年都需要接种，
0: 因为它的一个保护时长只有半年的时间，
1: 嗯嗯，
0: 你九月份十月份接种以后正好把这个流感季度过，
1: 嗯
0: 啊，但是来年它就没有这个防护作用了，
1: 就是来年还需要再打的，
0: 对对，
1: 哦，
0: 但是肺炎球菌疫苗上来说呢，目前我们说有两种啊，
1: 嗯，
0: 一个是二十三价，一个是十三价，
1: 十三价，嗯，
0: 啊，像十三价一般呢是儿童应用比较多，
1: 嗯，
0: 我们成人一般呢是二十三价，
1: 嗯，
0: 而这个肺炎球菌疫苗相对来说保护的时间要长，
1: 嗯，
0: 一般呢我们建议可以到五年接种一次，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周期上来说我感觉着还是比较容易大家接受的，
1: 比较好接受的，
0: 对对对
1: 啊，这肺炎疫苗不需要就是每年都
0: 去接种，不需要每年
1: 去接
0: 种，
1: 哦，
0: 啊，
1: 那这个您说它保护周期大概在五年，那么接种之前要查抗体吗？
0: 一般不用查，
1: 也不用查 啊，
0: 而且呢就是这几个疫苗也可以同时的接种，
1: 哦，
0: 啊，它也不会影响，
1: 嗯，
0: 啊，
1: 不受影响哈，
0: 对对对，
1: 就这个可以放心哈，
0: 对对对，
1: 哎，看我们这个平台还有一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哈，他说今年去打流感疫苗，然后看到这个三价疫苗有这个亚单位的，有这个减活，就是它有什么区别，一个叫裂解一个叫亚单位，就打哪种啊？对于老年朋友，
0: 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啊，
1: 嗯，
0: 我们疫苗有很多种啊，
1: 嗯，
0: 一般呢我们应用这种灭活的疫苗就可以，
1: 哦，
0: 啊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至于说到底是打三价的还是四价的，它主要和它防护的这种亚型是有
1: 关
0: 系的啊，
1: 嗯，
0: 我们最常见的我们说流感我们都知道分为甲流和乙流，
1: 嗯，
0: 啊，那么甲流呢我们有两个最常见的类型是吧，
1: 嗯，
0: 那么乙流呢也有最常见的两个类型，
1: 嗯，
0: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四个类型，
1: 嗯，
0: 我们打四价的时候就是能够把这四个类型都能够
1: 覆盖了
0: 啊，如果三个呢就是打就是能覆盖最常见的 三个、啊，从这个每年的流行的数据上来看，三价的完全也够、啊，因为乙型流感疫苗呢，其中有一个亚型，基本上它的活动度是很低的，每年基本上不怎么发生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流行、啊，
1: 嗯，就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接种就比不接种好，就这个时间接种最好哈，就是有什么先打上，先保护上，
0: 对，
1: 啊，这

0: 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其实就是对于疫苗上来说呢，好多有一个误区啊，
2: 嗯，
1: 就是认为我打了疫苗是不是就不得？
2: 嗯，
1: 啊，这是最常问的我们一个问题。
0: 就说打了还得，我干嘛要打？
1: 对，对，对，这也是好多人不打的一个理由啊。其实往往相反啊，我们说打疫苗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呢是两个，当然第一是。不让他得，这是最好的。但是确实我们数据上来看，有一部分人群打了疫苗仍然会发生。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防止他发生重症。有很多的数据研究也是明确，打了疫苗以后，特别是流感疫苗以后，你发展成重症的风险要明显的是低于这种没打的。没打的就是他发生这种重症的风险要明显下降。
0: 所以说最主要防的是这个
1: 重症，
0: 防的是我们不可控的那个部分的因素。
1: 对对对，
0: 哈，就大家对这个接种流感疫苗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认知的哈。
1: 对，
0: 好，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还有一个朋友问的，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哈，说刚刚柴主任说到了，就是这个老年肺炎它的症状并不典型，他说那如果我出现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不典型的症状，我们直接到医院就挂呼吸科吗？还是说我出现什么症状挂什么科，然后我自己主动要求排查一下？
1: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你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诊以后可能选择的最多的就是吃饭不好
0: 消化，
1: 我这个精神不好，我去这个神经科啊。但是我们如果说啊，你去了这两个科室，发现他这症状并不是典型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或者说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印象去呼吸科看一看，
0: 就有这样一个意识，
1: 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去看一看。我们而且呢，好多时候，甚至啊，这种老年肺炎，你查血常规，你的白细胞啊，你的 C 反应蛋白啊，
0: 也
1: 都不是特别高
0: 啊，就是
1: 都不是特别高，
0: 没有偏离的特别多。
1: 对，所以说这种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会建议怎么呢？做一个影像学，拍一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拍一个胸片，这是我们除外老年肺炎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手段。所以说你如果说有不典型的症状，也是不特异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完善胸部影像，就是拍个片子，做个 CT，
0: 这样的话就是更安心了。
1: 对，
0: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有的是怕麻烦，有的是怕花钱，是吧？就是觉得这个，你看，好像岁数大了，总有点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他不愿意去完善这么多项的检查，又觉得又排队啊，又等啊，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但其实不可取哈，还是要听这个医生的。我们医生也不是说随便就去开这个检查哈，还是说就是发现了某些症状，他有怀疑，我们要去除外一下，没有最好，有的话就是可以积极的去做治疗了。
1: 其实就是前几天我的门诊上就有一个患者哈，就是他一来，他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最近特别没劲儿，乏力。
0: 乏力。
1: 然后呢，就是吃饭食欲不好。走路的时候没劲儿。就是这个症状，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呢，血糖不好。就是前一段时间血糖控制挺好。最近血糖波动很大。波动很大，我第一印象就是老年肺炎，我怕他有这个肺炎，我建议不行，完善一个 CT 检查，去除外一下。但是这个老师傅呢，就是说，算了吧，我改天再做。但是过了两天以后，就是他的病情是越来越重，结果一拍片子
0: 就是
1: 肺炎。这种例子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见。
0: 所以说就是当这个老年朋友去就诊，甚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神内科就诊，在消化科就诊，如果有医生提示说你看你要不要拍个片子除外一下，就是我们也要接受这种建议哈，不是说觉得你看我吃饭不好你干嘛让我拍片子，这个医生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哈。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我们还有朋友问到了，就是说那这个会有什么不舒适的检查吗？
1: 肺炎是吧？就是说肺炎一般的没有说特别有创的检查。我们发现肺炎的时候就是拍一个片子。现在用拍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拍个 CT。这些都是没有创伤的。都是无创性的一些检查。
0: 也有朋友可能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说你看我这有点事儿，你就让我拍个 CT， 这个是不是也完全不用担心？
1: 现在来说呢 CT 肯定多多少少它会有辐射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单纯检查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不是特殊的疾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用的这种剂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啊如果说就是待缓一段时间以后它这些放射线啊都会代谢出去啊、
0: 嗯

0: 不会对身体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副作用啊。当然如果说一个问题特殊人群，比方说这个怀孕啊或者哺乳期，我们是一般的能不做是不建议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完全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啊，这种时候我们肯定是不需要做的，
1: 也不需要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想请教一下柴主任，就作为这个老年朋友来讲，你看我们有些老年朋友他有每年定期体检的这个一个习惯哈，这个体检有必要每年都拍个 CT 看一看吗？
0: 目前上来说呢，其实不止老年人，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建议上，包括 WHO 建议啊，如果说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啊，同时再加上有一部分的危险因素，比方说有吸烟史，比方说家族里边有这种肿瘤的发生史，特别是肺癌病史的，这种时候我们建议每年都要做一个胸部 CT， 年度体检。现在其实胸部 CT 已经作为常规的一个
1: 体检项目
0: 啊，很多都是常规的来，就是为了我们早期的发现一些疾病。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和柴主任只能交流这么多，也非常感谢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些科普的知识。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请到柴主任，跟我们来分享更多的和这个呼吸系统相关的一些知识哈。时间的关系，先到这儿，那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 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3: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3: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3: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1: 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银铃俱乐部。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当中哈，也欢迎您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这样呢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在群当中呢，我们还有这个才艺展示的环节，您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河北老年大学学员马红军叔叔带来的演唱曲目。
13: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好的，今天呢参与我们银铃大舞台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马红军马叔叔，我们先来请出马叔叔。马叔叔您好。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老战友合唱团马红军。
1: 马叔叔来自老战友合唱团啊。
14: 对，
1: 那这样我们马叔叔先做一下准备，我们放一下这个音乐哈。那今天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曲目呢是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还蛮有难度的一首歌曲哈，您也做一下准备，我们大家也一起来欣赏。

0: 好，非常的谢谢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今夜北方飘着雪花》哈。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就是美声唱法的一个歌曲。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呢，说他觉得唱歌美声是最不好唱的，马叔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唱法呢？
1: 这个我是作为一位这个合唱演员
0: 哦，
1: 咱们
0: 说老战友合唱团，
1: 对，老战友合唱团，咱们这个合唱团呢，它分四个声部到八个声部，
0: 嗯，
1: 这个要想使这个声部比较和谐、
0: 嗯、
1: 统一，
0: 嗯，
1: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唱法，
0: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
1: 哎，而且美声唱法是最容易统一的
0: 哦。您是哪个声部？
1: 我是男低声部、
0: 哦、
1: 男低一声部。
0: 哦，这男低声部还分不同的呀？
1: 对，有男低一声部、
0: 哦、
1: 男低二声部。
0: 哦，
1: 这个最起码的就是说最少得四个声部。
0: 嗯嗯，
1: 严格来说吧，
0: 就是八个声部。
1: 八个声部。
0: 哦，
1: 每个声部都有分一声部和二声部。
0: 嗯，
1: 女高一声部，女高二声部。
0: 嗯
1: 啊，女低一声部，
0: 女低二声部。
1: 啊，包括男高
0: 男生也是一样的。
1: 啊，男生也是一样的。
0: 哦，所以一共是八个声部，就最少是要四个声部。
1: 最少是四个
0: 啊，配齐了的标准应该是八个声部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您参与这个老战友合唱团，或者说您学习声乐多长时间了？
1: 我到老战友合唱团一共是五个年头了。
0: 五个年头了，
1: 对，哦，对。
0: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觉得就是想要去学习唱歌？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相关吗？
1: 我的本职工作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
1: 但是打小有个梦想吧，就是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您平时也喜欢唱？
1: 平时也喜欢唱歌
0: 啊，
1: 就是说，哎呀。就是说也不知道唱得好与不好，我说咱们系统的学一学，正好老年大学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刚好也退休，我们就
0: 加入了这个老战友合唱团。
1: 对，加入老战友合唱团。而且他成立的

0: 时间也不是太长，也成来来回回也是，他一成立我就在这个合唱团了。
1: 嗯嗯，
0: 啊，是这样。
1: 有人说过您，或者有老师说过您，您这个声音特别适合唱美声吗？
0: 有人他并没有直接说我，唱适合唱美声，
1: 嗯，
0: 但是他光说我这个嗓音唱比较适合唱歌
1: 啊，
0: 不唱歌有点可惜了
1: 、
0: 是这样说的。
1: 所以说也是决定来接触这个声乐学习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本职工作和这个没有关系，那在退休之后60多岁了，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你看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乐理知识，要识谱，要练声， 对您来说难吗？挑战大吗？
0: 也还行，只要你喜欢，
1: 嗯，
0: 心中对这个事物特别喜欢的话，那就跟着当一个事业去做一样，学起来也不是那么很难，
1: 嗯嗯，很多人都说就觉得识谱特难，特别费劲，您觉得只要喜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0: 对对，对，只要学进去了，只要把它学开了，这就没有多难，
1: 嗯嗯，
0: 是这样。
1: 你看我们有这个听友给您点赞啊，还有人问，就是如果一点声乐知识都没有，就唱成您这样，这个每天给付出多少努力啊？
0: 我觉得每天啊，你至少得2到3个小时吧，
1: 给拿出时间来，
0: 对，拿出时间来，
1: 哦，
0: 进行练习，就是一个是嗓音啊，发音的这个位置啊，
1: 嗯嗯嗯，
0: 一个就是对于谱子的怎么去识，这些要求，那曲谱里头他怎么要求的，你怎么去达到，每天就得要学一学，你上午1个小时多，下午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1: 还是能学会的，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只要坚持
0: 下来就没问题，
1: 肯定可以哈，
0: 对，
1: 那您后期有没有计划，比如说再学一学其他的唱法，或者说学一学其他的乐器之类的？
0: 有，
1: 嗯，
0: 我现在正计划，我说准备得学一个简单的乐器
1: 啊，您想学什么？
0: 我想学那个竹笛啊，或者是这个管乐
1: 啊，吹奏类的，
0: 吹奏类的，对，
1: 您是觉得学这些更好去表现，还是说对您这个唱歌您觉得有帮助？
0: 我觉得它是互补的，你学这个乐器的话，你首先对识谱这一块，
1: 对，
0: 你得要加强，你识谱能力强了，反过来对咱们唱歌这块学歌，又是一种提高，它是互补的，
1: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0: 对对对对，是。
1: 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在这个老战友合唱团哈，那平时咱们这个合唱团经常要参加排练或者演出或者比赛吗？
0: 对，它每周。必须的就是固定的时间，每周的下午，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一个是就是开始练练声，然后根据学的哪个曲谱，进行学习，这是一个。另外，如果是遇到演出，比方说咱们重大节日，或者咱们合唱团要演出了，可能是要加班儿。有时候加一次班，然后就加强一下练习，为了演出效果吧，是这样的，
1: 那您是不是也参加过一些比赛，拿到过一些成绩？
0: 参加过，我们老战友合唱团，今年去年拿到了一次金奖，今年派的是一个老战友的女子合唱团，也拿到了奖项，
1: 成绩非常非常不错，
0: 还可以，对，我们拿的都是第一名，
1: 拿的都是第一名，
0: 对对，
1: 未来有没有计划就是参加一些独唱的比赛？
0: 有这个想法，有这想法，这个得要下更大的功夫，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岁数大了吧，有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记词，有点困难，其他的倒没啥。
1: 其他的没啥，对您的这个退休生活是不是也是一个丰富，或者说也挺
0: 好，很好，你作为老年人嘛，你要是对自己身体保养啊，对自己身体你要得关注啊，锻炼啊，实际上唱歌，歌唱是对身体最好的一种锻炼形式，对老，尤其是对老年人，比方说他这个他练，要练呼吸，是吧，要练记词，等等这些东西，你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1: 看刚刚我们其实是请到了市人民的呼吸与危重症科的主任哈，就你看，要是我觉得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可能就特别能发现自己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是吧？
0: 对对对，你要是气息不够，有的一下人是要求8拍，有的到12拍，你气息跟不上就不行，所以说你必须得练习。这练习的话，就本身就加强肺功能的 这个功能就加强了。
1: 像刚刚柴主任说的，就是很多老年人这个肺部的功能会弱化，就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就会得到不断的一个加强。
0: 对，不断加强和提高。确实很有好处。我特别希望咱们这些老年人退下来以后啊，来学学唱歌非常好。
1: 对这个身体有好处，同时这个对记忆也有帮助，是吧？
0: 对没错。尤其是咱们老年大学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吧，老师也特别耐心的教，一点点学没有问题，非常好。
1: 那最后也跟我们这个快要退休，或者说退休了还在观望没有加入这个老年学习的这些朋友们，能不能有什么跟他们想要说的？
0: 我要想说的是说，作为老年人，咱们退下来了，就要找一点事干。找什么事最合适呢？我觉得唱歌是最合适的。我希望我们老年人啊，都要加入咱们这个队伍来，既锻炼身体，又提高了素养，非常好。
1: 陶冶情操，心情也愉快。
0: 对，有时候你登台演出，这也是一种锻炼。上台以后那个就感觉是不一样的，和你下边练歌是不一样的，
1: 很有成就感也。
0: 对，
1: 丰富这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哈。
0: 对，是。
1: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有幸能够请到马叔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也知道在稍后呢，这个10月1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战友合唱团也有这个比赛，有这个表演要呈现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记录下这些过程，然后也呈现给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请到马叔叔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也欢迎您推荐您的这个合唱团的团友们来参与。
0: 团友们参与，
1: 好，
0: 非常好。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马叔叔，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保定是一个去一次就忘。

0: 不掉，藏着逛不够的惊喜的地方。这里呢，能文能武啊，武有保定军校纪念馆，文有莲池书院。当然在这条路线上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点，比如您可以到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来体验衙署文化，体会一下什么叫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石写照，还可以呢到淮军公所博物馆来体会一下啊，融合了南方徽派建筑和北方建筑风格的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这座淮军公所。另外呢，您还可以到保定的橘胡同，包括西大街啊，来体验一下浓浓的市井气息以及它的烟火气，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您来品尝啊！漫步古城街巷啊，胃里的旅程同样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选择四个点位，来把保定的特点详细的跟你讲一讲。这四个点位呢，都在一条路线之上，做一次一日游那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首先第一个点位啊，我们带您从大慈阁开始。
1: 其实要说保定一日游的第一站呢，我个人呢一定会选择先到大慈阁。这也是我有点私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当年我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啊，路过大慈阁，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了，很漂亮，很壮观，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这里。这里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保定最高的一个古建筑啊。所以今天呢很荣幸，我们请到了大慈阁景区副馆长刘天刘馆长，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游览啊。刘馆长，先请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慈阁的历史啊，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大慈阁呢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的名胜古迹，原名大悲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公元1227年至1232年，由元代的都总管张柔所建，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为当张时张柔呢是元代的军事将军，所以当初建此阁最初的目的呢，它就是这个军事瞭望作用。该建筑在当时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价值，它这个军事瞭望作用呢，既可以作为军队军事瞭望的这个基地的高台，也可以作为士兵休息的阁楼。大慈阁呢是整个保定府的制高点，以诗歌凌霄列为上古八景之首，凸显其文物的传承价值。它屹立于古城保定的这个市中心，在闹市中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所在。但是呢，你登上阁楼上，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保定府。夸张一点的说法，往西可以看到太行山，往东可以看到苍茫的渤海。这就说明在大慈阁呢站得高看得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果到保定一定要第一个看的建筑。因为自古以来有一个说法，就是不到大慈阁等于没来过保定。
1: 没错啊，尤其是它又在保定古城的一个心脏地带。我觉得你走在路上，其实放眼望去的话，大慈阁绝对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存在啊。刚才我也提到，当年我路过这儿，第一眼就被它吸引，就是因为什么？它的建筑非常漂亮啊。就首先你会为它的建筑形制所吸引。那刘馆长在这个建筑形制方面，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2: 好，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大慈阁为这个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层楼阁式的这个古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慈阁占地面积呢近3400平米，其中这个古建筑的面积呢是800多平米。最开始的时候，大慈阁只有一座这个独体建筑。在清朝乾隆年间呢，遭这个雷击吧，被烧毁了。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大慈阁。
3: 你好，赵总。
4: 你好，主持人。
3: 国庆节这个10月呢，紫金山景区当下秋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保定是一个去一次就忘不掉、藏着逛不够的惊喜的地方。这里呢，能文能武啊，武有保定军校纪念馆，文有连。

0: 戏，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您来品尝啊！漫步古城街巷啊，味蕾的旅程同样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选择四个点位，来把保定的特点详细的跟你讲一讲。这四个点位呢，都在一条路线之上，做一次一日游那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首先第一个点位啊，我们带您从大慈阁开始。其实要说保定一日游的第一站呢，我个人呢一定会选择先到大慈阁。这也是我有点私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当年我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啊，路过大慈阁，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了，很漂亮，很壮观，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这里。这里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保定最高的一个古建筑啊。所以今天呢很荣幸，我们请到了大慈阁景区副馆长刘天刘馆长，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游览啊。刘馆长，先请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慈阁的历史啊，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1: 大慈阁呢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的名胜古迹，原名大悲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公元1227年至1232年，由元代的都统管张柔所建，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为当张时张柔呢是元代的军事将军，所以当初建此阁最初的目的呢，它就是这个军事瞭望作用。该建筑在当时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价值，它这个军事瞭望作用呢，既可以作为军队军事瞭望的这个基地的高台，也可以作为士兵休息的阁楼。大慈阁呢是整个保定府的制高点，以诗歌凌霄列为上古八景之首，凸显其文物的传承价值。它屹立于古城保定的这个市中心，在闹市中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所在。但是呢，你登上阁楼上，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保定府。夸张一点的说法，往西可以看到太行山，往东可以看到苍茫的渤海。这就说明在大慈阁呢，站得高，看得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果到保定，一定要第一个看的建筑。因为自古以来有一个说法，就是不到大慈阁等于没来过保定。
0: 没错啊，尤其是它又在保定古城的一个心脏地带，我觉得你走在路上，其实，放眼望去的话，大慈阁绝对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存在。啊，刚才我也提到，当年我路过这儿，第一眼就被它吸引，就是因为什么？它的建筑非常漂亮啊。就首先你会为它的建筑形制所吸引。那刘馆长在这个建筑形制方面，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1: 好，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大慈阁为这个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层楼阁式的这个古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慈阁占地面积呢近3400平米，其中这个古建筑的面积呢是800多平米。最开始的时候，大慈阁只有一座这个独体建筑。在清朝乾隆年间呢，遭这个雷击吧，被烧毁了。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大慈阁呢，是乾隆年间重修的大慈阁。清朝顺治以后呢，增加的这个天王殿和钟鼓楼等一系列的这个附属建筑。现存古建筑群呢，结构紧凑，错落有致，保存完好，建筑艺术呢堪称完美，是不可多得的古建标本。大慈阁的古建筑群呢，整体布局呢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纵深排布，依次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慈阁和关帝庙。大慈阁呢为主阁，是全城古建筑的制高点，为三层重檐歇山顶结构，高9丈9。其实也就是大概31米高，相当于大概7-8层楼的高度。底层面阔5间，进深3间，2-3层呢有围廊，建筑结构为台梁式木质结构。全程榫卯无钉，梁柱粗壮，属于清代官式的这个风格。另外呢，这个院内的天王殿和钟鼓楼为顺治以后增加的附属建筑。天王殿的建筑是什么样呢？是这个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建筑内部呢，这个木梁架呢，大概是这个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的。彩画呢是这个玄字彩画，属于这种墨线小点金，工艺呢比较精美。钟鼓楼呢分别是两个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分别是两座建筑，呈这个左右对称结构，它们的高呢。

0: 10.9米，为这个重檐歇山顶式的这个畸形结构，在华北是十分少见的。早些年呢，钟鼓楼里边分别放着钟和鼓，其实也就是晨钟暮鼓的说法。关帝庙呢，与大慈阁并不是同一所并不是同一建筑群的建筑，但是呢，相隔距离非常近，只有一墙之隔。为了便于管理，在解放后呢，关帝庙将这个中间这个墙呢就拆除了，所以呢，现在目前就按照统一的建筑群统一管理。
1: 哎，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中轴线的一个排布情况，啊，
0: 对，
1: 到了我们这儿就可以顺着这个中轴线依次的这么参观过去了哈。
0: 对，
1: 那大慈阁非常的有名啊，你看我第一站就把它选在这儿，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我在这儿转了一个下午，欣赏这些结构，看它的这个工艺，尤其是那个风铃，我都盯着看了半天，我觉得非常漂亮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什么呢？那个日落非常漂亮，你能看到它整个那个城市天际线啊，整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景儿。那这么有名气，它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啊，以及包括它的现在矗立在这里这个意义，一定是非常大的。那这方面，
0: 对，
1: 您能给大伙介绍一下吗？
0: 对，您说的确实是，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非常大。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慈阁的现状格局和风貌保留着历史的特色，具有这个重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大慈阁文物古建的传承呢，承载着这个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变迁。大慈阁的建设非常的高大雄伟、巍峨，是张柔的得意之笔。所以大家知道张柔吗？其实这个张柔他的老家呀，就在咱们保定的定兴。元朝的时候呢，皇帝呢，元朝时候的皇帝就任命他当时做将领。后来张柔呢，打下了很多的地盘，其实就包括现在的保定，就是他打下来的。保定吧，对，保定当时呢叫做保州，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城。就是跟后来那种或者说河北省省会的这些地位呢是没办法比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张柔打下保州这个地盘之后呢，他就规划了整个保州的这个城池，包括修城关、画市井、定民居等等等等，进行大规模的这些营建工作，使保州呢成为燕南的一大都会。保定呢，从后来的城市规模，保定到后来城市规模一步一步的发展，其实全是拜这个张柔将军所赐。所以张柔呢，对古城保定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非常有功劳的。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呢，保定不仅是历代的军事重地，还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保定古城，它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所在。我们站在大慈阁这个保定城市的中心位置，就能看到保定历史文化的完整古迹。既能看到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特色，也能看到保定发展的时代变迁。
1: 哎，怪不得有那么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听您讲完这段历史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就是不到大慈阁，你等于没来过保定啊。
0: 对。
1: 对，那馆长，咱们景区每天是什么时间开放的？最后也，向我们游客朋友发一个邀请，好吧？
0: 好的。那个，咱们大慈阁的景区呢是每周一闭馆，开放时间呢是从每周二到周日早晨的8:30到下午的5:30。那个，在这儿呢，这个我欢迎全国的游客能来咱们保定市大慈阁参观游览，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蓝馆长，感谢您的介绍。
2: 逛完大慈阁，见识到了保定的制高点之后呢，我们顺着这条路啊一直往西走，就能到达哪怕您没到过也一定听说过的这个地方，保定直隶总督署。
1: 到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它是最能体现出保定城的保定古城的一个文化的啊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著名的讲解员啊，梁世通梁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讲解。梁老师。
3: 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定古城的正中心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这座衙署呢是1991年正式面向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开放的。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它位于保定繁华的古城玉华路的正中心301号，直隶呢其实就是今天河北的前身，在1928年之前都叫直隶省。大家来到的是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直隶是今河北的前身，总督就是当年这个省里边地位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被称为总督。嗯，到这儿任职的总督因为都在天子脚下嘛，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皇帝钦定亲选的历史人物，在当时都是一些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就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看眼前的这张表，可以看到有一些挺有名的直隶总督，大家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嗯，这我认识里边李卫，是吧？
3: 对，当朝的李卫。像乾隆皇帝在位也比较久，乾隆皇帝在位60年，所以在这儿任职的直隶总督也比较多。就比如说乾隆朝的第一位孙家淦，这是大家熟悉的，这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师。
1: 对，
3: 还有他后边的高斌，就是我们老看那个影视剧里来也老有一个历史人物叫高贵妃高家氏，这就是他父亲高斌。比如说乾隆朝倒数第三位刘墉，就我们俗话说的那个宰相刘罗锅，也曾经到这儿任职过。像比如说最有名的就出在晚清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先后来这儿任职过，历史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他也有着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史写照的美誉之称。像刚刚咱们一起走过的这道门，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第一道门衙门口，这就是最宽敞的这道门。现在在我们身后的这道门就是第二道门，被称为仪门，就是主人迎送宾客的地方，就是礼仪之门的含义在当时。
1: 哦，当时送客和迎客，主人是要站到这个门附近的。
3: 对、
1: 啊、
3: 对，是要站到这个仪门来迎接宾客的，在当时。
1: 嗯，
3: 就是这个仪门其实也很有讲究，但是仪门是由三扇门一起组成的。
1: 嗯，
3: 最宽敞中间的这道叫中门，在当年的时候是只有来了和总督平级或者是高于总督的官员到这儿，这个中门才能打开，其余的官员需要依照文东武西的规制走两旁边的便门进的，是这样的，在当时。
1: 哦，这样，那现在咱们可以走这个中门。
3: 对，今天我们都按一品大人的规制，我们都从中门进。
1: 哎，瞬间感觉这个身份就上来了啊。
3: 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个礼仪之门之后，现在来到的这个院子就是总督署最宽敞的院落，叫大堂院。
1: 嗯，
3: 这个大堂院当中最显眼的就是两侧的这个古树，这些古树其实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距离今天都有着400-500年的树龄了。在这个古树的掩映下，就是现在我们前方看到的是总督署的标志性建筑，四柱三间的工生明牌坊，这也是一个标志的打卡地。这个牌坊呢，因为它南边刻着工生明三个字，所以故而得名工生明牌坊。工生明呢，它是取自这个工生明连生威之意，其实也是在告诫每一位为官者啊，就是你只有公正了之后，才能明察事体之本末，明察秋毫的意思。
1: 嗯，
3: 也是一种官场贞公的警示作用，历朝历代都延续了下来。在我们现在左右手就是东西两侧还有18间科房，就是东侧为吏户礼科房，西侧是兵刑工科房。这个科房就是对应朝中六部而设立到地方的办公机构，就相当于今天公务员的办公室，就是在两侧这个科房里设立的。
1: 哦，就是两侧他的这个从属官员就是在这儿来办公的。
3: 啊，对，是的。现在我们眼前最主要的这个建筑就是总督署内的权威型建筑大堂了。就整个大堂我们看起来就是气派威严，因为这是总督每年举行重大政务活动还有隆重盛典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迎接圣旨、拜发奏折、每年秋审，这些重大的活动都是在大堂前面进行举行的。
1: 哦，就是所谓的升堂，就是其实大事的时候才在这里来展开这些仪式啊，或者是判决啊，包括爵士这些事情是在大堂进行的。
3: 对，是的，没错。就是历朝历代的所有总督当中啊，就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督就是李鸿章了。所以整个大堂里面主要还是依照李鸿章在职直隶总督时为背景进行还原的。也是权力最大的这位直隶总督，任职时间最长，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所以大堂就是李鸿章在这儿任职总督时的场景。 大堂的正中间，就是现在您正上方看到的，是一块刻工手木匾。这块匾是于清雍正八年的时候，雍正皇帝赐给这个衙署的建造者唐直玉的匾。雍正皇帝也是在希望后边的所有总督都能做到唐直玉这样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做到地方官员之首的意思。其实也是在警示着后边所有的总督都要做到这样。嗯，在刻工手木的下方，就是您正前方现在看到的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出生的这个太阳代表的就是皇帝皇恩皇权，底下是无尽的潮水，这是泱泱众生黎民百姓，这个仙鹤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所以此屏风是一品当朝之意。包括我们眼前现在还能看到有公案桌，有太师椅，公案桌上还陈列着令箭架、铅筒、笔筒、黑红砚台，这些办公用品都是非常齐全的。所以通过大堂，我们也可以感受出来直隶总督的身份之高，权力之大。看完大堂，我们不妨往后走，我们去后面二堂，总督使用次数最多，也就是他升堂审案办公的地点。
1: 就是大堂更多的承接的是一种礼仪，包括彰显他的这个权势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真正办公或者处理一些大事啊，包括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些，其实是在二堂。
3: 对，是在二堂里面进行的。这个现在我们就来到的就是这个二堂。这个二堂呢，就是总督日常办公啊，比如说接见外地官员呀和下属官员开会，基本上都是在二堂进行的。
1: 这个在设置上有什么讲究吗？有什么特别？
3: 这个二堂啊，虽然说是总督升堂的地方，但是它也不是每天都会开门的。总督升堂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衙门期在的，就是每逢农历的初五、初十叫大排期，就下属官员穿着官服来这儿面见总督。每逢农历的初三、初八叫小排日，下属官员可以穿作便服来这儿，所以他升堂是有自己的衙门期的。逢五排十，逢三除八的日子，这样会在这儿进行升堂的。在当时其实二堂啊，就是可能大家一来就会感觉这个击鼓鸣冤百姓当中是不是都在这儿呢？不是，二堂这个地点它是不审理民刑小案子的，就是二堂它只会对本省内的大案和要案进行审理。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击鼓鸣冤百姓告状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在底下的州衙县衙里出现，这个地点就基本上就只会下达流放和死刑这两个结果，所以总督审理的都是大案和要案。案件到这儿还有争议，那就是皇帝亲自自己审理了。在当时
1: 啊，那就是更大的事了，得到御前了，这个事儿就更大了。
3: 对，是的。二堂，您看现在眼前我们正中间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呢中间雕刻的是麒麟，麒麟代表的就是武艺品军事的象征，两边呢各有一只鹤，代表的是文艺品民事，这个屏风就代表了直隶总督的身份，在清代既管军也管民，军政合一，身份的象征。
1: 军政一把抓。
3: 对，是的，所以可以看到直隶总督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了，在当时。所以这个衙署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它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座保存到现在都是相当完好的一座清代省级衙署。二堂的东西两侧还有我们的启事厅和议事厅，就是总督平时和下属官员一起开会议事的一个场景。所以二堂的功能是最全的，总督办公、师爷办公、专门开会都在二堂进行。大堂只有举行典礼庆典才会开门用到，所以分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在当时每一个衙门都是宫廷的缩影和化身嘛，所以总督署的大堂、二堂是工作区域。我们现在就要往后走，就要去到内宅了，就是总督和家眷日常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在当时
1: 这个我们再往后走是不是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我们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感是不是稍微轻松一点了，生活气息更浓了？
3: 对，生活气息就很浓了。现在我们跨过的这道门就是内部的分界线，它叫内宅门。跨过这道门我们就身处内宅了。像那个古代姑娘老师一句话叫女子要做到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那个二门就是这道门，内宅门。我们跨过内宅门之后呢，现在来的就是我们的三堂了。三堂呢就是由总督的书房和办公室共同组成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东边的这间屋子。东边的这间呢是总督的书房，总督日常呢习经写字、著书立说、看书的一个地点。现在您前方看到这个屏风，就是总这个原件，它是檀木的，叫落地罩。 您看上面雕刻的都是小葫芦，这个葫芦就是福禄的谐音，所以是吉祥的一个含义。这上面一共雕刻着108颗小葫芦在上面。您看这间书房的名字是曾国藩取的，它叫求缺斋。这个缺通的就是今天缺点的缺字，就曾国藩他就认为啊，这个人

0: 生一定要求缺，就人生切记圆满，因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有缺点的时候，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小满胜万全。最求缺宅书房，内宅门之内，私人书房。
1: 哎，你看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和这个人生智慧，也就通过这篇小匾额，哎，就能有所折射啊。
0: 哎，对，走过三堂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堂院，后面这个堂院是总督府的最近最后一个院落，叫四堂，也被称为上房。
1: 上房。
0: 对，这个上房才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
1: 咱们平时就住在这儿。
0: 对，就这里的环境也是非常的这个雅致，花木扶疏也是非常的适宜生活和起居的。
1: 哎，有点后花园的意思啊。
0: 哎，对，是的，这个四堂呢，主要是以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为背景进行复原的。曾国藩呢，在这儿任职了1年0.7个月的直隶总督，在任上可以说这个整车吏治、编练练军、治理河道，做的也都是非常的出色。所以在他这1年多的任职，包括曾国藩的实践当中，还有从他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理解他那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了。可以看到四堂的两侧，还有曾国藩妻子的蜡像，也都是真实还原了当年曾国藩在这儿起居生活的一个场景。其实曾国藩的家训是非常严格的。曾国藩呢和结发妻子欧阳氏一共孕育了8个孩子，5个女孩，3个儿子。他们大儿子叫曾基地，2岁因病夭折了；二儿子叫曾纪泽，是外交家，当年跟着左宗棠成功收复了新疆伊犁；三子叫曾纪红，是数学家，都很优秀。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致游览了一下直隶总督署的中路，也都是完整的清朝原建筑。刚才我们走过的这四个堂院，都是始建于，当时的雍正8年，就是1729年的，所以这个古建已经有近快300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里直隶总督署它也是当时清朝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一些制度的历史载体，所以它更多的还是一部立体的教科书，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欢迎大家之后有时间、有兴趣，携朋友、携家人来到保定，来到直隶总督署，读衙署观真，体味廉政文明，品直隶文化，领略保定的古城风情。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这么精彩的讲解，非常感谢。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9: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

0: 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3-2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延池书院博物馆呢，离得总督署不远啊，几步路就能走到。我们通常称之为古莲花池，也是全国十大名园之一了。那么这座园子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啊？它如何体现保定这座城的一个文脉传承？那我们就请莲池书院博物馆接待部主任刘丹刘主任啊，带着我们好好逛一逛。
1: 刘主任，其实推荐这条路线呢，咱们很多朋友也说啊，即便我没有到过保定，我也是知道这个点位的。莲花池，名声很大。那这个莲花池是怎么来的？您先给大伙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我们听众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这里了解我们保定的一个文物景点古莲花池。古莲花池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国家三 A 级景区以及国家三级博物馆。古莲花池它原名为雪香园，始建于金园之交公元1227年，距今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明代呢，是为官府达官贵人们饮宴聚会的之所，场所。那么曾以水建公署的雅号呢，盛称于世。因池中的荷花历年不衰，故明代呢开始称为古莲花池。那在清代呢，曾经作为乾隆、嘉庆、光绪皇帝的行宫，还有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在清朝的雍正11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在古莲花池创办了莲池书院，它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学府。
1: 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一听这个名字古莲花池，它感觉像一个大公园、大花园。其实我们有这个功能，但是自从它变成莲池书院以后，其实对我们保定的整个文脉的一个传承，在保定的这个文化历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2: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保定都说我们来保定要必转的一文一武一雅术，文首当其冲的就指的我们古莲花池，也就是我们莲池书院博物馆。那么一武，那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陆军军官学校。还有那个雅署呢，就是直隶总督署，这也是必转的一个地方。那古莲花池其实它在朝代当中，历朝先是经历了我们的这个私家园林，后来在明朝呢是官府园林，到了清代我们首先是书院园林，后来又是行宫园林嘛。因为它最早呢是建为书院，1733年，雍正11年，它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一所高等学府。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将书院宾馆的形式扩建成了皇帝的行宫，那依次成为了刚才我们介绍的乾隆、嘉庆、光绪三朝的行宫，以及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所以在清朝时期应该算是莲花池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了。
1: 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往里走走，好吧？
2: 好的好的。其实您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的莲花池以后，我们在莲池大门前面呢，门前就有一对石狮，就是特别的，应该说十分

0: 分得威武壮观了啊！那进门呢，在进大门的时候，我们抬头看上去呢，抬头只要一看大门，就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中华民国十年，就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手书的《古莲花池》的牌匾匾额。然后再进门里面还有一个匾额，那看到了就是莲池书院院长张宇钊先生手书的莲池书院的匾额。那么进到莲花池，首先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假山。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十二景的，这个第一景春武坡的一部分遗存部分。那么它也相当于一个屏障一样，挡在我们古莲花池大门的前面。只有绕过这个假山，才能看到园中最美的一个景色。
1: 这个很符合咱们古代建筑的一个要求，一个格局。
0: 对，确实是这样。乾隆皇帝一生曾经7次巡幸过莲池，其中呢有4次都是来我们莲池书院的，来书院视察学生的学业，并且加以作诗加以勉励这些学生。但是就是很可惜，是在1900年的时候，有英法德意四国联军侵入保定城，那么当时也是，园中的一些文物，珍宝洗劫一空。那园子可能也遭到了一些破坏，后期的这个我们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全面的恢复嘛。现在我们的这个园中的面积，鼎盛时期曾经达到130多亩，现在我们的面积已经恢复了部分的十二景的一些部分建筑，那基本能够达到50多亩地吧，36000多平方米。
1: 还园区规模已经是有了啊。
0: 对，有了，基本是有了。
1: 那咱们绕过这个假山之后，那第一景
0: 啊，
1: 咱会推荐是哪儿？
0: 你看我们。穿过假山呢，其实我们莲花池的碑刻是非常众多的，现在也是我们河北省比较有名气的碑群之一，收藏的历代石碑也是非常多。首先是我们进大门，在假山的左面最醒目的一个地方，有我们的一块镇园之宝，就是我们的龙飞二字。这是原碑刻，这是康熙皇帝所书写的龙飞二字。据文物专家考证，两个字应该是书写于康熙16岁，公元1669年。当时康熙皇帝涉及监出鳌拜之后，心情舒畅，提笔写下了龙飞二字，也就意味着是真龙，而且可以真正的自由的腾飞了，也表达了他要，应该是展翅腾飞，施展宏图的宏图大略的一个愉快心情吧。那么这个是康熙所书写、亲笔所写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文物嘛，也是原来的原碑刻。它是在乾隆11年，就是1746年，行宫落成的那一年，乾隆皇帝为了庆贺莲池行宫落成，就将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圣迹“龙飞”二字带到了莲池行宫供奉。当时是供奉在葵花楼上。那么那个时候的直隶总督是纳苏图，他就将龙飞二字呢摩勒于石，真迹呀、摩勒于石啊、并且葵花楼当时是他是等于被毁掉了嘛，所以原迹也不知去向了，只留下了这个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一方石刻，也是原来那方真迹，我们也他誉为我们园中的一块镇园之宝。
1: 大家可以好好看这个镇园之宝。
0: 对，可以来了看一看，看看康熙十六岁这个字。
1: 体会一下当时他写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心情，我觉得能看出来。
0: 对，确实是，啊。那园中你看，除了我们这个康熙皇的这个碑刻之外呢，我们其他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一些石碑。那我们现在园中嘛，除此之外呢，还有唐朝的，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的天碗德政碑，还有明朝的西夏文陀罗尼经床，就上面的文字是由西夏文字所书写的，还有元朝的还有一些石碑，应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还有包括碑刻当中可能还有我们的莲池书院法帖，它包括了唐以来6位书法家8首优秀作品，那爱好书法的人们是特别喜欢这一部书法这一部这个莲池书院法帖的，因为它有包括了唐朝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福的红线旧题诗、元赵孟俯的蜀山图歌、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 记、礼拜十二首还有罗汉赞，非常珍贵。
1: 是吧？那我一定不能错过啊！
0: 啊，对，绝对不能错过。再往前走，我们可能就能看到我们的一座直隶图书再往前走，我们能看到一座牌楼。这个牌楼可能是我们游客们来了经常打卡的一个地方嘛，因为它这个牌楼高10米，是个三门四柱的牌楼。它是1975年从保定火神庙移过来的。现在上面的字呢，是我们著名书法家黄奇先生的墨宝，正面是“古莲花池”四个字。后面呢有这个泥带霞衣，还有这个涟漪下砚，涟漪下砚也是我们保定上古八景之中的一景嘛。应该所以这个牌楼待的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很多游客来了以后都会在这儿打卡拍照的。
1: 对，你给他一拍照，哎，文化气息就来了。
0: 对，是。然后穿过牌楼，左手方向，我们就能看到一座灰色的两层楼建筑——直隶图书馆。它应该是由一个中西兼并形式这么一个建筑了。直隶图书馆呢，它应该是最早对公众开放的一座图书馆。大概再往前走两步，我们向我们的右手方向看，也就是大概就是在我们从方位上来说，应该是西边。一转头，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池塘了。这个池塘非常美。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今天就刚才我刚进去看了看，那它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小河才露尖尖角的这个景象了。小小的荷叶已经浮出水面了。当然也要是能看到莲花是最好，荷花嘛，大概是在阳历的7月份吧，7月份是荷花开的最好的这个季节。如果到那个季节再来我们莲花池，那可以说从上往下看，整个水面掩盖的都看不到。池塘中除了绿色的荷叶，那就是粉红色的荷花，还有以及白色的荷花。因为我们的池塘是以中间的晚红亭和晚红桥为界限，东边的池塘中这是粉红色荷花，西边池塘里是白色的荷花。所以有一些文人墨客就留了这么一句话，很通俗易懂啊，东塘红荷迎旭日，西塘白莲送晚霞。
1: 小荷才露尖尖角也很有意思。夏天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
0: 对，又是荷花别样红。是的，
1: 一年四季都有景啊。
0: 那这里可能就能体现到我们莲花池了。当然一年四季都很漂亮啊。清代一项著名的学者黄鹏年，还有张玉昭、吴汝伦先生都曾经执教于我们的莲池书院。那培养出来的一些学子也是非常的多呀。那清代我们这里出了两位状元，一位就是乾隆年间的状元毕沅，还有就是清代就是我们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也是毕业于我们莲池书院的。
1: 他的名气很大。
0: 是的，
1: 是我们这儿的毕业生。
0: 应该说我们这个莲花池是800年的风雨浸润呢，800年的文脉相传。古莲花池也以它独有的一个历史魅力，还有园林风光和文化底蕴，欢迎着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朋友。也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古莲花池，漫步亭台水榭，欣赏荷塘美景，感受这座百年园林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
1: 谢谢刘主任的介绍。
2: 那如果您想体验一下保定的烟火气，那一定要到西大街去看一看。这里呢，曾经被称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无论是白天来玩，还是晚上欣赏一下它的灯火阑珊，都是非常有韵味的啊。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感受一下。西大街呢，被誉为直隶第一街。我们很荣幸啊，请到了西大街的工作人员，情况非常熟悉的啊，工作人员张敏玉，来到带着大家一起来游一游西大街。张老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西大街的历史啊。直隶第一街这个称谓和历史地位可不是白来的，怎么得来的啊？因为相比其他街区，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谓？有什么特点吗？
3: 好的，其实这个称号呢特别有来头。 我们西大街始建于宋代，元代呢成型，到了清雍正年间，保定就成了直隶首府，直隶总督署呢就在西大街的南边，这条街呢就相当于直隶总督署的前门大街，是当时整个直隶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们街区全长呢是846米，是从城市中心直达西城门的唯一通道。它最特别的呢，它其实不只是一条单一功能的商业街，而是把衙署、学府、祠堂和民居全部都融在了一起，就很像一个活的保定历史博物馆。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也是中西合璧的。既有明清的青砖灰瓦、半圆拱券，又有民国时期的西洋元素，被称为中西合璧的建筑画廊。

0: 其实这个街承载的这个历史啊，我真觉得说，好像不单单说是它当年的这个繁华，而是更多的一种和保定古城融在一起的一种文化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对，这是它之前的历史。其实我知道，自2022年底完成了改造提升之后呢，西大街真是又火了一把。哈哈，在我的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新改造扩建完成以后的西大街，都要拍一拍这个照片，在朋友圈里炫耀一下啊。那这样，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的街区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吧？
1: 行，没问题。我们现在的西大街呢，用一句话就是说它，又穿越了，但是又不脱节。在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就特别坚持修旧如旧。我们就连拆的这些违建剩下的老青砖，也都重新利用在了建筑的修缮上。我们如果走在西大街上，手摸上去就全是历史的温度。而你现在来到西大街，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复技术呢，使用的都是老砖的贴片，一共收集了全国15多万块的老砖进行切片，然后再修缮这个建筑。但
0: 这都
1: 同
0: 是
1: 时
0: 正
1: 呢，
0: 经的老砖是吧？
1: 对对对，是真的老砖。但同时呢，我们现在整条街区也有免费的 WiFi，然后每个老建筑上都有2维码，一扫就能知道它的历史故事。
0: 很方便。
1: 对，我们把整条街呢，在改善的时候分成了3段，西段呢主打文化业态，有各种这个博物馆和名人工作室；中段呢是非遗老字号和活态体验区；东段呢就是这个商业，满足大家吃喝玩乐的需求。白天呢，我们街上是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晚上灯一亮，又变成了充满烟火气的不夜城，特别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
0: 这是您给大家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我要去逛西大街，我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怎么来选啊？对，
1: 对的。
0: 我觉得白天晚上各有各的好，就是什么呢？白天历史遗迹、历史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触摸一下历史的温度。如果你想感受保定古城它的这个历史温度的话，那你白天来逛一逛，但是别走远，对吧？我们保定景
1: 对，
0: 区相对来
1: 是。
0: 说比较集中，别所以晚上你再回来转一圈，它就是一个潮流的这么一个烟火地。
1: 对。白天去了西大街之后，可以再去去直隶总督署呀，还有古莲花池啊，都可以转一转。
0: 晚上可以再兜回来啊。
1: 对，是的。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引入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业态啊，包括给大家一个丰富的体验。那么引入了哪些特色的店铺啊？老字号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好嘞，我们特意呢保留和引进了老字号，还有各级的非遗体验店。老字号方面呢，我们有万宝堂药店，然后还有百年稻香村，还有就是怀茂酱园。
0: 怀茂酱
1: 更
0: 园，
1: 有，
0: 我对保定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怀茂开始的。
1: 对，是的，而且我们5一的话，怀茂酱园现在要马上重装开业，然后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然后还有更有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特色跨界店，比如说我们定窑系列嘛，短短的十几米就有定窑博物馆、定窑雨茶和定窑民宿，形成了赏瓷、品茶、住宿、研学一条龙。还有古城，对，我们还有古城荷香堂嘛，它也可以在里面亲手做一个香包呀，也可以点一支宋代古坊的香。
0: 这个香文化您可以在这儿有一个体验啊，关键是
1: 对，是的。
0: 亲手制作，这个很有意思，这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到陶艺呀、扎染啊，还可以了解非遗文化。然后不仅是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我们还有一些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可以在我们的屋顶上有露台，可以看街景，然后也还有很多咖啡馆，还有文创店，还有保定特色的伴手礼。
0: 说到这儿，我感觉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说晚上一亮灯，它会变身什么呢？潮流街区是吧？
1: 对对，是的。
0: 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可能要追求一个什么呢？我要出片儿啊，
1: 对，是。
0: 我要拍片儿，有些网红的打卡点吧，应该是不少啊。就您感兴趣
1: 对。
0: 的，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
1: 行，没问题。 那我们就说说就几个最出片最有特色的地方呢。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有提到过的我们定瓷的文化区，大家都知道我们定窑呢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在我们定窑博物馆里面有一面墙，它整面墙都镶着隋唐宋金元各个时期的瓷片，咱们都可以去摸一摸，然后咱们可以感受千年窑壶的温度。旁边呢，它定瓷民宿就非常绝，里面有星空顶，还有茶具、漱口杯，像装饰。是摆件儿的全都是定瓷做的，
0: 全都是
1: 就
0: 定制。
1: 在对，是的。然后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宋瓷海尔枕，就是也是故宫博物院同款的，我们可以在这儿睡一睡它，枕一枕它。嗯，
0: 对，是亲自体验一下啊，
1: 对，是的。
0: 这个了不得，
1: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店，叫詹悦文创，在西段。他们呢，就是把保定最有名的驴火做成了各种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呀、抱枕啊、捏捏乐，还有特别可爱的那个 Jelly 驴的毛绒玩具。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哎，本来我是来吃驴火的啊，结果被这些文创种草了，必须得买一个回去。
0: 一说到驴火，大家想的可能是一种吃食啊，
1: ”
0: 这
1: 对。
0: 个买了就走不就完了吗？啊，还能有什么特点？你看我们这个文创店就绝对能吸引你的眼光，啊，
1: 嗯，
0: 带着这
1: 对。
0: 种文创出去，一看就知道，独属于保定的，独属于西大街的，
1: 是，还有我们第三个呢是翡冷翠咖啡馆，在我们中段，它有一个屋顶的露台，这里有全网。去年嘛，他们推出了一个驴火拿铁，
0: 就在这
1: 对，
0: 儿啊，
1: 对，拿铁上面呢，它就握着一个超级迷你的驴肉火烧，咸甜交织。属于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口感，可以来尝一尝。然后这个有露台，3楼的话，它可以俯瞰整个老街的风景，就拍照特别出片儿，可以说是一个必会打卡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看社交媒体，其实非常多都在这里打卡的。
0: 就是你看到你非常羡慕的照片，其实就是在这咖啡馆拍的，
1: 对，是的。
0: 对啊，应该景点还有很多吧？简单
1: 对，
0: 提一个。
1: 对，我们还有就是一些红色景点，因为刚刚有说嘛，我们直隶第一街是我们原来古城保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肯定有一些红色景点，像我们第一客栈，还有钱粮祠和杨公祠这些地方，就有可以这种红色的景点也可以打卡嘛，然后可以穿一些汉服呀，都很漂亮。
0: 对，夜晚的这个灯光再一亮起来，那更是感觉不一样了
1: 对，是的。
0: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您刚才介绍咱们街区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叫什么呢？穿越又不脱节。
1: 对，
0: 那其实西大街还有不得不尝的很多独属于保定的美食啊。那有哪些？我们要经常用到一个词儿叫不得不尝啊，
1: 对，是，
0: 有什么推荐吗？
1: 对，那就非常的多了。就是你如果是来了西大街不吃，那就等于白来了。
0: 白来保定，
1: 第一个呢是驴肉火烧嘛，大家都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2年保定的驴火也非常出圈呢。我们这里呢有漕河驴肉和驴肉槽等好几家老字号。现烤的火烧外皮非常的酥脆，里面夹着肥瘦相间的驴肉嘛，趁热咬一口，哎，非常的香。
0: 对呀，一吃一个不吱声儿，
1: 对，是的。还有第二个就是直隶安家罩饼嘛，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叫"不吃安家罩，没到保定福"。
0: 这
1: 他
0: 个
1: 们
0: 我
1: 家
0: 知
1: 的
0: 道
1: 牛肉，
0: 了啊，我在这上大学，
1: 那就你有没有很想念这个保定的安家罩？
0: 说实话，这个吃完这个直隶安家罩啊，你再吃别家的多少感觉差那么点意思，我就
1: 对，
0: 敢这么说。
1: 因为他们家呢也是这种老配方牛肉罩饼呢，这个是用他们那个汤底是用山木桶熬的汤，然后牛肉片呢也是薄如蝉翼，汤汁非常的浓郁又香，饼泡在里面也是非常的软糯入味儿，然后主要是还能免费续饼，
0: 对，当时我最喜欢就是他们家免费去饼，
1: 一定可以吃饱。
0: 不过我觉得那时候他家就很火，就是到那儿很少有不排队的时
1: 对，所以
0: 候，
1: 说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早点来。
0: 早点排上队去啊，
1: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满族合记糖葫芦，这个是保定的一个非遗，它原来是进贡皇室的贡品，在就是咱们清朝的时候，它里面现在也推出了迷你的5只装，因为现在大串糖葫芦好多人都吃不了，这样的话就一盒能尝遍5种口味，就非常不错，而且很鲜艳，拍照也很好看。
0: 没错啊，这是传统美食了，可以说。
1: 对，除了这些传统美食呢，还有很多就是创意美食嘛，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那个驴火拿铁，
0: 对，
1: 对，还有各种呢，我们以保定特产，像磨盘柿，也是前年夏天特别火的，说是长在树上的冰激凌嘛。
0: 听
1: 磨
0: 说
1: 盘
0: 过，
1: 柿，对，做的这个冰柿，还有一些甜品，一些衍生的品。总之呢，来西大街，反正肯定让你能从街头吃到街尾。欢迎大家周末带上家人朋友来西大街走一走，摸一摸老青砖，尝一尝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你看在生活当中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是喜欢给，虽然说孩子还小吧，但是就是要给孩子去报班，报一些早教课，是吧？那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家长花了将近40,000元给孩子去报名早教，但是孩子呢却因为突发重病没有办法去上课了，这个时候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退款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在2024年的9月份，刘女士和夏先生夫妇为双胞胎女儿在当地一个托育公司报名了早教课程，她是购买了96课时的一个包，还有一个钻石卡充值套餐，一共是支付了39,708元，这个也是挺舍得下本的啊。那在同年的12月呢，因为她是双胞胎女儿嘛，其中的一个孩子突发重病，然后夫妻俩呢是频繁往返于两地求医，这个时候两个孩子的早教课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96课时的包已经消费了60个课时，而实付30,300元的钻石卡现在还是没有启用的，所以说夫妻俩就与这个托育公司协商退费的事宜，但是托育公司说了，说退费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的课时，并收取25%的手续费，如果说你转卡的话就收取你15%的手续费。夫妻俩呢就选择了转卡，但是等待了将近1年的时间也没有等到一个结果，所以在2025年的10月就诉至法院，诉请呢解除与这个托育公司就早教课程签订的服务合同，并请求判令托育公司退还剩余课程的预付款33,828元，这个是包括了按照优惠价计算的课程包未使用的部分是3,528元，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钻石卡当中的30,300元，并且支付利息，这是夫妻俩的一个诉求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牛律师，就是你看这种情况，突然有一个子女患重病了，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你没有时间去上早教课了，这种情况能不能无责解除这个服务合同呢？
1: 我们说呢，这个解除合同呢，原因呢或者情形有很多种。有的那个情形呢是我们民法典里规定的所谓的法定的情形，有的情形呢是约定情形，就是双方呢在合同里边约定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解除啊，解除的时候我需要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一个早教课啊，然后呢由于这个孩子重病，家长呢没有办法把孩子送过去上学啊，我家长呢要求解除合同。那这种解除合同呢，解除合同的理由我们来说，如果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的话，我们发现双方都没有过错。你说家长有过错吗？家长没有过错，
0: 他也不想让孩子生病啊。
1: 对，就是客观的原因造成我无法就是说再接受对方的服务了。那你说这个早教机构有过错吗？早教机构也没有过错，对吧？就是我们只能说是因为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这个合同实际不能履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呢他就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0: 家长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1: 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就是说这个合同的解除权还是存在的，而且不应该说是一种过错解除，就是一种客观情况啊，类似于我们说的不可抗力啊，类似于我们说的不可抗力造成的这种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的这个解除合同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0: 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这个其实就跟你主观不想上课，然后现在跟你这个客观是不能去履行这个约定，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你比如说啊，说现在有一个世界杯的比赛，我买了一张票，完了之后呢，我想退票，那你说明天就要这个比赛了，或者说后天要比赛，我要退票，肯定要扣一些手续费呢。
0: 对，
1: 但是你又说买票的这人，如果说这票是实名制的，我真不知道世界杯的票是不是实名制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实名制的。如果是实名制的，买票的人死了，你说这个合同能不能解除？那当然能解除了，是吧？当然了，就是说你肯定是说由于像这样的情况，你这个买票的人就是说要求他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这一方，他也没过错，
0: 是
1: 他肯定是没有过错。但是有一条呢，就是很有可能你买票呢是 三个月四个月之前你买，你把这名额占住了。
0: 对，
1: 我现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啊，
0: 有突发情况了，
1: 我可能就是卖不出去这票去。当然这票要很抢手的话，我当时卖给你的时候是10000块钱一张，现在我卖给别人15000，我还能挣钱，这倒好办了。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当时卖给你是10000，现在我卖给别人只能是5000了，这样的卖票这一方啊，提供服务的一方他其实是有损失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一方的人可以要求扣一定的手续费。
0: 嗯，
1: 但是你看在这个案子当中，对这个早教机构也提出来了，说我要扣手续费，我要扣什么这个钱扣那个钱。
0: 对，
1: 那你扣这个钱有道理吗？我们认为它没有道理。
0: 嗯，就是说你看有一种情况是扣25%的手续费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说你转卡，
1: 嗯，
0: 你是扣15%的手续费的。
1: 嗯，
0: 这个您觉得是不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呢？
1: 对，首先说呢，是一个霸王条款。我们说什么是霸王条款呢？就是说你那个减轻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是吧？而且是预先设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
0: 嗯，
1: 是吧？这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霸王条款。另外呢，就是你搞这个霸王条款的话，你扣这个钱的话，这个没有道理。就是说我现在去解除合同，你要扣这个钱，是不是我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给你造成损失了？
0: 嗯，
1: 没有给你造成损失，你可以让早教机构说，来，你来告诉我，我怎么就给你造成损失了？
0: 嗯，
1: 是吧？而且你这种课。

0: 主体地位，民事活动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另外还有一个公平的原则，
1: 嗯，
0: 你是在横帮，你这个条件就是不公平的，
1: 嗯，
0: 你在这样的案子打到法院，法院照样还可以认定这个条款，这个所谓违约责任条款是无效的，
1: 哦，
0: 啊，他不按这个来执行，
1: 不一定就是你签了这个他就是有效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啊，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经常有这样类似的陷阱，就是我交钱的时候很简单，等这个我退钱的时候要扣这个钱扣那个钱，那你扣那个钱有什么道理吗？尤其像以前买车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
1: 嗯嗯，
0: 是吧，你交钱的时候很简单，你退钱的时候很难，要扣这个钱扣那个钱，我你扣那个钱跟你是给你真的给你造成损失了吗？
1: 嗯，就是扣这个税扣那个税的，
0: 对对，
1: 啊，对，这个其实我们在签订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签订的话，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是达不成这样的一个一致，
0: 嗯嗯，
1: 说你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房，
0: 嗯，
1: 这个车我就买不了了，
0: 嗯，
1: 所以我才去签的这个字，
0: 嗯嗯，
1: 但是并不代表它里边的内容都是合法的。
0: 对，
1: 啊，
0: 尤其像那个转卡，说转卡得收15%，我都想不通。我理解的转卡就比如说我有一张20000块钱的卡，我不用了，我卖给这个付东，
1: 嗯，
0: 是吧？我可能卖给付东的时候，我为了早点把我这个卡卖出去，我跟付东说18000，付东说行，这挺便宜，我要了。那你那个商家，你那个早教机构，你收我15%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你有损失吗？
1: 这为什么要给你退这个15%的手续费呢？
0: 对对，你没有损失的话，嗯，你凭什么要从这里边扣呢？我以低价处理给付东，我已经是吃亏了呀。
1: 所以说，对于早教机构来说，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对，
1: 你就没有要没有这个合理的一个原因或者说理由要这个手续费。
0: 对对
1: 啊啊。那说到这个手续费了，牛律师，咱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手续费的问题啊，
0: 嗯嗯嗯，
1: 就是什么情况下扣除手续费是合理的，什么时候是不合理的呢？
0: 哦，对
1: 啊，
0: 我们首先说，在法律上，如果这个手续费啊，就是说我们退钱的时候，我们单说退钱，因为这个好多合同里边说手续费，手续费，手续费的法律性质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单讨论这个案子当中的手续费，这个案子当中所谓的手续费，如果说手续费成立的话，它就是一个违约金的性质，
1: 嗯，
0: 啊，你违约啊，你就说造成损失了，但是呢这个损失不好确定，我们不可能说有损失我们就要去做鉴定去，那太麻烦了，
1: 对，
0: 我们就用一个约定的方式来决来这个写一下我的损失到多少，
1: 嗯，
0: 那你说你约定的15%、20%的这个手续费，它是个违约金的性质，它有损失吗？你有损失吗？你没有损失，
1: 没有任何损失，
0: 对，没有任何损失，
1: 对，
0: 这付东说的非常，没有任何损失，
1: 嗯，
0: 我退钱也好，你没有任何损失，
1: 嗯，
0: 啊，你在这，而且我本身也没有任何过错。我们刚才不是分析了吗？是一种客观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扣这个手续费没有任何道理。
1: 嗯，就是这种情况下，你是这个不能扣除手续费的。
0: 对对。
1: 如果说你扣除手续费，这绝对是一个不合理的条款。
0: 对对，不公平，
1: 啊，不公平。
0: 对，
1: 啊，
0: 对，双方不公平。
1: 嗯，那什么情况下它是合理的呢？
0: 合理的话，你这个就那个什么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就以房子，以租房子为例，你有的时候说，
1: 嗯，
0: 租房子要一租得租半年或者租3个月，如何？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退租啊，你得这个交手续费或者违约金，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只能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你到了采暖期，你突然间给人说我要退租了，是吧？那我们石家庄是11月15号到采暖期，你十月底你告诉房东说我不租了，
1: 我不租了，嗯，
0: 房东说人家想在冬季租房子的人早都找好下家，早好都找好房子了，你现在给我退租的话，我这房子空着就租不出去呀，
1: 你这是给我造成损失了，
0: 对，你这个造成损失了，
1: 啊，
0: 所以我要扣这个扣那个，那是有道理的，这和这个5月份、6月份像现在我去这个有些像什么7、8月份说你退租不一样，你可能有的时候7、8月份退租了，然后这个新的大学生也毕业了，租房子人更多，我那个价钱会提上去，我没损失，
1: 嗯，
0: 是吧？你在特殊的这种时间段你去退租，我是有损失的。
1: 嗯，这个其实你就是可以扣除一些手续费，或者说给这个房东进行一些补偿的，
0: 对，
1: 是吧？这个是合理的。
0: 对对
1: 啊，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牛律师，你看他其实还有一句话说，退费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的课时
0: 啊，
1: 他有这样一句话，
0: 啊，
1: 这个条款是有效的吗？
0: 这个条款是有效的
1: 啊。
0: 这里说这个句话在说啥呢啊？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纠纷啊，在我处理的啊，我就说我处理的这种预付费纠纷里边特别多
1: 啊。
0: 它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商家呢，他在搞这种预付费的时候呀，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啊让你感觉不到

0: 了啊，它会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交费的这种这叫什么呀？
1: 叫一个体系。
0: 这是一个体系
1: 啊。
0: 你比如说，你先交多少钱，我们给你多少节课；你再交多少钱，我们再给你打折，再给你赠课。
1: 就相当于满多少赠你多少，这种意思是吧？
0: 然后呢，你看啊，这种事情纠纷发生在哪儿？就是退费的时候，这赠课怎么算呀？我就遇见过好多退费的时候呢，咱先不说原因啊，就是说比如说对方也同意了，说退了，然后那个退费那方呢，他就不认可这个赠的这个东西呢也应该算作钱。他说那个赠送的那都是白送。
1: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思维，是吧？
0: 对对，可以，就是说，因为你送我的不是白送，你送了五节课，我怎么退你钱呢？这个事情，我们这心平气和的放平心态啊，我们站在第三方角度来考虑，他凭什么赠课呀？对吧？所以说，这个商家也好，早教机构为什么赠课？他赠了你课了，你说你以前说交了什么10000块钱上了50节课吧，现在他赠你20节课，其实这20节课在分摊了那50节课的费用。
1: 就是为什么赠你这么多？因为你交了足够多的钱。
0: 对，其实他是给你打了个折扣，
1: 对，
0: 等于是把那个每节课的课时费给你降低了，对吧？所以说，你说像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我处理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只能是说公平合理的说，你在我这上课，一共你交了多少钱？然后我加上我本来的课时、赠的课时，这个打折、那个打折，我都给你综合下来，我们测算一下。每个课时费是多少钱？然后你退多少，我们再说，这样是公平合理的，是吧？咱也别说把人家早教机构坑了，咱也别说把家长坑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那样，这个家长呢就觉得赠的就是白赠了，就算了，我就不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这个赠的也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再赠你这么多的课让你去上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但刘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就是这对夫妇其实他是一个双胞胎，他是给这个双胞胎的女儿去一块儿购买这个早教课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其中有一名子女重病，现在上不了课了。那这个情况能不能认定就是说这个整个双胞胎的套餐它的合同目的就直接就落空了呢？
0: 能啊，你别说这两个双胞胎，这个有一个双胞胎重病，造成了这个两个双胞胎都不能上课。你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其中有一个重病，家长呢就困在了这个给老人治病上，他没有办法再送孩子来上课，他照样可以解除合同，对吧？他照样可以解除合同，
1: 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他们的合同其实是完全可以解除的，
0: 对，
1: 是吧？
0: 解除没有问题，
1: 解除没有问题，就是看你跟机构这个沟通，如果说能协商的话，那就协商；如果说协商不了的话，走诉讼，这个也是可以去解除这个服务合同的。
0: 对对对，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对夫妇呢，为了给这个孩子报名早教，是花了将近40000块钱，这是一对双胞胎啊。然后，但是其中有一个孩子是突然这个发生了重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没有办法再去上课了。现在这对夫妇就要求这个教育机构退款退费。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其实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是可以解除这个服务的合同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个点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争议，就是关于款项结算的这个争议。牛律师，因为你看他们咱们介绍案情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现在已经是消费了60课时，是吧，这还剩这个36课时。但是现在被告的观点呢，就是我无论你何种解除的事由，我一律是按原价来扣减的。然后原告的观点呢，是现在因为客观变故解除这个合同是不适用原价计价的规则的，应该按照实际付款均价折算这个剩余的课程。所以说他的一个诉求是3528元，刚刚也是提到了在这个赔付的钱款当中的。这对于这个争议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啊，就是说到底是按原价呢还是按现价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公平的一个算法，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原价和这个到底
0: 是怎么算的，
1: 怎么倒腾出来的 啊。就是我觉得啊，如果说是给你有没有给你打折扣，你给你打了那个折扣之后，你这个折扣现在还能不能按原来的折扣打？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上了多少节课，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还是按照一个公平，对双方比较公平。如果说你按照你那个折扣去跟人家商家去算这个事儿啊，商家吃亏特别大。我觉得那最后法官肯定不支持、
0: 也不会支持
1: 啊。对，肯定会给你按原价算的。
0: 这个3528元这一块是要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0: 看看咱们怎么去协商一下，
1: 对对对，
0: 去处理一下，是吧？但是除了这3528元，你看还有一个大头，就是他办钻石卡的那个，30300元，因为这个钻石卡你还没有启用啊，你而且只有这么大的一个数额，这个钻石卡它包括的这个内容，它能不能全额去返还的？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全额返还啊！我理解的这种所谓的钻石卡是不是这样？一个呢，就是说我出30000块钱，我可以当40000块钱花啊，是不是这一种是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我办30000块钱的卡，我这个回头去消费这个卡的时候，我可以按照40000块钱。的现金来使用，是吧？你如果说我当时是办了这张卡了，但是呢，这个根本都没有用，这个
0: 卡没用，对，
1: 这就一直没有消费，这个东西还在这，我觉得应该是全额返还，
0: 全额返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是吧，牛律师？
1: 对，
0: 那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牛律师，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您好，牛律师，我有个法律问题想麻烦您看，帮给出出主意啊。
0: 您说。
2: 那个嘛，这个是在2024年的11月份，单位把我解聘了，我就把那个单位给仲裁了，劳动仲裁。同时呢，就是说在二五年的十二月份，这个仲裁，已经就判决下来了，要求单位赔付啊一些的东西。但是这个当时过程当中，我单位又把我给起诉了，就是一审了。一审了之后，在过程当中，在前段时间，单位和我已经就是和解了，就是该赔付我钱呢，就已经都赔付完了，也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和解书。回来之后呢，但是从前几天，这个法院，我接到法院一审的那个这个叫一审
1: 判决，
2: 审理开一不是一审的那个开庭受理的那个。受理的那个通知，要求让我就在26年的7月份，那个开庭
1: 开庭去啊，
2: 我母亲现在是矛盾了，单位和我已经和解了，但是单位那个处理这个事儿的那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这个事已经都和解了，这个事儿都甭管了。我先看看有什么风险，法律风险吗？
1: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那个法院去。你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个你看我们是怎么着，在法院也按照我们的这个和解的方式定一个调解书，还是让那个这个单位去撤诉去？
2: 哦，跟法院去沟通呗。
1: 对对，
0: 嗯，
2: 哦，
1: 是吧？你要是这个单位说我撤诉。

0: 了，这事儿也算是解决了，或者说你们再在法院再按照你们和解的内容再搞一个这个调解书也一样，法律效果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1: 哦，行，
2: 就是确认已经是你们之间达成一个一致，就是和解了，是吧？
0: 对对，啊、你一定要确认单位现在还没反悔啊。
2: 对，
0: 你觉得单位现在反悔了吗？
1: 应该没有。
0: 啊、没有的话，那你去跟你去跟法院去聊一聊，你看这个事怎么处理？是我们再搞一个调解书？你这钱都给清你了吗？
1: 对，给清了。
0: 哦，就是你和解的内容都履行完毕了，是吧？
1: 嗯，都完毕了
0: 啊。那你去跟法院聊一聊，你看这是怎么办，怎么处理？
2: 嗯，
1: 行，麻烦您了，谢谢您。
2: 嗯、好吧，好，再见啊，
1: 谢谢您，
2: 哎、
1: 谢谢您、
2: 嗯，
1: 哎，再见。
2: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啊，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这对夫妻办的钻石卡是价值30,300元的，而且他没有使用过，刚刚咱们也是聊到了他应不应该全额去返还这个卡的一个事儿。可能我觉得作为机构来说，就是消费者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条款，或者说在合同当中也是规定了一句话，就是说卡一经充值我这个卡不退不换。这如果说有这么一句话的话，现在机构能不能主张说我不给你退这个卡？
0: 肯定不行，
2: 也不行。
0: 你这退不换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呀？
2: 嗯，
0: 是吧？这没有道理。
2: 嗯，
0: 这和那个，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去买一份报纸，啊，我要通过网上买一本书，买一本杂志，买一本这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到了我这，我把它看完了，我的价值就。就是这书对我的价值我已经是使用掉了，
2: 嗯，
0: 那你要说我再去退去，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2: 对，嗯，
0: 这样的情况你不可能说绝对是不能退的啊。嗯、但是你除了这种情况，我都没有消费，你也没有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现在啊，说有一个商家，人家是卖新鲜蔬菜的，
2: 嗯，
0: 我给人家钱了，是吧？人家说怎么着啊？你比如说我给人100块钱，人说行，这边已经从海南岛开始发货了啊，那都车都货都装车上去了，我再跟人说你退了吧，人家肯定一分钱都不退。
2: 这个肯定是给人造成很大损失的。
0: 对，人家这种生鲜那个产品嘛，那我怎么退？我只能卖给你，到了石家庄你不要了，我卖给谁去啊？
2: 嗯、
0: 那可能你100块钱认，别人20块钱都不要啊。
2: 嗯，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你没有给这个机构造成任何的损失，
0: 对，
2: 所以说你这个机构你也不能去主张一个服务费啊，或者说手续费啊，这个都是没有道理的。
0: 对、
2: 啊、
0: 那有人说什么样的有道理不能退，你给举个例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0: 你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呢就是说早教机构说我们现在找了一个英文的外教，是吧？
2: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课呢就比如说8月1号开9月1号开，我给人家那外教都办了那个专家聘用手续了，办了签证了、嗯、把那个前期的费用都打过去了，你现在你突然间你说由于你的原因我不想上了，那我这个费用肯定就是需要你平摊的呀，
2: 对
0: 对吧、嗯、因为我们这个班比如说30人班40人的班需要你平摊的，这个的话我要求说你应该摊多少钱，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2: 嗯、
0: 人家确实有损失，
2: 已经是预付了这个款了，
0: 对
2: 是吧，
0: 对
2: 给人家打过去了，然后现在你因为你自己的一个原因你说我不能上这个班来了，这个对于教育机构来说肯定是有损失的，
0: 对对、
2: 嗯、
0: 对、
2: 嗯、那而且那个你看这对夫妇他还主张了一个诉请啊、
0: 嗯、
2: 就是说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0: 嗯，
2: 他在法庭上也是这个起诉了这样的一个由头、
0: 嗯嗯、
2: 那这样的一个由头法院能不能支持他呢？
0: 这个由头呢其实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呢法院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大，
2: 嗯，
0: 因为时间不是很长，费用也不是很高，
2: 可能也就1年多2年的一个时间，
0: 对
2: 啊，
0: 这费用也不是很高，
2: 嗯
0: 啊，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嗯，这个支持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
0: 对对对
2: 啊，
0: 嗯。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原来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报早教班，然后孩子呢却因为突发重病无法上课了，这个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其实咱们今天分析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经常是出现的，不光是说拿这个钱去报早教班，像这种预付式的消费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去见到了。比如说你办个什么卡，我给你什么样的优惠，或者说我赠你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这种预付式消费也会发生纠纷。有的是就是像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或者说在预付式消费的纠纷当中我们应该去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预付费的这个纠纷啊，这个高发的领域呢是教育、健身、美容啊，我觉得这三大块是一个高发的领域。然后呢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一块的这个评价啊，我们对于它的服务质量的评价主观性很强，
0: 太强了
1: 啊！就是你教育也好，健身也好，美容也好，这个主观性很强，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你发生纠纷之后，你说它好坏，这个很难评价。
0: 是
1: 啊，这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预付费了好多钱，这个觉得这个质量不好，服务质量不好，我们要求退，这就很难。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跑路了。啊，这是一个更大的纠纷，
0: 可能一夜之间就找不着你办卡的这个地方了。
1: 对、啊、所以说对于这三大领域呢，这预付费呢，我觉得还是说这个还是慎重啊，数额要小，这就是你可以刚开始慢慢投一点之后你觉得服务怎么样，服务好了你再投一些，
0: 对，
1: 不要太跟风，你就是服务再好也不要说投的太多，投太多的话他拿到钱了之后很有可能跑路，你跑路你就退不回钱了，
0: 你就找不着这个人了。
1: 对，
0: 就是说你服务再好，或者说他给你的优惠再这个诱惑你，
1: 对，
0: 是吧，这个咱们都是理性一点，然后能不办卡就不办卡，就是咱们多花一点钱，但是咱们现在是很安全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充了大笔的钱进去了，他跑路了你找不着他了，咱这钱到哪找谁，到哪去要去，是吧，
1: 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

0: 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10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主持人张曼。
1: 各位好，我是高磊。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和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好了，说到这个快乐呢，今天是假期的第五天了，长假漫漫，烟火相伴啊！这个假期我们以美食为线索，走遍京津冀各地，用舌尖滋味来讲述地域文化，用山水风光点亮假日旅途。
1: 那今天下午的特别节目呢，依然是跟大家聊聊美食，逛逛美景。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哈，比如说您的家乡是在哪个县哪个市，然后你们当地有哪些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特色美食，包括文旅打卡点，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来留言告诉我们，也可以晒一晒您家乡的美景美食
0: 啊。那我们节目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里呢，将会从北向南开启旅程。那第一个小时我们会走进承德丰宁，坝上草原秋意正浓。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南下太行，奔赴邢台信都区，寻访峡谷古寨，山泉美味。哎，接下来我们来开启今天的下午的寻味之旅吧。
1: 我们的寻味之旅首先来到承德丰宁。那么提到丰宁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坝上大草原，风吹草阔，天高云淡。但是您知道吗，坝上不只有好风景，更藏着一整套塞外烟火大餐。
0: 哎，没错，很多的朋友们去坝上呢，只顾着看看草原，却忽略了舌尖上的惊喜。哎，和咱们平时饮食的这个平原文化不一样啊，丰宁美食呢，它讲究的是靠山吃山，靠草吃牛羊啊，不是
1: 吃草靠草吃草
0: 啊，食材全是就地取材。就像我们是说的这个大口吃肉啊，还有这个粗粮暖胃满满的北方豪情。
1: 嗯，像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比较好奇啊，你像坝上最出名的手把羊肉，这清水煮出来怎么就能那么香呢？
0: 嗯，
1: 还有油面花样特别多，像油面窝窝、油面蒸饺，看着很简单，但其实做起来门道可不少。
0: 哎，对，除了这个羊肉和油面呢，还有山林里的，比方说什么柴鸡炖榛蘑，你听是吧？都特别的新鲜，
1: 都是野味。
0: 对，秋风一吹，蘑菇鲜香全都炖进汤里。而且呢，放眼整个承德，好吃的可不止丰宁这几样，比方还有什么平泉羊汤是吧，还有这个煎碗坨等等，每一样都让人特别的惦记。
1: 对，其实光靠咱们俩说不够地道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一位行家，承德市直播协会秘书长、美食博主盖志强，常年寻访承德各县的特色美味。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盖老师，请他带着我们好好品一品丰宁，品一品整个承德的特色美食。
0: 嗯，盖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来今天跟我们连线哈，想通过您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这个国庆金秋丰宁最有代表性我们游客必吃的招牌美食，您会给我们推荐哪些，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来给我们说说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
2: 先给各位听众朋友问个好。
1: 嗯，
2: 承德二哥给您请安。
0: 嗯，您这个是个网名嘛是吧，是您在当地的号头。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一个 slogan。
0: 嗯
2: 啊，我是做这个抖音啊还有视频号，我的昵称呢叫承德二哥。
1: 嗯
2: 啊，那么来到我们承德呢，丰宁满族自治县坝上地区呢，当然像主持人说的，手把肉是必不可少。
0: 嗯
2: 啊，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采摘式的烤全羊啊，这都是属于是硬货。
0: 嗯
2: 啊，牛羊肉嘛是吧。
1: 嗯，
2: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牛羊肉。那么我们丰宁当地的除了牛羊肉之外呢，那么还有它的一些林间的这种特产嘛。
0: 嗯，
2: 像蘑菇啊。
0: 嗯，
2: 像肉蘑呀，像榛蘑呀。
0: 嗯，
2: 啊，那么还有我们一些杂粮是吧，比如像一些油面呀，还有这个糜子面的饽饽。
0: 嗯
2: 啊，那么这些美食的特点呢，就是牛羊肉呢非常的鲜美。
0: 嗯，
2: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手把肉为什么用清水就能炖出那么鲜香的味道，
0: 为什么呢？
2: 那么请大家啊，我给大家就是举一个例子。
0: 嗯，
2: 那么我们的汉字的鲜是怎么写？
0: 哦，
1: 一个
0: 鱼
1: 一个
0: 羊。
2: 对对对，除了鱼呢就是羊。
0: 嗯，
2: 那么羊肉呢，它的肉呢本身就非常鲜美的。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不用更多的调料去来辅助它，就利用羊肉的 纯天然的这种鲜美的味道就可以了。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的手把肉呢是非常的鲜美，只需要在出锅的时候，然后撒一把盐，然后蘸上我们丰宁当地的这个韭花吃就可以了。
0: 哦，这韭菜花又能遮着腥，又能提。

0: 呢，它是外皮烤焦了之后呢，我们一条一条撕那个皮吃，所以它的动作呢，就是像那个采摘水果一样，你采摘的，啊，然后第二层呢是吃它的肉，它的肉呢，它的纹理呢，由于它的就是说这个肉的纤维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细长的嘛，所以说我们也要用这采摘式的方式，
1: 嗯，
0: 啊，基本它采摘式是这个意思，
2: 嗯。这个非常有特色啊，
1: 对，
0: 对，
1: 就是像我这种小鸟胃，是不是吃完第一层、第二层就饱了？因为我们
2: 我可以陪你去，咱不浪费。嗯，
0: 基本上是啊，可以卷的当地的那个苏子叶吃。
2: 嗯，
0: 啊，既能就是说，然后解腻呢、清爽呢，还能呢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这种口味的这种层次。
2: 哎，就用我们现在就网络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就夯，这个是吧？吃的特别过瘾，就这种啊，夯爆了啊，
0: 夯爆了，对对对。
2: 对，那除了丰宁，咱们承德全域美食其实还挺多的哈，还有其他的给我们推荐吗？
0: 那可太多了，我分早餐、午餐、晚餐给大家推荐。
1: 好，
0: 那么来到承德呢，承德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早餐呢，当属杏仁茶还有大果子。
2: 哦，
0: 这两个是搭配着吃的。
2: 哦，我感觉是跟咱们这不一样，咱们这个大果子这个豆浆或者豆腐脑，人家是杏仁茶，是吧？
1: 对，我刚才想就是说，这个盖老师说的大果子是咱们理解的那个
2: 是大是我们大油条果子
1: 吗？
2: 是一样的吗？
0: 油条是成条状的，我们大果子是一个面饼，中间划几道，然后炸的
2: 油饼，像咱们是吧？油条，
1: 对对对。
0: 如果再要细致的吃，要吃糖果子。
1: 糖果子，
2: 糖片，
0: 对
1: 对
0: 对。
2: 然后它要配着那个杏啊，真有点，你听上去挺这个
1: 清新的，
2: 对，有点什么有西化的那种，就西方的那种是吧？早上有甜品，有咸品，就是那种吧，是吧？还挺洋气的，
0: 可以这么认为，因为承德的特产是山杏仁嘛，
2: 啊，
0: 承德的鹿，
1: 对对对，
0: 它来做的，
2: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什么？就是
0: 我们从小喝到大的，
2: 嗯，
0: 这个是，
2: 嗯
0: 啊，非常的好喝，非常的甘甜，
2: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搭配，经典的搭配。
2: 嗯、
0: 那么平泉的羊汤，这不用我都说了，是吧？
1: 嗯、
0: 咱们河北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羊汤配吊炉烧饼
1: 啊，
2: 嗯，
0: 啊，羊杂汤，
2: 这个大很多朋友都吃过哈，因为好像现在这种遍布各地都会有这种
1: 特色，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特色小店。
2: 嗯，嗯
0: 对对对，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搭配。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坝上的特产油面的河了
1: 啊，油面河了，
2: 嗯，
0: 对，这个河了呢是属于高海拔高原地区特有的东西，就跟咱们青海和西藏那青稞面似的，
1: 嗯，
0: 别的地方你生长不出来，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面的特点呢就是降血脂降血压，然后口感是有韧劲儿，然后 QQ 弹弹的，非常好。
2: 它那个油面是咱们那儿特产的，这个是吧？然后那个饸饹是那种特别有劲儿的那种面条，叫饸饹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饸饹。
2: 嗯，
0: 对。那这是我们承德当地的北坞坝上的特产。那么还有一个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松枝包子跟抻面。
1: 松枝包子什么面？
0: 对，抻面。
1: 抻面、
2: 哦。松枝包子抻，这是两个，就是吃着抻面就是搭配包子是吧？哎呀，真是，
0: 对
2: 确实夯，
0: 夯爆了，夯
2: 爆了。
0: 就是松枝包子呢，是要用啊，就是都在传说用避暑山庄里松树的落地的那种松枝
2: 啊。
0: 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保护啊，我们都在这个避暑山庄外边，然后采这个松枝。
1: 嗯，
0: 采这个松枝呢，要采阴坡的松枝，不能采阳坡的松枝。
2: 哦，
0: 嗯。然后把这个松枝回去清洗风干了之后，放在这个包子的这个锅屉的底下当那个屉布使
1: 啊、
2: 哦，有那个清香的味道。
0: 对，
2: 嗯。
0: 然后包子在整个制作当中呢，那个褶不能封口，留一个小圆洞。
1: 嗯。
0: 那么它包子在成熟即将成熟的时候，它里边的这个汤汁会往出冒，然后结合着这个松枝的这个清香，那么一屉非常带有松香泥土气息的这个松枝包子，非常夯。非常划算！
2: 哎呀，
1: 这个其实真的有必要去尝试一下。
2: 嗯
0: 啊，
2: 就是
0: 我的短视频里边都拍过啊。
2: 啊，一会儿我们看看二哥的短视频啊。
0: OK OK，
2: 嗯
0: 啊，那么这是早餐，四个早餐。
1: 好，
2: 嗯，
0: 然后午餐呢，基本上到承德呢要吃这个我们比如说平泉的改刀肉，
1: 嗯
0: 啊，比如说承德的溜菜，
2: 嗯
0: 啊，溜腰花啊，这个溜肉片啊。
2: 哦，
0: 这个溜三样，
2: 嗯，
0: 那这个溜菜呢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宫廷菜演变过来的。
2: 哦，
0: 啊，就是因为这个清代的皇帝在承德驻跸之后，他会带着很多的这个御厨嘛，
2: 嗯，
0: 有的御厨在承德退休之后，他就不回他老家了，就在承德娶妻生子啊，就说、
2: 啊。

0: 直接扔出去了，对，全都落地了。然后跟承德当地的这种美食文化结合，把宫廷的这种技艺传承到这个承德
1: 啊。所以刚才你说这个溜菜，我就想，哎，这北京不是也有这个溜腰花啊，什么爆炒，确实有一些这个
2: 渊源
1: 文化门脉上的这些传承。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是炒菜，然后溜菜。那么这是基本上就是午餐，然后像满洲八大碗啊，因为这个承德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嘛，承德有53个少数民族，加一个汉族，承德一共是54个民族
1: 啊，
0: 所以说承德的饮食非常的包容，
1: 所以去到承德就选择性非常的多啊，
0: 对，然后午餐就是炒菜，然后
1: 晚餐是吧？
0: 哎，晚餐呢，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传统的这种铜锅涮肉啊，就是还是以牛羊肉为主。
1: 咱这一日三餐都能吃上这个有油有肉的是吧？就特别的带劲，就觉得。
0: 对对对，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汉堡了。
2: 对，就是听完甘老师的介绍，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说，如果我纯粹冲着吃，我也可以去一趟承德，但是我们不能说去了承德就只是吃，对吧？你看，我们都到承德了，肯定也得玩一玩，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国庆假期还有两天，如果大家要去承德玩的话，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路线呢？
0: 就这两天推荐吗？
2: 对，我们就按两天的行程推荐。
0: OK， 没问题。两天的行程呢，就是京津冀周边的，是吧？
2: 对。
0: 那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嘛，是周边的两天啊。两天承德呢，其实比较传统的，就是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我们可以逛一天，啊，可以逛一天。然后白天呢，逛逛避暑山庄，然后逛逛这几座皇家寺庙，然后到下午的傍晚，就是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呢，可以爬一爬棒槌山，这个承德有句话叫摸到棒槌山能活130，
1: 哎呀，这棒槌山长寿山呢，
2: 这个寓意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晚上呢一定要到这个双滦区看一看鼎盛王朝康熙大典
2: 啊，
1: 这是一个就演出的这种是吧，实景演出，
0: 大型的实景演出，非常非常的震撼，
1: 这个
0: 就是讲这个康乾盛世，
1: 非常有文化，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很有历史的积淀，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的话呢，离开市区呢，可以到我们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看一看长城，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1: 这是我们，
0: 那么也对，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宽城满族自治县啊，宽山宽水宽天下，满江满地满风情，
1: 哎呀，我就
0: 到他那儿看看这个盘龙湖水库，那么盘龙湖水库的焦点呢，就是万里长城中唯一一段水下长城，水下长城，可以看到我们浮在水面上的一个长城的那烽火台的顶。
1: 现在，比方说我们去承德，咱们这边这气温是不是也会低一点，要穿的厚实一点了呢？
0: 如果不上北部坝上地区的话，就在承德市区的话，早晨里边一个卫衣，外边一个外套是没有问题的，大概早晨8-9度的样子吧。但中午还是很热的。中午可以穿半袖在太阳底下，
1: 就是温差还是会有的。
0: 对，承德为什么叫避暑山庄，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温差大。
1: 然后就是一早一晚比较凉，是吧？
0: 对对对，一早一晚比较凉。
1: 所以就准备出行的朋友啊，这衣服上也跟就是里边穿的薄一点，外边穿的厚一点，一套是吧？外面然后
2: 方便热的时候
1: 脱下来，这样就比较方便啊。
0: 对对对，没问题。
1: 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甘老师啊，我们二哥给我们的介绍，有吃有玩，所以这两天的时间，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去体验一下，谢谢您。
0: 对对对，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就刷程二哥的账号
1: 就，就可以搜到，还有就是有图有真相是吧？
0: 对对对，都是我真人出镜的啊，真人出镜。
1: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今天的介绍，也祝您假期快乐，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

0: 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3: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2: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张曼。
1: 嗯，各位好，我是高雷。
0: 嗯，
1: 那这个时段我们是跟大家去了解一下承德的美食。
0: 嗯，
1: 其实说到承德的传统美食，刚才盖老师介绍的非常详细了，但是这两年呢还有一种新美食也备受关注，而且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种美食跟承德会有关联，它是什么呢？三文鱼。
0: 哎，就是说到三文鱼，大家首先想到的说这是来自于大西洋深海里的美味。
1: 对，
0: 哎，但是其实在这个承德围场的深山里呢，能够养出大海级的鲜美，是不是不可思议？
1: 对，
0: 哎，围场地区的地下水是非常的清洁甘甜的，常年的水温呢是稳定适宜啊，它的溶氧量也很高，没有污染，所以它就完美的契合了三文鱼的生长环境，它是北方难得的冷水鱼优质养殖地。
1: 嗯，那么在深山里也能养三文鱼，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寻找答案。
2: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雁各柏乡北侧紧邻塞罕坝机械林场，河北省首个淡水三文鱼陆基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就坐落在这里。
3: 塞罕坝的这种本身自带生态嘛，因为它生态比较好，然后就是森林覆盖率又这么高。
2: 说话的人叫白春雨，是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说起这里的好生态，他如数家珍。
3: 林子多了，它地下的水当然就富集了，而且我们养这条鱼需要这种冷凉气候和这种冷水资源。
2: 白春雨介绍说，三文鱼属于冷水性洄游鱼类，鱼卵在淡水中孵化，鱼苗在淡水中完成幼体生长。围场森林覆盖率超过60%，深层地下水水温常年保持在8摄氏度到16摄氏度，溶氧量超过每升9毫克，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是三文鱼养殖的理想环境。在深山里要养好三文鱼，还离不开现代科技赋能。换上防护服，记者在公司生产总监彭勇的带领下走进养殖车间。88个养殖池整齐排列，池内水温恒定，水质洁净，一尾尾鱼苗逆流游弋，活力十足。彭勇说，运用陆基循环水系统加物联网技术，实现智慧化规模化养殖。
4: 鱼池返回的水首先经过物流机水体进行杀菌，杀完菌之后这个水去除氨氮亚盐，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氮气等有害气体然后排出去，最后再回到养殖池啊，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所有的水温、溶氧、 pH 值，然后设备有没有在正常运转，包括有没有缺水，这个智能控制柜会采集到这些数据，它会给出相应的自动化的操作。
2: 基地2024年4月份开工建设，当年12月份迎来首批鱼卵入场孵化，2025年首批30万尾优质三文鱼苗交付客户。目前基地孵化鱼苗成活率达93%，年孵化能力超过1000万尾。在白春雨眼里，这些鱼苗就像孩子一样，到基地就像是来上学。
3: 我们首先要把鱼卵进回来，开始到我们的月子中心开始进行孵化，大概待一个月就开始破膜上孵，我们把它进入到我们的幼儿园，等到在这里面养到5克左右吧，我们开始让它进入到小学，小学养到了20到50克，我们开始进行分池，让它上了中学部，到中学以后这个阶段就大概养到了500克到1000克，我们开始做山海协作，让它进入到更广阔的海洋大学去上学。
2: 2025年9月，承德青青景瑞渔业有限公司与山东烟台一家渔业公司签

0: 属木兰一号深远海养殖合作协议，在河北率先落地淡水育苗加深海养成陆海联动模式。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洪阳说，内陆冷水资源优势与深海养殖空间优势有效互补，养殖效益将显著提升。
1: 鱼卵在围场孵化，鱼苗长到一公斤左右后，再运输到山东等地的深海网箱进行成鱼养殖，养殖全周期可从传统24个月缩短至18个月，显著体现出资源禀赋向产业效益的高效转化。
0: 好生态引来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又反哺一方乡土，基地扎根雁阁百乡，给周边老百姓创造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今年46岁的王小华家在距离基地10几分钟车程的阿抹村，他主要负责在育苗池投喂饲料，
2: 每个月4000多块钱，还有4天休班可以照顾家。
0: 承德亲亲景瑞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宏伟说，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集体稳定增收，随着基地规模扩大，还将有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3: 3期项目全部运营以后，我们可以提供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实现50余个村集体稳定增收300余万元。
0: 基地2期和3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提升产能的同时，还将推动三文鱼产业与精深加工、生态旅游融合发展。9月底，白春雨又要去山东烟台签订新的养殖订单。
4: 我们接到了全国各地的订单，在积极的扩大产能，同时也保证鱼的质量，希望国人能吃到我们来自塞罕坝的三文鱼，更希望塞罕坝的三文鱼能游向世界。

围场的三文鱼肉质呢非常的紧实细腻，口感也很鲜甜哈，脂肪分布也很均匀，所以它那个肉质是没有土腥味的。你像清蒸啊、香煎啊、刺身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涮煮都非常的合适，老少皆宜。那金秋时节，林海辽阔，秋风浩荡，塞罕坝层林尽染，在最美的秋日秘境，我们品尝最新鲜的生态美味，这个也是专属于承德围场的秋日体验了。

0: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3: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3: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3: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好，那我们刚才是尝过了承德坝上的烟火美食，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登高望远，沉浸式打卡承德枫宁最美的秋日景色。
1: 没错，很多朋友夏天偏爱枫宁坝上的清凉草原，但是我想说枫宁的秋天才是真正的颜值天花板。如果说夏天的坝上是清新治愈，那么秋天的枫宁就是打翻了的调色盘，满眼都是治愈的金秋油画色。
0: 真的是这样，就别的地方的秋天呢，它是单一的金黄，枫宁的秋天呢是五彩斑斓的，白桦染雪，松涛叠翠，漫山红黄相间，天高云淡，风清日朗，没有喧嚣，没有这种喧闹的人流，
1: 对，
0: 只有那种林海清风，满目秋光，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而且枫宁的秋天特别有层次感，既有草原的辽阔苍茫，又有深山林海的静谧斑斓，尤其是咱们枫宁的七彩森林，一步一景，步步皆画，也是国庆出游的宝藏目的地
0: 啊。很多听众朋友肯定特别好奇，说金秋时节的七彩森林到底有多美呢？最佳打卡点位在哪儿？国庆游玩我们也有哪些专属攻略？咱们话不多说，马上来连线枫宁七彩森林景区副总经理石春阳。石总您好。
2: 哎，你好。
0: 很高兴能跟您接通连线啊。像国庆十月咱们七彩森林当下的秋景，在您看来它

0: 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彩呀、氛围啊，和夏天有什么不同呢？
1: 切森林当下秋天，最大的亮点还是说颜色的不一样，它五彩斑斓，能给这个秋季，咱们在秋季出来摄影的爱好者，还有出来采景采风的，这些游客，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秋天和夏天感受的不一样。
0: 就是我觉得去咱们那儿的都是带着这种审美哈、美的眼睛。刚才您说这摄像的这，我觉得画面感特别的满，就呈现在眼前哈，都是这个长镜头、长焦短焦的这种。
2: 对对对，像很多朋友现在手里拿着手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那来到七彩森林的话，肯定也是想拍下很多非常唯美的照片。那如果我们想拍照的话，您有没有特别推荐的一条线路？就是在这个线路我们走过一圈，可能能拍出很多美景来。
1: 七彩森林。作为坝上的这个特有的一个自然风光的一个景区，它这个拍照的特点和路线，它其实有很多条。但是从我们这块来讲，它比如说在云亭、白桦林，还有一些天镜湖、玛瑙湖等等一些有山有水的景点前面拍照，应该是最具特色的。
0: 就是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仙就是人间仙境的那种感觉，好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我们来这七彩森林，就除了能游玩，我们在那儿咱们的特色美食，您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吗？
1: 咱们景区坐落了一这个河北承德的坝上地区，从哪坝上地区来讲，这边的特色美食有坝上的油面，坝上的这个羊肉，牛羊肉。它都比较新鲜，然后它这个坝上的这边还有这些，你比如说特色的它这个，面食吧，面食也比较突出，
0: 比方说您自己肯定是当地，简直就是资深的玩家，或者说这个比较懂美食。像您自己平时吃，您都去什么样的店儿吃，或者去哪个店儿吃特别正宗啊？
1: 从坝上来讲。它比如有这种油面村，是专门吃油面，吃面食的。比如说它有几家，坝上特色的，这种涮羊肉、涮肉馆，它也比较有特色。
0: 这一听这就是这名字都让你特别神之向往啊！
2: 对对对，
0: 油面村就觉得它这是最好的了。
2: 这一个村子可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油面食，
0: 就是不同的做法，是吧？
2: 那我们在整个国庆期间啊，综合前两天来看，目前那个客流情况怎么样？再有就是，如果说大家在下面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去咱们这儿游玩的话，那么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的呢？
1: 国庆期间咱们游客的这个聚集时间一般都属于2号开始，一直可以持续到6号。这些天坝上天气也比较凉，大家伙来到坝上，来到景区。在观看秋景的同时，秋天景色的同时，还要多穿一些衣服，最好带一些薄款的这个棉服、羽绒服，因为它早晚凉，温差大，晚上会凉一些，体感会冷一些，白天在中午的时候会温暖一些。
0: 所以现在这个薄羽绒服，你要是去坝上就可以用上了。
2: 对，
0: 现在这个客流量大吗？比方说我们要是自驾呀，就是什么停车呀，还有路上啊，好走吗？
1: 客流量也很大，路上呢，也都是到我们这块来，都是一直是高速。然后停车，车位是充足的，因为坝上我们的景区基本上，停车都是免费的，而且停车场非常大。
0: 这配套还是非常的到位的哈。所以假期还有2天，大家如果这2天要出行的话哈，就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我们时间里提醒的这些啊，出游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给我们推荐的路线，就可以出去看一看了。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连线，谢谢您。
1: 行，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钙呢是人体内含量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之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钙元素尽找出多，尤其是天气不稳定，很多中老年人呢一变天就会感觉腿脚不太舒服，那这有可能是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这些毛病引起的。现在这个季节呢是最适合儿童、年轻人、中老年适当补充钙质的好时节，所以今天呢推荐您一款适合咱们老百姓的补钙产品——盛唐本草钙维生素 D 软胶囊。那么这款钙呢，它是液体钙，同时补充微 D， 促进钙的吸收。因为呢，有的钙产品服用之后不易吸收，那吃了就等于白吃了。而且这个产品是专注保健品20年的北京盛唐本草出品，蓝帽产品。适用于需要补充钙维生素 D3 的4岁以上的所有人群，而且呢也适用于孕妇和哺乳期，说明这个产品是非常安全、品质有保障的。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款盛唐本草维生素 D 软胶囊，一瓶呢是200粒，济广优品商城活动特惠，3瓶装仅需要98元，3瓶足足600粒，每天吃2粒，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含量，一瓶呢可以吃100天，3瓶就可以�吃300天，这合着是一天才3毛多钱，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所以趁这次活动呢，建议大家多囤几瓶，全家人呢都是可以一起吃一起补钙的，增强身体的活力，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购买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好的，主持人。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5: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4: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5: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

0: 家人聚寿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3D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张曼。
1: 各位好，我是高磊。那今天呢是假期第五天，长假漫漫，烟火相伴。这个假期我们以美食为线索，走遍京津冀各地，用舌尖滋味讲述地域文化，用山水风光点亮假日旅途。
0: 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跟大家来聊一聊美食，逛一逛美景，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您的家乡在哪个县或者哪个市？当地有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特色美食啊？还有这文旅打卡点，欢迎大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而且呢还可以晒出您家乡的美食和美景。
1: 其实秋天秋高气爽啊，非常的舒适，非常适合在户外活动。那么接下来又进入到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秋天呢非常适合户外听歌。10月5号和6号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地拎出来。白天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和朋友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面，喝杯咖啡，喝杯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牛肉面等等特色美食，逛逛摊位，参加现场互动。那到了傍晚呢，舞台灯光愈发璀璨，像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老狼、于志，还有二手玫瑰等等音乐人啊，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还有多轮的现场抽奖，极湖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你来。谁假期先体验，快来北汽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好，那在刚才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走进了承德丰宁，坝上草原秋意正浓。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南下太行，奔赴邢台来寻访太行山的壮美。那说到太行

0: 山的雄奇壮阔呢，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邢台大峡谷。
1: 没错，都说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就在我们邢台啊，
0: 这也代言了是吧？
1: 对，那邢台大峡谷呢，也被称作世界奇峡，20多条峡谷纵横交错，10000年的红色砂岩岩壁，鬼斧神工，特别震撼。那很多朋友呢，光看照片就心驰神往，但真正走进峡谷，感受又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就是我们可能会特别好奇，说这国庆金秋时节。这个时候大峡谷它是什么样的？它是那种漫山红叶溪水潺潺啊，还有说那个很出名的一线天，它到底有多险峻呢？
1: 对，那么肯定大家也想问，国庆来这里游玩的话有哪些必打卡的点位呢？徒步路线怎么规划？山区出行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邢台大峡谷运营常务经理厉伟厉经理。厉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国庆假期我们邢台大峡谷现在这个秋景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来描述描述，这亮点我们能去看到哪些呢？
2: 这个咱们这个邢台大峡谷啊，是一个4A 的这个太行栖峡群。然后呢，咱们现在秋天啊，咱们这个是正好是咱们这个赏秋的这黄金期，然后咱这个丹崖配彩林是咱们最大的看点，漫山的这个树叶啊，由绿转黄变红，包括层层叠叠的这个红色石英砂岩的这个崖壁和五彩林的这个相互的这个隐托啊，层次感特别强。所以咱们晴天呢，可以这个登高远望，包括群山连绵，秋高气爽。就是雨后的话，如果遇到雨后的话，咱们更容易遇见咱们这个峡谷的这个云海。因为咱24条的这个峡谷啊，在云雾里边是若隐若现，震撼是十足的。这个啊，咱们秋天现在是特别美。这个
0: 丹崖配彩林哈，我觉得您这个一概括，我们就有画面感了。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如果我们去到那儿去徒步啊或者游玩的话，您最推荐的游玩线路啊，还有打卡点位有哪些呢？
2: 因为咱们这个大峡谷啊，这个咱们有24条这个峡，然后咱们呢首先推的是2条线路。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大环线，就是省力这个家庭和这个摄影爱好者的，主要是以下坡为主。首先呢，咱们经过的。咱们这个大峡谷所有的经典的打卡点都会经过的，包括这个童话世界啦、绿野仙踪啦、龙泉飞瀑，还有这个24节气彩虹步道，还有观光的斜梯，还有15里的这个跑马道，还有黄巢寨、一线天、燕尾峡、青天柱，还有咱们太行云梯是175米的这个崖壁电梯，还有最高点的就是咱们南天池的观景点，最高点它的这个海拔能达到1360米的一个海拔，所以咱们能看到咱们的全部峡谷，咱们另外咱们一脚踏两省，所以说这是一个 A 线，另外还有一个
0: 这叫大
2: 环
0: 线是吧？
2: 对，叫大环线，对，大环线，另外咱们还有个小环线，主要是老人亲子，这个时间呢就比较短了，就是3个小时左右。首先呢也经过咱们的童话世界给的绿野仙踪，包括龙泉飞瀑，还有这个斜行电梯，也可以看这个一线天原路返回，但是精华的这个峡谷景观啊全部都能打卡。徒步的就是强度稍微低一些啊，是这样的，是不是？
1: 这个我想知道这个大环线大概
0: 用多长时间，
1: 对，
0: 是吧？
1: 它有多少公里呢？
2: 我们大环线啊，首先我们这个大环线有一个15.6的一个盘山道，然后过了是133道这个弯儿，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大概的时间需要的就是4到6个小时，所以说游客呢，大家得需要准备个4到6个小时的时间。
1: 路上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时有补给站，还是说我们最好自己在准备环线的时候要自己准备一些？
2: 咱们这个每个线路上面。包括从这个南天池下来以后呢，咱们都是有补给站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售卖点，还有这个游客的这个温水，这个保温桶都是有的，所以游客这一块的话，就是带好一些吃的或者自己准备好是更好，我们这也有一些补给站。
0: 就我问一个特别外行的话，李总，因为我的这个爬山徒步经验比较少，因为我特怕累，就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大环线都要咱们徒步吗？比方说有没有什么人抬我们一段，小车拉我们一段，有这样的安排？我刚才听见您说有一段是有电梯是吧，有个什么梯啊？咱们这
2: 个咱们是坐这个大巴车到了制高点，然后呢走个1000米的话就到了咱们这个175米的玻璃栈道，也就是咱们这个太行直梯，然后的话再往下走就到了咱们一线天，所以咱这个主要是以下坡为主，所以也比较轻松，
1: 就是适合全家老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
2: 对，然后咱们所有的经典的这个打卡点呢都可以看到，也可以路过的，
0: 就是我们出了玩之后我们

0: 因为您这个又有营养价值，配馒头啊，
1: 对，配馒头啊。
2: 对，那我们就是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啊，你看接下来还有两天，如果说有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想去咱们大峡谷去游玩，您有没有什么跟大家就是需要提醒的注意事项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大峡谷啊是一个深山这个谷底是吧？因为咱们这个山里的温差比较大，所以白天的日照暖和，这个峡谷的谷底啊，山顶的风大偏凉，建议大家出来的游玩的时候啊，穿外套和长袖，另外穿一些这个防滑的运动鞋。因为咱们临崖的步道台阶多，尽量的不要穿拖鞋或者高跟鞋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抛开国庆假期不谈，我们说一年四季什么样的时节或者说哪一段时间去大峡谷徒步是最好的一个时间选择呢？
0: 现在应该就不错，应该层林尽染，还有其他的时候也有不错的是吧，李总？
1: 对，像这个暑期的时候来的时候是更好的，因为咱们这个峡谷啊本身和室内的温度就相差到8到14度
2: 啊，
1: 所以这时候咱们就比较凉爽。那夏天的时候也不热，像咱们一线天和峡谷的时候，这个凉风嗖嗖的，永远是不会出汗的。所以说这个游客的在这儿也能看到咱们的这个峡谷的这个泉水，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峡谷里边这个凉爽的这个空气，都是比较负离子也比较强。所以说游客的除了冬季稍微冷一点，剩下春夏秋都是最好的季节。
0: 哎，这个喜欢登山呀徒步的朋友们就可以去邢台大峡谷是吧？
2: 就是邢台大峡谷一年必须去3次
0: 啊。你看出来你是邢台人了是吧？
2: 春天夏天秋天各去感受一下不同季节的美。
0: 嗯，所以就秋天尤其是登高望远的时候啊，我们去到这个邢台大峡谷也特别的应景。
1: 对，咱们可以这个一览众星山小吧，再到我们这个南天池，即使呢就是咱们这一脚踏两省，也正好和山西这边也搭界，所以整个看太阳山的特别的雄伟和壮观。
0: 这个景，一说我就觉得特别，我就觉得自己都特别伟大。你站在那儿是吧？一脚踏两省，就觉得真的很辽阔哈、啊。
2: 对，到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发朋友圈，我在左边一步定位，看看显示是河北是不是，然后再往那边跨一步，看看定位是不是山西。
0: 哦，你可以试一下哈。
1: 因为我们还有国庆节，也准备了一些这个国庆节的这个气氛。所以打卡的也特别的，这个氛围感也特别的
0: 小活动之类的是吧？
1: 有一些活动，另外是凡是来到大峡谷能参与拍照打卡的，朋友圈晒朋友圈点赞或收藏的，我们还有1等奖的价值10000元的这个自行车。
0: 你快去吧，高磊，
2: 我明天得去。
1: 对对对，
0: 现在1等奖送出去了吗，李总？
1: 我们准备的比较多啊，1等奖、2等奖、3等奖，不是就是一位
0: 啊！那我天哪！
2: 一等奖是什么奖品？
1: 参与
0: 1万块钱的自行车。
2: 1万块钱啊！
0: 对，自行车是吗？啊，
2: 明天去。
1: 对对对。
2: 大家听到节目了啊，也尤其平时拍照比较好，再有就是微信朋友比较多的，你就可以去拍拍照，发发朋友圈，多一些点赞，也许这个奖品就能拿回家。
0: 好了，我们非常感谢厉总来给我们介绍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邢台大峡谷看一看，也能够多多的去那里赢得自己的美丽新生活和你的大奖。
2: 对，
0: 好，谢谢厉总。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游客，欢迎更多的游客来我们邢台大峡谷。
0: 好，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5: 京津冀，
6: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5: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6: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我们看完了雄奇险峻的邢台大峡谷，也感受了太行峡谷的山水气魄。在邢台这片太行热土上呢，还有一处山清水秀又藏着厚重红色故事的地方，那就是黔南玉景区。
1: 没错，那很多听众朋友对黔南玉不陌生啊，这是著名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抗大总校就是在这个地方办学，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它不

0: 只是红色岩雪地，还是一座太行山的花果山。
1: 哦，
0: 像金秋十月，漫山果树挂满果实，绿叶和红叶绿树交织，一边呢可以品读红色历史，一边可以赏太行秋景。
1: 嗯，啊，咱们话不多说，连线黔南峪生态旅游景区董事长季建海。季总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很高兴跟您连线啊。国庆假期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黔南峪有很多美丽的自然风光，像我们当下秋景，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黔南峪目前是什么样的？咱们那儿现在又有哪些特色活动呢？
2: 哎呀，今年这个秋景最大的这种特点，
1: 嗯，
2: 就是咱们黔南峪的景色，就是满山遍野的绿，
1: 嗯，
2: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嘛，
1: 嗯，
2: 满山遍野的这种板栗，再了就是红和绿相间嘛，红就是说我们黔南峪景区啊，一道经济沟，二号经济沟，三号经济沟，
1: 嗯，
2: 这三号经济沟呢是苹果，结果到这个季节啊就脱蛋儿了，那是红灯灯的一片啊，
1: 嗯，
2: 一片壮丽的天宽，
1: 哎呀，我觉得
2: 确实是红绿相间，
1: 哦，丰收，嗯
2: 啊。
1: 这个我们是可以采摘的吗？能实现板栗自由和苹果自由，
2: 对对对，
1: 是吗？
2: 对对对，你看那个板栗啊，大部分就是有老百姓就是这个到这个时候就打了，
0: 嗯，
2: 打了呢还有一部分上棚的一部分，一般都打不完，一般的情况下能剩上三分之一，
0: 嗯，
2: 所有的秋天啊，尤其这个季节，游客们来了都是背包客，都能满载而归，十一包的例子。
1: 这背包客不是背的我们的住宿行李，是背的那个准备装栗子的包，是吧？
2: 对对对，咱们有经验的，每年我们这个季节景区的人还是不少。
0: 对，其实这种体验特别难得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离这个户外太远了，
1: 对，尤其是城市里的钢筋水泥的这些里面的人群，
0: 对，尤其孩子他捡捡板栗可能可高兴了，
1: 对，都不用够是吧，掉地下就够他们乐半天，
0: 但你放小时候对咱们来说这就是农活，
2: 对，板栗就是往下打的吧，有时候农民都用一个那个5米高的杆子，你说有的树年龄大了，那个树10几米打不着的地方就得自然脱落，刮风啊哎，落地下，
0: 其实打栗子就跟打枣一样，
2: 游客们就捡了，也是我们黔南峪景区的一个特色特点吧。
1: 真的，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是吧？
0: 那像如果说这两天我们去黔南峪生态旅游区的话，您有没有特别推荐的游玩线路呢？
2: 哎，黔南峪这个景区啊，就是到了景区入口啊，摆渡车。拉到我们那个力宝山庄，然后那个到了我们那个这个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我们的板栗王景点，
0: 板栗王，
2: 对，这个板栗王据说是武则天册封的，这一棵树啊2500多年了，
0: 哇，
2: 树为5米，树高12米，
0: 嗯，
2: 也象征着这种吉祥啊富贵啊，一般的所有的游客来到这儿首先到这里先打个卡祈个福，
0: 嗯，
2: 这是一个地道之处嘛，
0: 他所接的这个板栗，就是是不是个儿也跟其他的板栗树相比，要不要大一点？
1: 摆脱了接板栗的任务，他已经变成了供我们观赏的
0: 打卡是吧？
1: 他还
2: 也不是主人
0: 啊，
2: 我们这棵板栗啊，神奇就在这儿的，就是说虽然它这个树龄2000多年了，但是它每年就是多的时候有100公斤多一点，
0: 哇，
2: 就是有一年就是产量小的也得70-80公斤，100多斤，
1: 太厉害了，
2: 哎，他这棵树，我们每年这棵树还进行拍卖，这个树上的果子嘛，号称就是神果了，
1: 有特殊的一些寓意，
2: 年年益寿的这种功效，
0: 对，
2: 哎，这是一个
1: 是我们的美好祈愿一种，是吧？
2: 哎，对了，一个美好的这种向往，一个祝愿吧，是吧？
0: 因为板栗好像本身就有很多的营养元素，有养生功效嘛。
1: 这个季节也是吃板栗的时候。
0: 对，
2: 对，
0: 这个地方可以打卡武则天同款，发个朋友圈。
1: 这个是一个。然后我们就是拉进来之后就去看板栗，然后还有其他的，您给我们推荐的一些特色吗？
2: 其他的那个，我们泽后亭这儿，我们今年啊，把这个非遗剪纸服装，也引进到我们景区了。
1: 非遗剪纸服装，
2: 对，一般的剪纸贴窗花啊，现在就说这个做成了服装，哎呀，这个服装也是非常这个亮眼的。
0: 它是指把剪纸就是那种花纹
1: 做成服装设计，还是真的给我们做成服装？
0: 就纯剪纸，
2: 就跟那个唐朝武则天啊，或者是那种杨贵妃啊那种 古

0: 哎，都在5米以外的。
1: 哦。
0: 哎，戴那个很夸张的那个头饰，都是那种剪纸剪出来的。
2: 哦。
0: 要穿在身上。
2: 哦。
1: 真的
0: 非常的漂亮。有机会了，主持人，我给你们，这个传点资料，传点那个。
1: 对，
0: 我们
1: 看一下。
0: 宣传的小视频，
1: 嗯，
0: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嗯、
2: 这个就是游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体验？
0: 也可以体验，也可以体验，
2: 就是可以穿上这些服装。
0: 对对对对，这不刚才我接到你们这个电话，我从外边进到这边了，这边肃静一点。
1: 嗯，
0: 我们那边现在还有那个游客也在我们那儿穿，
2: 嗯、
0: 有我们的表演团队，他们跟着游客跟着我们的表演团队，现在正在互动，都在把他们这种亮丽的瞬间留住，家人们都给忙着拍照呢，在这儿。
2: 对，你看，我们其实去到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大家穿这个古装、穿汉服去打卡嘛。
1: 嗯。
2: 但是穿剪纸服装，这真的是头一回听说。
1: 而且我们觉得剪纸就是放在框里的，放在盒里的，因为它比较脆弱哈。这样我们能穿在身上，真的很想去看一看。
2: 对，所以说这个体验可能是咱们这儿独一份啊。
1: 嗯。
0: 对对，这个现在，比那个穿汉服啊什么，新颖一点。
2: 对对对。
0: 嗯，
1: 除了我们这个剪纸服装啊，我们到每个地方还得跟说说。比方说，您说除了游玩，我们到咱们景区的一个特色美食有什么呢？
0: 哎呀，美食呢，我们这儿当地的就是说，美食呢就是那个酸枣面糕啊。
1: 酸枣面糕。
0: 哦。就是说，有的原来的小时候也吃过，但是现在
2: 我已经开始流酸水了。小的时候吃就是流酸水。
0: 现在这个做的也很精致，小时候吃那脑膜的工艺差一点，
2: 嗯，
0: 牙碜呐怎么着的，现在不存在了，
1: 嗯，
0: 哎，
1: 粗粮细作，
0: 现在就是特别开胃的一种，
2: 嗯，
0: 还有野蜂蜜啊，
2: 啊，
0: 还有我们这个员工，这个自己做那个板栗酥，
2: 嗯，板栗酥，
0: 哎，用板栗面做的板栗酥，
1: 嗯，
0: 哎，这个体验感也不错，
1: 很多特色小吃哈，
2: 嗯，
1: 原来我们吃的时候是觉得用它来充饥，就是感觉不一样，现在我们会觉得说，哎，我要加一个餐后甜点，或者我要多独特的尝一个特色美食，这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2: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如果去到当地发现有这么多的板栗，
1: 嗯，
2: 如果现场也有炒板栗的，这个应该也很受欢迎。
0: 现场也炒，主任
1: 好壮观。
0: 每天炒大概600-700斤。
2: 哇，这绝对是最新鲜的果子，直接就进到这个炒锅里面了，
0: 嗯，对对对，我们自己打的栗子，我们今年给你爆料一下，我们今年打这个栗子就是现摘的，
2: 嗯，
0: 已经炒完了，我们从农民手里面又收了点，
2: 哇，
1: 就是
0: 一直到今天已经卖完了，
1: 销量好大呀，
0: 那个，
1: 对，嗯，
2: 所以还挺受欢迎的。咱们的
0: 板栗。还有再一个就是，我们景区的这个大锅菜在我们当地也是不错的啊。
2: 嗯，
0: 我们今年我还订了几头猪
2: 啊，
0: 那个笨猪啊，不是
1: 溜的猪，
0: 哎，笨猪，还有我们浆水豆腐，这个大锅菜在我们这儿也是特色。
2: 对，因为本身
0: 游客来到这儿体验呢，哎，
2: 对，因为我是邢台人，我们那边这真的是就是遇到一些大事儿，比如说红白喜事儿，
1: 大锅菜
2: 是必备的一道主食，
1: 当家菜，
2: 它其实可以作为主食
1: 啊，主食
2: 就着馒头或者就着饼吃，可香可香了。
1: 哦，真的，这个所以说去到了我们这个黔南豫呢，除了看我们的美景，也尝尝我们地道的这个新鲜的原生态的纯绿色的。哎，真的，你这个词儿特别好啊，就这种美食啊。哎，是最近这段时间，季总，你看这个，比方景区开放了，这个人流量啊，然后浏览的时长啊，还有这个穿衣出行，您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好吗？如果我们这两天要去的话。
0: 哎呀，今年这个节前啊，我给我们的团队啊、员工啊，就特别关注，这个天气，今年是真是真好，
1: 真给力哈，
0: 我们平常8点上班，我们现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我们都提前一个小时，7点就上班，打扫卫生，迎接这个游客到来。
2: 嗯，
0: 一般呢就是从9点多到11点多，这是一个高峰期。
2: 嗯，
0: 啊，下午啊一般就是，有的转两个景点的，有的比如说在咱们这儿早点来早的，他们吃完中午饭到下个景点。
1: 嗯，
0: 有别的景点，比如说从那边南路线。陆路那边，他们上午在那边转了，往回折，一般2点多也是一个小高峰，他们玩到的这个5-6点钟，一般就说本市的游客多一点就返程，要是外地的游客，我们这几天我们景区这几十间客房 是每天赶的
2: 啊，
0: 我的司机驾驶员都给撵到那个办公室去睡了。
1: 所以就是听您介绍，就是说其实他可以自由的安排，你去这一天也行，去半天也能看到很多的美景，也是足够玩是吧？
0: 对对，我们这边这个前南峪周边的还是这个景区还是不少，能衔接上。
1: 嗯，
0: 今天天气也很好，但是这儿的这个一早一晚还是凉。
1: 嗯，
0: 中午哎给市区差不太多。
1: 嗯，
0: 你到了这个5点半以后，如果这个太阳一下山，像那下山早一点，你必须得拿一个那个厚点的那种夹克，
2: 嗯，
0: 外套。
1: 所以就
0: 是一定要拿的。
1: 哎，有孩子的，有老人的，记得给他们带上这种外套的衣服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晚上还是很凉的，到了。十二三度啊，11-12度。
2: 嗯，
0: 啊，
1: 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出行，我们也是请季总给我们介绍的比较这个详细了哈。
2: 嗯、
1: 从玩儿，从吃是吧？还包括那沉浸式的体验啊。大家如果这两天有时间，就可以啊，也选择我们的这个黔南峪景区去走一走、看一看，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特色美食、采摘板栗哈、啊，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非常热情的风土人情。非常感谢季总，谢谢您。
0: 哎呀，也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这个给我联系啊。
1: 嗯，谢谢。
0: 听众朋友们，如果这个有需要，到黔南峪找我老季啊，来这我们大锅菜管饱。
1: 好，感谢您。
2: 大锅菜管饱啊。
1: 嗯。

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好，刚才我们是逛过了红色底蕴深厚的黔南玉、啊，领略了太行山的红色记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西太行来探寻宝藏景区。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就是素有太行小九寨美誉的邢台紫金山。
1: 那说到紫金山，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山水秀美，这里奇峰林立，峡谷幽深，瀑布溪流随处可见，既有北方大山的雄浑，又有江南山水的灵秀，而且呢，这里还藏着历史典故。
0: 哎，我们听着就特别吸引人。国庆的金秋时节，紫金山的秋色是什么样子？有没有适合全家老小打卡的一些游玩的活动啊，或者是点位呢？这些问题呢，咱们就交给景区嘉宾来为大家细细解答。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邢台紫金山景区的总监赵继红，我们一起来云游紫金山。你好，赵总。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国庆节这个十月呢，紫金山景区当下秋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2: 好的，好的。今年国庆呢，咱们紫金山主打晒秋和赏秋这两大主题，共搭建了三个秋景打卡地。第一个场景呢是晒秋，在这个现场呢，咱们摆放了五谷的玉米、辣椒啊，还有南瓜、花生，这些本地的农作物。再搭配一些竹筐呀、木架呀这些传统的农具，以硕大的五星红旗呢来做背景墙，整个场景呢有一片丰收的这种景象啊，特别的适合与家人在这里拍全家福啊这些。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咱们是打造了一个红枫的长廊，整个的长廊呢是用仿真的这个红枫的叶子来打造的。并且呢，这个，长廊很特别的地方呢，它不是建在地面，它是建在这个半山腰上的，远远的看上去一片火红的一片，然后也特别的适合咱们国庆的这个喜庆的氛围。第三个场景呢是银杏栈道，这个是用暖金色的这种仿真的，银杏枝叶铺成的一个金色的一个这样的大道，它走进去。也就是就像闯进了金色的这个童话世界。咱们大家来到紫金山呢，这个地方一定要过来打个卡。主持人，是这样的。
0: 这两天是不是这游玩的人也比较多呀？都是以什么样的游客为主？
2: 主要还是以家庭的为主，对，家庭的，就是整个家庭过来的，孩子的也比较多。也适合孩子玩。
0: 确实哈，就是我们把小孩撒到那儿，就特别省妈，因为我自己也带孩子，就那孩子玩一天都不觉得枯燥，就各种各样的让他体验的事儿哈。
2: 对，有很多小孩免费玩的这些路两边都有，玩的这个东西。
0: 这个咱们紫金山景区最推荐的一个游玩线路啊，或者打卡点位，您能给我们来推荐几个吗？
2: 咱们这个。适合咱们网红打卡拍照的点位，推荐一下，就是咱们刚建成的这个晒秋的场地，
0: 晒秋，
2: 还有这个对，红枫长廊呀，像银杏栈道，然后还有花溪水街呀，这几个点位，然后他们之间那个距离也不算太远，然后那个山水景观呢，咱们来了以后一定要再去咱们这个天问奇观这个悬空栈道去看一看，这个也是咱们紫金山的一个核心的景点，还有这个七星潭呀、紫薇潭呀这几个山水景观呢，也值得去一看。
0: 所以咱们这个景观挺全的，你看有晒秋的，就是路上的，还有这个山水的，就是总有一款适合大家。
2: 对，还有人文的景观，人文的景观咱们就去五节广场呢，去感受一下这个状元文化，了解一下咱们紫金山的五节，再敲敲状元鼓啊，走走状元路啊，这些文化也挺适合。
0: 五节是哪两个字儿啊？
2: 就是紫金山五节，就是里面有郭守敬啊、刘秉忠啊，这几个元朝的
0: 啊、杰出人物，五大杰出人物。
2: 对，然后那个游玩的项目，咱们有低空缆车、海泉，丛林穿越、极速滑道呀，这些游玩的项目。
0: 这个我们去到紫金山景区，除了能玩儿哈，大家可能说玩累了呀，我吃点什么美食，能有给我们推荐的特色美食吗？
2: 咱们当地的美食，可以吃这个主打的就是木柴的大锅菜
0: 啊。
2: 柴鸡炖山蘑，还有这个铁锅炖豆腐，红烧红鳟鱼，这些食材呢都是本地的这个山货，性价比也挺高的。然后我重点说一下这个红鳟鱼，红鳟鱼呢是山泉的活水养殖的，然后冷水生长，它也是咱们景区周边的这个农家菜的一个

0: 你就能尝到这个大山里边这种味儿。
1: 哎，这纯天然原汁原味的啊，
0: 对对对，
1: 鲜活美味啊。
0: 对对对。
1: 嗯，像这样的一餐，这个人均消费贵不贵啊？大概是在一个什么价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一条鱼大概也就是100左右吧。
1: 所以就是一家去了，你就可以点一条鱼，或者几家结伴而行，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去到那儿，其实景区里面会有一些配套的吃饭的一些特色的餐馆，然后还有特色美食，是吧？
0: 有对，是有的。
1: 嗯，这个国庆节期间景区开放的情况还有浏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穿衣的提示啊，温度啊，还有注意事项，您给我们提示一下好吗？
0: 咱们景区它整个景区就是这温度呢比市区要低个9到10度左右吧，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咱们大家来的时候呢，记得穿上外套，穿卫衣啊，这些适合穿长裤，不要穿短裤。然后再一个，就山里边这个台阶比较多，这个林间呢不肥的这个路面比较湿滑潮湿，是吧？一定要穿上防滑的旅游鞋。咱们这个开放的时间呢，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8点，就是一般在9点到10点呢是个高峰期，建议大家呢自驾出游的时候要早点出发。
1: 我们比方说自驾去了，这个车位现在会不会应举好停车吗？
0: 咱们停车场有好几个停车场。这个不会，就是景区还有外边都有停车场。
1: 所以这个自驾去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0: 对。坐公交的话，从市区坐601就直达咱们景区的停车场。
1: 您说从邢台市区是吧？
0: 对。
1: 啊，如果我们比方说这个假期的最后2天去坐高铁的话，您推荐比方说我们到了车站之后，然后怎么到您那儿呢？
0: 咱们到坐高铁到我们邢台那个东站。东站可以，如果说自驾的话，您就走这个吕梁高速到路罗这边下。下高速，然后你要坐那个公交的话，你就在市区的体育馆这边坐公交就可以，就直达咱这终点站，就直达咱们这个停车场。你到那个火车站，然后你坐到这个体育馆这边，然后坐咱们紫金山的601
1: 就可以直达我们紫金山，非常的方便啊。
0: 对，是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赵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
0: 欢迎大家国庆来我们紫金山赏秋，然后看山丘。祝大家旅途平安，国庆快乐。
1: 谢谢
0: 主持人。

0: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3: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4: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5: 好，今天下午2个小时，我们跨越燕赵大地，从承德丰宁坝上临海到邢台太行山壮美的风景，当然了还有各种特色美食，不知道哪家美食特别让您记忆犹新呢？
6: 一道道县域美食，一处处金秋盛景，串联起燕赵大地的人文民俗和红色记忆。那这个国庆假期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外出走一走啊，寻味山水，乐享假日。
5: 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o'clock.
1: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难免需要对图片进行处理，比如说在一张图上加上文字，把某一句话给它标出来，画线也好，画圈也好，或者说画上框也好，再比如说加上箭头、指引或者涂鸦什么的。那这些功能使用安卓手机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啊，因为咱们相册自带的编辑功能都支持，而且非常好用。苹果手机，如果说你想在

他系统当中直接去编辑某张照片的话也能，但说实话很多苹果用户至今都没搞明白怎么使用。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是针对于苹果用户的，主要是苹果手机的那个相机的编辑功能太难用了，所以说推荐给苹果用户一款可以帮我们对图片进行简单处理或标记的这样的一款软件。 APP 的名字叫 iMark 我的标记， iMark 我的标记，前面 iMark 是英文啊 M-A-R-K， 苹果用户只需要在 APP Store 当中搜索我的标记就能看到这款 APP。 软件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我们在打开之后呢看一下底部的这些选项就可以了。像最左下角的是一个相机的图标，这个图标很简单，我们点了之后呢可以导入图片，也可以直接现拍一张，那么之后就可以对图片进行标记啊。比如说啊，你看到某篇文章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你想把那句话分享给朋友，很多朋友怎么做呢，就是截图然后把截图分给好友。但是如果只是把截图扔过去，一整篇页面可能大家也并不知道你想让他看的是哪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那段话标出来。那怎么标呢？一般来说就是把那句话用一个框或者圆给它勾出来。那么在 APP 底部第二个按钮，也就是紧挨着相机按钮的那个图标，我们点一下就能看到不同形状的勾勒图形，有方正的矩形，有圆角矩形，还有圆形以及直线。那咱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形状，然后在图片上一勾，那个形状就出来了。这样的话你想让对方看哪句话，对方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如果说我们要标注的这个范围不是那种特别小的，咱们可以用图形，比如说矩形圆形给它框起来。但如果说你要把一张截图上的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进行一个醒目的标注，比如说它就是一个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使用箭头应该是更加醒目的。那么第三个按钮就是一个箭头的图标，点开之后就会发现箭头也分好多种，有那个双向的箭头，有单箭头，有实体箭头，有空心箭头，而且还可以调整箭头的颜色。当然我们也经常会在图片上添加文字，那么底部的第四个图标看起来像英文字母 T， 这个图标点一下就是可以去添加文字的。但是这个地方跟我们相册编辑功能当中的添加文字，或者说像美图秀秀等其他 APP 的当中添加文字的操作是不同的。我们在点击这个 T 之后呢，它上方会弹出不同的文字样式。注意啊，这个文字样式不是说字体不同粗细不同，而是形式不同。比如说你可以就是简单的加上几个字，比如说这是一张截图，你在上面写上请你看这个地方，那就可以出现这几个字。但是呢这几个字你可以让它外围布满颜色，也可以让这些字出现在一个空心箭头里面，都可以。你可以看一下它上面这几个选项啊，形式是不同的。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文字的选项当中，有一些是正的，有一些是斜的。这个斜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给照片添加水印，那我们选择那个斜体的 T 就行，然后输入文字之后满屏都是水印。这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啊，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提交证件照的场景，也会担心证件照被别人拿作他用，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证件照加上水印，比如说该照片仅做租房使用之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所以说这个加水印的功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底部的功能按钮，还有一个放大镜图标。那这个估计大家能猜出来它的一个效果，就是帮我们放大图片当中的某个部分。比如说我的朋友圈分享的那些我写的手机使用技巧之类的文章，就会发现在这个文章里面截图很多都是这么处理的。比如说我可能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微信的某个功能，那我会在文章里面写到具体怎么操作，先点哪儿再点哪儿。那为了防止大家依然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会在每一个步骤下面配上相应的截图，那么我可能就会在截图当中把某一个相应的按钮做一个放大镜的显示效果。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这个是怎么处理的，就是通过这款 APP 做的啊。当然在我的那些文章的配的截图里面可能也会出现，比如说用箭头指向某一个地方，用直线标出某个地方，或者说用圆框方框来框出某个地方，也有很多都是通过这款 APP 来做的，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可以帮我们去进行一些标记。那么接下来依然是最后一排，我们还是去看它的一些功能按钮。有一个蓝白格子的按钮，简单来说就是马赛克功能，我们点击之后呢，你之后在图片上相应的部分进行涂抹就可以了。而在这个马赛克功能后面有一支笔，这个笔呢是涂鸦功能，你想在图片上随便画个什么图形，写个什么字儿，你点击这支笔

它的这个按钮的长相是一支笔的样子，但是它并不是添加文字的，而是涂鸦，是你的手在屏幕上随便画写都可以。如果是想添加文字的话，还是应该去点击前面那个 T 的标志啊。此外，在这款 APP 里还有一个我认为很棒的功能，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见过相应的效果。比如说一张图片中其他部分都是暗灰色的，只有一块是正常的颜色，通过这种明暗对比来突出重点。之前呢，我一直想进行类似的处理，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具，直到发现了这款 APP， 在底部的那排按钮当中，从右往左数第三个按钮，就它长得像一个方框，但是是那种双层的方框，然后里面那层是白色的，外面这层是暗色的，这个按钮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通过色调不同来凸显图片中特定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也有三种不同的效果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那刚才我所介绍的就是这款 APP 的基本上所有的功能了。像我们平时需要对图片、对照片或者截图进行处理的话，可以用它去操作。安卓的朋友就不用去管了，首先它没有安卓的版本，其次呢就是安卓手机自带的相册编辑功能都非常好用，你只需要在相册当中随便打开一张图片，然后点击那个编辑功能，这些功能都会有。苹果用户的话，是因为苹果手机本身自带的那个照片编辑功能特别难用，而且即便说大家能找到这个功能在什么地方，用起来依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于苹果用户，咱们推荐了这样的一款 APP 啊，名字叫做 iMark 我的标记，直接去 APP Store 当中去搜索我的标记这四个字就能找到。此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设置，在 APP 的右上角有一个设置的按钮，也就是长得像齿轮一样的按钮啊。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设置修改完的图片导出的时候是导出无损的还是压缩的，另外就是我们保存为新图片还是说覆盖原图，再就是说你是想直接保存新图片的时候把原图给它删掉还是怎么样，这个都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的需求去选择。再说一下 APP 的名字叫做 iMark 我的标记，苹果用户只需要在 APP Store 当中

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有朋友咨询我啊，有没有免费的听书软件，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不少，比如说微信听书，但是显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使用需求，所以说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番茄畅听。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抖音旗下的听书软件主打的就是海量资源可以免费畅听。我们在进入首页之后呢，上方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标签或者说频道，比如说直播、推荐、听书、相声评书、音乐、看书、短剧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款主打听书的软件，但也可以听歌、看书、追剧、刷视频等等等等啊。那默认的首页，也就是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默认的首页是那个推荐界面。什么叫推荐界面呢？它会根据我们的收听记录和偏好来推荐它认为适合我们的内容。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听悬疑的，你听过它就会给你多多推荐他案的故事。再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言情小说，那可能接下来就会给你推送一些甜宠佳作之类的。但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的话，肯定还没有自己的一个收听的习惯能够让它去分析，所以说首页也有各种榜单，比如说热搜榜、热评榜、高分榜、新书榜、黑马榜，对吧？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咱们也可以从榜单里面去寻找排名比较靠前的去听。另外如果说你特别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欢的内容，那么也可以点击首页的右上角，它有一个按钮叫分类，非常醒目啊，就在最右上角的地方分类。那么这个地方把 APP 里所有的资源进行了归纳和分类，比如说如果你是看小说的话，它有这个都市生活、民俗、秘闻、盗墓、校园、家庭、宫斗、爽文等等。如果是听相声评书的话，它又细分为相声、小品、评书，以及还专门把五位相声评书界的大咖单独做成了分类，这五位分别是郭德纲、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还有袁阔成。那如果是历史类的，它又分为中国史、世界史、战争史、近代史等等等等。总之这个分类非常的细啊。我们选择了自己想听的内容，点进去之后，它这个播放界面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设计的非常的贴心。那除了常规的暂停、快进这些按钮之外呢，还可以调节语速，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反应比较慢，我怕跟不上，那你就可以选择0.5倍、0.75倍。但有的朋友就是急性子，比如说像我，我只要听小说类的，或者说看电视剧，我就想让它快进，我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你就可以选择2倍速、3倍速这样，反正最多就是3倍速啊。另外呢，如果说我们是睡前听书的话，它也是可以设置定时播放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半个小时，等你睡着之后它也就自动关闭了。还有就是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它可以像我们在视频网站看电视剧一样，它有一个跳过片头的按钮。如果你把这个跳过片头的选项打开，那么每一本书，比如说你听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它就没有前面的片头部分了，直接从内容开始。另外啊，在这个播放界面还有一个按钮叫书架，这个书架是什么用的？比方说你听到了喜欢的内容，以后还想继续听，那你就可以点击这个书架，然后呢就可以把它收入到书架里面了。等下一次使用 APP 的时候，直接在我的界面，就是右下角我的，进入到个人界面，在这个里面就能找到，非常非常的方便。那这款 APP 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多数内容都是由专业主播录制的，有的呢还做成了广播剧，分角色带音效那种，所以如果你听悬疑故事的时候，可能时不时都会觉得后背发凉，浑身发紧，如果说听言情小说的话呢，又觉得哇好甜呢，就它真的会有代入感。但也有朋友说我喜欢那种智能朗读的啊，也没问题，因为在播放界面上方你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是真人讲书还是智能朗读。如果你选的是智能朗读，再挑一挑喜欢的音色，比如说有成熟大叔、开朗青年、温柔淑女等等不同的风格啊，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去选择相应的就可以了。还是播放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叫阅读电子书，比如说你挑的这本小说你每天都在听，但是有一天比如说上班摸鱼你可能不方便听，但是又迫切的想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那你也可以点击阅读电子书，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电子书的部分呈现到我面前，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看书了。
值得一提的是 APP 当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版授权啊，跟400多家出版社合作，你像有一些热门的像庆余年、斗罗大陆这些 IP 都可以听到放心的版本，并且呢所有内容基本上全部免费，不用花钱，就算有些功能受限，看一个广告就能解决。比如很多朋友关心能下载吗，我试过了，它支持下载，但是需要看个视频，也就十来秒钟，然后看了视频就可以一次性下载20集。反正我试过的啊，都是一次性可以下载20集，可能也存在不同的资源一次性支持下载的集数不同，但是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反正我今天试过的都是20集。但是确定的是它能够支持我们免费下载，所以说如果你的数据流量不够用，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我们提前把它下载下来，断网也可以正常听。还有很多的特色功能，比如说支持多设备，你手机听到一半到家了，回家之后手机自动连接这个智能音响，它是可以自动续上的，就根据你之前听到什么地方直接无缝衔接继续播放。此外呢，也能互动评论，不管是听书看书还是看剧听歌的界面都有评论区，建议大家多刷一刷，因为这个跟刷视频一样，刷视频其实有很大的乐趣是刷评论，你会发现网友的评论或者吐槽有时候比它内容本身还热闹。再就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一个功能啊，听书赚零花钱，每天听书签到开宝箱都能赚现金，反正听的时间越长吧，肯定赚的就相对越多，而且也能提现。但我要提醒各位，这只是 APP 的一个激励措施，目的呢就是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使用，并且增加它的一个软件的日活量。但你要真指望这个赚钱不现实啊，反正你听的时间越多，给出的奖励也就越多，几分钱、几毛钱，偶尔1块钱，这也是有的啊。肯定有朋友会问啊，你看这所有资源是免费的，还给用户送钱，那是不是有什么坑呢？放心， APP 肯定有自己的生财之道。比如说我们如果想下载某一部小说，那你下载的时候不是需要你看个广告吗？你想解锁某些权益的时候看个广告，这就是它的一个收入。再比如首页上方的众多功能标签中第一项是什么，刚刚我也说了，不是推荐，是直播，是直播界面。如果我们点进直播界面的话，就会进入到抖音的卖货直播间，这不就是在为卖货引流吗？那你用的人足够多，总有人会点去看，看的时候总会不可避免的看到自己喜欢的商品，然后就下单购买了。所以说我们只管放心使用就行，它没有坑。 APP 要的是巨大的用户，也就是流量，而我们需要的就是免费的资源嘛。所以总体来说啊，番茄上钉就是资源多不花钱，而且功能设置还比较贴心的这样的一款 APP。 不管你是想利用零碎的时间去学习，还是解闷，或者说睡前听故事，都没有问题，资源非常非常的多，可以供我们畅快的去听，而且界面设计非常清晰，每个板块呢也都设置得很明白啊。反正主打就是无广告干扰，纯净体验，不会说你听书听到一半突然间弹出广告打断节奏，这种广告是不会有的。但是如果说想解锁权益或者说下载的话，在你主动操作下它会出现一个视频广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番茄畅听，番茄畅听。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请线下后上。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7: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9: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都有豆包，对吧？我们知道豆包能干很多事儿，可以聊天，可以查资料，可以总结文档，可以修图或者生图，但是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很多人都需要却不知道它也能做，那就是豆包的音频转文字功能。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实时录音转文字，你比如说开会或者上课的时候，打开豆包底部，然后点击那个录音纪要，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录音，并且可以实时生成文字，结束之后呢还能够生成智能摘要，帮我们总结出重要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现成的录音，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当中有一个30分钟的、1个小时的已经录制好的音频，现在需要把它转成文字怎么办？其实也是可以交给豆包的啊。说实话，我是无意间才发现这个功能，因为之前发现豆包它不能够直接导入音频，其实是那个时候没有找对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导入音频。首先，第一个方式，我们在手机的本地文件当中找到你要转文字的音频文件，然后点击分享。点击分享之后呢，肯定会出现很多个软件，那我们要选择的是豆包，就是说选择分享到豆包，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我们可以在豆包首页点击右下角的加号之后选择文件，这样的话它也会跳转我们手机的本地文件，然后你把你想转文字的那个音频文件找出来就可以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把我们手机当中现成的音频导入到豆包当中啊。

然后呢，我们再同时发送指令，只需要三个字就可以，那就是转文字。这样的话，豆包就可以将音频的文字帮我们转写出来，速度非常快。我们不需要等音频播完，甚至都不需要点开那个音频，它就可以帮我们转成文字啊。哪怕是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长音频，你发送过去只需要几十秒钟，完整的文字就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你像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录音文件，应该是前面某次开会的时候录下的现场的音频，时长呢接近两小时。那我交给豆包之后，也就有十分钟嘛，感觉好像都没有，它就帮我们转成文字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发现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其他的 APP， 那我只能像之前一样手动整理，你每三四个小时肯定是弄不完的，所以说它确实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然肯定有朋友说能转文字不稀奇，重要的是它的准确度怎么样。像我们平时录音的话，难免会有环境杂音，你比如说会议室的空调声啊，窗外的车流声啊，或者说我们录音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说话的人语速太快，带点方言，这些都会影响识别的一个精准度。但是我个人觉得豆包转文字的准确率还是很出色的，因为毕竟它是基于字节跳动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像平时我们正常的一个语速或者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这样的情况，转写出来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修改的。你像我试过在听一位专家讲座的时候录下那个音频转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这个专家说实话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偏快，还偶尔带点轻微的方言，但是经过豆包把那个音频转成文字之后呢，只有个别的语气词的地方会出错，核心内容都没有问题，所以准确度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你像如果说平时开会的场景经常不只有一个人发言，那豆包在识别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使用说话人一、说话人二、说话人三这样来区分不同的发言人，方便我们在后期整理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分清到底谁讲了哪些内容。你不用说转成文字你再去分啊，这段话是谁讲的，那段话是谁讲的，那样的话就麻烦了啊。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区分出来不同的讲话人。那么转写文字全部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文字复制出来，也可以当场编辑，或者说直接导出不同的文档，比如说 Word 文档、 PDF 文档、 TXT 文档，这三种都是支持的啊。反正不管说你是要把这个文字直接复制粘贴给你的同事，还是说你自己存档都可以。当然它还有智能总结功能，也就是说能够自动提取录音当中的关键要点，或者其中提到的一些代办事项啊，包括领导布置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啊，它都能够帮我们列出来。即便说整理成文字之后你没有从头到尾的看，但是你就看他给我们整理的那个摘要，你就知道这个段录音的重点是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再手动筛选了。而且我们在转写的时候啊，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嘛，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比如说我的这个音频可能时间比较长，那其实你也可以先去干别的，不用管它，把它留在后台，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一点一点转成文字。那除了上班族的会议录音可以转写之外呢，平时你比如说学生们上课听课听讲座对吧，也可以用它来转文字。毕竟不同的老师说话的速度啊，包括讲课的节奏啊都不一样，有的老师说话特别快，可能根本就来不及记笔记，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录下来，然后回头再让这个豆包帮我们实时进行一个录音转写，等课后对照文字复习一目了然，还能够标记关键词，后续查找也很方便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如果我们要用豆包来转这个音频，把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音频时长有限制吗？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单次支持最长四小时的录音转写，然后每一个音频文件最大不能超过2G，只要是四小时以内的不超过2G 的音频都可以转写啊。虽然我前面提到转写文字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也会受到网速啊或者说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音频转文字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那种时长比较长的音频，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网速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金无足赤啊。那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不足，你比如说如果遇到那种环境杂音特别多，或者说音频当中讲话的那个人口音比较明显，那他对于这些的识别的水平还有待提升的空间。虽然说平时在正常环境下识别的准确率非常高，但是像我刚才提到那种

情况，再包括比如说菜市场啊、公交车上啊，发言人发音很重啊，语速特别快呀，难免在转写的时候会出现错字漏字，甚至有些句子识别不清。再有就是如果录音当中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你比如说涉及到金融类的、医疗类的、IT 领域的这些专业词汇，或者说中英文混杂的那种表达，他转写的时候偶尔也会出错啊，要么可能术语没有写对，要么就无法识别，这个是需要我们后期来进行一个手动修改的。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讲是完全够用的。不管你是职场人整理会议纪要，还是学生整理课堂笔记，再或者普通人记录日常的语音，它的转写优势都很明显，速度快，准确率高，操作简单。那虽然说有一些不足，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绝对完美的工具，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的核心需求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以后想到如果要把某一段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那么你在录音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录音。再有就是让豆包帮我们转成文字之后呢，一定要重点核对他所转写的这些文字当中，比如说人名、数字、专业术语啊，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误。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河北新闻广播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周末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想着不行，晚上亲自下厨做个美食吧。但是做个什么呢？你像我爱吃回锅肉，但我不会做，那我肯定要在网上搜一搜。我一般呢会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面去搜，但是比方说我打开了抖音之后，还没等我输入想搜的内容呢，我就被他首页推荐的内容给吸引了。比如我经常在这个手机上看手机测评类的内容，所以每次打开抖音基本上第一条就是此类的内容，然后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可能就会看，看完之后肌肉记忆开始往下滑看下一条，就这么一直刷一直刷，刷了半个小时之后才

突然意识到，哎，我本来是要干什么来着？我不是要搜回锅肉吗？我怎么就浪费了这么长时间在刷视频呢？小红书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只是想临时查一个教程啊，搜个关键词啊，买个日用品啊，结果一打开看到首页推荐的内容封面都好有意思啊，然后就会点开之后一直刷刷刷，刷了半个小时之后一脸懵，哎，我本来是想干什么来着？即便说你只是为了买东西，比如说买一双鞋，对吧？但是你打开淘宝你还没搜呢，你一看页面上推荐那么多的东西，哇，看起来又便宜又好，然后就会点开之后刷，无意间就被带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算法太懂我们了，他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所以只要你打开某款 APP， 他会用你所感兴趣的内容牵着你走，从而让我们忘记我们本来是要干什么的。所以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找到了一款 APP，它可以让我们跳过各大 APP 首页的推荐，从而让我们直达搜索结果。那么这款 APP 的名字叫 No Feed， No Feed， No 就是不要的 No， N-O 英文单词 No， Feed F-E-E-D， Feed 也是英文单词啊，它是喂养的意思。那 No Feed 就是不要喂养。其实这个名字还是很贴切的，因为只要你打开某款 APP， 它就会主动的给你推荐你感兴趣的内容，这不就是投喂你吗？所以 no feed 就是拒绝喂养。具体怎么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它只有两行内容，用一个括号，搜索一个括号。什么意思呢？你想用哪款 APP 搜索什么内容，那么你只需要在第一个括号那儿输入平台的名字， APP 的名字，那你具体想搜的内容你可以输入到第二个这个括号里面。你举例来说，我就想在小红书上搜一次回锅肉的做法，那就是用括号嘛，第一个括号输入小红书，搜索什么呢？回锅肉的做法，那么就把回锅肉的做法输入到第二个括号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在屏幕上就可以看到用小红书搜索回锅肉的做法。那么之后你一定要注意看屏幕，因为屏幕会跳转到小红书，但是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它抽一下直接出现了搜索之后的界面，每一条内容都跟回锅肉有关，就是说你根本就看不到小红书的首页。抖音也一样啊，你比如说我想在抖音上搜索石家庄一日游攻略，那么就是用括弧抖音搜索括弧石家庄一日游攻略，然后接着屏幕就会跳转到抖音，并且直接略过首页的推荐内容，进入到搜索结果界面，所有跟石家庄相关的视频都会出现在这个界面。也就是说我们用 NoFeed 这款 APP， 它根本就不给我们进入到其他 APP 首页的机会，因此也就不会被系统所推荐的内容带走我们注意力。那目前这款 APP 它支持20多款的平台，比如说像小红书、抖音、豆瓣、知乎、 B 站、淘宝、微博，还有天猫、京东、拼多多、闲鱼、美团等等，这些都是支持的。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如果我每次想搜索的话都得手动输入 APP 的名字，有点麻烦。那么其实我们是可以默认每次平台都指定某一款APP 的，就是每次搜索都指定某一款 APP 的，这个需要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三个星号啊，左上角，我记得是左上角三个星号，然后你在这个界面里面可以看到启用默认 APP 这个选项，你把后面那个开关按钮给它打开，然后选择你要使用的平台。你比如说你习惯在小红书上搜东西，那你就可以设置默认 APP 是小红书，那么以后只要你想打开 APP 搜东西，第一个括号就是用括弧，这个括号里面就都已经写好了小红书，那我们只需要在第二个括号里面去敲写想搜索的内容就可以了。但是也有朋友说啊，我搜索不同的内容，我习惯使用不同的 APP， 我不可能每次都是使用小红书吧，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操作？其实也可以，依然是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这三个星号，你往下滑可以看到为 APP 设置别名，用别名自动联想输入。什么意思呢？就你可以给它起一个简单的名字，你比如小红书，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设置为首字母 XHS， 小红书的首字母嘛，那么就默认当你输入 XHS 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小红书。再比如抖音，那你就可以直接输入 DY， 只要你输入 DY 两个字母，那么第一个括号里面就会出现抖音这两个字。所以主要看大家的这个个人的习惯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设置。那除了搜索之外呢， APP 还提供历史记录功能，那么在首页下方有一个星号，就一个星，就刚才提到的我们那个进入到设置界面是在左上角三个星，但是在最下方有一个星，我们要点这一个星，
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你曾经搜索过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你比如说我之前在小红书搜索桑葚养生功效，我当时看完之后觉得记住了，但是后来一想，哎，到底有哪些功效呢？我想不起来。你说你又懒得去重新搜，对吧？那么就可以点击历史记录，这个地方就会看到我曾经搜过的这条桑葚养生功效。那你只需要点一下，你就会发现首页的那个括号里面就出现了用小红书搜索桑葚养生功效。那我们点击箭头确定，就可以跳转小红书的搜索结果界面。但如果说你搜过太多太多的内容，每一次一打开发现这么多的历史记录，太乱了，你也可以把它们删除，选择性的删除，长按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这款 APP 的目的本身就非常的简单，就是让我们摆脱各大 APP 的首页信息流，从而不被系统推荐的内容带走我们的注意力。所以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困扰，比如说你经常会需要在抖音、快手或者说小红书上面去搜索一些内容，还没等你搜呢，你就被他推荐的内容给吸引了，然后拽着你的注意力一刷刷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你有这种困扰，咱们就都可以试试这款 APP 啊，它的名字叫 NoFeed。 No 就是英文单词 No， Feed 就是英文单词 Feed， F-E-E-D NoFeed。 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这款 APP 目前只有 iOS 版，只有苹果手机的用户可以下载使用，安卓的朋友就不要试了啊。其次，这款 APP 是需要付费的，6块钱永久会员，但是我们可以免费使用3天。我个人是怎么想的呢？这是一款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 APP， 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来体验。但是毕竟3天免费期限之后就需要付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到时候要不要继续使用。如果你经常需要搜索，然后每一次都不经意间被 APP 的内容给牵走注意力了，那你觉得需求非常强烈，那就可以使用。但你觉得我没有必要啊，我觉得吸引走就吸引走呗，大不了刷一会儿 APP 然后再去搜嘛，那就不要掏这个钱。这个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做选择啊。再说一下 APP 的名字叫 NoFeed， N-O-F-E-E-D NoFeed。 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10: 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
11: 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12: 保护长城，
13: 加我一个。
1: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微信收款6.66元。
1: 哎，尚主任，截至2016年9月25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活动的线上参与募捐人数啊，已经快70000人了。筹款金额和人数呢，每天也在平稳增长。
2: 马兄，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河北省文物局的王处长的电话，他说潘家口、喜峰口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爱心人士，给咱们项目捐了200多万。
1: 哎呀，太棒了，河北真给力啊！
2: 还有好消息呢，王处说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拿出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方案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专家认为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是非常好的创新之举。
1: 河北的效率真高，我这心呐、好歹不再悬着了。
2: 马秀，你这个 IT 精英还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啊？我就一直相信咱们这个

0: 项目肯定能成功。
1: 嗨，本来啊我特有信心，但没想到咱们的项目发布会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这个阵仗可有点大呀，搞得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生怕把这么有意义的事儿给搞砸了。哎呀，现在总算放心了。
2: 两位头，之前呀咱们这募捐人数是蹭蹭的涨，可这数额都是块八毛十块二十块的，要不是河北方面给力一下子来了200万，我都担心咱们得捐到什么时候啊。
0: 钱很重要，可咱们项目最看重的还真不是钱。我和河北省文物局沟通过，我们两方的观点是一致的，更看重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借助公众号和互动小程序等形式，将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遗产与年轻群体的生活连接起来，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1: 是啊，以前腾讯组织过一次长城科普讲座，网上一发布，结果20分钟200个听课名额就爆满了，我还特惊喜。到了会场一看，都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当时我就困惑，怎么长城离年轻人远了？直到做咱们这个项目，我才理解，保护长城啊，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长城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促进长城文化的不断传承。
0: 对，我觉得咱们的效率啊也得提高，宣推得加把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3: 妈妈，你看这个存钱罐，萌萌的真好玩。
4: 哎，是挺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卡通版的古代士兵。
1: 小朋友，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的长城小兵 IP， 是我们为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特意设计的小程序。这个存钱罐啊，是长城小兵关小山，你瞧。
5: 我叫关小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长城小兵长，我的 title 不小，责任更大。日常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搬砖，来，大家跟我一起造起来，呼气，搬，吸气，放，加油，一定要坚持住哦。这项增肌运动不仅能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还能壮我中华，修我长城。可是长城万万万万里长，一个人流再多汗也不如一群人开干，你愿意和我一起造长城吗？这个夏天长城你造不造？
3: 太好玩了，我也要为长城搬砖流汗。
1: 好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程序，通过走路模拟搬砖，你的每日步数到了6000步就可以成功修复一块长城砖了。
4: 哎，我刚试了一下，真不错，还有许多长城修缮的小
0: 职募集项目的负责人。咱们国家早在1961年就将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陆续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加强长城保护做了大量工作，长城总体保护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6: 那国家就接着修呗。
0: 我们的长城太长了，绵延20000多公里，前后2400-2500年。就拿距今最近的明长城来说，明长城人工墙体长度为6200多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仅有500多公里。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是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4: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0: 所以我们联合了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益募集项目。这是国内文物保护领域第一次采用互联网加公益的方式进行募捐，募得的资金将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和箭扣长城保护修缮。
3: 我知道喜峰口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老师还有我姥爷都给我讲过，国民革命军第29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托长城阻击日军，挥舞着大刀和鬼子近身肉搏。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打这儿来的。大姐姐，我要捐款， 我要帮忙修长。

0: 长城。
1: 好，欢迎小朋友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线上公益募集活动平台捐款。
2: 大家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长城文创产品，这次呢线下公益售卖的收益将全部用于长城修缮保护项目。
3: 我要一件，
4: 我也要一件，
5: 我来三件。
3: 不，我要三件，三件长城小兵 T 恤，我们一家三口啊要亲自装骑上阵。
0: 还有我的存钱罐，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1: 你好，我是上瑶。啊，有人要捐款？好的，我马上去门卫室接人。
6: 头儿，我去接人。
1: 刘姐，上次在线下推广活动上，您和您孩子都已经捐过款了，您这次是要再次捐款吗？
7: 我这次来是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这是10000块钱。我父亲临终前再三嘱托我一定要捐给你们修好喜风口长城，拜托了。
1: 刘姐，您放心，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拨付资金，并且还会组织捐赠家庭进入项目现场，由专家带领了解长城修缮进度和长城保护知识。
7: 那就好，等喜风口长城修好了，你们一定通知我。哎，我现在心情很混乱，不多说了，告辞。
1: 刘姐，您节哀。

0: 继2018年大运河的项目之后，中国的项目再次获得这样的赞誉。
1: 咱们喜风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等修缮项目，作为中国长城研究型保护示范项目，做了我们河北的贡献。这些年的辛苦啊，没有白费。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2: 干杯！咱们对捐献家庭做的承诺，也应该兑现了。
1: 好，我来联系当地的文保部门。
3: 马哥，这水库真大呀！
2: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有70平方公里呢。1975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京工程横切长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相入了一潭碧波，形成了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3: 咱们这次修的长城也有水下长城吗？
4: 有啊，那还是这段长城维修上的一个难点呢。来，让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张工给你来一段科普。
5: 因为长期经受的水的侵蚀和冲刷呀，造成了这段长城水下部分大面积的坍塌和滑塌。我们把水下部分散落的锚石和碎石台芯归位，再用防水防腐的新铝合金丝网对长城本体进行锚固维护，再成两侧重点部位也用这种丝网做成了石笼，填充锚石进行锚固维护。水流对长城本体冲击的时候，就会直接作用在笼子上，避免水浪对长城本体直接掏石冲刷。
3: 这水这么清亮，怎么也看不到水下的长城呢？
6: 现在啊是丰水期，长城离水面还深着呢。孩子，看我们这儿的水好吧？咱们水库的水啊，那是给天津供水。修水库那阵子，我们附近的村儿都搬了，田也被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留下来的人就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那是真赚钱呐、啊，年纯收入都是20多万。可养鱼多了，水质不行了，对水下的长城啊也造成了影响。这些年政府开始大力治水，养鱼的网箱全都给清理了。
2: 那不养鱼了，您现在干什么？
6: 当长城保护员呢。我老冯每天开着我们家的快艇到对面山上喜峰口长城去巡查。嘿，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城脚下，为他干点事儿心甘情愿。
2: 对面山上的长城就是喜峰口长城吗？是，它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而成，已历经近500年了，是明长城中修建的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1933年春天，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军长率部在此阻击侵犯的日军。当时依托长城为掩体，中日两军展开3天3夜的拉锯战。29军500人组成大刀队，夜袭日军驻地，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大刀进行曲就是据此创作的。
7: 我终于能摸一摸这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了，对我父亲也能有一个交代了。
8: 那刘姐，上次您说为您父亲完成遗愿捐款，我觉得冒昧，没有问出口。您家是和喜峰口长城有什么渊源吗？
7: 嗯，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喜峰口战役牺牲的。他牺牲那年我爷爷才1岁，除了姓名，只知道他是1933年在外面当兵去世的。他参加过什么战役，牺牲在哪儿，一无所知。我的曾祖母惦记了曾祖父一辈子，临终都闭不上眼。我爷爷也托人打听过，也是全无消息。到我爸这辈，总算打听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以查询解放前的资料，我把曾祖父姓名发过去，竟然查到了刘文斌，河北大名人，1933年在喜峰口战役中阵亡。就是如此简单的信息，我们一家人等了80多年了。

0: 我父亲当时身体已支撑不了亲自来喜风口祭拜了，只能再三叮嘱我要给你们捐款，要护好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1: 妈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我的祖辈竟然是英勇的大刀队队员，是抗日英雄。
0: 孩子，你还太小，你还不懂这其中的沉重。
2: 小刘，前几年县里在距离潘家口5公里处发现了29军的墓地，大约有200名夜袭日军驻地牺牲的将士长眠于此。县里已经修了陵园，回头啊，我开车送你娘俩过去。
0: 谢谢，我现在心里很轻松，终于要圆梦了，我要好好的看一看长城。

0: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筹集了1100多万元，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保护维修。其中，线上网络平台筹款约213万元，有35万余人次参与。现在，咱们眼前铺展开来的就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修缮成果，维修总长度1005米。刘姐，感觉怎么样？
1: 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苍凉、雄壮，有一种历史积淀的厚重感，特别的打动人。
2: 嗯，我们在修缮长城的时候啊，遵循一个理念，叫最小干预。我们不会去破坏长城原来的历史风貌去修，简单来说呀，就是哪里破损修哪里。我们会遵循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四原，一个是五随。四原就是原来的形制、原来的做法、原来的材质、原来的工艺。五随呢，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我打个比方啊，像前面这个破旧的老砖，它还是能继续使用的，那我们就会随着它的一个坡度、拐弯还有纹理呢继续加固。所以大家能看到有新砖跟老砖在一块儿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保护理念方面的创新。最小干预，重在结构上的这种加固，保持它长城古朴的风貌，这也是它最美的样子。
3: 另外一个创新呢，就是科学助力。这几年做长城保护项目时候，我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将长城的全真三维影像进行了高精度的采集，这些数据最终会形成一个长城的线上博物馆。通过这个长城线上博物馆，可以足不出户看到中国万里长城分布在祖国各地区的人，去了解长城科普的方方面面。
4: 哇，听上去好酷
2: 啊。长城啊，其实很多元化的，很多人以为长城都是像八达岭和喜峰口这样的砖石长城，但实际上还有夯土做成的长城，有石头做成的长城，还有红柳枝做成的长城等等等等。像这些多元的长城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们中很多还没有被人们所认知所了解的情况下，就因为自然的分化和人为的破坏在逐渐的消亡。唉，让人痛心啊。
0: 保护长城和修缮长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它能够把长城的生命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5: 保护长城。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剧中人尚主任由王欣演播，马潇由徐兆琛演播，张勇由吴晓飞演播。

老冯由边建峰演播，刘女士由张玉娟演播，平平童年由李逸轩演播，平平少年由吴汉月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小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4: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6: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0: 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气。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如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
1: 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6: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7: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8: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

0: 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2: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3: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
4: 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8: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6: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9: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

0: 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 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0: 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讨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3: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

0: 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0: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3: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5: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
2: 你有没有？

0: 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八月下旬到九月，各大高校迎来2026级新生的同时，不少地方的大学生技师班也正式开班了。

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正式开班了。该班级采用15人精品小班教学，学制是2年，聚焦数控加工，让学生对口就业。啊，该院首批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招生15人，既有本科毕业生，也有专科毕业生，以文科学生为主。啊，9月8号，无锡首届大学生高技能人才班在江苏无锡技师学院开班，36名重返课堂的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13个人已经取得了本科文凭，啊，等于本科生回炉读个技校。哎，他们选择从技师学徒起步，用2年时间重新定义职业坐标，在毕业取得技师证书且在无锡就业之后呢，可同等享受青年人才住房、租房补贴、太湖人才系列申报等政策，还能参与工匠评选和职称评定。哎，说今年呀，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的这个学制的技师班20个。啊，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其实吧，全国好多个省份啊，都已经出台政策了，就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哎，这股逆向的潮流啊，它反映出教育体制正在从学历本位回归能力本位的转变。本科生啊回炉啊学技术，他回的是哪些炉啊？都是一些需要动手能力的专业。哎，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卷学历不如卷技能，其实已经成为这届年轻人的共识了。啊，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作为实用性人才的培养方式，却存在较大的用人缺口。啊，人社部统计说，2022年啊，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哎。还有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达到了3000万人。你看，当技能证书成为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高校毕业生积极到职校学习动手能力相关技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啊，毕竟出来好找工作呀。很多人心中啊都有学历鄙视链啊，认为普通的这个职校生就是考不上本科的啊，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其实啊，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它是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啊，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啊，学门手艺、学门技术，好歹还能学一个一技之长，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4年混日子，书也没读几本，啥技能也不会，毕业就失业强吧，对吧？就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啊，是部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跟职业市场需求之间是有错位的啊，所以啊，本科生能力低下的问题他们自身有责任，但更多的责任是学校的，说明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都是严重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啊，很多高校需要加快调整了，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普通的本科院校更应该加快创新转型。另外呢，高校与企业密切合作乃至共建平台啊，包括什么订单式培养，这都有利于高校教学内容跟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块儿，弥补理论跟实操之间的落差，也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前沿需求的人才，这是高校和企业的双赢。总之啊，对于本科生回炉读技校，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欣喜，因为社会正在扭转学历本位、唯学历的价值观，对吧？未来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啊，就社会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多元了，就这些观念和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看到和回应。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又冲上热搜了。根据 JD Power 发布的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研究显示，新能源车事故这个维修啊，平均价格约为燃油车的1.7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的统计区间更宽，是1.6到2.3倍。啊，反正啊，一旦遭遇严重碰撞，部分车型的维修费甚至逼近新车的购置价了。哎，这可不是个别车主的抱怨，它是整个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它这个问题呢，出在三个层面。第一层，设计逻辑出问题了。啊，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电机、电控、电池，这三电成本占整车的50%以上。更麻烦的是啊，大量车型采用一体化压铸和深度集成结构，原本只需要局部处理的小损伤，不得不升级为整块总成的更换，这价格可不就上来了？有车主只是后视镜受损，因为总成集成了电动调节、自动折叠、加热、盲区监测等10多项功能，最终报价超过5700。你这不是修车了，这不就重新买零件了吗？第二层，维修资源被垄断了。啊，全国约40万家汽修门店中，真正具备三电系统完整维修能力的仅占2%到3%。啊，新能源车第三方独立修理厂成修率只有8%，就90%以上的维修资源都被品牌官方渠道垄断着。车企通过加密三电底层程序锁定固件、刷写权限、绑定官方质保。

啊，他就筑起了第三方机构难以突破的技术壁垒。啊，上海一位车主的大灯故障，汽修店换了原厂件，车辆系统不认啊，就是第三方换的原厂件，车辆系统都不认，因为他每个配件都有数字身份证，没有原厂授权码，装上去也亮不了。那么第三层，商业模式在补亏，就整车销售利润呢，持续收窄，售后维修被不少车企当成了新的核心利润来源，前端卖车让利，后端维修补亏，车主省下的油钱通过维修账单又还回去了。你看，问题很明显，都知道怎么解决呀？那么第一，就得打破技术壁垒，让第三方能修得了。今年6月份，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要求车企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维保企业，并将其作为拒绝三包的理由，引导整车和电池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

0: 转向模块修复，成本能降一大截儿。但以修代换不能只靠政策喊话，规范和配件流通体系得跟上。那么第三啊，得从设计源头考虑可维修性。咱们工信部在15/5规划中明确提出啊，加快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有些车企为了科技感，把激光雷达嵌在前保险杠最前沿，低速碰撞第一个碎的就是它。你设计阶段就应该想想这撞了怎么修啊，比撞完了让车主掏钱换总成我觉得要厚道，要有良心啊。电车维修的账啊，不该让车主一个人扛，开放授权，以修代换，设计端把关，这三条路同时走，才能把1.7倍的差距给拉回来。省下的油钱应该省在我们兜里，不该花在修车上啊。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2023年3月，铁头开始发布打假视频。铁头啊，他真实姓名叫董某某。哎，这些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杭州市滨江区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这铁头短时间之内粉丝暴涨，得益于他打假的领域几乎都是咱们老百姓的民生痛点，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而且他的打假视频啊，那冲突感十足，爆点十足，怎么说呢，有看头，吸引眼球才能赚得流量嘛。如果他坚持着这条打假之路，客观上啊，的确能起到辅助市场监管部门，帮助净化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但是这些人啊，欲壑难填，不满足自己擅长的领域，开辟第二战场，利用自己的高流量大名气干起了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勾当啊，令人唏嘘呀。哎，铁头看来是踢到了铁板上，撞上了铁桶了，实属是咎由自取。名气再大，粉丝再多，只要触碰法律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虽然这次铁头翻车并非因为他的老本行打假，但他的结局对其他的打假网红也具有非常大的警示意义。实际上啊，打假博主打假，他并不是纯粹的为了正义，终极目的还是在获得流量之后直播带货，还是为了自己谋利益。这也是打假博主一直受到质疑的一个原因。有人觉得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客观上起到了净化市场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觉得，在打假过程中，这些打假博主故意激化矛盾，让一些商家动辄就被关门闭店了，甚至有的都被清退出市场。就因为处于灰色的地带，打假是需要拿捏好尺度的，往前一步就是守护消费者，维护正义，净化市场环境，你往后退一步，那可能就是敲诈勒索啊，诋毁诽谤，扰乱市场秩序啊。同样是在2024年，铁头的同行狂飙兄弟发布作品说，二手车商玩车研习社卖出一辆重大事故车，并到济南进行维权，言语霸道啊，引发争议。事后该车经过鉴定不是重大事故车，网友质疑其刻意打假，后来这狂飙兄弟直播道歉。那个狂飙兄弟打假的过程中啊，那个言语啊，那个姿态啊，让人的确是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说了一句，说你认识我吗，过了今天你就认识了，江湖气十足啊，好像个黑社会啊，不像是在维权，反而像是在挑衅找茬儿。就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在当时吸引了眼球，但没能有效地促进问题的解决，他反而啊，他激化矛盾了。就一次成功的被大众认可的打假，首先就需要有良好的、有公益性的动机，不能以牟利、谋取私利为目的，然后就需要客观严谨的调查，得拿出扎实可信的证据，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主观臆断。如果为了流量把打假当生意，心浮气躁，故意夸大问题制造舆论，动不动就想干票大的，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流量反噬啊。哦对了，这铁头是董某某网名的简称，他全称叫铁头惩恶扬善啊。如今看来啊，真是莫大的讽刺呀。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

0: 三成，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评，
0: 热搜热评。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多地和企业推出结婚发钱的举措，像湖北大冶晋牌公司为52对新人办中式集体婚礼，每对奖励价值10000元的礼包，这礼包包括5000元现金加价值5000元的酒水。还有胖东来，自2025年1月2号标准下发以来，截至今年6月，共73人获奖啊，就是累计发放结婚奖励365万。还有浙江绍兴嵊州对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奖励300元，福建明溪县对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参加婚检、婚后户籍落户本县的夫妻一次性奖励3000元。还有山西吕梁，自2025年1月1日起，对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啊，奖励1500。啊，就从企业到地方政府一波结心啊，网友对此也有一些揶揄吐槽的声音。但是这些政策鼓励结婚啊，释放出的善意，这是明确的，也是值得称赞的，对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啊。近年来啊，由于适婚人数减少、初婚年龄推迟、经济压力、婚恋观念等等这些变化的原因，就全国结婚人数呈下降趋势。结婚人少了，那直接导致出生人口就少啊，这已经让比较低的生育水平压力更大了。梳理发现，各地鼓励结婚、鼓励生育的政策大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给真金白银的补贴啊，除了结婚发钱，还有补贴二孩三孩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延长假期，包括婚假呀、育儿假呀等等。但是坦率地讲，这些举措、这些政策还没有狠狠地刺激到民众，这说明相关政策距离民众的期待，更多的它是受制于经济成本。那么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如今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全社会的大事。2024年10月28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啊，这个叫《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举措》。啊，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进一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啊，就是我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就是聚焦家庭育儿方面的痛点难点，重点解决生育养育的急难愁盼问题。啊，人人都是经济理性人，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如果居高不下，那自然就没有勇气结婚生育。啊，结婚生育应该是水到渠成之后的幸福来敲门，如果没有友好的婚育社会的这个支撑，谁愿意让婚姻成为自己的啊？这成本上越来越高呢？就各地的促进结婚生育的举措呀，本质上其实都是在落实国办的那个政策。啊，可以预见，未来全国各地可能都会出台各种各样的措施啊，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而希望各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啊。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又见仅退款薅羊毛啊！根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说，他开车千余公里往返上海，拿回卖出的一捆香菜。朱先生说呢，9月26号，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啊，以香菜老了为由，只退款不退货。他气不过啊，就从徐州开车直接奔上海，把香菜拿回来。从退款申请的原因上可以看到，这位买家说呀，说视频中讲的是小香菜，收到的是32公分长的长。

0: 凉菜，这种菜啊老不好，我不要了。哎，朱先生说这香菜卖8.59块，8.59元，他这次往返花了1000左右的油费和过路费，啊，虽然心里想着不值得，但是不去拿回香菜啊，这心里就不舒服。你看啊，这买家说视频中讲的是小香菜，收到的是32公分的长香菜，这种菜不好老啊，我不想要了。如果属实呢，我觉得买家申请仅退款的这个理由也是成立的，对吧？人家要的是小香菜，你视频说的也是小香菜，你发来的是32厘米长的香菜，你觉得老不想要，可以理解呀，甚至还可以说你虚假宣传呢。尤其啊，是这买家呀，这个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老年人对菜品质要求高，这无可厚非吧？哎，但是啊，凡事都怕但是。我仔细看了那个视频啊，那视频中那香菜的品相挺好的，看不出哪里老了。最关键的是这个长度问题，人家卖家专门用尺子量了量，哪里有32公分呀？顶多20多公分。也就是说，老奶奶扯谎了。啊，80多岁的老人会网购，还懂得仅退款，哎，令人佩服。数字时代的鸿沟，这老奶奶算是跨过去了。嘿，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都是奶奶辈儿了，咱就不批评了。这把香菜8.59元，8块多啊！卖家为了这口气，往返千里，花了1000元左右的油费和过路费。从成本角度来说，相当不值，赔大发了。但是做生意啊，有时候也不能只从成本角度考虑啊。那话怎么说来着？人活一口气，对吧？为了这口气，虽然赔本儿。但是心里能舒坦点儿，这钱这番折腾就值。一开始啊，这仅退款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因为瓜果生鲜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或者损坏啊，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把货品退回去也没有意义，对吧？就这种情况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其实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省了运费的钱了。啊，但后来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仅退款规则适用范围扩大到几乎全品类了。啊，我一直在说呀，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仅退款啊，它无疑就属于后者。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规定是实施至今这么长时间了，可就在这几个月里，仅被媒体曝光的典型案例就有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利用仅退款从受害网店骗取1年4季的衣服，涉案金额超过2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啊，还有一些奢侈品品牌拉黑整条街道的，对吧？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说明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仅退款欺诈呀，已经是一类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就希望司法机关呀，能够高度关注，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典型案例，要明确释放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最后啊，还得点名一下各大商业平台啊，别当鸵鸟了，假装看不见，得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滥用规则任性退货已经成为电商经济的系统性问题了，这是需要根治的。怎么根治？电商平台不能置之度外啊，平台应该完善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整条街的这种技术支持，商家则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等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不是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平台也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转给商家。好的制度能约束作恶者吗？坏制度不仅放大人性之恶，甚至还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对吧？就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我觉得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啊，这平台不能再装聋作哑了，你得扛起责任，完善规则，细化退货审核标准，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与处罚，啊，平衡买卖双方权益，不能再为了流量和好评过度的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对吧？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人行于世在于诚信二字，人无信则不立， 切不可为了蝇头小利做一个令人不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用8年时间完成从专科到双一流硕士的跨越，通过某互联网大厂5轮面试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却在入职审批的最后时刻被一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啊，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挡在了门外。近日海报新闻报道了求职者小妙的遭遇，引发了广泛关注啊。还有一则类似的新闻，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陈女士，在已经拿到某企业年薪40万元的录用通知之后，又因为本科并非被毕业于北大，被要求重新面试，年薪减少了5万元，她愤而放弃。这个话题啊，就牵出了一个老问题，就是第一学历的歧视。所谓第一学历啊，就是高考之后你就读的本科学历，那包括985、211、一本、二本啊，专科都算你的第一学历。不是985、211就属于双非。如果本科是双非院校，即便考研考上了985，有时候在就业的时候也会遭到歧视啊。网上有一个段子，双非是污点，二本有案底，这就是对第一学历重要性的吐槽啊。其实早在2021年9月，教育部就已经公开回复了，说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就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它就是个伪概念。2024年全国两会上啊，全国人大代表潘复生院士就建议消除简历第一学历的概念。潘复生院士指出，教育公平和就业指导是公平啊，就业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在研究生招生和就业过程中又出现了唯学校出身论的现象，强调必须是985、211、双一流或者大学排名多少位，甚至只认第一学历出身。在潘复生院士看来，各个高校存在类型特色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学生深造录取和求职就业的门槛，不能成为用人单位进行人才评价的标尺。他指出，在招生和就业过程中，这种唯学校出身论的现象危害很大，亟待破除。我记得2021年呀，有一条新闻就引发了讨论，就是一位自称达到保研标准的大四毕业生在网上发帖，对北大一位博导的第一学历提出质疑，这大四学生还表示希望北大整顿一下师资，由此可见呀，这学历歧视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说明他有民意基础，可是第一学历本身它就是学历歧视之下的偏执观念呀，当然不可否认呀，求职者的毕业院校、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在统计学意义上确实与他的能力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不等于必然性。你就拿那位被学生质疑的北大博导啊，他叫胡俊，硕士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是某学院，博士啊是就读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那么从胡俊教授硕士毕业院校来说啊来看，本科是也不是211，更非985。但是仅凭这同学就认定凭这一点就能断言胡俊教授的水平不行吗？要知道胡教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中国计算数学界最高奖项冯康科学计算奖得主，还是获得德国红宝研究奖学金的红宝学者，现任3个国际期刊的编委和北京计算数学学会秘书长一个同时拥有杰青、红宝学者和冯康计算奖这三大名头的学者，足以敲开全国所有大学的大门，还能被奉为座上宾难道人第一学历是个某学院就认为人家不行吗？现在这招聘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这个第一学历歧视乱象它很少写在招聘启事里不写，它藏进了筛选系统、 HR 话术和入职表格中，成为公开的潜规则。据中国青年报2025年4月报道，由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4.9%的受访者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其中第一学历歧视是遇到最多的就业歧视问题，获选率为52.1%。学历歧视本来它就不合法不合理，还要叠加一个第一学历的歧视，这更是让人难以。

以理解和接受。啊，学历歧视，这是明显可见的不公平。而公平是稀缺品，也是易碎品，全社会都该努力的呵护。啊，怎么破除？我认为啊，国企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它是具有公共属性的，在开展招聘时应该体现公共部门的担当。对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学历歧视啊，国企以及机关事业单位要率先行动，在规章制度和实际操作中要坚守公平底线啊，对吧？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它能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面的示范效应。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医生，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5日，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他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另外要说说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一提到冰心，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世纪老人、文学大师，还是课本里他的文章？或许很多人知道冰心，读过他的佳作，却不知道冰心也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他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冰心的这句名言也时刻地鞭策鼓励着自己，同时也守护了他和吴文藻几十年不离不弃的患难与共的爱情。今天就来讲讲冰心和吴文藻相识的故事，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5号，1909年10月5号，张之洞病逝。张之洞是今天死的，他是晚清重臣吧，他是直隶南皮人，就是咱们河北南皮人呢。话说嘉庆年间有个举人叫张英，为官30余载吧，他在安龙城做知府的时候做一个事儿啊，就是每到午夜交更时分，张英呢会派两个衙役啊挑着桐油篓啊巡城，说看见哪户人家有灯啊，就挑灯夜读的孩子在看书啊，怎么着给他加勺灯油，而且送上知府大人的鼓励。哎，不管刮风下雨，一坚持数十年，这是安龙城一景。而张之洞就是这张英的儿子，我们开个玩笑，真就有这毛病，就是夜读的毛病，一入夜精神百倍，一读一通宵，白天睡觉，这个习惯可是一辈子啊，甚至就颠覆了他整个人的生物钟了，做了大官也还是这样。他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床办公。那你说其他人和张之洞如果有交集，就是商量点事儿，其他的官僚会咋整是吧？每次找他，那肯定要么是别人困，要么他困，反正就不好说话啊。甚至后来专门有人为这个事儿就弹劾张之洞，就告到慈禧太后那儿去了。慈禧还专门查过这事儿，但最后也没办法，这是怪癖，你生物钟这样的也没法改不了，算了吧，就睁一眼闭一眼吧。张之洞做官他属于清流，就是同光年间朝廷内部一个政治派别吧，主要是一批御史啊翰林组成的，他自认为品质比较高尚哈，士大夫。特点就是啊，这主要是说啊，能说也敢说，针砭时弊啊，抨击弹劾权贵啊，就干这个，和这个洋务派和革新分子其实关系不好，老闹矛盾，这个帝党后党权力之争他们也没少掺和，而且他们掌握话语权，在斗争之中往往是这个角色是举足轻重啊。张之洞本人呢属于这个清流领袖，有人讲他这人有野心啊，这个直言进谏是获取名声的捷径，但是呢你也别过了，过了就要翻车啊，风险也很大，他呢把控得很好。张之洞做事主要叫对事儿不对人呢，所以总的来说他没翻车。当时有几件事情舆论是不利于慈禧的，什么东乡惨案啊，崇厚卖国案呢、啊，什么午门冤案等等，都交张之洞来处理。他呢审时度势，解决矛盾，解决问题，还能给慈禧一个台阶下，所以得到赏识。从四品的翰林院叫侍讲学士，最后做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说到有意思的，当时你说这个清流光能说一张嘴，这嘴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呀。所以清流派呢，当时是遭遇一系列重大打击，就是靠嘴啊，纸上谈兵啊。所以什么张佩伦啊，就这帮人真正去解决问题，抵御侵略，战事不利，倒还真只剩下张之洞还撑到最后，成了封疆大吏。那你说他一直跟慈禧关系不错哈，但是呢真的到了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张之洞这次是没有声援慈禧太后。在清政府宣战，对十一国宣战之前呢，他是联合各地方的势力搞了个东南互保，这里边可有他，这算是和朝廷第一次唱了反调。结局呢如张之洞所料，当时八国联军轻易地攻入北京，最后签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到后来就晚年的时候，光绪啊、慈禧相继去世，张之洞成了顾命大臣吧，也算是为大清国熬到了最后。说到张之洞之死呢，是在宣统元年嘛，1909年，农历是8月21哈，晚90许，死在自己的府邸。有关史料说是这样啊，说张之洞得病啊，起因是一件事儿，就是被封为摄政王的宣统的父亲就载沣啊，说两个人干过一次架，就口角。当时涉及到一个人叫徐世昌，这个民国也是个名人啊，做过什么大总统啊，涉及到对这个人的任命，张之洞就说舆情不恰呀，就别惹事儿，不要激出变故来，保持社会稳定嘛。而载沣当时呢毫不在乎，说怕什么，说有兵在，我手里有枪。张之洞听说之后是说闻言大惊，口吐鲜血，就此病倒。他把摄政王啊有兵在这句话看作是亡国之言，就说你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啊，明明看到民变将起，悍然不顾，这不自绝于民吗？不亡何待啊？就这病倒两个月，最后就死掉了，就倒在自己家里，可再没起来。说后来可能载沣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气的吧，去看过一次。病榻之上，张之洞还是不忘天下安危吧，就劝载沣啊，安抚民众，以贪名忘情，做人很容易虚伪。一定会为名打压你啊，记恨你，这也不能碰啊。无畏人熙熙攘攘，不过是过客，和他们争气那是你蠢你笨啊，怨不得别人，我不争。这就说到谁呢？说到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了。慈禧做太后干政，他管过一阵什么呢？就是科举科考啊。当时张之洞去参加科考，考了什么呢？二甲第一名。但是这也说不清楚，反正慈禧说他写的文章写得好。其实慈禧有人说他认字儿不是很多啊，看的文章也不是很多，可能就被张之洞给惊着了啊。说他写得好，写得好就提一下吧，就是一甲的第三名，探花。那就是说如果没有慈禧的话，张之洞那就混得不如现在吗？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很特殊了。这个有人讲，古代嘛，这叫门生关系，就我提携你了呀，那你得理解这个知遇之恩，知恩图报，所以两个人关系就非常好。这个是一般的朝臣比不了的。所以你说有人找这个慈禧去告张之洞，那也太不开眼了。那个慈禧我们知道是晚清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实际的统治者，掌权嘛。你看啊，当时他是确实需要找人，因为曾国藩死了吧，他需要一个曾国藩式的人物来帮助自己。这说到曾国藩，你看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大清国是内忧外患吧，当时道光皇帝是用了曾国藩，曾国藩还是算是不负众望吧，就平了太平天国，我们就算立了大功啊，一夜之间从一个四品官做到二品大员，就连升四级呗。他深得皇恩啊，也算知恩图报。一个是这个镇压各种各样的起义，再就是兴办洋务啊，兴办实业，这号称中兴名臣，而且是之首。他为大清国的稳定啊、发展啊，算做了贡献。所以道光用曾国藩应该说是对的。但是凡是有利就有弊。曾国藩一方面确实为大清国立了就不世之功吧，但另一方面呢，也带来麻烦。朝廷大员啊，各省的这个督府之中啊，很多人都是曾国藩的这个所谓湘系，湖南人嘛，湘系，还有他的这个门生，就是李鸿章啊，李鸿章算淮系，对吧？所以这帮人一上来之后，慈禧也肝颤，说这我还管得了管不了啊？所以他呢，也不能任由这个势力啊，曾或者李这个势力无限制的发展，那就需要找人克制，或者说要物色属于自己的这个力量和他们来就平衡吧。而张之洞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角色。经过一系列观察吧，慈禧觉得这个人可用，办大事的时候呢有原则啊，也考虑慈禧的这个感受或者利益，所以慈禧也是破格的就提拔张之洞用他。在1881年6月吧，就如同道光提拔李鸿章一样，慈禧呢让张之洞从四品的这个翰林院侍讲一个学士吧，直接升作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一夜之间呢也是连升四级。这位张之洞前半辈子就是升迁很慢，到后边一下子补上了，超额了。1881年10月16号，他接到朝廷的一个任命啊，就做山西的巡抚，巡抚就省长吧。话说在20年前，他的族兄张之万，这也是个官僚，就跟他说，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想法也非常好，但这些想法吧，还得等你成了封疆大吏之后才能实现呀。 张之洞就记着这个事儿哈，当然这位也很狂。

张之洞很狂，这不派到山西吗？他就说自己叫精英八表，精英八表，八表就是神州嘛，按说是皇帝，说我精英八表这可以，你一个地方官，就是你山西省长，你精英八表这不合适哈、啊，哎，他就敢这么说，也架着他和慈禧关系好，没人追究他就罢了。他去了之后，确实也做了很多事情。作为地方官嘛，他反正每到一地，确实是做很多实事，兴办教育什么的，确实做了，扶助民族工业。他在湖北就是为武汉吧近代以来的繁荣算奠定了基础，比如搞那个海洋铁厂、湖北兵工厂、湖北织布局，还有湖北缫丝局等等轻重工业都搞了，还有什么卢汉铁路，这是他筹建吧，主持修筑武昌南北长堤、汉口那个后湖长堤，排除水患，而且划定20世纪初那个武汉三镇那个城市规划。这个人也是一个就狂嘛，狂生嘛，文人嘛，所以有他个性鲜明的一面。他门下有各色人等吧，各种学派、各种观点，各种人吧，都凑在他那儿哈。他矮个，就张之洞个不高，他还有两个主要的助手个也不高。说有个画家看了一下，是画张画叫《三个矮子》，哎，画的就是这仨吧，非常像。结果呢，挂到这个字画店里边。结果被人就告诉张之洞了。那你说张之洞呢？封疆大吏，他听说之后，哎，那个拿回来我看看，这画的不错，买下来我买了啊，画挺好啊，这么个主比较宽容吧。那你说宽容吧，你比如他对孙中山可也刁难。早年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吧，也去拜会张之洞，当时成了一张名帖吧，上面写着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一看呀。你平民布衣，你跟我这个封疆大吏，你跟我称兄道弟，你攀得着吗？就在那帖子背面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

0: 一直没有合适的下联吧，你要不对一个？张之洞上联是什么呀？叫做水，是喝的那个江水啊，泗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这个夏是夏天的夏啊，有四季啊，这个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意思就是，你看我是第一，我探花，你年轻啊。梁启超呢是脱口而出说什么呢？说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意思就是说呢，我是读书人啊，我知道尊敬前辈啊，所以就何敢在前。但是你要论真才实学呢，那我可能比你老人家还高啊、哎、所以我也当仁不让吧，我何敢在后啊。张之洞很清高，但听了之后，哎呀，这文人嘛，那对得好，那得服气，对得好啊。那张之洞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啊，有一个所谓晚清三屠的说法，屠杀的屠，说这个岑春选屠官，因为他总是告别人嘛，让别人做不成官。还有袁世凯屠民，就杀人呢、啊、杀老百姓啊，他在山东就是屠杀义和团啊。而说这个张之洞是屠钱，就花钱如流水啊。你说他是腐败吗？还不是，这个人清廉得很，他这个家族就很清廉，甚至就做两江总督吧，人家自己这个办公室外边有块菜地，自己种地，种菜自己吃，极为清廉。有人查过，那你说那钱干嘛去了？兴办实业吗？但是你说办实业是不是事儿都办成了？没有，有些事情虎头蛇尾，这是真的。关键看你怎么来评价这个人，就看标准吧。那我们今天讲张之洞之死，他死的时候吧，也有几句遗言吧，给家里人。他就说，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需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治政，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5号啊，1900年10月5号是冰心诞生。今天是女作家冰心的生日。那冰心大家就都知道了，她原名叫谢婉莹，是中国现代女作家。1900年10月5号生人，是福建的福州诗人。她童年是在烟台海滨啊。1912年，她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后来跟母亲去的北京。1914年秋天又考入了北京的贝满女中，之后又考到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礼遇科，两年后又改成文学本科。五四运动以后呢，她是被推为学生会的文书，投入到爱国运动之中，而且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到了1919年9月，她第一篇小说叫《两个家庭》问世。之后他连续发表以社会啊、家庭啊、妇女啊这样一些人生大问题为主题的问题小说，比如《私人独憔悴》、《庄红的子子》、《超人》等等。后来1921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呢是毕业于燕大的，就是燕京大学啊，中文系，又获得了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美国叫吴卓。这上船之后呢，很快新鲜劲过去之后，其实大家都有点思乡了吧，也没事干无聊嘛。那冰心就托自己的同学，也很著名啊，许地山，就帮我找人，找那叫吴卓的。结果许地山一马虎呢，就找错人了，把另一个人找过来了，就是吴文藻，都姓吴嘛，给找过来。眼前这位青年斯文秀气，冰心就问他说，昨晚在轮船上休息的好吗？你姐姐来信说你也坐这船出发呀。对方很诧异，吴文藻很诧异啊，我姐姐江阴呐、啊。这从何谈起啊，对吧？佳姐文化低，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冰心也纳闷啊，发现两个人这不在一个频道上啊，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我前几天刚接到她从美国来的信呢。啊，说当时冰心正和同学在玩游戏，叫什么丢沙袋，一个游戏，这很尴尬，那就算了，一块玩吧，你也不能让人家走，对吧？那就一块玩吧，这样两个人反而有了交往，这就聊起来了。从志向到生活，从生活到文学，吴文藻呢就聊了很多东西，冰心是摇头。吴文藻就跟他说，要趁着这次机会好好的学知识，要不然呢这学就白流了。冰心很诧异，说第一次见面。

面就是谈学习是吧？这少见啊。那冰心对面前这个直言不讳的青年啊，倒还是很欣赏。注意，这时候冰心在国内很有名了啊，大作家啊。但是冰心确实把吴文藻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了，这个名字也就记住了。吴文藻是1901年生在江苏江阴，比冰心小一岁，父亲做个小生意吧，小米店，母亲呢就是很普通的那个传统女性，有俩姐姐。而翻回来就是说，冰心他们家谢家那还是比较显赫的。你看冰心他祖父就是受乡里尊敬的长者，父亲叫谢宝章，是海军高级军官，后来做到过海军部军学司长，所以算是有地位哈。但是不影响交往是吧？1917年呢，吴文藻考进的清华学堂，这次去美国是达特茅斯学院念社会学。所以在船上你看吴文藻这个人长得小伙子文质彬彬，哎，很沉稳，话不多，属于那种安静思考类型的哈。后来船到了美国，到了目的地，在海里边漂了半个月吧，之后大家就各自要去自己的学校了。我们讲吴文藻不是社会学吗？他是去达特茅斯学院，冰心呢是遵从燕大英语老师包贵斯的安排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那儿的研究院进修。当然之后大家就书信往来了，冰心收到很多信，大多是轮船上的同学写的，内容当然就是异国他乡啊，有幸相逢啊，希望多联系啊，就这话呗，客套话，看看有没有吴文藻的呀。哎，没有。后来呢，有张明信片是他写的，因为冰心是搞写作的，对这个写字儿确实很敏感，居然对方是明信片，别人都是规范的信嘛，他不按套路出牌啊，来张明信片。冰心呢倒是给对方回了一封信，而给别人回的就是明信片，你看挺有意思。那吴文藻接到信也很纳闷，在船上好像双方也没有特别多的印象哈，那就再回赠几本书吧，关于文学的书买几本寄给冰心，以示感谢吧，就致个意吧，两个人是以书传情。所以我跟你说啊，说个恋爱的窍门啊，这得有学问的人哈。其实书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哎，有来有往，有借有还，哎，往往能牵扯出其他的事情来，这就是机会嘛，对吧？那都是在异乡，在美国相互照料是难免的。比如有一次冰心闹病住院，情绪低落，吴文藻来照顾，嘘寒问暖。这冰记得吧，说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啊点缀的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这是冰心的词儿啊，这算是反映出他的爱情观吧。两个人隔着一层窗户纸来交往，说梁实秋、闻一多这帮人啊，当时在波士顿公演一部中国的戏剧，就《琵琶记》，邀请冰心呢出演一个角色。那这事儿呢，冰心马上告诉吴文藻，而且送去一张入场券，那意思你看啊，看我表演啊。但是呢，吴文藻这人比较笨啊，冰心的意思他领会，但是呢，因为自己的家世在这摆着，实际的状况哈和人家好像不太搭配，就是以学业繁忙为由啊拒了。冰心那边苦等，你看这边不去。当然说到这儿哈，这就不一致了。有的说呢，最后一刻吴文藻经过激烈思想斗争还是赶到了现场去看，去捧场去了。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演出之后第二天吴文藻去看冰心。总之这个事儿让双方走得更近了一步。反正最终吧，这事儿还是男人的来挑明哈。说吴文藻最后是在一片这个扁舟之上，两个人水上荡舟嘛，吴文藻是据说紧张羞涩的鼓起勇气对冰心说这么说的啊，说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生活在一起，做你的终身伴侣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你不一定立即回答，请你考虑一下。有人猜，哎呀，这头天晚上不定他练了多少遍吧。说面对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幕，冰心还是给吓了一跳，一方面很感动啊，另一方面确实保持理智，还真的没有当场答应。到第二天呢这么回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我不能最后决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最后定下来。对这种很谨慎的态度，吴文藻表示理解。很快两个人就分别了。那冰心呢完成学业得回国呀，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呢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这是在1926年，在冰心启程回国之时吧，吴文藻特意赶来递给冰

0: 冰心一封长信，这是写给冰心父母的，就情真意切吧，写了他与冰心的爱恋，希望得到冰心父母的认可。这信写得很好，就是冰心父母最终感动不已，就欣然同意两个人的婚事。到1929年6月15号，两个人正式结亲近之好。那一年，冰心29，吴文藻28。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以坚守献礼国庆，用实干全市担当，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老空间换新，感受城市休闲新选择。
1: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四篇，京池高速智慧调度长杨华，让假日一路美好。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晚闭幕，河北健儿收获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1: 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规划，15/5/17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
0: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

0: 克2105万人次。
1: 数据显示，九月末中东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0: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进度。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建设者张涛，
2: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0: 建设者杨旭，
3: 脚跟的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反正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视频上面也比较滑。
0: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基铁塔架到另一基铁塔。每侧6根，一共12根。这活儿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建设者季建国，
4: 咱一个卡压器就是40-50斤、
5: 嗯，
4: 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
5: 哦，
4: 他得需要俩人去合作。
5: 哦，那个线在上头也挺，
4: 这线也挺重的，这个1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面以后，他又是空中。
0: 建设者杨旭，
3: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
5: 嗯，
3: 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那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
0: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设施检查。建设者季建国，
4: 在移动。
0: 建设者季建国，
4: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的那个力吗？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0: 建设者张涛，
2: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他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他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0: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6: 现场压下来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0: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0%，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1: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京唐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0: 国庆假期，唐山港京唐港区第四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灵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灵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中交天航局京唐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帆，
7: 船舶实行3班倒，上六斜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0: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底至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交天航局天灵号船长高建伟，
8: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进步小挖深分两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

0: 我们使用的是小金步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1: 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杭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杭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负责人赵燕伟：
2: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1: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
3: 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1: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沧州海事局河口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张延斌：
4: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1: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裕丰实业集团安全员刘世宇：
5: 我们每日接受生产一切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1: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5个地市，在10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6: 每逢节假日，各地高速公路都会迎来出行车流高峰。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人叫杨华，他是京石高速值班调度长。车流滚滚，畅美出行，调度长如何把我的职守化作你的一路美好？来听报道。
7: 你好，京石高速。
8: 哎，你好，京石。
7: 哎，你好。
9: 3号上午8点半，记者走进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智慧调度中心。当天值班的调度长杨华说，他是2号下午4点接的班，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上午8点接班，再调度8小时。像他这样的调度长公司总共有4名。
10: 你交接的时候，一个是当前的路况，比如说有一些保障措施啊，主要的就是一些管制内容，比如说几点几点限制的这个黄牌货车，然后一些那个车厢的管制，包括我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在节假日期间打开双闪，可占应急车通行，等于我们多了一条车道。
9: 完成交接后，杨华值班时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观察一条新车道的通行情况。新车道9月20号刚刚启用，就在车流量大的 K144 路段。
10: 京石公司对这个保定南站到仓玉互通之间石家庄方向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路段进行了呢改造，平宽4车道变为5车道，单侧它只有石家庄方向已经投入使用，通行效果良好。
9: 京石高速作为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北京与石家庄的交通要道。为了保通保畅，除了增加车道做物理扩建，京石公司还与交警、路政等部门联手， 从多个方面对车流量做好调度，占地200多。

0: 平米的智慧调度中心大厅设有陆警联指专席。杨华说，联合指挥这套机制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金字招牌，它大大提高了调度的时效。大厅里的热线电话、对讲机、网上的微信公众号、高速路上的 LED 情报板，在协同机制下，可以让路况信息无缝衔接，畅通无阻。
1: 华哥，咱们116那边开着应急车道了吗？
2: 116没开着。
1: 116，你看一下，缓行挺长了，缓行到118了。
2: 这儿他有没有事故？
1: 没有，没事故。
2: 就车多呗。
1: 那会儿在匝道口这儿，这个警车在这儿来着，开走了已经。
2: 哎，支队，116那儿现在不堵车吗？大概有2公里了，我看着。咱不行，把那儿的应急车道打开吧。
0: 受路警一体化机制的启发，杨华认为调度工作归根结底就是服务司乘人员，把直播间设在智慧调度中心大厅同样遵循这个道理。国庆假期直播间人气爆棚，这种云上的沟通拉近了路与人的距离，让路况信息有了温度。
3: 有什么想了解的打到公屏上。
4: 我们京石沿线呢，也是在这个全线设有我们的充电桩，在车流量高峰，我们在不影响电车充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就近在我们收费站进行充电。
0: 身处智慧调度中心，面对车流量变化，杨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易拥堵路段管控，重点互通枢纽通行。站口分级管控及车流疏导等各项保障措施，在他的轮番调度下变得有条不紊。记者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别看大厅值班人员只有七八位，其实整条路上忙碌的远远不止这些。公司各个收费站点、养护工区都有值班人员，他管这个叫靠近事发现场的定点值守。
5: 对，我们定点值守是派人，不管他是救护力量还是救援力量，包括咱们的交警、路政多个协作部门吧，让派人值守，解决这个高峰期的这个车流量的积压。
6: 哦，这是有人的，
5: 直到咱们的事件结束。
0: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转型，十分考验调度的科学性。京石公司多轮驱动，通过加装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雷式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全方位采集过往车辆的坐标、速度等信息，精准识别路面障碍物、交通事件点位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实现路侧感知全覆盖，路况信息实时上报，不断给调度工作提供智能支撑。今年国庆，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投入常态化应用以后，充分释放了大数据分析效能。
5: 超饱和系统的应用以后，国庆京石路路段拥堵的发生频次和距离分别减少了22%和43%。
0: 杨华说，高峰时段一旦某个车道有轻微剐蹭，5分钟之内解决不了，可能造成2-3公里的拥堵。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就是为了破解高峰时段车流积压的难题。未来路况信息的收集、处置、发布以及应急指挥调度等，都会逐步由人力转为人工智能。
5: 通过这个 AI 视觉识别技术，实现了咱们全路段车流的一个毫秒级的精准感知。我们根据这些提供的数据，第一时间我们把这个清障、救护啊这些救援力量能同步调度到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易拥堵啊、事故高发点这些位置，然后实施重点的这个拥堵路段的一个定点值守、关键节点的保畅疏通的一个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吧。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10: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

0: 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1: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1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2: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1: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3: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1: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3: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1: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琉璃阁院落是清太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
4: 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5: 这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6: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这样第三月楼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1: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7: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
8: 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1: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9: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10: 在松风揽月情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11: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京公园的业态当中。 第20届亚运会昨天晚上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12: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她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2项赛会纪录。
13: 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14: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1: 3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5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3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2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13: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12: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3项比赛，收获1金2银。铁人3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
0: 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蔚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12: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 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我省石家庄市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莘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全覆盖。
1: 河北省献血条例实施3周年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日前在石家庄举行，活动集法治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增强公益感召力。
2: 河北省献血条例于2023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三年来全省累计献血超260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77.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62万人次。 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8万辆次。今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下午京港澳、大广、京藏、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为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我省公安交警持续开展 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高速交警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管控模式，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畅通。
1: 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固网型、超长循环寿命
2: 储能电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2: 今天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4.7 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参与。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下 申取出的延薪。
2: 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

0: 牵头的七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5亿人次，同比增长1.3%。国庆假期前4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沈阳至北京、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此外，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
1: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战云密布，沙特准备反攻胡塞，霍动员十万也门军队进攻曼德海峡；振聋发聩，核智库专家反思，300年来习惯把俄罗斯当欧洲国家，如今这种观念既可耻又愚蠢；脱胎换骨，美防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计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据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媒体援引了解相关准备工作的海湾国家和也门官员，西方外交人士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2套方案，其中一套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套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沙特要下场了，中东真是个乱局啊，美国还没撤走。 还没把腿拔出来，沙特又要下场了。沙特说是能集结10万大军啊，目标当然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当然，他集结的首先是也门的政府军啊，但是显然他不下场，他怎么集结啊？老冤家呀，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要动手。而且这回呢，应该讲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以 他们比较擅长的方式，也要加入其中，要站在沙特背后。当然，美国是个特例，特朗普政府是拒绝，你们打你们的，我就不参与了。甚至有美国的一名官员讲什么呢？说除了打仗，除了把军队派去以外，别的我们都帮忙。说到底，像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什么的，甚至武器装备啊、后勤补给啊，能帮我帮一把，但是我不下场。这你可以理解，美国那场站着手脚呢，他再下场，再说也不是没有下过。就是去年 美国的舰队攻击过也门胡塞武装，人家还还手了嘛？不是江湖传言说美国航母还被击中了，其实个人以为击中航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胡塞武装没有那个能力。这个问题不在于它导弹多厉害，在于它有没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就是你要时刻知道美国航母的行踪，你才能打得准。这个事儿我们也聊过，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嘛。你如果有这个能力，你能知道美国航母的行踪，那就是一条网线，敲两下键盘的事儿。 胡塞武装导弹你可以打到那个位置去，但是你让胡塞武装自己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恐怕他没有。或者说你别太小看这种能力，那不是是个人就有的。但是言而总之，这次对胡塞武装的战事，美国是不打算参与。那沙特呢，也没有说再拉着海合会其他成员，因为估计他心里也清楚，拉也是白拉。那索性就拉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下场就够了。 或者我们这么讲，他架势拉得很足，他真正的作战目标也许没那么大，没有那么宏大的目标和企图。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是一样一样聊。一个是刚才我们谈到沙特他企图是什么呢？那你要看沙特目前的困局是什么。就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呢，沙特这个角色很尴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他是个采油的卖油的，霍尔木兹海峡他过不了了，他当然可以走国内1200公里的石油管线， 通过盐布港呢，就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油运出去，这样它比中东其他大多数产油国多一个选项。本来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攻击红海内的船只，尤其点名打沙特，那你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就油就卖不出去了。另外呢，不但如此，你说卖不出去，我自己憋着行不行？不行，你国内的基础设施还往往遭到攻击，这个和胡塞武装有关。 那你说为什么胡塞武装和沙特非要过不去呢？其实在2018年双方签过一个和泰达的停火协议吧，就停下来了。但是现在战端又开，最直接的因素和大家聊过，就是伊朗的那个哈梅内伊最高精神领袖的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去，但是也门政府不干，所以他们的专机呢在萨那这个国际机场还没等降落呢，机场遭到攻击，这个账胡塞武装是算到沙特身上了。 所以进行报复，这双方又打起来了。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也门的内战啊。而且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作战，总的来说他占优势，连那个毗邻岛都占了。毗邻岛恰好是在这个曼德海峡中间，这个位置被他占了，海峡就被控制了。你不要说红海那边苏伊士运河，相当程度上也是他产生巨大影响，他说了算的。就这个态势，如果你不去遏制的话，他会做大。那你说他会推翻 也门的这个政府自己成为也门实际的当家人吗？目前人家还真有点什么呢，广积粮不成王的意思，并没有这样讲，但是他实际上做的这个事情
已经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压力。而且你看啊，他在内战中越得手，他手里的牌就越多，手里牌越多，假设真的到停战停火谈判到这个时候，他手里牌多呀，你沙特拿什么跟我交换？你没有牌啊，我掐着你的命脉呢。所以沙特本身呢，可能基于自己实际上啊面对的这个压力，这种体感非常不好，所以最终下决心还是要对胡塞武装动手。其实现在双方已经是你来我往了，只不过沙特一直没有下决心来个大动作。那刚才我们讲到他的目标，他的野心也许没有那么大。什么叫大小？如果真是下一个大的决心，那不死不休，那我就彻底把也门胡塞武装剿灭了就完了嘛。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做不到，他不是没有试过。在2018年那个和泰达那个停火协议之前，沙特拉着海合会诸国是动过手的，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过大规模军事打击。这战争持续了多年，你要前前后后算起来这七八年总是有的，但是最终没有结果。你自己不但损兵折将，你要大量的消耗，最后海合会内部对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大家是有不同的想法。另外去年美国也对胡塞武装动过手啊，当然美国那个动手本身就是用远程导弹进行打击嘛，那个适合定点清除，攻击一些关键节点，那谈不上推翻也门胡塞武装啊，谈不上把它斩尽杀绝啊。真要是像所谓斩尽杀绝、赶尽杀绝，那就得是像以色列在加沙那一寸一寸的搞，发现地道马上混凝土给填住，那除非你是这样。可胡塞武装不怕在哪儿呢？北部，也门北部多山呢，大不了山里给你打游击去啊。所以大家都很清楚，美国人也很清楚，沙特也很清楚，搞不掉他，搞不死他，那你所谓大规模用兵有太大的野心，那就是眼高手低。那你说有没有一个相对小一点切实可行的目标呢？那就看能不能挫一挫胡塞武装的锐气，甚至夺回一些沿海的区域，包括偏岛，那至少让他对红海的控制这个能力啊，你或者减弱或者没收啊。如果能这样的话，沙特就已经算是完成任务甚至超额了。他能不能做到，大家对他的这个军队作战能力不看好，也不是说不看好，他自己表现一直不行嘛。那这次呢，其实真要打仗主体是谁啊？是也门的政府军，这就更不让人看好了。但这次呢，如果有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助阵，是不是形势会好一点？但美国肯定幕后要帮一帮忙，只不过你不要指望他亲自下场了。这是大概这个格局，我说清楚了。那下面呢，相关几个角色我们再快速的扫描一下。一个就说美国，美国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呢，我们一再讲，就特朗普政府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中期选举能不能赢。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在中东能够有收益，那你说跟伊朗停火算不算？这不算吧，你得赢啊，你得为美国拿到利益啊。你只是停火灰头土脸的被人家赶出中东了，你这不能叫赢。所以那就咬着牙坚持吧，等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吧。伊朗你是别指望了。另外还有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协议，就特朗普政府在上一个任期推出来那个东西，就是促使中东的诸国吧，其实主要是穆斯林国家能和以色列媾和，双方关系能正常化，就如同当年美国斡旋埃及和以色列，就是在80年那个戴维营协议嘛，最终双方握手言欢，我能促成这么个东西，这算是外交的胜利。那以色列在这摆着他都不一定听话啊。那边你比如沙特和以色列能媾和，双方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哎呀，那我居功至伟啊，这绝对要加分的。但是沙特这儿呢，他不可能轻易答应的，不会低头的，因为我们讲他是逊尼派的带头大哥，和以色列的关系明摆着他就是个敌对的关系。你不出兵，你不去打以色列就罢了，你要和这个敌人，这叫世仇啊，你们俩握手言欢，那你没有办法向整个穆斯林世界交代啊，不要说帕勒斯坦兄弟了，那这个逊尼派这个圈子你也别待了。当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你就是叛徒啊，被开除出阿盟啊，那你沙特做不到这一点，那美国怎么办？美国给点好处吧，就让你拥核行不行啊，跟你在核领域有合作可不可以？这个诱惑是很大的。但即使如此，截止到目前你也没看到沙特说什么。沙特现在有求于美国，你帮我打胡塞吧，不帮，因为美国确实没有余力了。如果你再打胡塞，那就是明确的把胡塞和伊朗这俩问题捆在一起了，那这个跷跷板你更不好解决了。所以这是美国目前的这个局面，也算是一个困境吧，这是一个啊。然后我们再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
这两个国家呢，因为已经和沙特签了这个算是个军事同盟嘛，就是麦加协议啊，所以该出兵是要出兵的。什么叫该出兵呢？那你比如沙特啊，我们开个玩笑，比如沙特打别人去了，侵略别人去了，这个时候你说作为盟友你出兵吗？按说你不必，不用出兵。而沙特一旦被人家打了，被人家侵略了，你是要保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现在呢，沙特已经明确的讲，我挨打了，胡塞武装攻击我，打了我国内的基础设施，甚至还有说法说，像麦加麦地那这个圣城啊，圣地啊，遭到攻击了，遭到无人机攻击了，有这个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两位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就必须要下场了，这有一个宗教感情的问题啊。当然说到这个圣地被攻击这个事儿啊，你看坊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国际社会有这样那样的评论，甚至有人讲这是不是以色列搞的所谓假旗行动。假旗行动呢也是一个梗吧，一个术语吧，就是李代桃僵张冠李代，是吧，我冒名顶替，就这个意思。那真正攻击这个圣城的是胡塞武装还是以色列，这我们不得而知。实际上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呢？在于沙特的选择呀，他确实可以把锅甩给以色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找以色列报复，那么沙特就需要和以色列真刀真枪。这一方面呢，有助于巩固沙特在穆斯林世界之中的地位，但是代

还有报道讲，巴基斯坦已经派了30000人吧，就驻防沙特，原来有8000，现在又到了一批，主要是防空导弹和战斗机部队吧。因为沙特军队一旦和胡塞武装直接交火，沙特就出动地面部队吧，那胡塞武装呢也会采用和之前就上一轮交手啊类似的战术，那打游击战吧，拖住你耗死你嘛。而胡塞武装还可以用导弹无人机攻击沙特本土，这是他能做的，他不可能派地面部队去沙特打呀，导弹无人机是唯一选项。而这个时候沙特本身保卫本土的能力有没有，坦率说他没有，没有的话那就拜托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巴基斯坦恐怕就需要出兵出枪了。而至于土耳其呢，目前没有他派兵去协防沙特的消息，那么他能够提供的大量的武器装备啊，战争物资啊，也包括一部分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这是可以的。当然呢，现代战争啊，已经到什么阶段，比如说大量使用无人机，你注意那个无人机是需要遥控的，地面战有人操控的，那个操控者是什么人，你想你要买我的武器怎么操控，是需要我教你的，这种培训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所以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土耳其军人直接操控无人机，你在后方操控就可以，也不用去前线嘛，就他们能做的是这个，而且据说已经在做。另一方面就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现在在内战之中呢有点势如破竹的意思。为什么只说有点意思呢？你没法做到势如破竹，因为有人插手啊，外人插手嘛，就是沙特，沙特在阻止胡塞武装取得更多的胜利。所以你看，你要么把他一脚踢开，你要么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就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内政啊，内战我仗没打完呢。那么胡塞武装和沙特现在看来呢是要动动手，动过一轮，沙特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你说分出输赢论出高低也很难讲。那这次是不是有可能有决定性一战？那胡塞武装也希望通过这一战呢让沙特承认自己的一个地位，一种能力，这对今后是有利的。另外胡塞武装背后啊依然可以有伊朗的影子，因为我们讲过胡塞武装本身的无人机和导弹，你说它组装的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甚至还有报道讲他们也在使用 AI 技术，这个技术说起来也没那么神秘，不过有几台电脑几个软件嘛，甚至这个东西你说学起来用起来比造导弹造枪炮还要容易，因为那个东西是需要工业的，这个东西是需要头脑而已啊。那至于硬件，那我们刚才谈到如果胡塞武装没有像样的工业，那么伊朗对他提供一定的援助是必要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那伊朗呢虽然说现在跟美国打着仗也捉襟见肘啊，自身也被削弱，但是援助胡塞武装必有收获呀，这样在本土之外开辟新的战场当然可以减缓自身的压力啊。所以也有报道讲呢，一方面那边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一些军事顾问进入这个盟友的军队，那这边呢伊朗他的军事顾问也可以帮助胡塞武装啊，那边呢和胡塞武装比起来也门的政府军更加不堪一击，甚至之前还有报这个大量的报就吃空饷，一说这个军队什么一个师一个旅实际上没那么多人，但是呢要军费嘛，所以作战能力堪忧，这内战之中表现确实不佳。那如果沙特不靠自己的军队就指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去争斗啊，那就绝无胜算，关键是沙特自己的军队又能怎样，那这待会儿我们再分析啊。至于胡塞武装呢有伊朗的军事顾问就可以指导他，比如挖这个战壕啊，挖这个地道啊，地下防线啊，可以搞这些东西，包括布置雷达站，这一方面伊朗本身它是有一定的研发生产能力的，这肯定比胡塞武装强，这是助力。所以不管怎么说吧，时至今日双方动动手伸伸手掰掰手腕恐怕是必然的了，这是说清楚了啊这个新闻。然后如果说还有什么可讲呢，就是关于沙特军队的作战能力问题，刚才我们把这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啊，开个玩笑讲不有词叫拉胯吗，确实拉胯。这个拉胯是上一次就是海合会出兵帮助也门政府，就是哈迪政府啊和胡塞武装对抗，从这个战场表现得出来的结论，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那相应的沙特的军队确实作战能力很差。为什么？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想就是上个世纪就20年代沙特这个国家建立哈，第一位国王就开国这位君主就是伊本沙特嘛，老国王，那个时候你想他的军队肯定是很能打的，而且作为国王这个王权

0: 权和教权，就是瓦哈比派，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啊，真到了这个国家诞生有国王，那么国王怎么约束自己的手下，确实就是一个问题。你看在我们漫长的这个古代封建历史，你看中国也是这个样子呀，王权，朱元璋为什么杀那么多功臣呢？把那么多大将啊，劳苦功高全干掉啊，他有他那番道理啊。当然宋太祖要仁慈的多，来了个杯酒释兵权，说到底也是怕大家造反嘛。你怕，那老国王也怕呀。伊本沙特这儿，他手下有些部落就不听话呀。因为你想，你作为国王，你作为一个叫近现代一个国家，它是有疆界、有版图，对吧？有这么一套规矩。可是作为一些部落，手里有枪，能打的地盘很多，他可以超越国界呀。我在乎你那个，国王是你做，又不是我做。但是你不受国王的节制不行啊。所以在沙特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类似的叛乱，就是部落的叛乱，不听国王的指挥，不听号令，这是有的，那就得镇压啊。而且在这一番博弈之后，沙特的军队，那请问你还敢相信吗？你要不要削弱他？你不能让他抱团吧？这个你可以参考中国古代啊，就是王权皇权对军队这种掌控的方式。那沙特也能想到这些招数啊，所以最终他的军队呢不具备很强作战能力，和他这个国家的体制和这个王权王室对军队的控制，彼此之间的博弈，这个是有关的，这是一类问题。再有一类问题呢，沙特军队很大程度上他是雇佣军，卖命是卖命，命就一条嘛。另一方面，沙特本身呢又大量购买西方先进的装备，你想使用这些装备那是需要更高的技能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今天一说打仗，不是单兵装备的性能如何，是体系作战，你要成体系。那这一切对沙特来讲恐怕都是很陌生的，所以最终沙特军队不能打仗。实际上一直以来呢，沙特的王室也把打仗这个事儿，其实可以把它分解了，可以靠巴基斯坦，可以靠美国，靠海合会，而不简单的是靠自己。他有他的算计，他当然要选择于自己啊危险最小成本也最低的方式。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解释了沙特军队不能打仗的一部分原因吧？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十多种颜色可选，商城福利价6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福利价799，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这款羽绒服含荷容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特惠价格可不常有。至于为什么北面羽绒服价格会比较贵，除了技术，其次就是充容量了。大家都知道，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常见的是两种，一种鹅绒，一种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但是价格普遍也高。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会更强。至于外层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绒的情况。还有朋友问，防水对羽绒服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保持羽绒服的干爽很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打折扣，保暖度就会下降。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短款十多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日常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短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

0: 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仅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28日至10月1日，法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次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州举行。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道德角度来看，把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可耻的，从理性角度来看则是愚蠢的。卡拉加诺夫称，目前正在研究第二次向东转的构想，这一构想意味着将俄罗斯的精神、经济和政治重心向西伯利亚和亚洲转移。我们最终应该认识到，俄罗斯并非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一个欧亚国家，甚至可以说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卡拉加诺夫表示，但要实现这一转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过去300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如今，正如我一直对大家所说的那样，从道德角度来看，把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可耻的，从理性角度来看，则是愚蠢的。
1: 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啊！我先解释一下，所谓这个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这个你别看串了啊！你看我们中国曾经一度这辩论赛很风行嘛，国际大专辩论赛哈，这跟那个不是一码事儿。它是2004年成立的，这个名字瓦尔代是一个湖的名字，因为首届会议是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瓦尔代湖，在湖畔举行。主办是谁呢？是这个俱乐部的基金会，它算是一个民间智库机构吧。那这个所谓国际辩论俱乐部呢，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智库对话平台。你说这很民间吗？其实不是，表面上很民间，但它搭建的是一个全球的政界、学界，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公共人物的一个对话平台。主要的话题就围绕着国际安全啊、全球秩序啊、地缘政治啊、经济这些议题来设置。它要输出的是俄罗斯的价值观，俄罗斯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就俄罗斯视角吧。所以你看他每年有年会，关键是普京几乎是都出席而且发表讲话。所以这个瓦尔代会议吧，或者叫这个俱乐部哈，它实际上是外界了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窗口。这个我们要说清楚，因为是2004年就有吧，所以在初期它更多的是和西方精英对话。那现在呢，现在正好翻过来就重视南方国家了嘛。而且这次俄罗斯一个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吧，也算是一个智库的专家嘛，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他讲了一套东西，有点前所未见，振聋发聩哈。他讲了大概两句话，一句话就说什么呢？就说我们不是欧洲人，把自己视作欧洲人是可耻的啊，从理性角度讲愚蠢的。再有一个就是俄罗斯要继续向东转，再来一轮向东转，第二次向东转。上一轮是2014年，现在要再来一轮，那就是俄罗斯并非一个欧洲国家，是一个亚欧国家、欧亚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亚洲国家。那现在呢，要把俄罗斯的精神、经济和政治重心向西伯利亚和亚洲来转移，这是这位俄罗斯很著名的一个学者，肯定是有官方背景了。这么一个人，他讲了两句话，就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们给他概括总结两句话。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再说自己是欧洲人就很可耻了，也很蠢。再一个呢，我们第二次向东转，那不是向东看，是直接转过来了，转身了。那在相当程度上，他的话应该代表俄罗斯官方，就是精英层、决策层的态度，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简单聊聊吧，三点。第一点呢， 就是俄罗斯一直以来吧，自己是作为一个西方国家，欧洲国家，不管传统是欧洲西方接受不接受，接纳不接纳，你俄罗斯自己是愿意，自己标榜自己就是一个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嘛，这个也不用讳言。所以现在按照这位专家的说法，这就是愚蠢啊，可耻啊。那以前他一直可耻啊，当然这是笑话啊。简单说一说，那你看说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703年，当时彼得一世兴建圣彼得堡，就说这个地方原来是沼泽地啊。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船到这儿来还要交一个石头税，真的石头啊，石头税，你不交钱交石头也行，干嘛呢？就把这填了呀，填了之后我就要搞城市啊，圣彼得堡啊。这是1703年，彼得一世，俄罗斯历史上著名那位大帝，也是一个改革者吧。为什么搞圣彼得堡？说到底就是面向西方啊，这将来就是有港口，涅瓦河畔呢，就港口和西方之间能够实现通航啊，那就意味着人、技术、文化能够互通。那所谓互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那欧洲比你文明先进，那就是你接受欧洲的东西嘛。我聊过这段啊，彼得一世，他主要是跟他姐姐争啊，最后他成为沙皇。他有一个宫廷教师，我记得是瑞典人，他在这位沙皇耳边一直在讲欧洲先进。然后彼得一世自己去欧洲转了一圈，真先进，真先进。当时他们搞了一个大代表团，就主要俄罗斯的贵族吧。他本人是沙皇，但是他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混在其中，到欧洲转一转，在荷兰和英国还学了造船，甚至还拿了这个造船的工匠的证书，木匠嘛，那证书。而且回国之后就力促改革，俄罗斯必须改革，因为太落后了嘛。由此开始和西方更多的这种交往啊，贸易，其实更多的是向西方学习啊。从那时候其实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位俄罗斯顶级智库啊，这大脑说出来，再说自己是欧洲人是愚蠢的啊，可耻啊。因为你想，从彼得一世开始一直到现在，刚才我们讲了嘛，俄罗斯一直是心向西方，想加入西方，想被西方承认嘛。所以你看俄罗斯的历史啊，宏观上讲，咱们可以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一直想融入西方，被西方接纳，但一次次被西方打击，被西方否定，被西方捉弄和欺骗。客观上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呀。我们说过，按照俄罗斯这个大斯拉夫主义，这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我们两次拯救西方文明啊，一次是从拿破仑手里，一次从希特勒。如果你要愿意再多说两句的话啊，当年拿破仑横扫欧洲啊，你说拿破仑是欧洲人呢，是这样的，法国搞了大革命，拿破仑最后虽然也是自称皇帝啊，选出来的皇帝，但是他对传统西方封建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清理。后来呢，他去打沙俄，结果败于库图佐夫和严寒天气，那时候沙皇是亚历山大一世嘛，最后反沙是吧，打败拿破仑，加上欧洲传统那个反法联盟一使劲儿啊，拿破仑就下来了嘛，给流放到厄尔巴岛去了。然后人家沙皇的军队，沙俄的军队跑到巴黎越过兵啊，欧洲宪兵嘛，扑灭欧洲的革命。一方面呢，他确实保住了传统欧洲那帮贵族王室，但另一方面呢，大家也不感谢你，为什么呢？你块头太大，你也冲到欧洲来，我们怎么过呀？天天威胁我们。所以刚才我不是讲吗，有俄罗斯人认为我们是欧洲文明的拯救者，可你问欧洲人自己，他们未必这么想，他们觉得你还是一个威胁者的。你打败拿破仑，大佬 A 打败大佬 B，如果真是要被征服被统治，那可能拿破仑比你沙皇还要好一点吧。那我们知道一次大战，沙俄本来是和谁呢，和英法是一个集团协约国嘛，但是仗没打完他自己先崩盘了，罗曼诺夫王朝就沙皇啊，整个这个统治体系倒台，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建立苏俄，后来就进化成苏联。苏联呢本身被欧洲认为是敌人，是威胁，但这本身你想也是西方是欧洲对苏联的一个态度，那也是一种承认的，如果你弱我看不起你，如果你强我又害怕你，反正我不能平等的看待你，不能平视你，那苏联就不用说了，这就被整个西方认定是威胁。而且那个时候美国对欧洲有控制，冷战嘛，到冷战结束苏联又解体了，俄罗斯当然不是沙俄了，这个新的俄罗斯联邦它应该叫资本主义国家，他应该讲更加谦卑的倒向西方，谋求加入欧洲，但结果怎么样？普京自己说的三次申请要加入北约都没进去嘛，而且北约回应的是这几次东扩到现在到乌克兰了，因为俄罗斯嘛，从沙俄到现在他历朝历代他都很在乎一个什么呢，缓冲地带安全区，他讲这个他觉得自己不安全嘛。那现在倒好，乌克兰眼看着要加入北约， 你更不安全了吧？现在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比之前确实又差了更多。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你想融入欧洲，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到现在坦率是俄罗斯的精英，俄罗斯的这个官僚体系和知识分子，咱们说从主体上难道不依然想加入欧洲，想被西方承认和接纳吗？恐怕依然如此吧，只不过每一次努力换来的都是羞辱，都是被伤害。所以现在有人站出来说，再说自己是欧洲人可耻啊，愚蠢，这是屡次受伤屡次被羞辱带来的一个结果，一个判断，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我们要说，他又说什么呢？第二次向东转，2014年就是克里米亚问题嘛，克里米亚回到俄罗斯，然后西方已经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个制裁本身它首先开始了，然后呢它是一个兆头，这种制裁只能越来越多呀，如果你不放弃克里米亚的话，俄罗斯不可能放弃啊。而且乌克兰随即爆发内战，我们也知道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顿涅斯克自称建立人民共和国，人家要闹独立，要倒向俄罗斯，要走克里米亚的路，在这个状况下，那么西方尤其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这种警惕和厌弃是前所未有的，那这种制裁也是逐渐加码的。我记得前两天和大家聊过，就是欧洲制裁俄罗斯，他自己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同时确实对俄罗斯也构成一定的打击嘛。那俄罗斯选择什么呢？向东转，面朝东方，而不是面朝传统的欧洲，希望别开生面嘛，寻找一条生路嘛。而现在呢，这位智库啊，这位专家就讲第二次，再一次向东转。你说都有一次了，怎么还来第二次啊？那就第一次不成功呗，或者不彻底啊，我们只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哈。你看啊，这所谓向东转哈，首先它是被迫的，就是你和欧洲之间传统的贸易啊，传统的经贸联系啊，传统的合作呀，实际上不得不停摆了。原来俄罗斯和钱嘛，但是欧洲不用了，所以这种向东转是被迫的。首先能源贸易带来的这个利益没有了，挣欧洲人的钱挣不到了，大地开始就是面朝欧洲面朝西方嘛。整个俄罗斯，苏联是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还1700万呢。苏联之前是沙俄，本来整个这个国家的设计它就是面向欧洲的嘛，你现在要彻底改变，这我要说什么百年大计可能都不够，这是一个庞大的转向。所以绍伊古曾经提出过，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你说2014年开始向东转是吧，转了，转过身来了又怎么样？那么你对于所谓远东的开发，这个远东啊，我解释一下，它是以欧洲为中心，有所谓近东、中东、远东，它是这么讲成了习惯了。从俄罗斯来讲，一讲远东也是你以欧洲为核心吗？讲远东吗？那你开发的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不能说没开发，你说投入吧比以前也多，这我们都承认，但总的来说在俄罗斯这个经济的总盘子里，不管说是投资也好利益也好，在总盘子里恐怕它到现在超不过10%，还是个个位数呢。所以我们只能说，一方面呢，2014年开始不得不向东转，也赚了，而且也不是说没有收益，但是呢咱也不讲它是什么虚情假意说说而已，形势比人强啊。跟欧洲那块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能不能在短期内恢复，这取决于和乌克兰的战争，也取决于和美国的关系。反正特朗普还有2年任期，如果在一个月之后中期选举共和党不能获胜，那他会成为所谓跛足总统，他的很多策略也没有办法真的落地了。就说俄罗斯指望他是指望不上，更何况就算指望上也不过2年的时间，然后怎么办？那么如果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不能够恢复，这个恢复说到底呢是能源贸易吧，如果欧洲铁了心不用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或者将来我们转型绿色能源，我们用新核电，那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传统的那个纽带那个基础就没有了，而这种敌对敌视的关系一旦形成，在短期内很难扭转。所以它向东转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一句说出来的轻飘飘的话，你要落到实处，说到底你得投资投入啊，甚至迁都本身也表明一种立场和态度，是一种诚意啊，你干不干？如果只是说说而已，那么不可能在俄罗斯未来发展之中它起什么真正的作用。你要真要是下决心，你得干，这个巨大的决定也是个艰难的决定。然后我们说第三吧，你说你倒向西方，西方不接纳你，你现在不承认自己是西方人了，我承认我就可耻我愚蠢，你开始向东转，那有一个问题要问出来，东方会接纳你吗？这不难道也是个问题吗？或者你凭什么笃定东方就

0: 肯定要接纳你呢？而且不管说什么向东看向东转，能看到的是谁？说到底啊，中国、印度、东南亚，也包括日韩吧，有朝鲜，就这样一些，主要就是这些国家。东方有东方的规则，有东方的秩序，有东方的某种平衡，不是没有矛盾，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它有它的生态。你确实需要问一句，你能够被东方接纳吗？你能融入吗？那以俄罗斯现在的这个处境，经济上的体量，你这种向东转，他肯定不要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他也想多方下注，但是最终他能做的选择是很有限的，他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可言，他愿不愿意，承不承认这个现实，这种观念的变化其实也需要时间。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这一举措，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两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
0: 这算是咱们国庆节美国那边传来的大消息，这美军要大改革呀。而且海克塞斯他算是叫战争部部长，他们那个国防部改名叫战争部了，他是部长嘛，提出来一个子午线方案，子午线计划，有120天的时间，他点了3个人的名字，120天，你们仨给我拿还，就是到明年初1月28号要拿出一个方案来，美军还是要改革。这三个人呢，一个是马斯克，还有一个是拉奇，拉奇本身是那个安德烈尔公司的 CEO 吧，还有一个呢是金里奇。这位是做过议会的，就众议院的议长，老政客吧。这仨凑在一起，领受这项新任务，有这么件事儿。首先我们要说这个事儿呢，挺值得关注。而且我在我那个 B 站啊，听楚阳说那个小频道，包括其他一些就是我的个人平台呢，开了一个小专题，就叫《战争子午线》，就聊这个事儿嘛，聊的比较细，一集一集做吧。在这儿呢，我们粗浅的简单说几句吧。一个我们要说呢，很多人在争论这事儿是真是假。什么叫是真是假呢？就是特朗普政府这又弄一大手笔啊，这一摊一摊的有完没完了。你要是从中期选举这个角度讲呢，这个事儿背部就是个噱头，就拉开架势是吧？中期选举，美军大改革啊，我们加强美军战力，我们要为美国谋取更多利益，在未来大国激烈竞逐之中，我们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这话说都会说呀，但是你花多少钱，你什么时候出成果，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出来的东西啊。你要是为了中期选举，现在就是拉一个姿势，打个横幅就够了，就表演嘛。现在可10月份了啊，11月3号投票啊，中期选举满打满算不到1个月了，那这就是说说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就是假的，就是表演。那你换一个角度讲，它也可以是真的。为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个是美军真需要，美国真需要，需要做改革了，就美军需要改革。再有一个，那你看他上台，去年1月20号宣誓上台，到现在1年多了吧，人家也做实事啊。你比如在去年年底，他们推出来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不是闹着玩的。说到底，美国不愿意当世界警察了，成本太高，自己现在实力不支持了，我要收缩，很多事儿不干了，这是一个。但是金穹项目、金穹计划他推出了，就是还要搞一个导弹防御体系，金钟罩啊，给美国搞金钟罩。金穷啊，不是铁穷，不是钢穷，金的啊，他真搞啊。另外呢，前不久我们也关注，就是美国人还搞了一个什么呢，叫做科学冒号新的黄金时代，就是美国科技研发这个体系也要做大的调整。这个事儿啊，一动他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刹车的，他上一把搞就是二战结束那个当口搞的那个科学无尽前沿嘛，那个方案那个报告吧，主导了二战结束一直到现在美国人就是科技创新整个这个体系，这个格局是那个报告决定的，就是美国政府要向基础研究、向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投入、要投资，然后这个理论最终呢会转化成，就是由市场啊、由商业的企业转

0: 化成真正的产品能盈利。那你看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美国科技怎么发展，从基础理论，我搞研究谁投资啊，谁投入啊，一直到最后出成果享受红利，就整个这个东西这个流程怎么完成，是由这个报告的执笔人，就是一个当时的科学家叫布什，那个布什和现在这个布什家族，美国布什总统和这不是一码事儿，没关系，有那么一个东西，现在又提出来一个新的，就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国竞逐的时代，美国怎么确保自己科技领域的优势，保不保得住另说，人家想这个问题，拿出方案来了，这个我们要看到。所以你说这次美军如果做大的改革，来应对现在这个局势的变化，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他真的需要。那你说需要，让我来说也是三点。第一点，美国还没有遇到如今的这个局面。当年英国大英帝国啊，那做全球霸主的时候，美国是挑战者呀，是想取而代之的。就说今天美国遇到的局面，当年可能大英帝国遇到过，但是美国没有体会过，这是一个。再有第二个呢，确实现在出现了挑战者，就是美国所谓的全球霸权啊，美国军队所谓的优势啊，出现了挑战者。这个挑战者不只来自所谓的新兴大国，还来自各种各样的角色呀。你比如你打伊朗，你也没打下来啊，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导弹对你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也是威胁呀，你不躲了吗？就这个时代，因为技术进步带来很多新的变化，是美军以前没有遇到的，所以以前他可以对一些相对弱的对手，我降维打击什么碾压优势，你可以做到，现在你做不到了。其实你有那个优势，仗你也不一定打赢，现在你要没这个优势，那就更说不清了，这就需要你想办法。而且美国人现在遇到的问题确实很多，你比如说舰队规模在逐渐的在缩小，当年美国舰队很庞大呀，你造新舰咔嚓造出来一批，现在到年头了就该退役了，那你以新换旧，你造得出来吗？你又造不出来，现在武器的成本和当年又不一样，非常之高。那你说美国军费已经足够高了，10000亿美元了，他一家的军费相当于全世界排他后边第二到第十位，9个国家军费之和，你还想怎么着啊？就这么着你觉得也不够，捉襟见肘，动不动导弹库存就光了，来这个你得想别的办法了。就以前那个路走到现在，确实需要选择新的道路了。所以这次你看海克塞斯也是下决心啊，他应该是代表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态度吧，找几个人研究一下，拿个新方案出来。这里面三个人，一个是马斯克，一个是拉奇，还有一个金里奇。那个金里奇不用多说，国会必然是有一个人，就是老政客老油条，就是有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怎么在国会能通过，你通过才能批钱呢，所以这个角色是至关重要。这事儿是由金里奇来完成的。那马斯克和拉奇是个什么人呢？就那安杜利尔公司，那是一个美国新兴的一个军工巨头吧，已经被我们制裁了啊。他呢，就是应该讲，也许能对美国目前的军工格局有一个颠覆，就是产能啊，无人机产能啊，爆产能啊，这么个角色。而马斯克呢，他手头有星链啊，有星盾呢、啊。而且他一直对美国军力的发展，他有他自己相对独到的见解。你还记得在疫情期间，我记得啊，他和美国空军就有对话，就是无人战斗机啊，利用人工智能啊，大白有人机啊，他就有这样一个判断。后来美国空军确实做过，用美国的就有人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和这个人工智能驾驶的这个战斗机。所谓人工智能驾驶，它改装啊，其实用的就是 F-16，里边也有个人在那坐着啊。就像咱们这个无人车里边坐个大活人似的哈，就是人工智能操控这个飞机和有人机进行空战，打了个5-0，就是人输了5局。那马斯克本人呢，一个是他跨界嘛，他关注或者说他影响的领域很多，另外他确实有一些非传统的思路在里边，关键是他能干，有些想法他能把它实践了，能推动。这个美国传统，你说军方也好，军工复合体啊，做这事儿很难，马斯克可以，又是世界首富是吧，所以他和那个拉奇和这个金里奇三个人凑在一起，能不能120天给美军拿出一套方案来，就是未来美军该何去何从，该怎么走，怎么掌握绝对优势，他们要干这事儿，能不能干成是一码事儿。他们确实刚才我们讲嘛，你要说就是表演是演戏，为中期选举肯定有这个因素在，但这是不是100%，是不是全部，应该不是，因为美国人真的需要。就今天美军，美国的所谓霸主地位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既有外部因素，有挑战者，也有内部因素，就熵增啊，到现在你确实作为一个垂老帝国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看二战结束那个时候， 那美国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巅峰时刻呀，他的工业多强啊，他还向欧洲提供援助。我们前两天节目讲马歇尔计划了，讲这个欧洲财富的密码呀。那现在美国和当年不能比了，或者说他现在急需摘桃子，不是援助谁，是你得给我呀。这前两天咱这过国庆，他那边又逼那个李在明韩国的总统给钱啊，不给钱制裁啊，加关税啊，先掏钱呢，他着急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美军在这个形势下承担新的使命，要新的招数，使用新的工具，就是武器啊，用什么，怎么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前老药方不管用了，现在指望马斯克他们能不能拿个新药方出来。反正时间也不长，120天，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明年年初啊，咱们看他们能拿出什么东西来。现在把这话说的是很大，从这个地底，不是地表啊，地面，地底啊，一直到地月轨道，恨不得到月球，这都是这个作战域，那涉及到方方面面，生物工程也有啊，人工智能也有啊，这个倒也不假。这人啊，自有人类就有战争，自有战争，人们总是把那个最新的技术先投入到相互屠杀之中，这个判断几乎是颠扑不破了，所以美国人也不会例外，马斯克也不会例外，就看他们能拿出个什么东西来吧，然后拿这个方案再去重建美军，重建美国的这个军工产业吧，甚至由此可能还真的会产生一系列的地震，比如传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那对美军的影响，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众所周知啊。那现在这帮人，那金里奇议会的人不算了啊，就是这个拉奇和马斯克这帮人，他们算是硅谷的新兴势力啊，以他们为核心，其实他们融资能力恐怕比老牌的军工复合体还要厉害啊。 AI 啊，像芯片这个东西，这在美国的政坛，在美国的财富界更加能够呼风唤雨。特朗普前两天不是说了吗，不叫人工智能了，这叫超级智能，就 super 了， SI 了，不是 AI 了，他讲这个。那么以马斯克拉奇为代表，这帮人是不是有可能颠覆传统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几十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传统的这个利益链条？这个未必没有可能啊，由此爆发内讧也未必没有可能啊。从这个角度看，热闹大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还是书接前文，要给您分享古人的闲情雅致。此前给您聊这个系列的时候呢，给您推荐了一本书，叫《中国古代闲情所记》，以永文先生所著。那么紧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您聊的是来自于另外一本书，名字叫《衣食大义》。衣，穿衣的衣；食，食物的食。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可以说春秋大义，可以说民族大义，怎么这个吃饭穿衣还有大义呢？先来看这个作者是谁吧。他叫汪朗，汪曾祺先生的公子，而且是汪老的长子，著名的散文作家，而且是资深的美食家。您像他的作品呢，基本上跟吃有很大的关系，像什么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我眼中的父亲汪曾祺、四方时事，等等等等。汪曾祺先生被称为叫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而且汪先生呢，写了很多的美食散文，最有名的肯定是那个高邮的咸鸭蛋了，因为他本身就是江苏高邮人嘛。那么他家的长公子这位汪朗先生，这也是一位美食家。这本《衣食大义》呢，里边记载了古代的很多的吃穿，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我这儿啊转述给您。
0: 韩信究竟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另起炉灶，而是选择留在了汉营？因为满意吃穿待遇而为刘邦效力的还有谁？在古代，芸芸众生在吃饭穿衣方面搞出了哪些名堂来区分等级？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4: 那么紧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您聊的是来自于另外一本书《衣食大义》。有朋友可能还是对这个书名呢有点疑惑，吃饭穿衣服那不都是小事儿吗？哎，这小事儿啊，有的时候能够让历史转一大弯。您比方说2000多年前吧，刘邦项羽为了争夺天下，打的是难解难分。那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叫韩信，是吧？忍受胯下之辱的那位。
5: 既然有胆量跨界，就应该有本事杀人，你就用这把剑把我杀了。
6: 我不杀人。
5: 慢着，如果你今天不敢杀我，那你就从大爷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4: 他是刘邦的麾下大将，但是他呢自领义军，跟这个汉王算是不离不弃。后来呢，他借口是安定地方，让刘邦给他个官当的，官不大，我想当个齐王。哎呦我的天哪，您这是要三分天下有其一呀。刘邦自然是很恼火，项羽一瞧，哎呦，你们那儿出了岔头了，你们两个互相拱火了，这里边有名堂啊。于是就差人去劝这个韩信另起炉灶。来人就劝呢，说你看现如今二王之势全在足下，就说呀，现在刘邦和项羽谁胜是您说了算了，您如果是投汉王，那么刘邦就胜了，您如果是向着项羽，那么项王就胜了。可是啊，您得知道，如果项王兵败，刘邦调转矛头就会灭你，您不如啊，您就自立为王，三分天下有其一，那多好啊。确实以当时韩信的实力呢，跟项羽刘邦三分天下，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最不济我撑他个10年8年的，那应该是没问题吧。但是最终呢， 韩信还是觉得，想当初我在项羽那儿，我干过活儿，我当一普通的小公务员，那简直就成了碎催了。但是到刘邦这儿，刘邦非常重用我，让我统领几万人马，而且吃穿都不错。韩信就说呀，汉王是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而且呢，刘邦的夫人身亲信我，我备之不详，虽死不义。说白了，我就跟刘邦他们夫妻俩这儿搭伙过日子了，我不再另起炉灶了。除了项羽派人，那么劝说韩信自立门户的还有当时齐地的谋士蒯通。这个蒯通啊，又叫蒯彻，也算是咱们河北老乡了。他就告诫韩信说，您这儿留在刘邦的身边，您将来悬得很呢，因为你是功高震主了，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尉迟是安归乎？你在人臣这个位置上有镇主之威，名高天下，所以说足下威矣。功高镇主者，他的下场呢，往往就是呜呼哀哉，因为人主不想被人臣镇的侵

0: 汉的宗庙，
1: 风吹
0: 还天下个太平盛世，
1: 吹四方大风吹。
2: 当然最后的最后还是让蒯通给说中了，这韩信落了一个兔死狗烹的结果。韩信不听蒯通之劝，还是觉得呀，汉王待我甚厚，说给我的待遇不错，不是说给我发多少钱，给了我什么样无上的权力，尚方宝剑呢，或者是说如何的言听计从。这个韩信的原话是：宰我以其车，依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共患难的时候，一块创业打天下的时候，他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们两个就一块儿；他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也给我一件；他吃什么，也让我吃什么。所以说，我对他呢，就是死心塌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您看这吃饭穿衣就起了很大作用嘛。因为满意吃穿待遇而为刘邦效力的，竟然是反戈一击，驻刘公相。当然，英布呢，被楚霸王项羽给端了老窝了，只好是投奔汉王。刘邦接见他的时候呢，这个形象不咋地啊，坐在床上下边一个洗脚盆，这脚不鸭子在水里边噼着啪嚓还洗脚呢。
0: 英布见过汉王。
3: 你就是九江王，幸会啊。
2: 弄得九江王是悔恨交加呀。哎呀，都说这个刘邦他是亭长出身，是一臭流氓，没想到真是这德行啊，后悔的只想抹脖子。别人看来您这是不拘小节，但是我投奔您来了，我因为您被项羽端了老窝了，哦，您就洗着脚来接见我，这不是羞辱我吗？我以后还怎么混呢？可没想到自己回到住所的时候，发现刘邦给怎么安排的呢？仗欲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就是自己这个寝帐，自己吃的喝的，包括身边使唤人，那个待遇啊，跟汉王刘邦是完全一样的。于是乎，这个英布呢大喜过望，哥们儿真够意思，我跟老大的待遇是一样的，那至于说见我面洗脚，那就是不拘小节了，将来你一定会成事的，我死心塌地跟你混了。英布马上派人回乡收拾残兵给刘邦效命，最后呢还跟韩信一道逼得项羽乌江抹了脖子了。那咱们得说项羽是他的老上级呀，这种交情还不如这个吃饭穿衣呢。那么由此可见呢，甭管是吃饭呢还是穿衣服，是小事儿，但是也不太小。国家的兴衰，朝代的更迭，跟这里边竟然有瓜葛。虽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吧，但多多少少是有点关系的。有人也分析啊，就说像这个韩信呢、英布啊，是不是不开眼呢？为了几顿饭、几件好衣裳、几架车马，包括跟这个老大同样的待遇，就放弃了争夺江山，放弃了自己的前任之恩，想必是小时候啊家里边穷，挨冻冻怕了，挨饿饿怕了。这要是这么说的话也算可以吧。韩信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江边洗衣服的老太太经常接济他，为了混口饭吃啊屡遭白眼。
4: 哎，小伙子，我每天都在这儿漂布洗衣裳，我这年龄大了，饭量呢也不如从前了，你要是饿了下午的这个时候啊就过来找我啊。
2: 而那个英布呢，曾经因为犯了刑法而遭受刑罚。刑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京城的京，说白了吧就是在脸上刺字涂墨。所以说这个英布呢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刑布。脸上被刻字以后呢，他被发配到骊山给秦始皇修筑陵墓，那也是吃不饱穿不暖呢，干的还是重体力活。不过韩信英布演吃饭穿衣方面，芸芸众生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表面看来穿衣服吃饭这是满足的温饱，但是呢它又成了分贵贱别等级的这么一种工具。同样是吃饭，您看在最早先啊，天子要列九鼎，诸侯聚七鼎，大夫五鼎，元氏三鼎，寻常的百姓呢即便是家里边富有家资，那也是五鼎阶级。同样是穿衣服，天子的制服啊可以绣绘十二种花样，

0: 乌猴呢八种，青六种，大夫四种，市二种。数量之外还有品种限制，不能乱用。而普通老百姓穿衣服不准有纹饰，所以说呢也被称为叫白衣。此外吃饭穿衣啊还有另外一项补充规定，就是上边的可以向下兼容，下边的不可以效仿上边。当天子的觉得这个穿白衣服啊，这普通老百姓这衣服我觉得也挺舒服啊，我为了表示亲民，表示我的节俭，我穿上试试行吗？那当然行了，您穿什么都行。说普通老百姓，哎呦，您那个龙袍，您那个玉带我也弄上行不行呢？您那个玉玺我自个儿刻一个，我砸核桃行不行呢？您那尚方宝剑我削苹果行不行呢？行倒是行，但是掉脑袋，说白了绝对禁止，不行。那么知道了这些，咱就明白了刘邦解衣推使的举动为什么对韩信对英布是如此的重要。因为这么做呀，等于把他们也放到了自己这个位置上，你们跟老大是一样的，是这种地位的。再当然了，解衣推使这是创业期间打天下的时候咱可以这样，等到天下已定，那刘邦这登上皇位了，他还得找这个儒生啊修订吃喝的等级制度。想当年的一块儿的，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我穿什么你穿什么，现在可以吗？不可以了。到了那种时候，刘邦说了这么一句话，吾乃今日之为皇帝之贵也。当皇帝腿好了，打江山和坐江山从来都是两码事儿嘛。
1: 中国从古至今拿吃喝说事儿的都有谁？一道爆肚跟美食大家齐如山和著名学者梁实秋之间有哪些故事？我国古代的汉字跟吃喝和政治之间又有哪些关联？古代当权者在吃喝上到底奢侈到了何种地步？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且说咱们中国从古到今拿吃喝说事儿的很是有一些故事。往小里边说的，您看唐玄宗时期有一宰相，这宰相复姓令狐。令狐宰相仗着皇帝的恩宠是嫉贤妒能，他这儿呢上梁不正下梁歪，他儿子啊依靠他老子在朝中有关系，中了进士，然后呢竟然是干预官员的任命。那些其他的大臣受了气了，自然是抓住这个把柄，联名上奏本参奏。皇帝虽然有意庇护，但毕竟事出有因，而且政绩确凿，怎么办呢？于是让他呀，你别当宰相了，你去淮阳那儿出镇淮阳吧，换个地方官去当吧，这也是官场上常有的事儿。结果呢，这个令狐宰相到任淮阳以后啊，还上书申冤呢，奏折中啊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身居宰相，得臣恩者为臣好，不得臣恩者为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担众人之口？就是我掌握权力的时候，我提拔的人呢念我个好，我没有重用的，或者说我因为错误把他罢黜的，心里边对我是怀恨在心的，然后在陛下您面前呢挑拨离间。可问题是我只是一个人呐，我不是美酒佳肴啊，不能够做到让每个人都喜欢我呀。这换成现代话来翻译就是说，我又不是人民币，我做不到谁都喜欢我。您看这个比喻啊，不知道是不是淮扬菜给的灵感。把政治方面的事儿往饮食方面类比，这种类比最大的当属老子那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简简单单七个字什么意思呢？你自个儿体会去吧。其中之妙存乎一心。后来宋代有个叫范应元的，他解释说呀，治大国的人呢就好比就是烹这个小鱼儿，这个小鱼儿下了锅以后呢，你不能是翻来颠去的，要不然这鱼就搅和烂了。治大国当无为，不要瞎折腾，说我就不想

就忍不住问了一句，说这还生着呢吧，欠点火候啊。厨师啊，赶从厨房走到您家的餐厅要经过几道院，现在呢正值盛夏，路途之上还能够催温保熟，等到上锅的时候您放心啊，这火候正好。但是冬天呢就不能如此了，一道爆肚制作的时间呢还要顾及天时地利，瞻前而顾后，运用的如此的精细，让人也是叹为观止啊。据说很多米其林餐厅的这个大厨啊，主厨，他们在做一些甜点或者说一些菜肴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到我这做得了，盖上盖，服务员从我这个主厨这儿端到顾客面前，这中间呢有一定的时间，我应该如何如之何，道理是大同小异的。就好像书里边所说的，任何一件小事啊，你只要把它做到极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大神了。那即便不是大神，最起码呢根据二八法则，那你应该是这个行业领域里边属于那20%的那个区间的。咱就拿这个爆肚来说吧，北京有很多的名小吃，像什么熏猪头肉、白水羊头、炒肝、卤煮火烧、杂碎汤，都是取自头蹄下水。在经过有心人多年的琢磨、多年的创新、精心烹制，这些不起眼的下脚料啊，居然就成了大众美食了。其中的佼佼者呢，就是这个爆肚。想当年梁实秋先生留学美国，心心念念最想的就是这个爆肚。等到学成回京了，居然是没回家啊，下了车了，把行李寄存在车站，先到馆子里边要了三个爆肚，或者说三种爆肚，分别是盐爆、油爆和汤爆，各来一份，吃饱了吃美了，这才慢悠悠的回家。梁先生就说了，这顿饭呢是平生快意之餐，隔50余年犹不能忘。由此可见这美食的吸引力之大。此前呢详细给您聊过这个爆肚，那个盐爆也叫圆爆，就是烹制的时候啊加入香菜，香菜又叫圆碎，所以说这样的爆肚呢被称为叫圆爆。圆爆和油爆同属于爆肚系列里边的贵族，一般呢在饭馆里边制作，真正的平民呢或者说老百姓自个儿家里边爆就是汤爆，汤爆就是水爆啊。制作方法呢就是把这个肚分割加工，放在滚水当中滚几下，急速出锅，蘸上这个麻酱小料，这么一吃火候味道正好。有人说吃这种爆肚啊讲究的是七上八下，水沸腾了，夹起这个爆肚往里边摁一下提上来，摁一下提上来，七八回就可以了。虽然说是平民小吃，但是水爆肚呢制作上是不容马虎的，原料啊要选当天的鲜肚，不是那种冷冻的，而且呢以羊肚为上，把这个鲜肚仔细的洗干净，分割成肚板、肚仁、肚领、实心、散丹、葫芦、蘑菇头等不同的部位，这些部位代表的是什么，在之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啊。然后啊分而爆之，爆肚的时候呢必须是水大火旺，各个部位在滚水当中逗留的时间呢多的十几秒，少的呀就是几秒钟，这就考验您的这个经验了。老北京那时候爆肚界呀有四大天王，分别是东安市场的爆肚冯和爆肚王，前门外门框胡同的爆肚杨，还有天桥的爆肚石，各靠一技之长占领着一方市场。您像那个爆肚冯吧，能够把牛羊肚分解成13样供食客选用，配置的调料呢里边绝对不加什么鸡精味精，保证的是原汁原味。您吃的时候吧，这个牙床子跟爆肚较劲儿，哎，吃的就是这股劲儿。这股嚼劲儿啊，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讲究。肚的不同部位跟这个牙齿磨合的时候呢，很多的啊，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为人之道，这就叫隔行不隔理。但是它又完全不同啊，这又叫隔行如隔山。说我是一好厨师，那我治理国家准没问题吗？那差太远了。我们说治国跟这个烹小鲜可能有关系，而中国古代的很多汉字啊跟这个吃喝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您比方说这个尊敬的尊，上边呢是一个酋长的酋，下边是一个分寸的寸，您把那个寸去了就是这个酋字啊，它本意就是陈年老酒。这字啊您仔细看啊，是把这个酒左边的三点水改成两点水，给它放到上边去了。这是东汉的许慎先生在《说文解字》里边这么解释的。酋长的酋呢本意就是管酒的人，古时候一个官职叫大酋。

哟，那就是酒官。您看国外啊，太平洋岛屿上有那个土著的酋长，他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呢，就是族人们聚餐的时候，他来负责分配食物，包括酒水。说白了，他掌管的就是老百姓的嘴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地位高的，地位低的，谁吃什么，谁不能喝什么，谁必须吃饱了，谁可以饿着肚子，那都是这酋长说了算。酋下边再加上这么一个寸，那就成了尊敬的尊了。而且这个尊呢，原本也是一种酒器，容量比那个爵呢要大。古人请客的时候啊，喝酒多使用爵，而且呢礼节比较的繁缛，讲究的是长、献、酬、醋。长呢就是众人呢先把斟好的酒呢品尝一下，浅尝辄止嘛。献，贡献的献，就是主人向客人敬酒。酬，应酬的酬，酬谢的酬，就是客人接受主人的敬意，把这个酒一饮而下。而这个醋呢，就是客人回敬主人酒。如果说来宾非常重要，主人对宾客非常的重视，那么就会用这个尊呢来敬酒，这就叫尊敬。尊敬尊敬，后来成了场面上的客套话了。原本的实质意思其实啊就是这么回事，这么个意思。您看李太白诗中所言，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投杯停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那这里边这个宴席啊就很丰盛了，是用尊来喝酒的。有资格被尊或者说被尊敬一下的，一般就是有权有势的，当然也有像李白这种的大诗人大文人。而接受尊敬的级别最高的，当然是万人之上的君主了，于是至尊就逐渐成为了帝王专用的代名词了。当然到现在啊，它成了像什么房地产呢、啊、或者是红酒啊、汽车呀、啊、他们专有的代名词了。而在古代呢，至尊这个词儿不能够随便用，那只能是形容帝王的。贾谊过秦论里边描述秦始皇，那怎么说的呢？履至尊而至六合。这至尊这个词儿啊，就被赋予了这样的政治意义。因为至尊有了这样的含义，那么原本的盛酒的那个尊只能是在旁边啊加一个木字旁，以示区别。伴随着酋和尊这种字义的演变，当权者吃喝的内容呢也是大为改观的。过去的酋长啊，虽然掌握着分发食物的权利，下刀的时候这块烤肉给自个儿稍微多拿一点，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想要自个儿吃独食，单独吃一套，恐怕族人是不答应的。但是一旦成为至尊，那情况就不同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这儿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谁敢妄自非议？那没人监督了，君王能在饮食上自律或者说稍加检点，这就是成了很难的事儿了。您比方说根据陈世崇在《随饮漫录》当中记载，他曾经啊就看到皇上每天赐给太子吃喝的记录，里边有什么呢？酒醋白腰子、三鲜笋炒鹌鹑、烙润揪子、酒煎羊，哎，等等等等吧，七七八八好几十种菜，不但是数目繁多，而且用料讲究。羊头签只取羊头那个两翼，土布鱼做羹呢只用这个鱼的两侧鱼鳃那么一小块肉，那块的肉是最鲜美的嘛。海螃蟹只用两个蟹钳子，其余部位全都是弃之不用的。说那个土布鱼是什么鱼呢？这是苏沪一带非常美味的一种鱼，可以红烧，可以清蒸，也可以汆汤。但是说只取两腮这种肉啊，一般人家纵然是吃得起，也会觉得是暴殄天物的。那皇家吃得如此精致，大臣呢也会是上行下效。宋真宗时期，宰相吕蒙呢每天早晨呢要杀鸡喝汤。有朋友说炖鸡汤挺好的呀，人宰相喝碗鸡汤怎么了？别着急呀，这汤可非同一般呢。一只鸡只用那个鸡舌头，那您说吧，这么一碗鸡舌汤得用多少只鸡呀？据说家里边鸡毛都会堆成山了。宋徽宗时期，全相蔡京爱吃那个鹌鹑羹，一羹得耗费上百只鹌鹑，这叫一羹数百命，下注犹未足。有一回呢，他召集下属议事，会后了大家别走了，我管饭，光是一道蟹黄馒头就花费了1300余米。生活如此的奢侈，光靠那点俸禄自然是不够的，那钱打哪来呢？有下属的孝敬，也有搜刮老百姓的。

0: 那有关于吃喝的趣闻呢，节目的后半时段还会详细再给您说来，如果感兴趣也希望您呢持续来关注。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2: 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不冲不辣。五十度浓香型白酒，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加实惠，不管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非常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再次强调，这是福利价格，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好的机会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品味四连冠，致敬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精彩，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是北面1966系列短款羽绒服和长款羽绒服。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价格普遍也高。这款北面羽绒服含绒量80%以上，高品质鹅绒，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越好，保暖性会越强，无论洗多少次，穿多久，保暖效果依然在线。独家防水面料，这种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情况，保持羽绒服的干爽非常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大打折扣，保暖度直线下降，而且这款羽绒服还具有防风性能，防雾能力也非常强，像可乐这种深色饮料也不会完全渗入，冬天吃火锅也不怕溅油在身上难清洗。男女同款尺码齐全，80到190斤都能穿着，短款14款颜色可选，长款黑白两色可选，短款商城福利价只需699元，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元，长款商城福利价只需799元，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元，奥莱桑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古人的闲情雅致，我们继续来给您说古代的吃。话说呀，在整个的历史进程当中， 物质极大丰富，全民普遍能吃得饱的日子，其实啊也没多久呢。您比方说我们小时候，这家里边有点好吃的，甭管是鸡蛋呐、牛奶呀，包括肉鱼，有这些东西啊，一般家长都是先紧着孩子吃，因为孩子可能正长身体呢，所以家长就说：“哎，这鱼啊，我就喜欢吃鱼头、吃鱼尾巴，那个鱼肚子上和鱼脊梁上的肉我不爱吃。”哪儿是不爱吃啊？是不够吃。它不像现在，每个人挂在嘴边的还有减肥这个话题。而在大老早以前，多早啊？您比方说先秦呐、汉唐啊，这吃饭的时候先让老人吃好，这是国家的一项政策。这又是为什么呢？你得体现出子女的孝顺，而且这是国家倡导的。您比方说先秦的时候，每到年终岁末了，四里八乡有头有脸的人呢要举行大联欢，这有一专有的名字叫乡饮酒，乡就是故乡的乡，乡村的乡。其中这个贵宾呢，都是一个村里边一个镇上的元老，有资格坐着用餐的那得是年过花甲之年。说您这儿刚五十，即便您是事业有成吧，但是您没座位，您站着吃吧，您得给这些白胡子老头去给人家斟酒布菜当岁催。会餐的标准呢也是因年龄而异，六十者三斗，七十者四斗，八十者五斗，九十者六斗。这个豆啊就是豆子的豆，但是呢这个豆它指的不是什么黄豆、绿豆、荷兰豆，它指的是盛装食物的器皿。可问题是，您说这些六十的、七十的、八十的、九十的，平时这个日子里边呢可能来碗炸酱面呢就差不离了，现在可好，到了年终岁尾，在这个乡饮酒上啊得应付七荤八素，而且年龄越大本来这个食量越小吧，给的又多，再而且呢您还得吃一样不能少。因为这个乡饮酒的主旨就是要尊老敬老，花色品种这都得够，上岁数这些大爷们他们吃得好啊，说明这个乡饮酒他就成功了。
1: 除了先秦，紧随其后的汉朝有哪些敬老的仪式？古人为何请皇帝出面引导大家重视养老？您知道六岁的陆机为什么要偷宴席上的橘子吗？历朝历代的官场上都有哪些敬老之举？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先秦完了，咱们再来说这个汉。汉朝呢是在仲秋时节，在京城南郊啊要举行敬老仪式，皇帝亲自参加。七十岁以上的这些老人代表啊，皇帝会亲自给他们赠送一些糜粥，就是肉粥啊，完了再给一根拐棍儿。东西不咋地，不值钱，但是啊，这代表的是皇恩浩荡，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拄上这个拐呀，一口气上七楼，那是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不抽筋了。当然那时候啊，估计也没有那么高的楼。如果说这其中有岁数特别大的，进入到耄耋之年了，皇帝这儿还有别的恩惠。当然，给恩惠呀，这里边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们家啊，得是孝义之家。孝就是孝顺的孝，义就是忠义的义。于是乎问题就来了，您比方说啊，这个唐朝吧，有唐一代，我怎么区分你是不是孝义之家呢？这玩意儿也没法统计呀，估计这就得靠本家啊揭发检举了。如果说家里边孩子不孝顺，他面临的就是严刑峻法。您看唐代有叫十恶不赦之罪，首恶呢当然是造反，想要推翻当局，此外呢还有什么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等等等。而十恶不赦的第七恶，它就是不孝。比方说跟爷爷奶奶吵架了，跟外人说家里边不好了，老人健在的时候呢，你自己私设小金库了，家里边好吃好喝的你自个儿眯着给吃了，父母去世给父母守孝的时候私自嫁娶了，这些都算是不孝。而且名列在十恶不赦的第七条。那么十恶的第十条就是最后一项啊，叫内乱。这个内乱说起来就有点尴尬了啊，它指的就是一个成年男子啊，他跟他父亲或者是爷爷的小老婆，然后就有这个不清不白的关系了。按理说这个罪过应该更大啊，但是说来说去呢，甭管是第七项还是第十项，这都是食色性也。但是咱要是严抠的话，您说那个高宗李治，他 他迎娶了武则天了。武则天是谁呀？那不是李世民的小老婆吗？对吧？这就没法说了。我们想说的是，古人为什么对养老如此重视呢？甚至要由这个皇帝亲自出面进行舆论导向。说到底呢，还是物质基础比较匮乏，那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医保、社保、养老金之类的，老人失去谋生能力以后，只能是由后辈来供养，否则呀就会闹得鸡飞狗跳，天下不宁了。礼记里边就说得很明白，民之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悌。民入孝悌，处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说白了就是这养老的事儿啊，关系到国家的安宁。所以说有这个好吃的好喝的，你得先紧着家里边老人。你如果因为这个事儿你搞点小动作什么的，那都没关系啊，国君还会赞扬。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吧，诸葛亮舌辩群儒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呢直接顶这个诸葛亮。诸葛亮一瞧就问鲁肃啊，
5: 鲁大人，此公莫非是当年袁术席间盗橘子的陆郎陆公绩？
0: 这里边啊就有一个典故了，就是著名的陆机怀橘。陆机呢，三国时期吴国人，官职做到过太守，对天文历法很是精通。他的父亲陆康呢，曾经担任过泸州太守，跟那个袁术啊关系密切。陆机六岁的时候到九江去拜见袁术，袁术呢就招待大家伙吧，席间呢就有这个橘子，用现在词儿来说，这就叫反季节水果了。于是乎，这个陆机啊，这小孩往这个袖子里边呢，就藏了三个橘子。等到告别的时候，陆机向袁术要长拜告别，结果这个橘子咕噜噜就掉出来了。袁术就很奇怪呀，说你来我们家做妾，怎么还偷我橘子啊？陆机跪到地上，赶紧回答，说橘子我尝了，特别甜，我想要留给我母亲吃。袁术一听，哎呦，这孩子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这么孝顺啊，长大一定会成才的。这就是陆机怀橘的故事。与这个相类似的，南朝有宋齐梁陈，陈宣帝时期啊，有一个国子祭酒叫徐孝客。等到皇上请客的时候呢，大家伙就发现也没见他嘴巴怎么动，怎么桌上这些吃的就跟风卷残云似的没了。于是这个陈宣帝啊就很奇怪，让手底下暗中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呀，这位老兄把这些果品啊、佳肴啊，能打包的全给打包了。怎么打包的呢？藏到了那个身带里边。什么叫身带呢？就是官服外边那个腰带。说打今儿以后啊，你可以堂而皇之的把这些吃喝啊带回家里边，不用再藏着掖着了。这官场敬老之举呢，在清代也有。您比方说清代科考吧，每三年举行一回。举子考中进士的第二天呢，可以参加鹿鸣宴，要拜谢主考，联络童年，也为以后的事业发展呢做点铺垫。如果说某人中举以后能够继续进步，那么在一个甲子以后，就是整整60年以后，您这还活着的话，好，你还可以再来吃一顿，这就叫重宴鹿鸣。这难度就有点高了啊，你首先要中进士的时候特别年轻，而且中进士以后当官的时候啊，身板得特别好，你得活到80-90。重宴鹿鸣的时候会和当年的新科举人一块来赴宴，这时候就是自个儿老的了，待遇自然不同。到时候呢，吃喝完毕以后又被授衔啊，或者是赠匾呢，十分的风光。反正吧，有幸重赴鹿鸣宴的，甭管是地位高低，对此呢仍然是十分看重，不但是生前四处宣扬，死后啊在自个儿这个墓碑上也要重重的提上一笔，某年某月某日我参加过鹿鸣宴，一个甲子以后我又去吃了一顿。您看清代有这个重复鹿鸣者，有他年近50了还被老爹呀给命令着，命令什么呢？同床卧起，跟老爹得睡一块儿，你得伺候着老人家。
1: 袁枚和李渔在饮食方面有哪些分歧？论语中记录了哪些吃喝禁忌？北京老百姓在小吃方面又有哪些讲究？为什么各地美食中尽量少用正宗二字？有几千年历史的周朝八珍，现代人有没有可学习之处呢？武侯蒸这道菜里暗含着一个什么典故？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说从古至今呢，讲究吃的人很多。话说咱们中国的美食文化之所以那么多花样，那么多说道，就是在于处处不苟且，或者说处处讲究。这里边比较讲究的，咱得说是清朝中前期的那个袁枚，他写了一部《随园食单》。您翻开这部食单吧，贯穿其中的主题，它就是讲究，从变味、选料、火候到调味、用器搭配，直到上菜的顺序、菜量的多寡、如何的刷锅洗碗，都有一定之规。他这里边呢还做了一个比方，说厨子选料啊，就好像这个女子呢选衣服首饰。你即便是长得是国色天香，但如果你破衣拉撒的，即便你是西施啊，也彰显不出来你的美。我们得说他的论述呢是非常精妙的，但是啊，他这里边有点酸酸的味道。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在这个书里边啊，说自己是体现圣人之旨，而且在书里边把他人呢贬得是一文不值。你看他是乾隆嘉庆年间的人，他贬那个鲤鱼啊，鲤鱼是谁呢？这是一位戏剧学家，也是一位美学家，当然也是一位美食家。鲤鱼呢应该是在明末了，就崇祯年间的人。他在自己的著述当中啊，也有对这个美食的比较精妙的研究。结果这个袁枚呢就说，我按照鲤鱼他所说的我做了，哎呦，齁难吃齁难吃的。这就是文人相轻了，而且这就有点没意思了。您看这个鲤鱼，他在闲情偶记当中就对做鱼吃鱼啊有着非常深的讲究。他说这个鱼呢着重在两点，第一要鲜，第二啊要肥，肥而且鲜，这是鱼的最高境界。而且在不同的鱼的身上，这二者呀还得是有所偏重。比方说鲟鱼、鲫鱼、鲤鱼，它呀先要讲究鲜，再来讲求肥，用它们来炖汤，这是最好的。而像什么白鱼、石鱼、鲢鱼，这个鱼啊你先得肥，然后啊做成生鱼片吃，那味道的鲜也就体现出来了。你看这个肥和鲜它是有先后顺序的，这样的见解其实是很独到的。那袁枚这儿也没办法了，你不能够全盘否定啊，只能是没话找话，没辙找辙。他说什么呢？说那个石鱼不能够切成碎片加鸡汤煮，而且吃的时候啊也不能够说把背后那个肉给去了，只吃那个肚皮那块肉，那这不就是见了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了吗？鲤鱼在闲情偶记里边又说，烹煮之法全在火候得宜。你比方说这个肉如果它是新鲜的，那就会是生而不松，死了的动物你再把这肉切下来，这个肉或者说过期了，那就是死而无味。所以说真正讲究，甭管是任何动物的肉，也包括鱼肉啊，必须是鲜活的。你要带且的时候，如果来的是尊贵的客人，那得是客人到了你这儿再宰杀。鱼也是如此啊，它的至味在于鲜，最鲜美的时刻就是刚刚离开锅的时候，你尝口汤啊，吃口肉啊，这是最鲜美的。如果说你先做好了，等着客人来了你再热一热，那就是有其形而无其质也。那按照这种标准来说呀，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买的那些老烧鱼什么的，那都不行。那这番言论就更到位了。袁枚这怎么办呢？你想说这么一番话，抄过去抄不过呀。他只能是在《随园食单》里边就说，这个鱼啊，在锅里边如果稍微的火候过了，起锅迟了，那么活肉就变成死肉了。鱼在刚吃的时候要色白如玉，凝而不散，这是鲜活的鱼。如果说这个色儿呢白如粉，互相之间它都不连搭着，这就是死鱼肉。好好的活鱼如果煮得久了，那就叫使之不鲜，可恨至极。这话说的就有点没味道了啊。再当然了，平心而论，人家袁枚大才子的随园食单呢，话虽然说得满，但是这是中国传统饮食的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就吃饭讲究这一点呢也算是符合圣人之意。谁是圣人呢？孔老夫子啊。孔子在《论语》当中，他对于这个吃喝呀语录有很多，比方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还有著名的十二项吃喝禁则：粮食发霉变味了，鱼肉腐烂变质了不吃，食物颜色不对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饪不得法不吃，不到进餐时间不吃，砍割肉的部位方法不对不吃，没有合适的调料不吃， 市场上买的酒肉不吃，这是讲究的一面，但是这也是不饿的一面。真要到饿了啊，只有一个字儿啊，吃。那说了这么多，您可能会觉得这种讲究啊，只能是富贵人家的权利。其实呢，也不是，穷人呢也有穷人的讲究。您比方说，还是拿北京来做比方啊，北京有这么两种土得掉渣的小吃，就是豆汁儿和麻豆腐。这两种小吃啊，在之前的一个小系列节目当中，中国南北方著名的小吃，在那个系列里边啊，其实给您聊过。这些东西呢，是做淀粉的时候的下脚料。虽然是下脚料吧，但是平民百姓把它给讲究出花样了。您比方说那个豆汁儿，要小火慢熬，喝的时候呢，还要配以切细的辣咸菜丝儿，外带两套胶圈，这就算完美了。就像郭德纲的相声里边说的啊，怎么样区分北京的土著还有外地人呢？
1: 有这么句话吗？说这看这人是不是北京人，
2: 嗯，
1: 喝碗豆汁儿就能测验出来。
2: 那怎么看呢？
1: 走了街上啊，
2: 嗯，
1: 这一人，擦，
2: 对，
1: 后脑勺来一下，哗，
2: 哎呦，
1: 踢躺下，踩着脑袋，灌碗豆汁儿，
2: 啊，
1: 站起来就骂街，这是外地的。
2: 哦，
1: 啪一嘴巴踢躺，踩着脑袋，噔噔噔灌碗豆汁儿，
2: 嗯，
1: 起来之后一擦嘴，不是胶圈吗？北京人，
2: 嘿哈。
0: 再来说那个麻豆腐，炒制麻豆腐的时候啊，得用羊尾巴油，再加上泡发的青豆和雪里红，炒好以后呢，还要用油炸一些这个干辣椒和葱末，浇在刚出锅的麻豆腐上。经过这样的精心料理呢，这些下脚料就成了风味小吃了，否则的话，那就只能是喂猪去了。中国的很多菜品呢，原本就是不起眼的，但是经过这么一番讲究以后，就成了人间至味了。当然这个讲究啊，也得看时候，也不能过分了。过分的讲究那叫奢靡。清朝末年报纸上就记载过这么一个事儿，说当时有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在京城里做官，故人呢做了一道鱼翅，仅仅熬汤就用了8只火腿、8只鸡和4只鸭子，全部花销这一道菜呀300两银子。可那个时候呢，这大清国的东三省正在被日本兵和俄国兵在蹂躏呢，所以我们说呀，只有太平盛世，这餐饮讲究起来呀，那才对了味儿呢。俗话说，苍岭足，餐饮兴。那您看现如今吧，咱们现在吃的选择越来越多了，口味啊也变得倍儿刁了，甚至有点朝三暮四。城市里边各地菜肴还弄什么排行榜，还有什么这个网红打卡地。那说来说去呢，大家伙讲究的或者说追求的是一个正宗。有人开玩笑就说石家庄最正宗的美食反而是安徽板面。那您说这到底是正宗还是不正宗呢？或者说这个正宗不正宗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咱们在大街上经常吃这个兰州拉面，但是人家兰州本地人说我们这没有拉面，只有那个兰州牛肉面。你们大家伙吃的那个兰州拉面呢，95%那都是青海人开的。所以说这个正宗不正宗啊，各有各的门户，各有各的传承，各有各的说道。凡事吧，好像一提正宗就是一览众山小，唯我独尊的味道。而美食的发展呢，它应该恰恰不以正宗自诩，勇于兼容并包，博取诸长。咱就拿这个杭州菜给您举例子，当家菜肴里边啊，其实呢有很多它就不是正宗的，或者是宗外的。经常给您举的例子，宋嫂鱼羹，据说是北宋都城汴梁那儿有这么一个做鱼羹的宋大嫂，但是后来呢，靖难之役，这位宋大嫂啊也逃难到了杭州了，也没有什么谋生的手艺，于是继续来做这个鱼羹。结果有一回呢，这个高宗赵构在西湖上呢尝到了这个鱼羹的味道了，想家了，北宋变南宋了，江山剩一半了，反正吃完以后呢，大家赞赏。于是这道菜啊就在杭州这儿流行开来了。还有那个东坡肉，苏轼先生呢在当太守的时候啊在杭州待过几天，人家原籍啊是四川眉山人，所以说您说这个东坡肉它是杭州菜系吧，这有点说不过去，但是人家就列在杭州菜系当中。还有一些用料，比方说用的火腿，咱都知道那是金华的最正宗，干菜扣肉或者是梅菜扣肉呢，那是从绍兴端锅给端过来的。而人这个杭州菜呀，正是勇于破除门户之见，接纳这些外来精华，把它们发扬光大，这才成了南料北烹，口味交融的特色，受到世人的喜爱。如果一味的只谈正宗，盲目排外， 那你这杭州菜还剩什么呀？炸响铃，或者说龙井虾仁，正宗倒是正宗了，但食客就没了，这菜系就没法发展了。那现在杭州菜系发展的怎么样呢？你看吧，仅在这个上海就有2000多家杭州菜馆。我们说甚谈正宗啊，还是因为中国餐饮业它的兴旺之道呢，不但在于开放，还要在于创新。老祖宗留下那一套呢，固然有很多美味，但是啊，咱得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高，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永葆活力。您比方说往前倒，说到周朝的时候有八珍，那是专门供天子享用的，这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吧，这算得上是美食的正宗之正宗了吧。但是您要是把它原汁原味的照搬过来，里边有这个酱渍生牛肉，肉酱盖浇饭，网油烤狗肝，就是这种东西，在今天看来啊，不过如此。有朋友说，那这个周朝的八珍里边就没有特别讲究的吗？没有我们现在值得学习的吗？那给您说这么一道，它叫做刨豚。刨啊，就是刨落之行那个刨，或者说它就是大炮的炮，这是一多音字。豚呢，就是海豚的豚。有朋友听到这儿啊，我明白了，那就是烤鱼呗。列位，豚这个字儿啊，最早呢，它就指的是猪。说白了吧，这是烤乳猪。这东西怎么做呢？先把这小猪崽子掏去内脏，然后用这个大枣啊填在它肚子里边，外边用芦苇呢把这个乳猪给包裹起来，外边再用带草的泥巴给它涂满了，放到大火上烤。烤得差不离了，把外边的泥巴给它敲掉，把这个乳猪的表面呢稍微的清洁一下，再用稻米粉调成浆糊给涂在上面。再然后呢，在这个鼎里边放油，放多少呢？放很多很多油，这得炸，把这个小乳猪啊整个没过去，小火慢炸，里边呢再放上香草。有朋友说，那不很快它就糊了吗？您别着急啊，再把这个小鼎放到大鼎里边，用火加热，大鼎当中是水，时刻保持就是100度。您注意啊，大鼎里边这个水呀不能进入小鼎，就是用100度这个温度呢，就这么咕嘟嘟就炖着，煮多长时间呢？3天3夜。好，这个刨豚总算是做好了，吃的时候啊蘸点肉酱和酸汤。列位，这就是周朝的八珍里边刨豚。您就说吧，哪家馆子敢拿这样的正宗的菜来说事儿呢？第一繁琐，第二也不经济，第三味道也未见得好吃。反正咱就这么说吧，您在家里边自己做的话，您可以根据各种食谱来一个所谓的正宗。如果真的是大酒店什么的，妄谈正宗啊，有的时候就束手束脚了，您还不如来一个遮罗呢，就是兼容并包嘛。说到这个遮罗啊，给您说个好玩的故事。就是汉成帝他叫刘骜，一说到汉朝您马上会想到外戚嘛，是吧？刘骜他这个老了那家，就是外戚那边人特别多，他为了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一天之内呀，把5个舅舅全给封了侯了。这5个舅舅大家都是彼此彼此，你是侯，我也是侯，省得见天的掐架。本来这是皇帝家事，你爱怎么封怎么封去吧。没想到这5个舅舅都成了侯了吧，照样是谁也不待见谁，互相不往来不说，还严禁门下宾客接触。皇帝的一番良苦用心就全白瞎了。他这倒好办，其他官员跟这5个侯爷相处，那可就做了辣了。您比方说吧，当时那个楼户，这5位侯爷呀同时给他送了好吃好喝的。这楼户一瞧，虽然是美味纷呈吧，但是肚子有限，难以下咽。他倒不是说不好吃啊，而是说无福消受啊。你说爱吃哪一个，你都得罪其他人。最后这个楼户啊就想了一招，得了您呢，我给你来遮罗吧，把这个鱼啊肉啊混到一块儿，弄到一个大锅里边一咕嘟，美其名曰说我怕料馊了，我带到日后啊慢慢享用。没想到这些吃食呢，经过这么一个咕嘟，味道比原来好很多，于是就专门有一道菜产生了，叫五侯蒸。蒸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青色的青。楼户创立五侯蒸，这是出于无奈的，但是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了吧。歪打怎么正着的呢？因为它就暗合了烹饪之道。您看啊，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这种类似的。您比方说

川菜里边的清蒸杂烩、蚕丝杂烩，粤菜里边的满堂香，淮扬菜里边的什锦火锅，当然了，最有名的当属福建的佛跳墙。有关于这个佛跳墙的来历啊、原料啊，之前都给您说过，这原料老复杂了啊，鱼翅、鲍鱼、鱼唇、鱼肚、干贝、刺身、肥鸡、净鸭，还有什么鸽子蛋、火腿、猪肉、猪脑、猪蹄儿、羊肘、羊花、冬菇，哎呦，那可海了去了。制作的时候，把这个上述物件啊初步加工，然后分别放到绍兴酒坛里边，用小火咕嘟几个小时，使得各种原料的味道相互融合，成为一体以后，这佛跳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当然了，这道菜呀也不会便宜。那老百姓吃的便宜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遮罗呀，是饭店里边啊把客人吃剩的各种的饭菜凑成一道，就是把里边的像什么菜帮子、鱼刺什么的挑出去，肉骨头也不要，其他的呀放到一块，用蒸锅大火给它收汁儿。这东西谁吃呢？可以让学徒吃，也可以卖给贫困的老百姓，但是这就谈不上讲究了。好，今天的古代的闲情雅致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如果您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呢，也希望您明天再来串门。另外，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童安格在1991年发行的《一世情缘》，由童安格本人作曲。肯定有人听过姜育恒唱这首歌，那姜育恒作为原唱发行的时间更早，是在1988年。收录《一世情缘》的是一张纯翻唱专辑，所有的歌曲都是童安格写给其他人的作品，有姜育恒、费玉清、黄莺莺、潘越云等等，都是当年最红、最有实力，也是最受欢迎的歌手。由此可见，童安格的创作才华在业界备受追捧和认可。可就是这样一位坐拥数十首金曲的创作型歌手，在自己的事业巅峰期急流勇退。当然也有不少歌手曾经告别乐坛然后再复出，但童安格离开的不声不响，而且退出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前两天跟同事吃饭，聊到了这两年的演唱会市场非常红火，然后呢，我们分别列举了自己最想看哪些歌手出来看演唱会，我俩呢都提到了童安格。其实以我们的年龄来看，当年童安格有多红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只记得有段时间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把根留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后来虽然通过磁带以及网络陆陆续续一直都在听童安格，但那个时候童安格已经隐退了。那么多歌手出来看演唱会或者参加商演上综艺，童安格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愣是看不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这得是内心多么平和才会在如此纷纷扰扰的环境中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状态呢。不过我很希望哪天能够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他，不用比赛，不用搞花里胡哨的改编，也没有虚头巴脑的真人秀，就只是唱歌，安安静静的唱歌，让当年听歌的那批粉丝依然还有机会能看到

曾经迷恋的偶像再次站在舞台上，哪怕只唱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把根留住，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或者忘不了耶利亚女郎一世情缘，再或者花瓣雨让生命等候，只需一首歌就足以让不少人热泪盈眶。当然我有点贪心了啊，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但没办法，因为团格的经典作品太多了，真的是听不够。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让我们眼前出现很多经典的画面，会想到至尊宝和紫霞仙子，会想到城门上那个长得像狗一样的男人，以及孙悟空转身之后落寞的背影。我们来听电影《大话西游》的主题曲，卢冠廷《一生所爱》。

曲如云，一帘幽梦。这首歌不用多讲，因为当年很多人都追过电视剧《一帘幽梦》，然后被琼瑶式的爱情感动得稀里哗啦。这部剧是在1996年播出，1996年电视其实并没有那么普及，很多家庭呢，即便有也是黑白电视，彩电的话少之又少。那作为比较重要、比较昂贵、也比较稀缺的大家电，大家都会专门给电视买一个罩，不看的时候呢，就把电视罩起来。那个时候电视罩的款式也特别多，不同颜色、不同布料，嵌着花纹，有的甚至还有蕾丝花边。如果电视开的时间长了，妈妈肯定会说，别看了别看了，电视烫得不行了，再看就坏了。然后呢，小孩子只能不情愿地走到电视前，磨磨蹭蹭的，动作缓慢，非得等妈妈大声训斥一句怎么还不关，然后才会默默地关掉电视。那时候真的是看不够，几乎播出的每一部剧都喜欢，什么白眉大侠、包青天、射雕英雄传、仙鹤神针、三侠演义，还有什么五鼠闹东京等等，看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如果考试成绩还行，也没闯什么祸，每天都能看。可一旦被老师叫家长了，跟别的小朋友打架了，或者踢球不小心砸碎了别人的玻璃了，那你就等着吧，少不了一顿骂，而且骂到最后一定是以后我看你还看电视。什么事儿都能跟电视扯上关系，就像现在的小孩子犯了错，训来训去肯定会说，以后再也不能给你看手机了。这威力是一样一样的啊，当年我们对电视多着迷，现在的小孩子对手机、对平板却有多着迷。而且想想看，咱们不也常跟孩子说，听话，我们待会儿再看，你看手机都发烫了。这不就跟当年妈妈说，电视机这么烫了，怎么还看，如出一辙。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潇洒他说，他是一名70后，在广东清远简上公寓听节目，好久不见的江流霞依然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6331在长春，他说快睡觉了，感觉很好，希望康磊身体健康。不加糖的咖啡是在石家庄，跟我在同一个城市啊。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电视剧《一帘幽梦》的同名主题曲，这部剧的片头曲其实也非常好听，同样是由许茹芸演唱。我们来听《我有一帘幽梦》。

这是张雨生在1992年发行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整首歌的时长是6分30秒，但光前奏就有2分20秒。如果你对这首歌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刚才不知道会不会怀疑高磊放错歌了吗？因为年龄的原因，小时候对这种听起来没那么抓耳的旋律并不喜欢，因为当时听一遍就能记住的朗朗上口的音乐太多了，像九妹、小芳、九月九的九、雾里看花、霸王别姬、走四方都是这样。那些年的歌真的又好听又洗脑，所以突然间听到这么深情这么慢的歌很不适应。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也会变得更加成熟，会慢慢的知道什么是烦恼，什么是忧伤，什么是孤独。那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心境不一样了，然后瞬间 get 到了张雨生想表达的情感。歌曲的名字《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秋天呢是一个凋零的季节，树叶会变黄，会干枯掉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杈。如果大树也有人的情感，刚刚经历过夏季的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到了秋季肯定会觉得无比失落，毕竟之前那么光鲜亮丽，现在却如此狼狈。春天和夏天有那么多人会举起手机跟他拍照，可到了秋天呢，大家都会忽略他的存在，所以一定会落寞，会孤独。但是要放弃吗？肯定不能，因为在夏天感受过人生的高光时刻，知道精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就要努力坚持，让自己熬过秋冬，等待春天的再一次发芽，等待全新的光彩夺目。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人的一生就像树的四季，会有高低起伏，但低谷的时候不要灰心丧气，我们经历的任何一次风吹雨打，都是在为下一次的绽放而积淀。所以说迷茫和彷徨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这首歌，跟歌曲里的这棵孤独的树同病相怜一下，然后提醒自己，现在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但是我的春天很快就会来临。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春时秋华，他呢是在贵州，他说很久没有来打卡了，但是一直都在听。童迪是在山东的泉乡，他说想问一下高磊哥哥，是不是知道泉乡是哪里呢？其实一开始我的反应是济南，因为我们知道济南有很多的泉水嘛，比如说我们的课本当中的趵突泉。但是我想他既然这么问，那答案一定不会这么简单，所以专门搜了一下，原来是泗水，对吗？橙子80，他是在河南郑州。范范是在沈阳。爱在深秋是一位80后，他是在新加坡。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前奏非常长，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正好相反，它是属于尾奏比较长，就是说唱完了，但是后面的音乐一直源源不断的。那么这首歌是陆先生乐队在2015年发行的《春风十里》。

这是五月天在2011年发行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我觉得五月天特别懂年轻人心里的那种拧巴，比如第一句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那么再结合最后一句更能凸显这种矛盾，因为最后一句唱的是请忘了我还一个人，明明是不由自主的总会想起他，并误以为他还在身边从没离开过，其实就是特别爱特别在意，根本忘不了，内心深处也没有接受，当然也不愿接受故事已经结束的事实，可嘴上呢依然坚强地说把我忘了吧。这句话当然没问题，因为要体面的离场，可后面偏偏还要强调一下我还一个人，这不就是依然还抱有一丝天真的幻想，我还一个人啊，我单着呢，你需要的话我随时都会冲过来找你。然后这首歌最高潮声音最撕裂的那几句是这样唱的，也许未来你会找到懂你疼你更好的人，下段旅程你一定要更幸福更丰盛。纯看歌词其实也是在表达关心嘛，可是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发现这几句的调最高，那么阿信的演唱呢就有点咬牙切齿，我觉得这样唱也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也可以强调我就是不情不愿，潜台词就是说我不希望未来你能找到更好的人，因为我才是那个最懂你最疼你的人。而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一段在意的感情喜欢的人可却留不住的时候，表面上再若无其事装得再洒脱，内心深处其实都是在努力挣扎的，往往表现得越得体转身之后就会越落寞。但这就是爱情，来的时候热辣滚烫，走的时候摧枯拉朽。突然间想到小学课本当中的这个成语啊，摧枯拉朽，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可以去查查看，那这也是几乎所有人在青春期普遍有过的情感。我觉得五月天就是驻守在我们青春里的人，虽然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说谁的青春没有一首周杰伦，谁的青春没有一首孙燕姿，但是五月天他们不是一首或者几首，他们是全部，因为直到今天他们的每一首歌依然在为情感最丰富的我们的青春期每一个人代言，不管是委屈倔强生气开心热血，他们都是在用最直接最浓烈的情感去诠释，给我们一种沉浸式的青春环游体验。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西他说听到这个节目让我很有感触，打算从第一期开始慢慢听慢慢品，节目好真的很好。姚健是在北京，春儿说自从遇见了越听越经典就没有离开过，每天都陪伴在路上，他是在浙江绍兴。23点说晚安，他说此时此刻正在坐着高铁从江西赣州西站通往长沙南方向，内心满心欢喜，期待旅途的风景，在旅途当中当然要听最最喜欢的节目。遥望是在云南红河州开远市，他说真的好喜欢听你呀。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在群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呢，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各位的加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在2006年发行的四季。

这是郭顶在2009年发行的《我们俩》。那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猫咖发芽是在四川省泸州市听节目，他说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每天必听才觉得舒服。把信仰寄托给神，他说之前在长沙就总是听你，好像没有留过言，如今在石家庄的家里听着你的节目，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在外地的日子，如今我依然不缺乏孤身一人踏上行程的勇气，也祝愿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平安顺遂，加油。小妮子的宝贝在湖

湖北，他说喜欢听经典老歌，因为那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还有大西瓜说来打卡了，我是在广州。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交流群，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千嬅在2002年发行的《1001个》，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全域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了。另外您也可以在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收听软件上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另外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您也可以通过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同步收看和互动。好了，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来关注呢是在很多老年朋友中出现的失眠的问题啊。其实说失眠呢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最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一，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些特殊疾病了。比方说入睡困难呀，半夜早醒啊，或者说睡眠很浅啊，越躺越焦虑，长期的靠安眠药褪黑素来维持，很多人是饱受困扰的。那以往大家去看失眠会看什么科呢？我觉得可能比方说首选神内科啊，或者是睡眠科，但是近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三甲医院的麻醉科也开设了睡眠门诊，专门治疗难治性顽固性的失眠。哎，这个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呢？可能很多朋友非常的好奇，说麻醉科不是在做手术或者是打麻醉吗？为什么麻醉科医生也能治失眠啊？麻醉科治失眠是新技术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会不会有依赖？会不会不安全？或者说会不会就能够帮我们去根治了这样的一种困扰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麻醉科的专家，我们从麻醉专科独有的视角呢带大家彻底的去讲透这个失眠，纠正误区，教大家去科学改善睡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薄立军薄主任。薄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电波上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的薄立军。
0: 另外一位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李大夫。大夫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麻醉睡眠门诊的李立超医生。
0: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麻醉科治失眠啊。首先我毫不掩盖的说，我能在直播间看到麻醉科的专家我还是挺欣喜的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挺神秘的职业，我们在手术室会接触到的比较多，或者在住院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了可以在门诊治疗失眠的时候也会接触到麻醉科的医生，我们知道麻醉科是手术里面的生命的守护神啊。我们也会在一些短视频里面新媒体号看到，当我们麻醉科的医生起立的时候，我们的手术专家都会捏一把汗，是吧？就说明他拿捏着我们手术很关键的一些因素啊。所以今天呢也要向两位我们麻醉科的医生致敬，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医师节了，非常有缘今天再见到两位啊，致敬我们的两位麻醉师。当然了，我们还是要会说到今天治疗失眠的问题。原本我们说麻醉科是手术科室，为什么现在可以治疗失眠了呢？博瑞，
2: 哎呀，这个问题其实主持人提得特别好。我们麻醉医生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在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啊，在手术间工作啊。近几年呢，包括手术室内啊、手术室外，都不断有我们麻醉医生的身影啊，主要是满足这个整个医院的无痛或者我们患者的无痛的这种诊疗的需求。啊，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的失眠的问题呢，啊，这要追溯到2019年啊。国家的卫生健康委呢颁布了一条是麻醉科医疗能力建设的一个条例吧。这里面规定了，就是说有条件的医院啊，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麻醉医生从事啊这个失眠啊，尤其是睡眠 障碍的这种失眠的，就是顽固性的这种失眠的情况呢，就是说进入了我们整个麻醉科诊疗范围啊。随着近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去探索和研究，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总结了很多的指南和专家共识，也使得原来探索性的这种诊疗行为变得更加有规范性了。所以说麻醉医生进入这个失眠的诊疗也是一个有国家政策支持，也是有近几年的工作经验逐渐的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可能好多听众也好，好多患者也好，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内容。我们麻醉医生在这个做这个诊疗范围呢，并不是跨界啊，只是我们在平时工作的能力的一种延伸，也是解决好多临床上的一些更多的问题吧。
0: 好像这么一听，底层逻辑是特别通的，让你在该睡着的时候睡着，让你在该醒的时候醒了，是吧？这个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生活中治疗，可能正好就对应的失眠这样的一个，就是麻醉科医生看失眠，那他和神经内科和睡眠科看失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狄大夫？
3: 确实是很多患者在就医的时候，在选择不同科室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疑问。然后有一些患者到门诊之后也会问：“哎，我这个适不适合在麻醉睡眠门诊做这个治疗？”其实神经内科也好，睡眠科也好，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治疗失眠的一个科室。从大部分可以从内科的一些角度，大脑一些改变呀，或者有一些合并的神经系统的

0: 病啊或者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角度出发，确实很多患者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麻醉科呢，最主要是从自主神经功能啊，睡眠深度调控的角度进行出发，因为我们更多的关注是这种交感神经是不是特别兴奋呀？尤其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比较快，很多人压力比较大啊，长时间以来可能会出现这种交感神经兴奋、迷走功能不足啊，导致这种入睡难啊、早醒，然后维持困难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失眠的患者，可能一到了晚上，大脑就停不下来啊，高速的运转，跟放电影一样。那我们麻醉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神经组织的方法或者是一些药物，可以快速扭转，帮助大脑启动一个暂停键，然后大脑重复的很快恢复它的自主睡眠，打破这种失眠焦虑更失眠的这种恶性循环。从治疗的目标和手段上呢，主要还是我们麻醉科之前的一些技术，可能跟神经内科或是睡眠科治疗失眠的人群有所不同，但是这个结局可能都是一样的，为了治好我们失眠的患者。
1: 那这样的一个科室治疗这个失眠，它是新兴项目吗？就是它这个是新技术吗？还是说已经成熟很多年了，只是我们不太知道呢？
2: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回答。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本身并不是新的。包括我们的刚才提到的神经阻滞，包括我们的这个麻醉药物诱导睡眠，其实都是我们不管是麻醉科还是我们疼痛科一直在做的工作。神经阻滞呢，随着这个超声引导技术的引入吧，它现在变得更安全啊，那我们的这种技术呢，会就变得更成熟。刚才提到的麻醉药物的诱导睡眠呢，是我们麻醉医生从进入医学院开始一直在学的内容。所以说每一名麻醉医生在这方面都是非常全面，非常有经验的。另外呢，这些技术系统化的用于治眠这个治疗方面呢，其实是近十年的事情随着刚才我提到的2019年的这个条例的颁布到专家共识指南这些不断的去完善，那我们整个这个治疗的系统化就越来越规范了。
1: 所以说这个技术很成熟，应用于我们治疗失眠是近些年的一些事情了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方说失眠了，大家其实还是挺在意这个事儿的，会找这个神内科呀，是吧？会找这个睡眠科呀，就是什么样的失眠到什么程度了，更适合找这个麻醉科来就诊？大夫上接诊的时候都接诊一些什么样的患者？他们主诉是什么，或者是怎么来的呢？
0: 确实是门诊很多的患者呢，他肯定是很多是看过之前一些科室的。第一类呢，可能就是一些顽固性失眠的患者，他可能看过很多的科室，很多的用过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药物效果都不太理想，然后睡觉也会越来越差，往往就陷入了这种失眠焦虑，然后更加失眠的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门诊最多的这种叫就是这种顽固性的失眠患者，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1: 就是顽固性的严重的不好治的，是吧？难题都交给你们了。
0: 另外还有一种药物依赖型的患者，因为这个长期吃安眠药呢，很有可能尤其是传统的这种安眠药可能会产生耐受或者是依赖。那有的患者他已经摆脱了最早的这种导致失眠的因素，他想停这个药。那停药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戒断反应，出现心慌、胸闷、手抖、出汗，甚至失眠加重。那我们的技术可以快速帮助患者在减药或停药的患者这个过程中呢减少这些症状的出现，快速的这个减停安眠药。另外一个就是合并了这种慢性疼痛或是焦虑抑郁的患者，因为疼痛呢，尤其是慢性疼痛，腰腿痛啊，颈肩痛，它其实也是失眠的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因素，长期的这种炎症呢会刺激大脑，其实我们麻醉科在神经阻滞下解决患者疼痛，在门诊治疗还是比较多的，疼痛解决之后呢，他的失眠往往会改善。另外一个就是合并了一些焦虑和抑郁的患者，尤其是因为我们麻醉的一些药物，它有快速抗焦虑和快速抗抑郁的作用，很多这样的患者治疗之后也会起效比较快。另外一个就是手术后，出现的这种失眠，因为在很多患者在医院里就医的过程中，可能因为环境不好、睡不好，或者是压力大，焦虑，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担心，

0: 他在医院过程中可能会睡觉质的睡眠的质量比较差，或者是回到家里之后他这个睡眠没有恢复，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慢性失眠。其实这样的患者在我们门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主要就是这几类人群。
1: 好，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挺常见的人群啊，包括术后呢大家想不到的也都会有啊。这样的人群呢在治疗失眠的过程中肯定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困惑，那什么样的这个失眠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依然有很多朋友也会有问题，说我这个偶尔睡不着算不算失眠。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说说到底自己是不是失眠啊，我们这样的失眠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来进行治疗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失眠的治疗。失眠呢也分程度哈，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有重度的。那我们今天来请一个难题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说一下这种顽固性的严重的失眠患者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治疗方法呢？可能很多朋友想不到。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的两位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失眠在麻醉科的治疗方法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薄立军薄主任和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李大夫来跟我们讲讲在麻醉科治疗顽固性的严重的这种失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和技术。同时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同步收看，或者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来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失眠的一些在我们麻醉科常见的一些人群，但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说我们麻醉科治疗失眠用一些这个方法叫神经阻滞，这是一个什么方法哈？什么原理？两位专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或者举例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其实神经阻滞呢，并不是很神秘的一个技术在我们平时的日常工作中有一些手术呢，我们也经常会用到神经阻滞。对于我们这个顽固性失眠来说呢，它也是我们在麻醉科治疗失眠的一个非常好的武器我们用到的最多的神经阻滞在治疗睡眠上呢，叫星状神经节阻滞技术。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有些失眠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调节障碍造成的而我们的星状神经节呢，是我们交感神经的中枢站，它的作用呢是把大兴奋的大脑皮层的信号中转到全身导致我们全身，比如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去应对风险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就起到了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大个比方来说呢，就是说这个

0: 是我们面对风险的时候，而它关闭的时候呢，就是副交感神经发挥主要作用，就是睡眠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星状神经节组织技术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局麻药啊打到我们的星状神经节周围啊，通过局麻药的组织作用，让我们这个开关呢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啊，不管交感神经还是副交感神经，它都能够在正常的时间段啊，面对正常的情况发挥正常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大家跟失眠相关的，就是我白天的时候我应该是清醒的，

0: 说的睡眠滴定，它其实不是全麻。我们理解中的全麻就是这个让这个病人失去意识危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处于一个麻醉的状态。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兴奋神经阻滞的以外的这种睡眠滴定的技术呢，是要在这个PSJ 就是多导睡眠监测下，还有心电监护下啊，通过我们这种类似自然睡眠的药物，可以让这个患者呢达到深睡眠。因为我们一个睡眠的周期大概是需要60到90分钟，从浅睡眠到深睡眠。全麻呢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患者是不是到了真正的深睡眠。那我们这种睡眠滴定呢，就是从这种监测下能判断这个患者到了深睡眠，然后让大脑呢重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失眠的患者呢，大脑长期处于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很难达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我们通过这种睡眠滴定呢，可以让患者达到深睡眠。达到深睡眠，一个是让大脑这一个重启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排除大脑的代谢物质。因为我们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代谢物质才能排出。如果越是睡眠质量越差，然后我们大脑就会越累，然后越很难达到深睡眠。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快速打破这个循环，同时呢，可以补偿大脑的这种睡眠的债务。一般的话，如果这个患者确实是这种顽固性的患者需要在这种门诊就可以，只要有这个监护，然后有麻醉医生只要在这个正常的操作下都是可以进行的。
1: 它是一种注射的疗法吗？这种
0: 对，星状神经节是神经阻滞，也是一个打少量的局麻药。刚才说这个观众提到的是不是全麻，就是这种方法是通过静脉注射的，需要患者在这个床上躺着休息，然后我们通过类似自然睡眠的药物呢，让他大脑达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这里面呢有几个主要的作用和原理。一个是就是因为长期睡不好的话，大脑处于一个特别劳累的状态，大脑的物质排不出来，代谢物质排不出来。越是排不出来呢，这个人就越难进入深睡眠，就是睡眠质量会恶性循环，越来越差。那我们通过几次一般就2-3次，甚至有的人就是1-2次也可以，就是让他用我们的方法给他达到深睡眠。一个呢是打破这种循环，另外一个就是排出大脑积累的代谢物质，第三个就是补偿他睡眠债务，长期睡不好，身体非常累。通过几次之后，他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和恢复之后，这个患者他的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
1: 是这个睡眠不好的人，这心血管啊、血压呀，好多其他的这个并发的问题，都挺让大家痛苦和难受的啊。
0: 对，
1: 所以他只要睡好了之后，他好多好像身体有修复能力一样，他自然也会这方面会有所提高。那他是现场就睡着了吗？比方说你给他打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见过这个实施的过程啊。
2: 其实静脉滴定法呢，就是类似于我们比如说去门诊输液我们要建立一个静脉通路然后通过我们的静脉通路呢去滴定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根据我们的监测就是仪器设备反映出来的数值。然后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我们跟我们的全麻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有多了一项睡眠相关的一个监测，这个监测就反映它睡眠的深度到底是哪一种而真正恢复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非常有意义的睡眠是深度睡眠这个时候呢就真的跟我们的全麻是不一样了我们全麻是病人在镇静的状态下去完成手术不一定非得进入深睡眠但是我们的睡眠治疗呢是希望患者在非常在进深睡眠的时候去完成它恢复不管他的体力身体还是他的各方面的刚才提到的一些影响李医生也提到了一些激素的释放什么的这些呢是滴定法而神经阻滞呢就是我们在超声引导下通过我们用一个专门的神经阻滞针或者一个注射器在我们的颈部晶状神经节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局部的也可以理解为打个肌肉针类似于那种但实际上它不是那样的行为差不太多
1: 但是他打完不是马上睡着可能回家经过一定的时间他才能起效果什么多长时间起效果呢
0: 对这个星状神经节呢它是打完之后不会当场睡着它是降低大脑的这种高警觉的状态一般当天晚上它很快就是一般大部分就是当天晚上它

0: 这种睡眠质量会快速改善。
1: 哦，
0: 而睡眠滴定的这种方法就是需要他在那儿休息，就是在我们的治疗室休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睡眠周期很重要，就是每个人他一个晚上大概需要4-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呢他需要60到90分钟，每个睡眠周期呢他有浅睡眠到深睡眠，然后到 REM 期，就是做梦的这一期。
1: 嗯，
0: 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或者是这个维持困难呀、早醒啊，你的这个睡眠节律、睡眠周期会被打乱。然后我们通过睡眠滴定的方法快速重建，我们大概的这种治疗就是1-2个小时，就是完成一次睡眠周期，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嗯，
0: 然后经过几次循环之后，他这个大脑得到修复之后，他的睡眠的这个睡眠的改善会更加的明显。
1: 嗯，这个大家对这个事儿挺关注的啊。有个夕阳红这个朋友留言，他说这个是需要去做几次有效果啊？啊，这个去做的时候要住院吗？做一次能管多长时间啊？这还挺具体这个问题啊。
0: 这个一般就是在门诊进行治疗。
1: 嗯，
0: 然后呢，他做几次还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他是合并了这种就是焦虑，还是合并了抑郁，还是就是单纯的就是睡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不一样。但一般的话一两次甚至2-3次就能快速改善。另外一个当然也有多的4-5次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观众提到的，就是管多久，最主要还是失眠的病因是什么？我们在用的药物不一样，虽然我们是只让他睡着，但是我们的药物可能是不一样的，还是根据他病人的病因。因为这个失眠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症状，就跟发烧一样。我们发烧了可能会用到不同的药物，就是有可能是感冒病毒感染，也可能是细菌感染，也可能是胃肠炎啊，也可能是什么脓肿。这个失眠也是，他睡不好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啊？我们在做睡眠滴定也好，或者是新冠神经节阻滞也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它什么因素导致的。除了做这个治疗之后，也会告诉他怎么解决他这个病因的问题。
1: 嗯，
0: 啊，病因问题解决了，他才能得到一个长久的一个治疗。
1: 哦，那在我们治疗之前啊，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检查，给他来确定他是什么原因呢？
0: 一个是他的症状，其实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他的病因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入睡难啊，入睡难往往可能合并了一些焦虑啊，然后维持困难呢，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疼痛啊，当然也有一些压力大、精神紧张啊。如果一些患者是早醒呢，可能是一个抑郁的早期的表现啊，更多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除了他的症状以外，还要看到他这个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一些鼾症的患者啊，一到晚上之后他会打鼾，打鼾到深睡眠他就会缺氧，他也会早醒，也要根据他的身高体重计算他的 BMI 值，看他有没有鼾症的这种表现。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严重的可能需要做 PSJ， 就是多道睡眠监测啊，也是有可能需要做到的，但是并不是每个患者都需要啊。另外一个就是他这种一些量表需要进行对他进行分析，尤其是心理方面的，有没有合并一些焦虑、抑郁，这个可能通过一个量表，还有他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平时有没有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手抖啊，或是心情低落呀、这种临床表现去判断。其他的可能个别的也可能需要做一些血液指标的检查，比如说甲状功能不好、甲状腺的功能不好啊，或者维生素 D 缺乏、维生素 B 缺乏呀，这种也会导致这个人大脑地质合成不足，也会导致失眠。
1: 嗯，
0: 所以说还是不同的人通过他的症状是第一步的，后面根据症状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判断和检测。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留言啊。我们在这个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有的朋友们觉得可能有点卡啊，我们这是推的流，您可以来转换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的视频号啊，或者您也可以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手机端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这样更流畅。那观看视频的话呢，是两个渠道，您可以在我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观看视频，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上也可以来同步观看我们视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薄立军和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两位专家，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严重性的顽固性的失眠啊，我们在麻醉科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啊？我们也有听友说这个事要 挂哪个科室，我刚才给大家再说一遍啊，可以挂我们麻醉科的这个科室是吧？其实大家这个经验确实非常少啊，挂麻醉科。您给我们说一说这挂号的渠道好吗？嗯，
0: 挂号了，可以通过我们医院官网的这个小程序，小程序选择预约挂号，然后里面有不同的院区，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正定院区，正定院区下面有个麻醉科，麻醉科有一个睡眠门诊。然后在这个位置挂号就行。
1: 一直就是这一段时间是指多长时间在正定院区呢？还说我们每周要从这四个院区选一选，开了哪个开了麻醉科门诊，我们就去挂哪个科呢？
0: 我们现在这个门诊只在正定院区。
1: 哦，要在我们河北科大第二医院正定院区啊。然后你要去看病，你就直接去这个医院；如果在网上预约挂号，你就找到这个院区，然后下面找麻醉科来进行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2: 对，没有问题。
1: 好的，好，我回答正确啊。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话端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17103进行线上咨询，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稍后呢我们都会来关注到。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 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

0: 点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1: 欢迎回来，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点击收听了。另外呢，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啊，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另外呢，我们本期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您也可以通过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出现的失眠的问题，而且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出现在了中老年人群当中，可能有一部分已经是顽固性的或者是严重的失眠了，大家试了很多的办法都不是特别的啊有效果或者是管用。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的两位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哎，这个事儿在麻醉科也能够来治疗和处理了。一位是我们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薄丽君薄主任，另外呢是我们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李医生啊，两位在于这个叫神经阻滞啊，不怕大家笑话，我也是刚刚听说这个治疗方法不久哈、啊，在这样的一种方法治疗失眠上呢，还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跟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非常的难得啊。我们专家会在电话端来接听。另外呢，您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可以在听友群留言，在我们啊。收看的小程序端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小程序上来留言。那我现在关注到的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小程序，如果您此刻正在收看这样的一个小的视频号呢，也可以在这个客户端上来留言，稍后我也是会来关注到的啊。我们来请出两位专家啊，薄主任地大夫，我们有两路听友的咨询，辛苦两位来帮我们接听一下啊。来看看一路上的朋友。喂，您好，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一路上的朋友。
2: 哎，
1: 啊，您好，让您久等了，您请讲。
2: 我是青岛的，上抚顺区的。我说就啰嗦点啊，我得说病根从哪来的。
1: 嗯，您先说说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吧？因为咱们后面还有一个听友咨询，我们问您，问您什么，您说什么？
2: 那个、不吃安眠药都睡不着觉。
1: 啊、
2: 嗯。不吃安眠药。
3: 啊。
2: 有二年了。
1: 嗯。
3: 你能说一下你大概吃了什么药吗？
2: 就是艾神特仑片儿。哎，劳拉那个西帕那个，也有没吃。
3: 啊，第一个叫什么名字？没听。
1: 您再说一遍。
4: 艾司唑仑。
2: 艾司唑仑片啊。
3: 艾司唑仑。啊，对，这两种药物都是传统的这种本人蛋白质的药物。理论来说它是对它对劳拉西泮，它本身呢是不建议常吃的，长期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耐受和依赖，一个是耐受的话它可能会效果会越来越差，然后依赖的话它这个它会检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阶段反应，所以说这个一个是要判断你这个最初导致失眠的原因有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逐渐的这如果解决之后，人家药物可以逐渐的减量，但是这个减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根据你的病变化调整你的剂量，可以。
2: 我这都是医生给我的嘛，让我吃3个月嘛，老拉的筋都这两天吃的嘛。
3: 啊，这几天才吃是吧？
2: 啊。
3: 啊，那个药吃多久了？
2: 这个吃有3盒了，那一盒是24片。
3: 啊。
2: 老谢，我也吃那个骨维素的，乱七八糟的啥都吃。
3: 嗯。
2: 睡觉的不吃，根本是睡不着。
3: 啊，你这个还是一个明显的焦虑情绪在呢。一个是呢，一个第一个药呢不是大概三个月不到3个月，另外一个药不是很长，最主要一个就是缓解你的这个焦虑的情况，你可以到门诊做做这种抗焦虑的治疗。
1: 您是说
3: 情况？
1: 对，您是比方说刚开始吃药。刚开始发现失眠，还说失眠好久了，只不过是刚开始吃药，您是哪种情况呀？
2: 不是，大早我都吃了，吃的早间都是不多，吃的那个艾神特仑总吃。
1: 啊，所以就是不是说刚吃3月，是不是3月吃多少？吃了多长时间用于安眠的？
2: 我去年是的吧。

0: 就去年我冬天我就半夜睡不着觉，我就上外头找去。
1: 刚吃过一年，吃了一年吗？这个就是刚。
0: 没一年。
1: 哦。
0: 我感今天2月3号，我这有毛病了，就睡不着觉了。
1: 嗯。
2: 超过三个月了，应该是。
1: 超过三个月算是这个顽固性的失眠了吗？
3: 超过三个月就是一个慢性失眠。慢性失眠的话，它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这种床已经产生了这种条件性觉醒。就是刚开始失眠最好解决就是前第一个月，最少前三个月以内比较好解决。如果超过三个月之后，它需要这种一个是药物的逐渐的调整，另外是解决他的这种条件性觉醒。条件性觉醒呢，就会这个人一到床上他就焦虑，怕睡不着。他这种情绪本身就会让他睡得不好。所以他就会又依赖这个药物。这个方面的治疗呢，一个可以做这种嗅觉神经组织啊这相关的治疗，另外一个就是要学会这个 CBTI， 就是失眠行为认知疗法。
1: CBTI
3: 要从这个行为上去改变。另外就加上一心理的治疗，通过这个综合的治疗之后，他才能逐渐的缓慢的停用这些药物。如果没有全面的治疗，他可能停药确实很难。
1: 所以大姨您能听清楚吗？就是你光吃药不行，还有这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我不知道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问吗？
0: 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琢磨我有啥想法。
1: 就是想我怎么能快点给我治好，让我赶紧睡好，是吗？
0: 这想法给我想个法儿。我这也说啥话，我这坚持我妈伺候的，这我妈成天我在她旁边待着，你说我这11年，我妈坐在大那个肾，一只手那个给肾给嘎一个一来，这我成天在她旁边、
1: 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因素的。您多大岁数了？我们方便了解一下吗？
0: 我60岁了呗。
1: 那不算岁数太大是吧？
3: 一个是可以通过我们医院的这种线上问诊的方式，
1: 线上问诊，
3: 通过视频或是你的这些之前做的检查更详细的评估，然后后续的治疗，如果不方便的话，就可以线上问诊，通过我们医院的小程序可以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可以的话，也可以到我们门诊详细的评估，这样可能更好。
1: 那您看，您不是秦皇岛的吗？离石家庄还是有距离。李大夫给您介绍了，您可以通过线上问诊，不知道您自己会不会操作啊？如果不会操作，让您的儿女啊，周围的年轻人是找这个咱们公众号来线上问诊吗？
3: 对，
4: 啊、对，
3: 我们官方的。
1: 找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公众号。然后呢？怎么找？
3: 搜索我们那个麻醉科的名字，或者搜索我个人的名字也都可以。
1: 您可以在线上跟狄大夫进行交流咨询。明儿我就是想线下看一看啊，也可以抽时间来石家庄，来我们河北医科大第二医院这麻醉科挂号来就诊一下。
0: 我那点钱都跟我妈花光了。
1: 也要好好爱自己啊，跟我们孝敬老人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把自己照顾好。
0: 不应该，你说这花钱别为花光。
1: 好吧，那您可以线上先问问诊，看看有什么在生活中调理的一些行为方法，好吗？
0: 我啥行为问没，但是我没有别的想法，这是没有焦虑。总也睡不着觉，早先总想着我妈。这都年了，时间长了养成的。这睡眠习惯改变了，不跟老先一样了。
1: 所以刚才您看看，您如果想改善您的这个睡眠的话呢，一个就是这个药物啊，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日常生活行为的调理的方法啊，或者多跟别人去交流交流，听听别人的意见，去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哈。另外就是他可能一个，比方说我们刚刚介绍这个两个治疗方法的这个费用会很高吗，李大夫？或者我们在医保吗？
3: 这个神经组织治疗是在医保范围内
1: 啊，我们在医保范围内的。
3: 低定性目前医保目录还没有
1: 啊、它是两种方法、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神经组织？什么样的就是要低定的这种呢？
3: 神经组织这种相对来说就是病情还不是特别重
1: 啊、
3: 它的病因大部分是来源于这种压力，或是紧张，焦虑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患者效果会比较好、这种患者大部分会表现为这种入睡难，或者是维持稍微困难，容易反复醒，睡觉浅，这种患者一般在做几次治疗之后，然后很快就能改善。
1: 这个也是注射吗？还是怎么？
3: 对，这个神经组织就是说杏仁神经组织呢，它是在这个颈部，
1: 这个是刚才
3: 博
1: 准说的注射那个，
3: 注射大概操作也就1-2分钟，费用相对来说在100多，200左右，
1: 算上这个医保的部分吗？
3: 总共那愿意医保报销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太一样，
1: 然后呢再跑。

0: 去报销的部分，可能你自费的部分会更少一些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
1: 另外一种的话、嗯，大概的就是这种确实病因比较复杂的，需要做这种睡眠低层治疗。
0: 嗯
1: 啊，它的一个作用一个就是要排除这种鼾症。嗯，睡眠呼吸
0: 暂停综合征、嗯、
1: 啊，另外一个排除不宁腿综合征，
0: 嗯，
1: 啊、排除这种异态睡眠这种，就是我们快速、
0: 嗯、
1: 这一个多小时就之内就能排除。

0: 那就是费用的话大概在700左右吧一次。
1: 这个是就不是注射了是吗？
0: 它是从静脉注射的。静脉注射，通过在那儿休息躺着，然后我们在监护下通过静脉注射。
1: 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就是要注射多久呢？
0: 大概整个过程需要1-2个小时。
1: 好，
0: 他就可以好好再睡一觉。
1: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了啊！就通过我们狄大夫的描述，大家可能对这个治疗的一个现场会是比较了解了，做到了心中有数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二路上的朋友，也等了很久了，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2: 哎，你好。
1: 啊，让您久等了，您请讲。
2: 啊，没事。好了，我这个几年前就失眠，但是那个时候呢，吃1-2个月的药就好了。从2年前就不行了，两年多了吧，就经常吃那个匹克隆。
0: 主要什么表现？是入睡难还是维持难？
2: 入睡也难，持续也难，容易醒。我这次吃药吧，已经从正月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吃着药了。不吃药也不行，
0: 吃
2: 着药有时候也不管用。
0: 一种药是吧？
2: 我吃了几种药。
0: 大概都是什么？
2: 我这个吃了一个月多了吧，这个盐酸舍曲林片。后来我也找了一个医生，也是算你们这个毛病科吧，就是长那个针往脖子上那个，我找了4次了，也没效果。
0: 您
2: 是现在就是他，
0: 除了吃舍曲林，还有这个右侧匹克隆，还有什么？
2: 我吃着这么的，他让不让我吃那个匹克隆了，就让我吃这个艾司唑仑片，还有这个盐酸曲唑酮片，还有一个酒石酸唑吡啽片啊，这是。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了解一下吗？
2: 您的声音有点小，
1: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日常？
2: 我现在什么都不做了，60岁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0: 你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还是一定的这个情绪问题在。另外一个就是需要了解的话，就是你的舍曲林这个药物是不是达到一个合适的剂量？那情绪有没有控制？
1: 您刚才说那个药物是它注射的一种药物是吗？量够不够？
0: 口服的。
1: 口服的。
0: 这个首先你这个病因大概率可能还是跟情绪有关系。如果情绪改善之后，你这个药物才能逐渐的减量。刚才你提到的兴奋神经节阻滞呢，它是缓解你这种高度紧张的这种作用。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那需要解决其他的病因之后，你这些右侧匹克隆、艾司唑仑之后才能会慢慢减量。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所有的失眠的治疗不会很快，我今天治了明天就好了，它一定是需要一个大脑修复的时间，有一个过程，不会特别快。
2: 我知道，我这么几年了，我在不停的吃药，不停的看医生，什么中药我都吃过了，都不管用。
0: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系统的评估一下。
2: 那个医生让我，那个三零幺医那个医院的范主任让我做的这个交工甲状腺都没有问题。
1: 那还是挺有必要做的这些排除工作的是吧？没问题是好事。您是哪儿的听众啊？
2: 我是宁晋。
3: 宁晋离咱们这儿很近，可以。
2: 对，
0: 你也可以通过线下问诊，或者线上问诊，或者是到门诊，具体的根据你的药物的剂量，或者是你这个量表的评估，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详细的评估之后，给你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那就是您觉得他现在可能用了一些治疗不太管事儿，一个就是可能他的这个影响他的心理的因素，他可能也许自己不觉得啊，但是从旁人来看，影响他的心理因素没有解除。另外，可能就是药物的用量上需要来调整，是吗？
0: 对。
1: 是目前是这样的情况，您能了解吗？
2: 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是去你们那个医院去看一次，检查一次。
1: 如果您愿意的话，时间也允许，也可以的。
3: 来到我们正定院区正定院区就可以。
1: 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正定院区，一会儿让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再跟您说一下。
2: 好嘞，谢谢。
1: 好嘞，好啊，我们把电话接出去啊，导播老师给他说一下，让他就诊的地点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正定院区啊。当我们接了两个电话之后呢，大家这个问题好像有一些这个相似性，就是不太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虽然我们说是我们是治这个顽固性失眠的，但是大家经年累月也好，或者其他因素也好，心理因素也好，可能这个问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来接受，或者说有效果。在临床上也是这样的吗，李大夫？
0: 对，因为尤其是这种顽固性失眠，长期的大脑可能会改变，尤其是这种 杏仁核呀

0: 大脑皮层这种额叶这个部分，可能长时间失眠之后，它会结构发生一个改变。
1: 嗯，
0: 所有跟大脑相关的，因为这个失眠呢，很大的程度还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功能或者结构发生改变。要想让大脑恢复，它都需要一个时间。
1: 嗯
0: 嗯，我们可以快速改善，但是后面稳定可能会需要这种 CBTI 行为认知的疗法，或者一些药物的控制等。这个大脑情绪，大脑的这个稳定之后，才会逐渐的减药。另外一个就是失眠呢，大家不要在乎说我一两天失眠睡不好就叫失眠，它一定是，看一周，最少要一周。我这一周比上一周怎么样，好不好，还是变坏了？
1: 嗯，
0: 啊，一定是一个周期性的。
1: 嗯，所以大家对于治疗顽固性失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方法，也有一些新的技术在不断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面对我们的病情，我们还是要客观科学的理性的来看待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最后，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这些顽固性失眠的朋友们吗？每个人一句话。

0: 习惯。另外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音乐呀，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这个轻度失眠或者偶尔失眠患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去尝试。如果一旦出现超过3个月，或者是一周有3次，超过1个月的时候呢，需要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正规治疗会很快的得到改善。
1: 对，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我们才能够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快速一点哈。李大夫，
2: 就跟博主任刚才提到，是生活一定要规律，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失眠行为认知疗法。要首先通过自身的调整，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自身的习惯需要改变，改变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如果这个调整之后还是不好，可以到门诊或是线上咨询。
1: 好了，我们轻度失眠靠行为调整，重度的顽固性的失眠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麻醉科专科特色的方式来科学的干预治疗，不用终生的去依赖这种安眠药，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睡眠，去科学的关注我们的睡眠，拥有高质眠的睡量。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要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5: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比如说吃得过饱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成饱，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成饱，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让上身倾斜15到这个20度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张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

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嗯，很好听的一个歌名啊，也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郁可唯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所演唱的同名的主题曲。那它和郁可唯以往的音乐曲风稍稍有所不同，是那种淡淡

洋风，纯净的嗓音，歌声非常的温婉、悠扬、绵长、自在随意，所以整首歌听下来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也希望真的听到这首歌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放下释怀，去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全新的生活和自己。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这是林俊杰《金沙》，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为我们唱出了被风吹过的夏天。

喜欢王菲的这首棋子，我会觉得我们常常把自己的人生比作棋盘，我们说人生如棋，落子无悔，局中小卒永不回头，看着世界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可这就是生活，它不会欺骗你。生活就像一个哈哈镜，把原本直线的生活照得有点凌乱无序，而别来无恙的则是生活中的我们每个自己。生活从来都不会欺骗你，生活每天都会平淡甚至是枯燥乏味，但是偶尔有一点小开心也会让自己非常的舒服。偶尔在这个繁忙的市面上能够留意到有人在驻足看云，有人在

微笑着跟你打招呼，有人在仔细调整手机的各种参数，为了拍的那朵云更加好看。嗯，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开心和小愉悦了。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陪你听歌，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歌曲当中寻找到这种感觉。

前不久啊，这支我们非常熟悉的组合温拿乐队在红磡体育馆举办了50年的告别演唱会。从上个世纪1973年成立到今年2023年，这支组合他们五个人走过了50年的风雨历程，创造了很多的经典的歌曲和演出。所以他们今年打算用这样的一场盛大的演唱会，而且是连开几天的演唱会，向广大歌迷说一声再见。这是当年最早在红馆开演唱会的乐队，也是开演唱会最多的乐队。这是由谭咏麟、钟镇涛、陈烨、叶志强和彭健新所组成的温拿组合。在1973年，当年他们成立之后，最重要，他们最早第一次组团在1968年啊，刚好是在披头士成立之后的没几年。再到后来73、74，他们再一次做了全新的组合。后来可能也是。

为大家各自规划不同，就分道扬镳了。那说起温拿乐队，你最熟悉他们的哪首歌呢？大家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说看。当然我想提到温拿乐队，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到他们的这首《温拿狂想曲》。这里是越听越经典，今晚高芳和你重温

是的，当年温拿乐队他们出场基本上是以披头士作为模仿原型，穿着喇叭裤啊，理着妹妹头，唱着英文歌，在当时可以说是蔚然成风。不同于今天更多批量造型的产业，当年可是唱片重工业天下。当时啊，他们很多歌曲都是翻唱披头士的英文情歌，很快就被宝丽金唱片公司相中，再到后来跟宝丽金唱片公司做了签约。同样呢，他们这支组合也是引领了黄金时代啊，就是那段时间最著名的，你像张学友啊、陈慧娴啊，包括温拿五虎成员的谭咏麟、钟镇涛，都在后来单飞之后也成了宝丽金麾下的实力唱将。所以直到今天，温拿乐队的这首《沙啦啦》，大家依然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包括去年春晚当五虎合体之后，还在春晚唱起这首歌。那在这一次演唱会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就是邀请各自亲友一起上台演唱。比如说陈友就和他的儿子还有小孙子孙女儿一起唱了这首沙啦啦，真的是三代同堂，好温馨。而温拿五虎当中我们最熟悉的校长谭咏麟，还有手握金马奖的演员钟镇涛、阿逼哥，这次呢钟镇涛还和他的女儿钟毅一同来在台上演唱。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讲到传承，那他也不太反对女儿从事歌手职业，不过现在因为年纪小，才

29岁，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的哈。想想看，当年听着温拿，那一代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人到中老年的年龄了，那不知道在提到温拿乐队的歌还有他们的每一位成员的时候，会不会在内心深处还会燃起一团火。今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就一同来重温，这是温拿乐队《由始至终》。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高芳和大家再次听到了我们熟悉的谭校长谭咏麟讲不出再见。我就在想，生命如此兜兜转转，幸好还依然有你有我，我们彼此陪伴在彼此身边。有的时候啊，年纪渐长才能够慢慢明白，所谓的一切随缘在因果当中都是有定数的，所以呢，尽力之后便不再强求，且待时间开花结果吧。好，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和陪伴，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总监制武鸿儒、史建伟，总策划王振如、王成树，监制刘立斌、武玉东，策划王立鹤，编剧任小敏，导演王瑞，作曲刘李民，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Since the summer of 2017, this place's soft greenness has already astonished the world. On December 5th of 2017.
1: 2017年12月5日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三代塞罕坝人从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手中接过地球卫士奖奖杯。
2: 我叫陈艳霞，我是塞罕坝第一代武林人。塞罕坝告诉世界，生态环境是要用意志、信念和生命来捍卫的。
3: 我是第二代武林人，现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我7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张国良从北京到塞罕坝支援林场建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称赞我们塞罕坝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4: 我是第三代武林人，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工程师。我的爷爷王上海被人称为塞罕坝的功勋树，是他激励我传承创新塞罕坝精神，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为什么是塞罕坝？为什么塞罕坝成为地球上一抹最夺目的中国绿？故事要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讲起。
5: 下小雨了，下雨了！
6: 哎，这新姑爷是哪儿的呀？
7: 坝上林场的。
8: 啥是夏小李 啊？
6: 就是定亲，一会儿敲门框子使点劲儿，知道不？
9: 哎，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不？好，定亲仪式现在开始。
10: 快敲门框子！
9: 擀面杖敲门框，丫头小子眼一看。咕噜墩儿，当年就抱孙儿；咕噜咕噜碗儿，当年就抱枣儿。
11: 我说您呐，这些呀都是封建迷信，现在呀不行说这些了。
9: 好，那就不说。咱们现在请南方的主事人王上海厂长给大伙讲两句。
12: 好好好，我说两句啊。各位父老乡亲都说啊，塞罕坝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我们林场的大学生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这坝上啊风大雪大，太阳一落山呢就是狼的天下，到哪儿去找对象呢？啊，这不一个个啊都成了咱们棋盘山村的女婿了。
13: 得不去了。
12: 接下来啊，不出一个月，我们林场还会有100多名大学生上坝。
14: 啊，那俺们棋盘山以后不成了你们林场的老丈人窝子了。
6: 王厂长，
12: 哎，
6: 听说是国家派你们到这儿种树的，还要用机器种。
12: 对。
6: 哦，可打俺爷爷那边起啊，咱这坝上几百里地儿，这就没见过人工种的树，更别说那机器了。
15: 就是啊。
16: 清朝末年起啊，咱这坝上啊，就是土匪的老巢。大土匪坐山雕知道不啊？
15: 知道，
16: 就是从这坝上起身的。
15: 哎，是吧？
16: 他们可把这坝上的林子那祸害得不轻啊。
17: 是。
16: 后来啊，这土匪走了，小日本来了。1945年，小日本撤退前， 放了一把大火，塞罕坝满山焦土啊，算是彻底伤了元气喽。
10: 说的是啊，现在咱们这儿啊，黑风一来，漫天的沙子直往屋里灌呐。
12: 去年啊，还刮跑了两个人，十几只羊啊。
6: 沙子压平房，毛驴能上墙啊。
12: 就是
6: 啊，
12: 乡亲们，乡亲们，现在这大黑风已经长驱直入，刮进北京城了。
13: 啊，北京城
17: 毛主席住那地儿，
18: 那还了得啊。
12: 咱们塞罕坝呀，到北京的直线距离也就是180公里，可以说就是一只悬在北京头上的沙袋子，不出俩钟头，那大黑风裹着那漫天黄沙，一路腾云驾雾就到了北京。所以人家说，首都十粒沙子，有八粒来自塞罕坝。要是再不种树，过个几十年，咱首都人民就得吃饭碗里拌着沙子，睡觉床上铺着沙子，张嘴喘气儿，舌头上沾着沙子，就连那高高的前门楼子，都得被他埋的剩下半截身子了。
19: 哎呦，咋整咋整咋整啊！
12: 哎，王局长啊，哎，
20: 甭说种树了，咱们这地儿啊，你种个萝卜都扎不到土里啊。
6: 就是。
20: 几年前，紧靠坝上的地方倒是建了几个林场，他们栽的那个小树苗啊，刚有筷子那么高，要么被风刮跑了，要么就冻死了或者旱死了。听说马上就要撤摊子了。
11: 嗨，哎，您说的那个都是老黄历了，这不是把王厂长派来了吗？王厂长一夜之间能端掉鬼子四座炮楼，就一定能把这树种活了。
6: 我看玄，这要是能把树种活，咱们棋盘山炕头灶台啊，早都是树了。
16: 就是啊，咱把庙修好了，那和尚都老了，对吧？
11: 我说就能种活了，
10: 不能种活
11: 就肯定不能。怎么可能？
20: 闭嘴！哎，谁叫你们瞎操么烂干似的？王厂长肯定有办法。今天呢，是定亲的日子口，我宣布现在开席。
11: 上菜了，上菜了啊！
16: 不好了，大黑风来了！
12: 卧倒，都卧倒！
21: 快点，快点，快拿毛毡把窗户挡上！快点！
10: 快把水井盖上！哎呀，灰地黑地！

0: 这，厂长，
1: 哎，
0: 咱们顶着白毛风，走了整整三天了，连个树影都没瞅见。哎，厂长，
1: 嗯，
0: 真有传说中的亮冰台和老神树吗？
1: 哎，亮冰台一定有的，它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组织人马练兵的地方。传说呀，它是立马一望，千峰万峰聚在脚下，哎，可以看见方圆好几百里地。有没有老神树啊？一望见分晓。
0: 啊！哎呀，这大伏天的，北京还穿裤衩背心呢。这坝上的雪呀，这还真是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哎，这。厂长，
1: 哎，
0: 老天爷诚心让这儿成为不毛之地，咱也管不了啊。
1: 胡说，共产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就得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0: 啊。
1: 哎，小孟
0: 啊，
1: 中国的五行说啊，土生金，没有土哪来的金呢？咱要通过人工造林，让塞罕坝的水土不再流失。哎，你想想，要是沙漠直逼北京，首都变成了第二个楼兰，新中国还咋面对世界啊？
0: 可荒山秃岭，大漠高寒，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种多少年的树啊？
1: 哎，种多少年也得种。哎，这就像打仗啊，山头得一个一个攻。哎，国良啊，张国良。
2: 厂长，
1: 一道上你怎么总是闷着头一声不吭啊？哎，国良，
2: 哎，
1: 你给小孟讲讲。
2: 我
1: 啊，
2: 我可是戴罪之身啊。
1: 哎，戴不戴罪的呀，咱们先放一边。你在我王上海的眼里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林业部下来的专家，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技术副厂长。
2: 哎，
1: 说。
2: 哎，好，小孟啊，
0: 哎，
2: 你别看现在这地方兔子都不拉屎，在辽金时代这里可是号称千里松林呐。
0: 啊是吗？
2: 当年康熙大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来到塞外巡视，一眼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说它是南拱京师，北控大漠，山川险峻，里程适中，于是一声令下，就在这儿开辟出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
0: 什么？一万多平方公里？
2: 是啊。
0: 哎呦，
2: 每年七八月份，大清皇帝都要率领王公大臣八旗精兵到这儿来打猎，这叫木兰秋险。这险啊，就是打猎
0: 哦。
2: 这儿呢，前前后后举行过105次木兰秋险呢。
0: 嚯，这么多次呢？
2: 是啊，
0: 这。
2: 有一次啊，我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了一份乾隆皇帝亲自猎获动物的清单。

0: 那上面写着老虎一只，狼两只，狐狸四只，野猪六只，鹿706只，狍子290只，一共猎获禽兽有1000多只呢。
1: 哇，这么多呢？
0: 是，
1: 真是好剑法呀。
0: 不光是好剑法，这也说明当时的塞罕坝是一道绿色长城啊。
1: 哦，
0: 哎，可惜大清日渐衰落，国库空虚，到了同治年间，热河都统瑞林上了道奏折，要在这里伐树围垦，理由是以济军饷不足。很快斧头大锯蜂拥而至，成群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运走了。遍地的绿草被山火噼里啪啦烧成了青烟飘走了。再后来啊，又遭遇军阀土匪日寇多年的掠夺，这才不到100年的光景，塞罕坝就沦落成了现在这样的大光顶子山了。
1: 哦，这么回事啊。哎，什么事儿啊？啊，
2: 哎，哎，听见了吧？狼，现在啊，狼是这儿的霸主。
1: 这，
3: 厂长，
2: 哎，
3: 你快看，
0: 大火烧过的树根，直径足有1米，老伐根呐。
2: 嗯，估计两明台也不远了。走，
3: 这，
2: 哎呦，哎哎，
3: 小马，
1: 怎么了？
3: 小马，
0: 小胖，
1: 哎，
0: 踩到老鼠洞了吧？
1: 对，
2: 来来来，一起动手把马拽出来。
3: 哎，来，
2: 这，走。哎，知道吗？
3: 嗯，
2: 公鼠打洞一条线，母鼠打洞一大片。塞罕坝除了狼，还有成群结队的老鼠。走，出来。好了。
4: 哎呀，你要是不小心啊，踩到了老鼠洞，非栽跟头不可。哎，快起来吧。走。哎呦，怎么了？
1: 没事。
0: 还说没事？你的头。
4: 哎呀，头上磕了个口子，都流血了。
2: 来，用我的绑腿带扎上。
1: 来，扎上。好，
0: 别动。
4: 哎，
0: 好了。
4: 哎，好了。走。
0: 走。
3: 驾。
2: 是。
3: 驾。厂长。
2: 哎。
3: 两边台。
2: 好啊，一团巨石凌空而起，撞死卧虎。相传乌兰布统之战大获全胜之际，康熙大帝就是在这儿检阅凯旋的清军将士。来，把马拴好，跟我上。
3: 好。
2: 哎，望远镜。
1: 哎，给您。
2: 看树，老神树
3: 啊，在哪儿？
2: 老神树在哪儿呢？
3: 我看看在哪儿。
2: 红松洼那边，给你望远镜。
3: 老神树，
1: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终于找到你了。
3: 太好了，厂长。
2: 哎，
3: 真没想到老神树竟然是这么高大的一棵落叶松。
1: 是啊，
2: 嗯，大有擎天一柱之势啊。
1: 嗯，
2: 目测高15米，胸径1米。哎，这树龄至少150年以上啊。
1: 是啊，
2: 国良。
3: 哎，
2: 这可是活标本呐。它足以证明塞罕坝能种树。
1: 对，
2: 能种大树。
3: 是啊，厂长，还有刚才看见的那些老伐根，都是可以兴建林场的铁证啊。
2: 太好了。谁说杜牧难支啊？
3: 是啊，
2: 眼前这棵大树不是照样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吗？
3: 是。
2: 金戈铁马，风沙雷电，寂寞孤独都无法阻止他伸开双臂托起苍穹。
1: 对。
2: 哎，国良，小孟，
3: 哎，
2: 今天这儿只有一棵

0: 志根，哎，我有个提议啊，
1: 啊，
0: 咱给他改个名字
1: 啊，叫什么？
0: 功勋术，怎么样？
1: 功勋术，
0: 对，
2: 好啊，
1: 好啊，功勋术万岁！
2: 功勋术万岁！
3: 功勋术万岁！功勋术万岁！
4: 厂长，
0: 嗯。
4: 当年林业部的老部长梁希同志有个夙愿，高到8800多公尺的喜马拉雅山，地道一撮土，都是人民的山，都叫人民的林业工作者来保护来绿化。他给共和国描绘的远景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汇成丹青。
0: 说得好啊，都说草木之城，国之富也，这林子皇帝老子能建起来，咱共产党人就建不起来？我王上海偏不信这个邪。
5: 就是厂
6: 长，
0: 哎，
6: 我们要做赤地变青山的好汉。
0: 你说说啥是好汉？
6: 好汉嘛，好汉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叫山河重安排。
0: 哎，国良，
2: 哎，
0: 你觉得呢？
4: 苏轼在他的《晁错论》中说：“故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所以我觉得，好汉首先应该坚韧不拔。
0: 嗯，
4: 忍常人所不能忍，成常人所不能成。
6: 嗯嗯，说得好，说得好。哎，厂长，您也给说说呗。
2: 是啊，厂长，
6: 哎，说说说说。
0: 哎呀，我小时候啊，听我爷爷给我讲《三国演义》，
6: 嗯，
0: 有句话呀，印象特别深刻：大丈夫不为国效力，何谓大丈夫？嗯，所以啊，我觉得男子汉就应该胸怀天下，造福苍生。我王上海是从烈士队里爬出来的，那么多战友都牺牲，我还活着，这条命就是国家的。国家要在塞罕坝植树造林，我王上海不把塞罕坝变成绿色林海，死不瞑目。你们两个，
6: 哎，
0: 一个是技术副厂长，
6: 嗯，
0: 一个是团支书，
6: 嗯，
0: 接下来我们都得为国家担起造林的重任，因为我们是塞罕坝人。
6: 嗯，
0: 来，吼一嗓子！
7: 哎，塞罕坝人！
6: 狼，哎，听，狼，狼给咱们喝彩呢！

0: 上就要高考了，咱们宿舍的六姐妹肯定能考上。
1: 嗯，
0: 你说咱们真的要放弃高考上爬种树吗？
1: 哎，当然了，哎，青春是火红的，全国都在学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2: 是啊，
3: 就是
2: 啊。
1: 哎，我听说塞罕坝机械林场那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康拜因，哎，要是能像北大荒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一样驰骋在千里原野上啊，那该多好啊。
0: 是啊，当个女拖拉机手多光荣啊。
4: 机械化才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1: 啊！让我用青春的金线编

0: 月霞啊，你这条裙子真漂亮，
1: 是吗？哎，上坝以后啊，漂亮的裙子肯定没机会穿了。哎，昨天呀，我一狠心，把那些不垃圾全都剪了，改成了更实用的衣裳。这条没舍得剪，哎，今天再穿一次，做个纪念。
0: 月霞，你人漂亮，学习好。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样样在行，还会跳芭蕾，哎，是咱们城的二中名副其实的一朵花，将来大学一考，
2: 如意郎君一嫁，
0: 多好的锦绣前程啊！哎，上坝种树，人生可就彻底改写了。
1: 哎，怎么会啊？
0: 要是后悔了咋办？
3: 就是
4: 啊，我听说坝上最低气温-43°C呢，连尿盆都冻成了冰坨子。根本倒不出来。
3: 我妈也说了，坝上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男女同穿戴，常年吃油麦。
4: 开门为啥要用脚踹呀？
1: 是啊，
0: 咋用麻袋呀？哎呀，
3: 还不是因为天太冷，大学把门封住，想开就得用脚踹呀。吃水用麻袋嘛，就是用麻袋装冰块换水喝啊。
1: 没事啊，
0: 哎，我姐也说了，塞罕坝人进屋之前，先得抓把雪，把脸使劲搓红。要是直接进了屋，脸上马上就会胀起一连串的大水泡，像黄豆粒儿，大的像鹌鹑蛋。哎呦，
1: 那不是北大荒吗？
4: 是北极吧？
0: 哎呀，还有呢，晚上睡觉得戴狗皮帽子，要不然头发就会被嘴里的哈气冻在炕上。早晨起来得用铁锹往起铲。
1: 我的妈呀！
4: 哎，最可怕的还有狼群，
1: 真的。
4: 晚上出门解个手，都得拎着棒子。那
0: 咱还报不报名啊？
1: 就是啊，
3: 咱还爱命吗？
1: 吓人的。
4: 当然得报了，倡议书写了，哎，决心表了，座谈会开了，全城的事都轰动了。到处都在传说六女上坝放弃高考的故事，哎，这看节上还能打退堂鼓吗？
1: 可我妈死活不同意啊！
4: 哎呦，是啊，我奶奶也不答应。
1: 是啊，
4: 我妈把我锁了好几天了，我今儿个是翻后窗户跑出来的，哎，我要跟她那个落后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哎，你们看。
3: 啥？
0: 什么呀？
4: 信啊，我表姐的，她对门住的王大哥收到咱们的决心书了，哎，托我表姐捎来这封信，说热烈欢迎咱们去领场。
1: 王大哥啊，
0: 就是那个游击大队长王上海吗？
4: 对，他还是咱围场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呢。听说呀，他家住在地委宿舍的小楼里，电灯、电话、自来水，还有能洗热水澡的厕所呢。
5: 对，这些都不假，可听说国家要在坝上建灵场，王大哥呀，二话没说就把楼房给交了出去，还把一家五口全都带上了山。啊！哎，跟人家比，咱这觉悟差得远呢。好好向王大哥看齐吧，一定要到坝上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
0: 对啊，不能辜负美好的青春啊！
6: 一会儿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照片上提一句词，
4: 啥词啊？
0: 啥？
4: 时刻准备着，哎哎
0: 啊！勇往直前，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好。
5: 啊！我表姐已经联系好了林场的大卡车，敞篷的。明天啊，一早咱们就出发。
1: 好。哎，
5: 听我说，千万别惊动家人。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4: 好，现在我郑重提议，承德二中高二一班六朵金花，在避暑山庄美丽的如意湖畔，共同朗诵《青春》。
8: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姑娘们哪里知道，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悲壮的持久战，他们付出的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一集，谢谢收听。
9: 新闻全体。 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二集。
1: 厂长，下级电报，
2: 让给我。解放汽车到站，洛阳拖拉机到站，苏式半自动直瞄机到站，东北苗木到站。好，我知道了。
3: 厂长来了！
4: 开会！
2: 哎，同志们，昨天晚上，林业部国有林场基层管理局的刘副局长给我打电话，传达了国务院会议的精神。现在，北京周边有3000多公里的风沙线，5大风沙区从不同方向向首都灌沙子。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可它的平均海拔却是1000多米。北京呢，平均海拔40多米。所以，塞罕坝这个风口挡不住，那就相当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子了。
5: 这么厉害，
2: 林业部接到命令，要在塞罕坝打一场建设绿色屏障的硬仗。眼下，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同时为了还清外债，举国上下勒紧了裤腰带。但国家规划了1年多，还是决定要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的国营机械林场。啊，这边就坐的各位，是从18个省市调集来的126名林校毕业生，平均年龄不到23岁。
6: 我23。
2: 这种人才结构全国罕见呐，塞罕坝一下子成了全国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方。
7: 咱们秀才都到这儿了。
2: 也可以说，你们是国家为塞罕坝机械林场

0: 哎，国良，
1: 哎，
0: 来，你给大伙儿说说。
1: 好，高岭。可大家往门外看，现在哪儿还有一丁点儿美丽的影子？塞罕坝的根断了，元气伤了，荒漠化了，除了造林别无选择。国家财政虽然非常困难，但是中央还是拨出巨资购买了1000台造林机械，支援我们塞罕坝林场的建设。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啊！除了保卫京津生态，我们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那就是第二个5年计划。祖国工业蒸蒸日上，可木材却供应不上，因为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6%，河北更是缺乏林业资源的省份，森林覆盖率只有2.8%。所以说，我们在塞罕坝造林，也是为了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
2: 可是厂长，
0: 嗯，
2: 这坝上无霜期只有42天，这树能种活吗？
0: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里先天条件的确不足，不足不可怕。当初咱们林业部叫林肯部，大街上跑的汽车、拖拉机、自行车都与林肯部有关，轮胎是需要大量橡胶的，可咱们中国本土没有一棵橡胶树啊，怎么办呢？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周总理指示林肯部引种自己种，很短时间就在南方建成了一批橡胶园，实现了橡胶自给，新中国的轮子转起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是是是。
0: 塞罕坝过去只有天然林，没有人工林，国家需要我们机械造林、人工造林，我们义不容辞。我王上海已立下了军令状，只能打赢，绝不败退。小孟，
5: 到，
0: 你这个团支书代表大伙说说，你们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
5: 厂长，
0: 嗯，
5: 我们吃过苦，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说的那样，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死亡。但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面包会有的，
6: 一切都会有的。
1: 好，同学们，梁希同志是著名的林业教育家，1946年他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中》，也就是树林的林、敲钟的钟，写过一篇副刊词。在这篇文章中，他向林业工作者提出了打林钟的号召，我在这儿给大家朗诵一下。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
6: 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
0: 同志们，只有荒凉的沙地，没有荒凉的人生。大漠之北，狼烟没有四起，沙尘却滚滚而来了。在座的各位，有来自东北林学院、白城的林校和承德农校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林业部派调的技术专家，再加上林场原有的留守干部职工，我们360名首批创业者将在塞罕坝建造起大规模的人工森林。
5: 厂长，我们全体党团员给大家表个态，我们的口号是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苦乎累。

0: 乎不在乎。
1: 我们全体技术人员也有一个口号：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漫山栽上树，看它变不变。
2: 好，开工，没有回头箭。从今往后，天大的困难，我们这些赛罕坝人也要嚼碎了，咽下去。只要人不倒，赛罕坝就绝不能倒。上回，哎，小猫啊，哎，那六位女学生接来了没有？啊，
3: 接来了。
4: 有女生啊？
5: 是吧？
4: 哎，漂亮不漂亮？给讲讲呗。哎，
3: 厂长，这能讲吗？哎
2: 呀，你们啊，讲吧讲吧。哎，
3: 我带他们走了整整三天两夜，头一晚住在了围场。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还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开心的不得了呢。哎，
6: 这大车店咋住着牲口啊？今天晚上咱们跟骡子马当邻居啊。
7: 这围场线咋只有一条街啊？街上还到处都是牛粪。
8: 哎，就是啊，县城的房子咋这样低啊？一伸胳膊就够着屋檐了，窗户还是纸糊的。
3: 后来越走越荒凉，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他们就都不吭声了。一直到了御道口，看见了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才又唱起歌来的。

0: 不是会跳芭蕾舞吗？在卡车上来一段，多美啊！
1: 好，来就来，看着，这叫分腿跳，哇，这个叫空点转，这个叫小踢腿，
2: 哎呀，太美了，陈燕霞，我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舞姿。
3: 马戏团，
4: 把他们当成马戏团了。
3: 哎，我说，哎，孟青之啊，哎，这马戏团里有没有你相中的那一位啊？
2: 去你的，咱有家眷。
3: 切，可人家不跟你来啊。哎，听说啊，为上坝冷战了2年多呢。
2: 咦，就你耳朵长，属兔子的呀？哼，告诉你们。过2天我媳妇儿就来坝上考察了。
5: 哎呦，行啊，有本事。
6: 小孟啊，哎，来，你去告诉炊事员，晚饭啊给几个姑娘加个菜，烙几张油面饼，总不能让他们上坝第一顿饭就吃油麦粒煮盐水吧。
2: 厂长，嗯，风雪这么大，坝下的粮食都运不上来，上哪儿整蔬菜呀？就食堂那点油麦粒儿，还是大伙儿从老鼠洞里给抢出来的呢。
6: 哦，哎，你这样啊，啊，你嫂子上坝的时候带了点罐头，放到这会儿啊，我都没舍得吃。你去我家拿过来，给姑娘们尝尝。
2: 啊，厂长，您家还有仨孩子？
6: 废什么话呀，快去！
7: 厂长，厂长，
6: 怎么了？
7: 不好了，狼来了，狼来了！
6: 怎么回事啊？
7: 啊！来了，野狼把女生住的马架子给包围了
6: 啊！这一定是姑娘们带的吃的，狼闻见味儿了。哎，抄家伙，走
8: 走走，抄家伙，抄家伙，来来来，
6: 发动汽车，小猫啊，你们几个跟我骑马过去，把狼清散了。

0: 狼是山神爷，越大越多啊！真的，哎呀，人家你们呀，别听他胡说，过来啊！哎，来来来，给姑娘们讲讲这是为啥呀？
1: 好，姑娘们，是这样的，霸下城立了打狼队，这些狼啊，就全都流窜到坝上来了。这些野狼嗅觉灵敏，听力又好，一口气能狂奔20公里，对人畜危害很大呀。可是啊。 狼吃老鼠啊！塞罕坝的老鼠叫红毛耗子，专吃草皮和小树的根。我们要是把狼都打绝了，那将来林场就会闹鼠灾。姑娘们，这生物链可是不能破坏的。
2: 啊，那可以撒老鼠药啊！
3: 是啊，
0: 撒药的确是可以控制鼠害，可是春夏之交，雪水一化。 残留的老鼠药就会冲进溪水、河流，毒死鱼虾不说，还会污染首都和下游人民的饮用水。
4: 对，
5: 哦，
6: 所以姑娘们，以后在塞罕坝碰到狼，只要它不伤人，就不能赶尽杀绝。
7: 这算是你们上坝的第一课，维护生态平衡。跟大自然，我们不光较量，更得协商啊。
8: 还是协商是啊。
6: 陈艳霞，到。现在，我代表厂领导班子，正式欢迎你们到来，并向你们颁发工作证，行吗？
9: 工作证，
6: 工作证呢？在这儿呢，在我怀里揣半天了。来来来，
8: 哎，
6: 给你们。
9: 啊，哎呀，真好看！
8: 我的，还有大红的印章呢。
6: 陈艳霞，这大红的印章告诉你们。 来到塞罕坝，你们将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青春。
9: 是，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啊，厂长，嗯，以后我睡觉都要揣着它。好，准备吃晚饭吧。哎呀，这只狼不走运，倒在了小梦的枪口下，你们有口福了。 小妹儿，
9: 哎，
6: 把他抬走吧。
10: 好嘞，哎，来来来，
6: 哎，都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来，
9: 这个搭把手，
6: 来来来，连骨都带肉，足有70多斤呢。今天晚上啊，咱们不吃驴粪蛋儿啦。驴粪蛋儿啊，就是。哎呀，你们听他胡说呢，这油面窟窿呀，是咱们坝上特有的一种面食，黑不溜秋的，俗称驴粪蛋儿。
9: 哦，这么厉害。
6: 哎，小妹儿。
9: 到，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所有男职工抬班站岗，保护生活去安全，防止野狼偷袭啊！是，
6: 我们站头一班岗，走了，走，站岗去，走。哎，国良，
0: 哎，厂长，
6: 听说你在动员夫人上坝，
0: 啊，
6: 嗯，你跟我可不一样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早年打游击就在这块地盘上。
9: 你是北京人，金贵，弟妹在北京林研所，有那么好的工作。
6: 厂长，
9: 嗯，
6: 我这个犯了错误的人，能继续为国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再说，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嘛。
9: 可是你还有孩子呀，他们早就习惯了北京的长安街、和平里，还有新华书店、音乐会。你说说。
6: 到了咱们这儿，厂长，嗯，
9: 你一个老革命，却一直关心我这个右派，我也要拿出实际行动，破釜沉舟。
6: 国良啊，周总理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

0: 你不要有思想包袱啊。在我看来，你工作勤恳，业务过硬，是难得的人才。
1: 厂长，遇见您是我的幸运，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也找到了工作的尊严。塞罕坝虽然艰苦，可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快乐。厂长，我愿意全家上坝。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从东北林区调运一车树苗，要好多天。
0: 嗯，
1: 大半的树苗途中会脱水、伤热、枯死，活下来的也不完全适应坝上的土壤和气候。
0: 嗯，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苗啊。
0: 我知道，我已经得到围场县政府的支持
1: 啊，
0: 在街坝区租用当地群众200亩地，建立咱们自己的苗圃。
1: 那太好了，厂长，那我们就从攻克育苗关开始。
0: 哎，等一下，国良
1: 啊，
0: 你脸色不大对呀。
1: 啊，没事没事
0: 啊，
1: 就是胃有点疼，喝口热水就好了。
0: 小孟昨天跟我告状，说你带着调查组对全场150万亩土地进行了勘察，饥一顿饱一顿的，经常吃着吃着饭就睡着了。这样不行，来来来，快到妈家子里歇会儿。走走走。

0: 我问你们啊，你们知道咱厂长王大哥的特点是什么吗？
1: 特点
0: 是啊，第一记性好，第二口才更好，第三他有个外号叫飞虎师。
2: 飞虎师，
0: 对呀、啊，抗美援朝的时候啊，他在38军1130这个师敢拼敢冲敢打胜仗，人称飞虎师。哇！还有啊，哎，咱们副厂长张工也有个外号。
3: 啊，什么呀？什么外号？
0: 特号锅炉。
2: 特号锅炉。
0: 是啊，哎，马力大，运转快，连轴转呗。最好笑的是，咱们团支书小梦，那外号叫梦仙。
3: 梦仙啊？
4: 哪个仙啊？
3: 哎，
0: 许仙的仙呗。听说啊，他们刚上坝住的是地印子，打地铺。哎，有一天晚上，他刚睡着，忽然就觉得那个身下冰冷冰冷的，打开手电一照，哎呀，我的天哪！一条大蛇正盘在他的身子底下取暖呢。小梦他哇哦的一声惨叫，男生们啊都跳了起来。后来啊，就给这个小梦起了个外号叫梦仙，意思是喝了雄黄酒的白娘子爱上他啦。
5: 仙侠来了。
0: 哎呦，这儿呢，
6: 陈仙侠同志啊，你们这大棉裤咋都挂在墙外呀？我还以为墙根靠了一溜土匪呢。
0: 小梦同志，我们六位女生上坝后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女拖拉机手，而是到那个苗圃里
2: 倒大粪。
0: 这些棉裤袄啊，就是我们倒大粪时穿的，下班后啊挂在门外吹吹风。
6: 哦，这样啊。嗯，
0: 哎，你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2: 对呀，梦仙有何贵干呀？
6: 我是来给你们送花的。你看，这个叫甘之梅，是我第一次到坝上考察时在草原上采的，送给你们。
2: 真好看，给我一只。
6: 这个甘之梅啊，几十年都不凋谢，不褪色，人称高原花魂。我觉得她顽强、坚韧、美丽，很像你们。
7: 哟，我们有那么好吗？
8: 你是不是在赞？

0: 没遮眼侠呀！
1: 哎呀，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小孟同志，
2: 哎，
0: 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敢跟野狼拼命，是不是从小就胆很大呀？哎，
2: 哪里哪里，我这胆儿啊，全是在赛罕坝吃狼肉壮起来的。哎，对了，张工他们正在研究苏联进口的那些机器，想不想看看去啊？哎，
3: 好啊。在哪儿啊？
2: 告诉你们吧，长腿泡子。
0: 走啊，咱们看看去。
4: 走
2: 走
4: 走
2: 走。
5: 哎，这个说哈，你看看这人，哎，你说这林业部调不来这大块头，你说这神器是神器啊，可不中用啊。
6: 就是啊，这坝上没树可有草啊，草根子都连着，机器都翻不动啊。
5: 就是，
0: 这怎么办？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7: 嗯，哎呀，得了吧你，这说明书啊是俄文的，你能看懂啊？
0: 哈，你懂，知道你是大学毕业。
7: 这大学毕业也不是万能的呀，说实话啊，这些养马的瞅我眼熟，我瞅他们眼生。
2: 是啊，全是专业术语，我看除了张工没人能翻译。
7: 好，让我来看看。嗯，没问题，回头我负责翻译。现在咱们继续进行试验，机器我来看。小孟，
2: 哎，
7: 燕霞，
0: 哎，
7: 你们俩一前一后仔细观察。
2: 好嘞。
0: 嗯。

0: 哎，停停停停，停一下，停一下。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
0: 张工，这犁头往起挂草根，犁尖上的草都脱堆了。你看，
2: 把草根摘掉。
3: 哎，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我再试试。
1: 直苗机悬起来了，一悬就漏直，还盖不上土呢。
3: 这修理机器水土不服啊！
4: 就是啊，怎么回事儿？
2: 这台苏联机器啊，是给平地设计的。
4: 你看看，
2: 行走轮、开口器、镇压轮、牵引点，在平地上一律合适，苗也不歪。可咱塞罕坝地势不平，稍有坡度，镇压轮就会绷得紧紧的。要不就悬了起来，结果呢，有的种的深，有的种的浅，有的踏的实，有的踏不实。这林木成活率啊，跟这有直接关系，必须得改。
4: 嗯，
2: 小孟啊，
0: 哎，
2: 这机器改进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共青团吧。
0: 张工，您是说让我们搞技术革新？
2: 是啊，我跟厂长商量了一下，成立青年突击队进行科技攻关。你们看，苏联的植树机，匈牙利的413拖拉机，波兰的中耕除草机，这说明书和图纸啊，全是外文的。咱们必须边学习边改进，任务很重啊。任胜元，
5: 到。
2: 你是学机械制造的，咱们俩一起给大伙儿当老师。
5: 是。
2: 还有，塞罕坝的乡土树种是落叶松和云杉，属于浅根系，耐干旱能力比较差。我在林业部的同事们把大兴安岭的张子松引种到了辽宁的张五台。张子松啊，那可是兴安岭上的美人啊，零下40-50度照样青翠欲滴。你们大家伙想不想把这个美人娶到咱们塞罕坝上来啊？
6: 想
7: 想
8: 想
7: 想。
2: 可是想归想啊，可真是要把人家娶过来，那可着实不易啊。你们想，从大兴安岭到张五台南移了5个纬度，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了。咱塞罕坝比张五台又南移了何止5个纬度，再加上张子松特别怕风，可塞罕坝偏偏是个大风口，

0: 都需要我们科技攻关一一完成，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踊跃报名。
1: 我报名，
2: 我也报名，
3: 我报名，
4: 我报名，
5: 我报名，
6: 我也报名，
7: 我报名，
8: 给我名字写上，
9: 报名，
10: 报名。
11: 极寒天气，粮荒威胁，野狼出没，都没有阻挡住这些热血青年改造赛罕坝的决心。来自18个省市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当地工人300多人，啃油面，喝雪水，住马架子，睡地印子，搞科技攻关，顶着刺骨的严寒，种下了1000亩落叶松。一年过去了，成活率不足5%。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赛罕坝人》第2集，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广播连续剧《赛罕坝人》第三集。
1: 烧过的树林子，他们在那儿清理老花根。都说天冻闲人，越不干活这越冷。走，跟他们比试比试去。走。哎，孟庆志，我们来了。
2: 欢迎啊！
3: 哎，陈艳霞，你这老皮袄冻成了铠甲，走起路来哐哐响。赛过花木兰呀！
1: 哼，哎呀，累死我了！
4: 哎，别坐，别坐！
1: 啊，怎么了？
4: 这大树墩子，人称佛爷座，
3: 就是山神的作为，当地百姓

0: 我们可以仿山下运呢！哎，人家大兴安岭有女子采伐队、女子架桥队，我又不缺胳膊少腿的，咋就不行了？很好没有？
1: 好了，殿下，这路很陡，坡度至少30度，雪爬力是特制的，全靠身体和脚控制，你能行吗？
0: 放心吧，我是全省短道速滑冠军，控制力啊特别强。
1: 预备！哎哎哎，等等等等啊！这肩上的绳子呀，不能跨得太紧。一旦发现不对。
2: 立刻摘掉绳子，往旁边翻滚。记住了吗？记住了，放心吧。哎！陈燕霞，加油！陈燕霞，加油！陈燕霞，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厂长，哎，小梦怎么样了？树根正好砸在头上，尽管带着安全帽，估计也得休养些日子。厂长，我已经写好了深刻的检查，给您，我请求组织处分，都是我的错。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再哭，两行眼泪都成了两根冰棍儿。
1: 哎，小梦来了！哎，小梦，小梦啊，
2: 没事吧？
1: 小梦啊，
2: 没事没事，
1: 不是让你休息几天吗？咋又跑出来了？哎呀，厂长，受伤是我的责任，我是团支书，却没有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您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别处分眼下。哎，眼下，塞罕坝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条件更不具备，一旦受伤啊。
3: 后果严重，
1: 你这个事儿啊，给大伙敲了警钟。
4: 不过，
1: 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处分免了。
5: 厂长，
1: 下不为例啊。
4: 真的，
1: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哎，接下来啊，我给大伙报告一个好消息。
6: 好消息！
4: 好消息啊！
1: 承德地区行署发动围场县人民捐粮捐菜，支援林场。
7: 哟咦，太好了！
1: 大家知道啊，棋盘山的乡亲们，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救命粮都捐了出来，这可真是天高地远人中厚啊！
8: 是啊，
1: 我很感动，同志们，运粮的马车已经出发了，估计明天下午就能到。 嘿嘿，小妹儿啊，哎，你爱人不是来坝上考察吗？明天也跟着车队一起到。
9: 哎呦，
1: 鹊桥相会了！哎，到了以后，你们小两口就住我的办公室。
10: 谢谢厂长。

骗子，真是个大骗子！你给我写的信，你看看你都写了啥啊？亲爱的，塞罕坝辽阔的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再加上成群的牛羊，满山遍地。

0: 袍子、黄杨、野鸡、梅花鹿，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来吧，上坝来吧，带着我们的美好理想。
1: 媳妇儿，
0: 孟庆之，你的美好理想就是晚上点个柴油灯，把鼻孔是遮黑的吗？
1: 哎呀，媳妇儿，我没骗你，我说的那是将来。将来塞罕坝的林子建起来了，肯定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到那个时候，咱俩呀就一起骑马，奔驰在风景优美的林海，哎，踩着五颜六色的野花。
0: 起开！你
1: 干啥呢？你
0: 收拾东西，跟我回家。这鬼地方没电灯，回趟家路上得走一个星期，写封信一个多月才能到。结婚三年了，咱俩见面的日子不超过两个月。孩子你都没抱过一回，这日子没法过、
1: 哎、呀媳妇儿，你别哭了。我跟你说吧，要走你走，我可不能当半路逃兵。
0: 逃兵？孟庆之，我一直怀疑你压根就是想抛弃我们娘俩。分配到这儿来的本来是别人，人家死活不来，你可好，分配到了农业部，非给人家换。哎，你脑袋让驴踢了。
1: 哎呀，行了，媳妇儿，你小点声。
0: 这
1: 全班就我一个共产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啊？哎，你听我说，我是靠国家的奖学金才完成学业的。毕业的时候，校长说，同学们，你们能完成今天的学业，那是要靠七八个老百姓才养得起你们这一个学生。你们将来一定要对得起国家，要回报人民。媳妇儿，我拿啥回报人民呢？正好组织上要树一个以爸为家的典型，大部分同学们都没成家，我这个共产党员是最好的人选。媳妇儿，要是共产党员都往后撤啊，那这塞罕坝还能干成什么事儿？
0: 共产党员就不过日子呀。以爸为家，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这是婚后你给我写的信，你看看，总共24封。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捧出这些信念一会儿，盼一会儿。上次你探亲，在咱家院子里留下了一个脚印儿。你走了，我赶紧在那只脚印上扣了一个小水盆，想你了，我就拿开水盆看看那脚印儿。后来下了一场雨，把那脚印冲没了。我抱着那只空水盆，站在雨地里哭啊，哭啊。最让我伤心的是，孩子2岁了，连爸爸都不会叫。
1: 媳妇儿，你别哭了行吗？这让外人听着。媳妇儿，所以说你可以像陈艳霞她那样啊，上坝嘛，对吧？
0: 陈艳霞，难怪你不想跟我回家，你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了啊！
1: 我
0: 一上坝我就听说了，为了那个能跳舞会滑冰啊还长得好看的小花，你连命都不要了，脑袋都撞成血轱辘了，还争着抢着承担责任呢，啊！孟庆之，你可真是美，你就是看上了那个狐狸精，想跟他躲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第一双飞吗？
1: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你骂我可以啊，你不许侮辱他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带头宣过誓了，我建好塞罕坝，我孟庆之绝不回家。
2: 好，
0: 这小孟媳妇刚来就吵吵上海，
3: 你永远都别回
0: 上海。要不，
1: 媳妇，
0: 咱过去劝劝吧。
4: 你说的呢，这怎么劝呢？小孟不能走，这些大学生一个也不能走。
0: 可万一小两口……
4: 什么万一啊？

0: 塞罕坝造林是国家交付的重任，也是严酷的现实啊。150万亩的造林任务，没有个20-30年是完不成的。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走了，就得重新换人，重新适应环境，还得从头学习技术。更何况，还有可能造成一些人的心理防线崩塌，动摇军心。
1: 啊！动摇军心。
0: 国家面临自然灾害，大规模的精简下放正在进行，机关人员下放1/3，很多大学生无法分配，也面临着回家。这些临校的学生是国家花重金培养，原本应该全部进京，充实到林业部或直属科研院所，一旦各自下放，那就再也难以召回了，这岂不是巨大的人才浪费？所以啊，林业部的高层领导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找归宿，把他们放在塞罕坝，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1: 哦，哎，难怪我听人家说
0: 啊，
1: 林业部有指示，哪有粮食吃，能养活100个大学生，就给5台拖拉机建一个机械林场。
0: 是啊，国家大批规划项目下马的时候，塞罕坝林场却加快了上马的脚步。林业部要求20年左右把塞罕坝150万亩土地全部绿化。20年呐，哎呀，这些年轻人注定了这辈子要像铆钉一样紧紧扎在这高寒冻土，用青春和热血偿还100年来历史欠下的生态账。
1: 咱和这些年轻的学生娃娃一辈子就要搁在这儿了。
0: 嗯，
1: 孩子们将来咋办？
0: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啊，我老王不光是你家的老王，他小孟也不光是他家的小孟，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国家哪里需要我们就得到哪儿去。特别是我王上海，生是塞罕坝的人，死是塞罕坝的魂，这辈子跟他飙上了。
2: 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离婚。
3: 媳妇儿，你能不能别闹了？别闹了，
2: 离婚吧！
3: 我还告诉你，离就离。哼，
2: 孟青，你个真是没
1: 上海，你哭了？
0: 不可能，我往上海气质高的汉子，流血不流泪。
1: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第一次看见你流泪是上坝没多久，咱家小三子突然发高烧，大雪封了山，根本出不去，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落下了小儿麻痹，成了终生的残疾。
0: 哎，我这心里也疼啊。哦，对了，林场想成立一个家属队为职工们种菜。老伴儿啊，
1: 啊，
0: 上坝前你把县妇联主任的职务辞了，以后就以家属的身份跟大伙儿种菜吧。
1: 哎，
4: 长，母羊要产崽了，天这么冷，小羊羔冻死咋办呢？
5: 哎呀，快快快，把母羊赶到我屋里来。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快点快点。
4: 好，
5: 这哎，谁啊？谁在那儿啊？哎
6: 啊，
5: 天霞，
6: 厂长，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啊，

0: 就不冷了。
1: 啊，舅舅，暖水袋。
0: 哎，对。哎，爸，您该吃药了。哦，好。哎，你妈呢？
2: 哦，上苗圃了。
0: 儿子，
1: 嗯，
0: 你们跟爸妈从北京来到这塞外，没有幼儿园上，也没有小学上，将来很有可能考不上大学。你们会不会怪我们呀？
1: 不怪，这儿不用上学，还能打雪仗，还可以把课本扔得满天飞。
0: 啊，傻孩子。老大，
2: 啊，
0: 你怎么想？
2: 爸爸，我们老师说过，印第安人认为是树木撑起了天空，如果森林消失，世界的天空就会塌落。我不怪你，我要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嗯，
0: 有志气，好儿子。谁都喜欢在繁华的都市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可塞罕坝急需造林经验和技术，组织上把爸爸派到这儿，是对爸爸的信任和考验。
2: 爸，
0: 嗯，
2: 我懂。我妈说，您把北京和平里的房子都交了，铁了心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3: 我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
3: 我看见您写入党申请书了。您戴着右派的帽子，肯定是入不了党的。哎，爸，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0: 啊，儿子，爸爸谢谢你的理解。老二，你过来。爸爸给你们讲讲这本书上的内容。
1: 嗯，
0: 你们看，落叶松的小苗破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个小毛笔头。正常状态下颜色是新绿的，要是发黄了，那就是水分不足，要是发黑了，那就是水分过多。
1: 哦，
3: 原来是这样。
1: 嗯，
0: 嘘。
1: 啊，
0: 瓦西里同志，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
4: 我要到查理金去，到斯大林同志那儿运粮食，是列宁同志派我去的。
5: 我就知道是你，厂长。
1: 爸爸，爸爸，你们说的什么呀？
0: 是接头暗号。
4: 对。
0: 厂长，你怎么过来了？
4: 啊，我不放心你的身体，过来看看。
0: 嗨，我说了没事的，一点小毛病，
4: 哎，
0: 休息就好。
4: 不能大意。国良啊，
0: 嗯，
4: 坝上几乎没有医疗设施，县城医院又离着100多公里，平时有个头疼脑热都得扛着。你是咱林场的宝贝，啊！我跟你说啊，厂部的车，随时送你就医。
0: 厂长，
4: 嗯，
0: 没事儿，我身体棒着呢。哎，
4: 啊，
0: 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
4: 狗皮褥子，拿过来，给你当个门帘，给孩子们挡挡风。
0: 哎，这可不行啊！
4: 啊，
0: 厂长，
4: 哎呀，你这有
0: 孩子呀！
4: 哎呀，别争了，你拿着。哎呀，我那几个混小子皮实着呢。
0: 这，
4: 拿着。
0: 谢谢了，谢谢厂长。
4: 你看你，
0: 你来的正好，啊，来，快坐，快坐。
4: 好。
0: 咱坝上造林成活率低，主要原因还在育苗管。
4: 嗯，
0: 我们正在进行技术攻坚，把遮阴育苗改为全光育苗。
4: 哎，国良，
0: 嗯，
4: 我听说了啊。全光育苗，这可是颠覆性的建议啊！塞罕坝平均海拔1500米，紫外线特别强，你这小嫩苗不遮光能活呀？啊？
0: 经过反复的观察分析，我们发现

0: 遮阴御苗虽然阻挡了紫外线，但也带来一个不好的后果。
1: 嗯，
0: 那就是幼苗表面的角质层变薄，一旦从苗圃移出来露天种植，更容易失去水分。所以啊，这苗跟人是一样的，要想生存能力强大，打小就得培养耐受力。
2: 嗯，有道理。要是你这全光育苗能够成功，那简直就是创造了奇迹呀、啊！我支持。怎么？哎，国亮，是不是又胃疼了？你瞧你这里头虚汗。啊？
0: 没事没事。
2: 哎呀，哎，国亮怎么样了？
3: 爸爸，
4: 爸爸，爸爸，
2: 说话，国良。
0: 估计是胃穿孔。
2: 啊！哎呀，国良，我马上带人送你下巴。
0: 哎，不用不用，这天黑路滑，又下着大雪，别惊动大伙了。
3: 哎呀，爸爸，
5: 爸爸，
3: 爸爸，
5: 你怎么？
6: 来人！快来人！变鬼拖拉机开路，送张公到巴峡医院。
7: 张公病了，得送巴峡医院。
8: 在哪儿呢？快抬人！快，
9: 小心，小心！
10: 来来来来来，慢点！
6: 黄雪芝，黄雪芝，
11: 走！
6: 坝上还有一大摊子工作，你留守。
11: 是。
0: 对不起，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2: 国良，你要坚持住啊！天亮前咱们争取到围场。走，
7: 走，
5: 走，
7: 走。
5: 走，
12: 雪太大了，看不见路啊！
6: 开大灯，点火把。

0: 春节，大伙儿被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困在了坝上，没有鞭炮，没有饺子，没有灯光，有的只是浓浓的失望情绪。更严峻的是，来年造林，成活率仍不足8%，林场刮起了一股下马风。王上海知道，他太需要一次成功来提振士气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三集，谢谢收听。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种什么死什么，这老天爷是诚心跟咱过不去。
1: 就是啊，哎
2: 呀，听说啊，另外几个林场都下马了，
1: 是吗？
2: 就咱们这儿还硬扛着。哎呦喂，这塞罕坝就是个不毛之地，林场早晚是个死啊。
1: 就是，
2: 要我说啊，趁早散伙得了。
0: 散伙，
1: 就是啊，我听说有个技术员呢，行李没拿就走了，咱们也别耗下去了，咱们也走吧。
3: 有啊，浪费时间。
1: 就是，
4: 站住！谁敢当逃兵，我孟庆之绝不饶他。
1: 孟庆之，你自己离婚了，还要让我们也在这儿浪费青春吗？
4: 我告诉你，闪开啊！不闪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对，
4: 怎么想打架是吧？有本事过来呀！啊！
5: 打人呢？
4: 怎么了？
5: 哎，怎么的？
4: 我打死你！
5: 要怎么的？来！
4: 住手！哎，
5: 我看你呢，这
4: 再打关你们禁闭。你站住！立正！说，是你想当逃兵吗？
6: 厂长。我不是想当逃兵啊，可别的林场都下马了，我们待在这儿那还有啥意义呀？
1: 就是啊，厂长，我们是来造林的，两年了，林子不活，张工也病倒了，林场的前途在哪儿，出路在哪儿啊？
2: 厂长，林子活不了那就是蛮干，是不尊重自然规律啊。
7: 不是，说的就是啊。
2: 我们要求林场下马，人员下马。
8: 对，
3: 下马，
9: 下马，
10: 坚决下马。
4: 住口！
2: 啊，瞧你们这熊样啊，哪还有一点塞罕坝人的样子呀？想当逃兵，打起仗来就一定是叛徒。谁敢动摇军心，我王上海绝不轻饶。
1: 厂长，我们不想当逃兵，也不怕死。可是这林子他不活呀，
2: 意志不坚，大事难成。孟庆之，
4: 到，
2: 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大会，所有的人跟我一起急行军，上亮兵台。
1: 开会不都在食堂开吗？咋去亮兵台啊？
4: 立正！

0: 同志们，这儿就是亮兵台。站在这里，我想起了自己亲历过的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那是1950年的12月，我们打到了离鸭绿江只有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天冷极了，整个世界都好像被冻住了。然而，战斗打响，身披白布的战士们前赴后继，从树林中冲了出来，就像一群僵硬的木头，缓缓移动。大家跑得很慢，因为裤腿被湖水冻住了，不能弯曲。敌人的火力很猛，战友们一排一排倒下，可仍有人大声地呼喊着从林中冲出，嘴里喷着长长的白气。湖水红了，冰雪红了，大地红了，但我们仍在冲锋。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6连、60师、180团2连、27军、80师、242团5连，埋伏在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手握钢枪，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和战斗的姿态。可战斗命令下达，他们却无一人站起来冲锋，因为他们已经成建制的冻死在-40度的露天掩体中。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没有保家卫国的心，没有钢铁铸就的意志，没有决战到底的血性，怎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同志们啊，塞罕坝造林也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不在血水里、汗水里、泪水里泡3次，那简直不能称为胜利。因为血水、汗水、泪水从来都是历史车轮前进的润滑剂。你们往远处看，那边是红松洼，看见那棵功勋树了吗？100-200年了，它独自守在这大漠荒原，电闪雷击，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可哪怕只剩下了他自己，也绝不倒下。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当之无愧的塞罕坝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们难道不应该像这棵功勋树一样，挺起塞罕坝人的脊梁吗？这是国梁从坝下烧上来的研究成果。朱彦这些天他一刻也没闲着，恨不能用自己的命指证朝夕啊。除了这份研究成果，他还捎来一封信。小猫啊，
1: 到，
0: 你给大伙念念。
1: 是。同志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2: 对于前2年的造林失败，我和技术人员已经做了深入调研，以往存在的问题已基本摸清。我相信明年开春，大家的汗水一定不会白流。
3: 既然能种树了，我们就不走了。
4: 对，
5: 不走了。
0: 同志们，接下来我们要挑选精干兵力进行马蹄坑大会战。这次会战得到了林业部与河北省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将派出成批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在马蹄坑试种1000亩落叶松，同时啊，还给我们请来造林机械的厂方设计师与制造者， 承德地区行署、围场县的干部群众、棋盘山的父老乡亲也将一同上马，共同会战。愿意报名的举手。
4: 我报名。
5: 报名。
6: 报名。报名。
7: 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报名

0: 我走了，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厂长，嗯，我走了。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厂长，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会战需要的粮食要从县城运来，
1: 是。
2: 用牛车拉呢，夏天要4天，冬天最快7天。你这次去，我给你打5天的时间吧。
1: 好，厂长，嗯，
2: 保证完成任务。还有，林场没有去暖煤了。
1: 我从二道营林场联系了一批价格便宜的淘汰木材，需要借辆爬犁去拉，正好顺道，你带队吧。好嘞。哎，
2: 路上啊，千万要小心啊！哎，
1: 好的，厂长，我走了。
2: 哎，等等，小毛，厂长，今儿您怎么了？啊，你看你，就穿了件绒衣，来。
3: 把这件老羊皮搭上，带上。哎，厂长，那怎么能行呢？那您也不能动的呀。
4: 别废话了，这把铁锹，还有这把枪，也带上。
2: 小猫，
3: 哎，
2: 记住啊，粮食、咸菜、盐、木材，一样也不能少。
3: 是，请厂长放心。
4: 厂长，小猫。
2: 哎，
4: 厂长。
2: 哎。
4: 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啊，顺便啊，也替我们女生们买些必需品，请您批准。哎呦，这，行也好，路上多加小心啊！
3: 哎，
4: 来，驾，撤，小猫，哎，严霞，早点回来啊！
3: 哎，
4: 好的。
3: 厂长，哎，
4: 国良，哎呀，国良，你咋回来了？谁批准你回来的？
3: 这马蹄坑会战，决定林场的命运，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咋能躺在医院里啊？所以必须回来。
4: 那咋还拄上拐了呢？
3: 嗨，风湿又严重了，只好拄上它了。
4: 国良，你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吧？
3: 你咋上
4: 的吧呀？花5块钱，雇了棋盘山老乡一辆马车就上来了。
3: 哎呀，你，哎，
4: 要打要骂，等会战结束后再说。
3: 好，来来来，快进屋坐。
4: 哎，
3: 来来来，烤烤火。哎，守着火盆烤烤火。国良啊，
4: 哎，
3: 看看你。 骨瘦如柴，面色焦黄，胡子拉碴的。你住院期间一刻也没闲着，日光温室、全光苗圃都建起来了，真担心你顶不住啊！
4: 嗨，顶不住也得顶，反正是个不治之症，住在医院里，花着公家的钱，最后不也是个死？
3: 可不能死，啊！咱林场还指着你呢。厂长，我的病我自己最清楚，还不如把钱和时间节约下来，多种些树。国良，厂长，
4: 咱俩没时间难过呀。坝上造林，时间性要求太强，只能在五一前后。 而且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看啊，这是马蹄坑造林的设计图。
3: 哦，
4: 我算了一下，100多人分成10个作业组，每天需要造林2000亩，每个组每天造林200亩，任务很艰巨呀。好在马蹄坑地势平缓，坡度不超过5度。
3: 非常适合机械作业啊！嗯，我们精选了120名干部职工，正好是打仗的时候一个尖刀连的兵力来打这场硬仗。国良，造林指挥部已经成立了，你我就要打响塞罕坝，这场生死之战，咱们再也不能对党和人民没个交代。是啊，
5: 厂长，
6: 哎。
5: 张工，听说张工回来了，我们大家伙来看看。
6: 就是，
5: 谢谢，
0: 谢谢大家伙儿，这大会战你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张工，您看，这一胖一瘦两把铁锹，胖的由苏联引进的，每把重7斤，瘦的是我们技术组经过改良的，虽然增加了2亿，但是每把只有4.5斤，用它造林，功效提高1倍以上，成本降低60%。
2: 我们设计组已经把千印的造林设计发到每个机组，每一机组负责哪个地块，路线怎么行进，苗子的甲值点在哪儿，标得清清楚楚，保证分毫不差。
3: 我们机务队已经把所有的投苗机全部进行了改装，植树机装配了自动集水装置，保证万无一失。
4: 我们机器保养组一天小保养，3天大保养，绝不含糊。
5: 我们投苗组保证拿苗快，放苗准。
6: 坚决防止漏头造成缺苗。
7: 谢谢，谢谢大家。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全光育苗已经获得了成功。哎呀，
6: 我们培育出了大胡子矮胖子的优质壮苗。太好了！太好了！同志们，同志们。 大胡子矮胖子的优质壮苗给大会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我们要把它栽种到马蹄坑。如果成功，我们就将开创中国高寒地区人工和机械种植落叶松的先河。
8: 厂长啊，孟庆之。

0: 请之。
1: 小梦怎么了？快说。
2: 我们走到东坝梁，牛车下不来，孟庆之和陈艳霞就从庙子沟下去了，说时间不等人，下去探探路。可是他们到现在都没回来，肯定是迷路了。
1: 快，拉往事搜索。
2: 快，
1: 快走。

0: 小梦，大风吹来了一道道的水梁子，哎呀，看不见路了。
1: 林霞，快，拉着我的手。抓紧了。来，殿下，跟我一起挖雪洞。殿下，小时候我在东北老家经常挖雪洞。这钻进去以后，人体散发的热气会在冻壁上结成一层薄冰，可结实了。
0: 可以了吗？
1: 好了好了，来，快钻进去。
0: 好。
1: 哎呀，
0: 好多了。小梦啊，咱俩会不会冻死在这儿啊？我听说人冻死的时候会出现幻觉，围着火炉吃着美味，所以冻死的人都是面带微笑的。
1: 来，眼霞，把大衣盖上。
0: 不行，不行，你穿的太少了，不行。
1: 哎呀，
0: 不，
1: 你要不穿啊，咱俩都得冻死在这儿。
0: 那就我先死。
1: 哎呀，陈艳霞同志，我是男生还是团支书？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把它穿上。
0: 小梦，
1: 大回寨还等着咱们的粮食和木柴，哎呀，必须有一个人得活着回去。女生的耐力好你知道吗？啊，来，别哭，拿着，这是枪。别哭了啊，听见有人来就放枪。听王厂长说，刚来元朝时，他和部队白天挖个雪洞，背着背包坐在洞里睡觉，晚上就趴在雪地上排雷拔碉堡。
0: 小梦，你怎么了？小梦，
1: 我好像得了巧盲症，我啥也看不见了。四肢也不听使唤了。
0: 小梦，你不能睡啊，你不能睡啊，睡着了人就要冻僵了。小梦。
1: 很多次我做梦看见塞罕坝的森林遮天蔽日，浩瀚无垠，小白桦像银装素裹的少女翩翩起舞，对，就跟

0: 跳得一样美。落叶松好像一片片绿色的云雾，在那绿的波涛、绿的海浪上，我变成了一只快乐的大鸟，在绿色的树梢上任意飞翔。
1: 小梦，小梦，你别睡啊，别睡，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小梦。
0: 愿得一绿洲，白首不相离。愿得一绿洲，白首不相离。
1: 有一个喜欢跳舞和滑冰的女孩子爱你，你知道吗？从你替她挡住树根的那一刹那，她就

0: 们在哪儿？
1: 孟庆之，
2: 黑夜侠，
0: 你们在哪儿？
2: 黑夜侠，黑夜
0: 侠，孟庆
3: 之，在哪儿？快！
4: 什么？
5: 厂长。
3: 哎，
5: 小梦，小梦，我醒了。
3: 小梦，小梦。

0: 燕霞，这是我看过最美的舞蹈。
1: 陈燕霞，你真美。
2: 十天后，举红旗牵骡马，大会战的队伍呼啦啦开进了马蹄坑。
3: 将官撤出，
4: 神宗，
5: 调整镇压器。

0: 20天后，1000亩荒原全部栽上了落叶松。1个月后，幼苗尖顶处的叶芽上，终于绽放出了一丝新绿。树木平均成活率95%。
1: 我俩，你看看，咱们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孩子，20年后，他们就会齐刷刷的长起来，长成漫山的参天大树。你高兴吗？
2: 高兴，高兴啊！万般辛苦终成就，不信青山换不回。只可惜小梦不在了，我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常常将来就把我埋在马蹄坑吧，我想亲眼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
1: 国良，你我还有小梦，咱们仨将来都埋在这马蹄坑，永远守着咱们的孩子。
2: 厂长，
1: 哎，
2: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
1: 国良。
3: 国良，国良。

0: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使坝上林场人的平均寿命比坝下人低了15岁。1962年上坝的那批学生去世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2岁。55年过去了，如今的塞罕坝已像一只展开双翅的绿色雄鹰，紧紧地扼守在黄色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林木按1米间距排开，可绕赤道12圈。
1: 感谢埃里克·索尔海姆先生能够获得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奖。此时此刻，我陈燕霞想说，三代人55年传承接力，造林、护林、守林，塞罕坝是中国故事，也是世界范本。
2: 如果我父亲张国良没有离开北京，或许我也可以上大学，甚至留学海外。但是我和我父亲一样，始终认为来到塞罕坝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选择。
3: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支撑生命的是精神。爷爷王上海留下的塞罕坝精神，我会继续传承。
1: 我是塞罕坝人，
2: 我是塞罕坝人，
3: 我是塞罕坝人，
4: 我是塞罕坝人，
5: 我是塞罕坝人，
6: 我是塞罕坝人，
7: 我是塞罕坝人，
8: 我们都是塞罕坝人。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为您安排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的一段河北梆子戏歌《忠诚》。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评剧，这一段呢是由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李艺兰先生演绎的《张与竹海》当中的一段，听，且听那玉笛声声。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石家庄市四弦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齐卫峰演绎的一段文王访贤，有为王我上前班先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一段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演绎的大灯片《玉妹你不要把脸变》。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一段安国老调，一起来欣赏安国老调的优秀演员杨威演唱的一段《忠烈千秋》《洛阳茶坊回朝传》。

0: 快快快将诗热情诗根源。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为您安排的是一段由评剧名家张俊玲演唱的一段《来了刘伶好酒的男》。

环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哼哼哈哈哈哈。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下面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马连良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失街亭》，两国交锋，龙虎斗。

朋友们，下面呢伴着杨派老生张克的一段演唱，我们在这一段斩马谡当中继续来感受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伯华先生的一段打金枝，这一件网龙袍真正的客体。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京剧老生唱腔，由吴玉章先生演唱的《平原作战》，霹雳一声春雷响。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老生唱腔，一起来欣赏丝弦儿《流莺下南京》。这段呢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边树森先生的一段演唱，

0: 这些金黄我还记得。
1: 什么？
0: 你还记得？
1: 啊，我还记得。
0: 你记得就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天天天下，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战云密布，沙特准备反攻胡塞，或动员10万也门军队进攻曼德海峡。振聋发聩，核智库专家反思，300年来习惯把俄罗斯当欧洲国家，如今这种观念既可耻又愚蠢。脱胎换骨，美防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计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

0: 据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 媒体援引了解相关准备工作的海湾国家和也门官员，西方外交人士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其中一套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
1: 另一套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沙特要下场了，中东真是个乱局啊！美国还没撤走，还没把腿拔出来，沙特又要下场了。沙特说是能集结10万大军啊，目标当然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当然，他集结的首先是也门的政府军啊，但是显然他不下场，他怎么集结啊？ 老冤家呀，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要动手。而且这回呢，应该讲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以他们比较擅长的方式也要加入其中，要站在沙特背后。当然，美国是个特例，特朗普政府是拒绝，你们打你们的，我就不参与了。甚至有美国匿名官员讲什么呢？说除了打仗，除了把军队派去以外，别的我们都帮忙。 说到底，像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什么的，甚至武器装备啊、后勤补给啊，能帮我帮一把，但是我不下场。这你可以理解，美国那场站着手脚呢，他再下场，再说也不是没有下过。就是去年，美国的舰队攻击过也门胡塞武装，人家还还手了嘛？不是江湖传言说美国航母还被击中了？其实个人以为击中航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胡塞武装没有那个能力。 这个问题不在于他导弹多厉害，在于他有没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就是你要时刻知道美国航母的行踪，你才能打得准。这个事儿我们也聊过，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嘛。你如果有这个能力，你能知道美国航母的行踪，那就是一条网线，敲两下键盘的事儿。胡塞武装导弹你可以打到那个位置去，但是你让胡塞武装自己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恐怕他没有。或者说你别太小看这种能力，那不是是个人就有的。但是言而总之，这次对 胡塞武装的战士，美国是不打算参与。那沙特呢，也没有说再拉着海和会其他成员，因为估计他心里也清楚，拉也是白拉。那索性就拉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下场就够了。或者我们这么讲，他架势拉得很足，他真正的作战目标也许没那么大，没有那么宏大的目标和企图。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是一样一样聊。一个是刚才我们谈到沙特，他企图是什么呢？ 那你要看沙特目前的困局是什么，就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呢，沙特这个角色很尴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它是个采油的卖油的，霍尔木斯海峡它过不了了，它当然可以走国内1200公里的石油管线，通过盐布港呢，就绕开霍尔木斯海峡把油运出去，这样它比中东其他大多数产油国多一个选项。本来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是也门的胡塞武装 封锁曼德海峡，攻击红海内的船只，尤其点名打沙特，那你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就油就卖不出去了。另外呢，不但如此，你说卖不出去，我自己憋着行不行？不行，你国内的基础设施还往往遭到攻击，这个和胡塞武装有关。那你说为什么胡塞武装和沙特非要过不去呢？ 其实，在2018年，双方签过一个和泰达的停火协议吧，就停下来了。但是现在战端又

又的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去，但是也门政府不干，所以他们的专机呢在萨那这个国际机场还没等降落呢，机场遭到攻击。这个账胡塞武装是算到沙特身上了，所以进行报复，这双方又打起来了。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也门的内战啊，而且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作战，总的来说他占优势，连那个毗邻岛都占了。毗邻岛恰好是在这个曼德海峡中间，这个位置被他占了，海峡就被控制了。你不要说红海那边，苏伊士运河相当程度上也是他产生巨大影响，他说了算的。就这个态势，如果你不去遏制的话，他会做大。那你说他会推翻也门的这个政府，自己成为也门实际的当家人吗？目前人家还真有点什么呢，广积粮不成王的意思，并没有这样讲。但是他实际上做的这个事情已经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压力。而且你看啊，他在内战中越得手，他手里的牌就越多，手里牌越多，假设真的到停战停火谈判到这个时候，他手里牌多呀，你沙特拿什么跟我交换？你没有牌啊，我掐着你的命脉呢。所以沙特本身呢，可能基于自己实际上啊面对的这个压力，这种体验体感非常不好，所以最终下决心还是要对胡塞武装动手。其实现在双方已经是你来我往了，只不过沙特一直没有下决心来个大动作。那刚才我们讲到他的目标，他的野心也许没有那么大。什么叫大小？如果真是下一个大的决心，那不死不休，那我就彻底把也门胡塞武装剿灭了就完了嘛。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做不到，他不是没有试过。在2018年那个和泰达那个停火协议之前，沙特拉着海合会诸国是动过手的，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过大规模军事打击。这战争持续了多年，你要前前后后算起来这七八年总是有的，但是最终没有结果。你自己不但损兵折将，你要大量的消耗，最后海合会内部对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大家是有不同的想法。另外去年美国也对胡塞武装动过手啊，当然美国那个动手本

发现地道马上混凝土给填住，除非你是这样。可胡塞武装不怕在哪儿呢？北部也门北部多山呢，大不了山里给你打游击去啊。所以大家都很清楚，美国人也很清楚，沙特也很清楚，搞不掉他，搞不死他，那你所谓大规模用兵有太大的野心，那就是眼高手低。那你说有没有一个相对小一点切实可行的目标呢？那就看能不能挫一挫胡塞武装的锐气，甚至夺回一些

那如果有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助阵，是不是形势会好一点？但美国肯定幕后要帮一帮忙，只不过你不要指望他亲自下场了。这是大概这个格局，我说清楚了。那下面呢，相关几个角色我们再快速的扫描一下。一个就说美国，美国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呢，我们一再讲，就特朗普政府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中期选举能不能赢。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在中东能够有收益，那你说跟伊朗停火算不算？这不算吧，你得赢啊，你得为美国拿到利益啊。你只是停火灰头土脸的被人家赶出中东了，你这不能叫赢。所以那就咬着牙坚持吧，等到中期选举之后再说吧，伊朗你是别指望了。另外还有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协议，就特朗普政府在上一个任期推出来那个东西，就是促使中东的诸国吧，其实主要是穆斯林国家能和以色列媾和，双方关系能正常化，就如同当年美国斡旋埃及和以色列，就是在80年那个戴维营协议嘛，最终双方握手言欢，我能促成这么个东西，这算是外交的胜利。那以色列在这摆着，他都不一定听话啊。那边你比如沙特和以色列能媾和，双方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哎呀，那我居功至伟啊，这绝对要加分的。但是沙特这儿呢，他不可能轻易答应的，不会低头的，因为我们讲他是逊尼派的带头大哥，和以色列的关系明摆着，他就是个敌对的关系。你不出兵，你不去打以色列就罢了，你要和这个敌人，这叫世仇啊，你们俩握手言欢，那你没有办法向整个穆斯林世界交代啊，不要说帕勒斯坦兄弟了，那这个逊尼派这个圈子你也别待了。当年埃及和以色列媾和，你就是叛徒啊，被开除出阿盟啊，那你沙特做不到这一点，那美国怎么办？美国给点好处吧，就让你拥核行不行啊，跟你在核领域有合作可不可以？这个诱惑是很大的。但即使如此，截止到目前你也没看到沙特说什么。沙特现在有求于美国，你帮我打胡塞吧，不帮，因为美国确实没有余力了。如果你再打胡塞，那就是明确的把胡塞和伊朗这俩问题捆在一起了，那这个跷跷板你更不好解决了。所以这是美国目前的这个局面，也算是一个困境吧，这是一个啊。然后我们再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呢，因为已经和沙特签了这个算是个军事同盟嘛，就是麦加协议啊，所以该出兵是要出兵的。什么叫该出兵呢？那你比如沙特啊，我们开个玩笑，比如沙特打别人去了，侵略别人去了，这个时候你说作为盟友你出兵吗？按说你不必，不用出兵。而沙特一旦被人家打了，被人家侵略了，你是要保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现在呢，沙特已经明确的讲，我挨打了，胡塞武装攻击我，打了我国内的基础设施，甚至还有说法说像麦加麦地那这个圣城啊，圣地啊，遭到攻击了，遭到无人机攻击了，有这个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两位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就必须要下场了，这有一个宗教感情的问题啊。当然说到这个圣地被攻击这个事儿啊，你看坊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国际社会有这样那样的评论，甚至有人讲这是不是以色列搞的所谓假旗行动。假旗行动呢也是一个梗吧，一个术语吧，就是李代桃僵，张冠李代是吧，我冒名顶替，就这个意思。那真正攻击这个圣城的是胡塞武装还是以色列，这我们不得而知。实际上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呢？在于沙特的选择呀，他确实可以把锅甩给以色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找以色列报复，那么沙特就需要和以色列真刀真枪。这一方面呢有助于巩固沙特在穆斯林世界之中的地位，但是代价是什么呢？你和以色列这仗不可避免，你得对撞，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而显然沙特恐怕没有这个勇气，更何况这是一盘复杂的棋，还涉及到美国，涉及到欧洲，所以他不可能把锅甩给以色列。那确定这事儿是胡塞武装干的，这倒也顺理成章。当然胡塞武装肯定是否认的，谁能说这圣城圣地我打的？谁会说这个话呀？更况且胡塞武装攻击沙特国内的目标太多了，可打的目标也很多，我为什么要打圣城圣地啊？但是不管了，现在沙特把矛头指向了胡塞武装，就是你，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要表态。当然这个表态哈，我们现在看到大概的局面是这样，一个呢就是沙特本土的安全恐怕要交给巴基斯坦。还有报道讲巴基斯坦已经派了3万人马就驻防沙特，原来有8000，现在又到了一批，主要是防空导弹和战斗机部队吧。因为沙特军队一旦和胡塞武装直接交火，沙特就出动地面部队吧，
那胡塞武装

也会采用和之前就上一轮交手啊类似的战术，那打游击战嘛，拖住你耗死你嘛。而胡塔武装还可以用导弹无人机攻击沙特本土，这是他能做的，他不可能派地面部队去沙特打呀，导弹无人机是唯一选项。而这个时候沙特本身保卫本土的能力有没有？坦率说他没有，没有的话那就拜托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巴基斯坦恐怕就需要出兵出枪了。至于土耳其呢，目前没有他派兵去协防沙特的消息，那么他能够提供的大量的武器装备啊，战争物资啊，也包括一部分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这是可以的。当然呢，现代战争啊，已经到什么阶段，比如说大量使用无人机，你注意那个无人机是需要遥控的，地面站有人操控的，那个操控者是什么人？你想你要买我的武器怎么操控，是需要我教你的，这种培训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所以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土耳其军人直接操控无人机，你在后方操控就可以，也不用去前线嘛。就他们能做的是这个，而且据说已经在做。另一方面就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现在在内战之中呢，有点势如破竹的意思。为什么只说有点意思呢？你没法做到势如破竹，因为有人插手啊，外人插手嘛，就是沙特，沙特在阻止胡塞武装取得更多的胜利。所以你看，你要么把他一脚踢开，你要么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就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内政啊，内战我仗没打完呢。那么胡塞武装和沙特现在看来呢，是要动动手，动过一轮，沙特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你说分出输赢论出高低也很难讲。那这次是不是有可能有决定性一战？那胡塞武装也希望通过这一战呢，让沙特承认自己的一个地位，一种能力，这对今后是有利的。另外胡塞武装背后啊，依然可以有伊朗的影子，因为我们讲过胡塞武装本身的无人机和导弹，你说它组装的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甚至还有报道讲他们也在使用 AI 技术。这个技术说起来也没那么神秘，不过有几台电脑几个软件嘛，甚至这个东西你说学起来用起来比造导弹造枪炮还要容易，因为那个东西是需要工业的，这个东西是需要头脑而已啊。那至于硬件，那我们刚才谈到如果胡塞武装没有像样的工业，那么伊朗对他提供一定的援助是必要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那伊朗呢，虽然说现在跟美国打着仗也捉襟见肘啊，自身也被削弱，但是援助胡塞武装必有收获呀，这样在本土之外开辟新的战场，当然可以减缓自身的压力啊。所以也有报道讲呢，一方面那边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一些军事顾问进入这个盟友的军队，那这边呢伊朗他的军事顾问也可以帮助胡塞武装啊。那边呢和胡塞武装比起来，也门的政府军更加不堪一击，甚至之前还有报这个大量的报就吃空饷，一说这个军队什么一个师一个旅，实际上没那么多人，但是呢要军费嘛，所以作战能力堪忧，这内战之中表现确实不佳。那如果沙特不靠自己的军队就指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去争斗啊，那就绝无胜算，关键是沙特自己的军队又能怎样，那这待会儿我们再分析啊。至于胡塞武装呢，有伊朗的军事顾问就可以指导他，比如挖这个战壕啊，挖这个地道啊，地下防线啊，可以搞这些东西，包括布置雷达站这一方面，伊朗本身它是有一定的研发生产能力的，这肯定比胡塞武装强，这是助力。所以不管怎么说吧，时至今日双方动动手伸伸手掰掰手腕恐怕是必然的了，这是说清楚了啊这个新闻。然后如果说还有什么可讲呢，就是关于沙特军队的作战能力问题，刚才我们把这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啊，开个玩笑讲不有词叫拉胯吗？确实拉胯，这个拉胯是上一次就是海合会出兵帮助也门政府，就这哈迪政府啊和胡塞武装对抗，从这个战场表现得出来的结论，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那相应的沙特的军队确实作战能力很差。为什么？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想就是上个世纪就20年代沙特这个国家建立哈，第一位国王就开国这位君主就是伊本沙特嘛，老国王，那个时候你想他的军队肯定是很能打的，而且作为国王这个王权和教权就是瓦哈比派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啊，真到了这个国家诞生有国王，那么国王怎么约束自己的手下确实就是一个问题。你看在我们漫长的这个古代封建历史，你看中国也是这个样子呀，

王权，朱元璋为什么杀那么多功臣呢？把那么多大将啊，劳苦功高全干掉啊，他有他那番道理啊。当然宋太祖要仁慈的多，来了个杯酒释兵权，说到底也是怕大家造反嘛。你怕，那老国王也怕呀。伊本沙特这儿，他手下有些部落就不听话呀。因为你想，你作为国王，你作为一个叫近现代一个国家，它是有疆界有版图，对吧？有这么一套规矩。可是作为一些部落，手里有枪，能打的地盘很多，他可以超越国界呀。我在乎你那个，国王是你做又不是我做，但是你不受国王的节制不行啊。所以在沙特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类似的叛乱，就是部落的叛乱，不听国王的指挥，不听号令，这是有的，那就得镇压啊。而且在这一番博弈之后，沙特的军队，那请问你还敢相信吗？你要不要削弱他？你不能让他抱团吧？这个你可以参考中国古代啊，就是王权皇权对军队这种掌控的方式。那沙特也能想到这些招数啊，所以最终他的军队呢不具备很强作战能力，和他这个国家的体制和这个王权王室对军队的控制，彼此之间的博弈，这个是有关的，这是一类问题。再有一类问题呢，沙特军队很大程度上他是雇佣军，卖命是卖命，命就一条嘛。另一方面，沙特本身呢又大量购买西方先进的装备，你想使用这些装备那是需要更高的技能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今天一说打仗，不是单兵装备的性能如何，是体系作战，你要成体系。那这一切对沙特来讲恐怕都是很陌生的，所以最终沙特军队不能打仗。实际上一直以来呢，沙特的王室也把打仗这个事儿，其实可以把它分解了，可以靠巴基斯坦，可以靠美国，靠海合会，而不简单的是靠自己。他有他的算计，他当然要选择于自己啊危险最小成本也最低的方式。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解释了沙特军队不能打仗的一部分原因吧。

0: 到手只需699。这款羽绒服含荷容量高达80%及以上，无论保暖性、蓬松度都很优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特惠价格可不常有。至于为什么北面羽绒服价格会比较贵，除了技术，其次就是充容量了。大家都知道，羽绒服里填充的羽绒常见的是两种，一种鹅绒，一种鸭绒。一般来说，鹅绒的绒朵更大，更舒适保暖，但是价格普遍也高。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会更强。至于外层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绒的情况。还有朋友问，防水对羽绒服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保持羽绒服的干爽很关键，一旦淋湿了，蓬松度再好的羽绒服也会打折扣，保暖度就会下降。男女同款，尺码齐全，短款10多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种颜色，日常售价都要2000多。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短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参加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仅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9月28日至10月1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次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州举行。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学者、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道德角度来看，把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可耻的，从理性角度来看则是愚蠢的。卡拉加诺夫称，目前正在研究第二次向东转的构想，这一构想意味着将俄罗斯的精神、经济和政治重心向西伯利亚和亚洲转移。我们最终应该认识到，俄罗斯并非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一个欧亚国家，甚至可以说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卡拉加诺夫表示，但要实现这一转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过去300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如今，正如我一直对大家所说的那样，从道德角度来看，把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可耻的，从理性角度来看，则是愚蠢的。
1: 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啊！我先解释一下，所谓这个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这个你别看串了啊，你看我们中国曾经一度这辩论赛很风行嘛，国际大专辩论赛哈，这跟那个不是一码事儿。它是2004年成立的，这个名字瓦尔代是一个湖的名字，因为首届会议是在诺夫哥罗德附近的瓦尔代湖，在湖畔举行。主办是谁呢？是这个俱乐部的基金会，它算是一个民间智库机构吧。那这个所谓国际辩论俱乐部呢，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智库对话平台。你说这很民间吗？其实不是，表面上很民间，但它搭建的是一个全球的政界、学界，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公共人物的一个对话平台。主要的话题就围绕着国际安全啊、全球秩序啊、地缘政治啊、经济这些议题来设置。它要输出的是俄罗斯的价值观，俄罗斯对很多事。

看法，就俄罗斯视角吧。所以你看他每年有年会，关键是普京几乎是都出席，而且发表讲话。所以这瓦尔代会议吧，或者叫这个俱乐部哈，它实际上是外界了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窗口。这个我们要说清楚，因为是2004年就有吧，所以在初期它更多的是和西方精英对话。那现在呢，现在正好翻过来，就重视南方国家了嘛。而且这次俄罗斯一个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吧，也算是一个智库的专家嘛，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他讲了一套东西，有点前所未见，振聋发聩哈。他讲了大概两句话，一句话就说什么呢？就说我们不是欧洲人，把自己视作欧洲人是可耻的啊，从理性角度讲愚蠢的。再有一个就是俄罗斯要继续向东转，再来一轮向东转，第二次向东转，上一轮是2014年，现在要再来一轮，那就是俄罗斯并非一个欧洲国家，是一个亚欧国家，欧亚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亚洲国家。那现在呢，要把俄罗斯的精神、经济和政治重心向西伯利亚和亚洲来转移，这是这位俄罗斯很著名的一个学者，肯定是有官方背景了。这么一个人，他讲了两句话，就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们给他概括总结两句话。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再说自己是欧洲人就很可耻了，也很蠢。再一个呢，我们第二次向东转，那不是向东看，是直接转过来了，转身了。那在相当程度上，他的话应该代表俄罗斯官方，就是精英层、决策层的态度，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简单聊聊吧，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俄罗斯一直以来吧，自己是作为一个西方国家、欧洲国家，不管传统上欧洲西方接受不接受、接纳不接纳，你俄罗斯自己是愿意，自己标榜自己就是一个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嘛，这个也不用讳言。所以现在按照这位专家的说法，这就是愚蠢啊，可耻啊。那以前他一直可耻啊，当然这是笑话啊。简单说一说，那你看说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703年，当时彼得一世兴建圣彼得堡，就是说这个地方原来是沼泽地啊。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船到这儿来还要交一个石头税，真的石头啊，石头税，你不交钱交石头也行，干嘛呢？就把这填了呀，填了之后我就要搞城市啊，圣彼得堡啊。这是1703年，彼得一世，俄罗斯历史上著名那位大帝，也是一个改革者吧。为什么搞圣彼得堡？说到底就是面向西方啊，这将来就是有港口，涅瓦河畔呢，这港口和西方之间能够实现通航啊，那就意味着人、技术、文化能够互通。那所谓互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那欧洲比你文明先进，那就是你接受欧洲的东西嘛。我聊过这段啊，彼得一世，他主要是跟他姐姐争啊，最后他成为沙皇。他有一个宫廷教师，我记得是瑞典人，他在这位沙皇耳边一直在讲欧洲先进，然后彼得一世自己去欧洲转了一圈，真先进，真先进。当时他们搞了一个大代表团，就主要俄罗斯的贵族吧。他本人是沙皇，但是他以一个低级贵族的身份混在其中，到欧洲转一转，在荷兰和英国还学了造船，甚至还拿了这个造船的工匠的证书。木匠嘛，那证书，而且回国之后就力促改革，俄罗斯必须改革，因为太落后了嘛。由此开始和西方更多的这种交往啊，贸易，其实更多的是向西方学习啊。从那时候其实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位俄罗斯顶级智库啊，这大脑说出来，再说自己是欧洲人是愚蠢的啊，可耻啊。因为你想，从彼得一世开始一直到现在，刚才我们讲了嘛，俄罗斯一直是心向西方，想加入西方，想被西方承认嘛。所以你看俄罗斯的历史啊，宏观上讲咱们可以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一直想融入西方，被西方接纳，但一次次被西方打击，被西方否定，被西方捉弄和欺骗。客观上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呀。我们说过，按照俄罗斯这个大斯拉夫主义，这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我们两次拯救西方文明啊，一次是从拿破仑手里，一次从希特勒。如果你要愿意再多说两句的话啊，当年拿破仑横扫欧洲啊，你说拿破仑是欧洲人呢，是这样的，法国搞了大革命，拿破仑最后虽然也是自称皇帝啊，选出来的皇帝，但是他对传统西方封建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清理。后来呢，他去打沙俄，结果败于库图佐夫和严寒天气，那时候沙皇是亚历山大一世嘛，最后反沙是吧，打败拿破仑，加上欧洲传统那个反法联盟一使劲儿啊，拿破仑就下来了嘛，给流放到厄尔巴岛去了。然后人家沙皇的军队、沙俄的军队跑到巴黎越过冰啊，欧洲宪兵嘛，扑灭欧洲的革命。

一方面呢，它确实保住了传统欧洲那帮贵族王室，但另一方面呢，大家也不感谢你，为什么呢？你块头太大，你也冲到欧洲来，我们怎么过呀？天天威胁我们。所以刚才我不是讲吗，有俄罗斯人认为我们是欧洲文明的拯救者，可你问欧洲人自己，他们未必这么想，他们觉得你还是一个威胁者呢。你打败拿破仑，大佬 A 打败大佬 B， 如果真是要被征服被统治，那可能拿破仑比你沙皇还要好一点吧。那我们知道一次大战沙俄本来是和谁呢？和英法是一个集团协约国嘛，但是仗没打完他自己先崩盘了，罗曼诺夫王朝就沙皇啊整个这个统治体系倒台，布尔什维克上台，就建立苏俄，后来就进化成苏联。苏联呢本身被欧洲认为是敌人是威胁，但这本身你想也是西方是欧洲对苏联的一个态度，那也是一种承认呢。如果你弱我看不起你，如果你强我又害怕你，反正我不能平等的看待你，不能平视你，那苏联就不用说了，这就被整个西方认定是威胁。而且那个时候美国对欧洲有控制，冷战嘛，到冷战结束苏联又解体了，俄罗斯当然不是沙俄了，这个新的俄罗斯联邦它应该叫资本主义国家，它应该讲更加谦卑的倒向西方，谋求加入欧洲。但结果怎么样？普京自己说的三次申请要加入北约都没进去嘛，而且北约回应的是这几次东扩到现在到乌克兰了，因为俄罗斯嘛，从沙俄到现在它历朝历代它都很在乎一个什么呢，缓冲地带安全区，它讲这个，他觉得自己不安全嘛？那现在倒好，乌克兰眼看着要加入北约，你更不安全了吧？现在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比之前确实又差了更多，所以在这个局面下，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你想融入欧洲，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到现在坦率说，俄罗斯的精英、俄罗斯的这个官僚体系和知识分子，咱们说从主体上，难道不依然想加入欧洲，想被西方承认和接纳吗？恐怕依然如此吧。只不过每一次努力换来的都是羞辱，都是被伤害。所以现在有人站出来说，再说自己是欧洲人可耻啊，愚蠢，这是屡次受伤屡次被羞辱带来的一个结果，一个判断，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我们要说，他又说什么呢？第二次向东转，2014年就克里米亚问题嘛，克里米亚回到俄罗斯，然后西方已经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个制裁本身他首先开始了，然后呢它是一个兆头，这种制裁只能越来越多呀。如果你不放弃克里米亚的话，俄罗斯不可能放弃啊。而且乌克兰随即爆发内战，我们也知道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顿涅斯克自称建立人民共和国，人家要闹独立，要倒向俄罗斯，要走克里米亚的路。在这个状况下，那么西方尤其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这种警惕和厌弃是前所未有的，那这种制裁也是逐渐加码的。我记得前两天和大家聊过，就是欧洲制裁俄罗斯，他自己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同时确实对俄罗斯也构成一定的打击嘛。那俄罗斯选择什么呢？向东转，面朝东方，而不是面朝传统的欧洲，希望别开生面嘛，寻找一条生路嘛。而现在呢，这位智库啊，这位专家就讲第二次，再一次向东转。你说都有一次了，怎么还来第二次啊？那就第一次不成功呗。或者不彻底啊，我们只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哈。你看啊，这所谓向东转哈，首先它是被迫的，就是你和欧洲之间传统的贸易啊、传统的经贸联系啊、传统的合作呀，实际上不得不停摆了。原来俄罗斯和欧洲之间这个能源贸易，现在你问俄罗斯卖不卖，他还是愿意卖的，那挣钱嘛。但是欧洲不用了，所以这种向东转是被迫的。首先，能源贸易带来的这个利益没有了。挣欧洲人的钱挣不到了，这个窟窿总得找地方堵上吧，你向东转恐怕这是迫不得已，这是一个。第二个，确实有些人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这个角度去考虑，比如那个绍伊古，他曾经做俄罗斯防长，也算是普京的近臣是吧，他就讲过要不要迁都啊，迁到亚洲来啊，他提过这个东西，但是在俄罗斯决策层其实引起轩然大波，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普京也没有直接表示支持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从彼得大帝开始就是面朝欧洲面朝西方嘛，整个俄罗斯苏联是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还1700万呢，苏联之前是沙俄，本来整个这个国家的设计它就是面向欧洲的嘛，你现在要彻底改变，这我要说什么百年大计可能都不够，这是一个庞大的转向，所以绍伊古曾经提出过，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你说2014年开始向东转是吧，转了，转过身来了又怎么样？那么你对于所谓远

0: 东的开发。这个远东啊，我解释一下，它是以欧洲为中心，有所谓近东、中东、远东，它是这么讲，成了习惯了。从俄罗斯来讲，一讲远东，也是你以欧洲为核心吗？讲远东吗？那你开发的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不能说没开发，你说投入吧，比以前也多，这我们都承认。但总的来说，在俄罗斯这个经济的总盘子里，不管说是投资也好，利益也好，在总盘子里，恐怕它到现在超不过10%，还是个个位数呢。所以我们只能说，一方面呢，2014年开始不得不向东转，也赚了，而且也不是说没有收益，但是呢，咱也不讲它是什么虚情假意说说而已，形势比人强啊，跟欧洲那块那个纠缠纠结不清啊。那亚洲这块，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开发，这个投入你绝对是有限的。那现在就问题来了，眼看着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能不能在短期内恢复，这取决于和乌克兰的战争，也取决于和美国的关系。反正特朗普还有2年任期，如果在一个月之后中期选举共和党不能获胜，那他会成为所谓跛足总统，他的很多策略也没有办法真的落地了。就说俄罗斯指望他是指望不上，更何况就算指望上也不过2年的时间，然后怎么办？那么如果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不能够恢复，这个恢复说到底呢是能源贸易吧。如果欧洲铁了心不用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或者将来我们转型绿色能源，我们用新核电，那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传统的那个纽带那个基础就没有了。而这种敌对敌视的关系一旦形成，在短期内很难扭转，所以它向东转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一句说出来的轻飘飘的话，你要落到实处，说到底你得投资投入啊，甚至迁都本身也表明一种立场和态度，是一种诚意啊，你干不干？如果只是说说而已，那么不可能在俄罗斯未来发展之中它起什么真正的作用。你要真要是下决心，你得干，这个巨大的决定也是个艰难的决定。然后我们说第三吧，你说你倒向西方，西方不接纳你，你现在不承认自己是西方人了，我承认我就可耻，我愚蠢，你开始向东转，那有一个问题要问出来，东方会接纳你吗？这不难道也是个问题吗？或者你凭什么笃定东方就肯定要接纳你呢？而且不管说什么向东看向东转，能看到的是谁？说到底啊，中国、印度、东南亚，也包括日韩吧，有朝鲜，就这样一些，主要就是这些国家。东方有东方的规则，有东方的秩序，有东方的某种平衡，不是没有矛盾，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它有它的生态。你确实需要问一句，你能够被东方接纳吗？你能融入吗？那以俄罗斯现在的这个处境，经济上的体量，你这种向东转，他肯定不要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他也想多方下注，但是最终他能做的选择是很有限的，他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可言，他愿不愿意，承不承认这个现实，这种观念的变化其实也需要时间。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这一举措，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
0: 这算是咱们国庆节美国那边传来的大消息，这美军要大改革呀。而且海克塞斯他算是叫战争部部长，他们那个国防部改名叫战争部了，他是部长嘛，提出来一个子午线方案，子午线计划，有120天的时间，他点了3个人的名字，120天，你们仨给我拿还，就是到明年初1月28号要拿出一个方案来，美军还是要改革。这三个人呢，一个是马斯克，还有一个是拉奇，拉奇本身是那个安德烈尔公司的 CEO 吧，还有一个呢是。

有这么件事儿。首先我们要说这个事儿呢，挺值得关注，而且我那个其他一些就是我的个人平台呢，开了一个小专题，就叫战争子午线，就聊这个事儿嘛，聊的比较细，一集一集做吧。在这儿呢，我们粗浅的简单说几句吧。一个我们要说呢，很多人在争论这事儿是真是假。什么叫是真是假呢？就是特朗普政府这又弄一大手笔啊，这一摊一摊的是有完没完了。你要是从中期选举这个角度讲呢，这个事儿背部就是个噱头，就拉开架势是吧？中期选举，美军大改革啊，我们加强美军战力，我们要为美国谋取更多利益，在未来大国激烈竞逐之中，我们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这话说都会说呀，但是你花多少钱，你什么时候出成果，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出来的东西啊。你要是为了中期选举，现在就是拉一个姿势，打个横幅就够了，就表演嘛。现在可十月份了啊，11月3号投票啊，中期选举满打满算不到一个月了，那这就是说说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就是假的，就是表演。那你换一个角度讲，它也可以是真的。为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个是美军真需要，美国真需要做改革了，就美军需要改革。再有一个，那你看他上台，去年1月20号宣誓上台，到现在一年多了吧，人家也做实事啊。你比如在去年年底，他们推出来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不是闹着玩的。说到底，美国不愿意当世界警察了，成本太高，自己现在实力不支持了，我要收缩，很多事儿不干了，这是一个。但是金穹项目、金穹计划他推出了，就是他要搞一个导弹防御体系，金钟罩啊，给美国搞金钟罩。金穹啊，不是铁穹，不是钢穹，金的啊，他真搞啊。另外呢，前不久我们也关注，就是美国人还搞了一个什么呢，叫做科学冒号新的黄金时代，就是美国科技研发这个体系也要做大的调整。这个事儿啊，一动他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刹车的，他上一把搞就是二战结束那个当口搞的那个科学无尽前沿嘛，那个方案那个报告吧，主导了二战结束一直到现在美国人就是科技创新整个这个体系这个格局，是那个报告决定的。就是美国政府要向基础研究，向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投入，要投资，然后这个理论最终呢会转化成，就是由市场啊，由商业的企业转化成真正的产品能盈利。那你看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美国科技怎么发展，从基础理论我搞研究谁投资啊，谁投入啊，一直到最后出成果享受红利，就整个这个东西这个流程怎么完成，是由这个报告的执笔人，就是一个当时的科学家叫布什，那个布什和现在这个布什家族，美国布什总统和这不是一码事儿，没关系，有那么一个东西。现在又提出来一个新的，就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国竞逐的时代，美国怎么确保自己科技领域的优势，保不保得住另说，人家想这个问题拿出方案来了，这个我们要看到。所以你说这次美军如果做大的改革来应对现在这个局势的变化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他真的需要。那你说需要，让我来说也是三点。第一点，美国还没有遇到如今的这个局面。当年英国大英帝国啊，那做全球霸主的时候，美国是挑战者呀，是想取而代之的。就说今天美国遇到的局面，当年可能大英帝国遇到过，但是美国没有体会过，这是一个。再有第二个呢，确实现在出现了挑战者，就是美国所谓的全球霸权啊，美国军队所谓的优势啊，出现了挑战者。这个挑战者不只来自所谓的新兴大国，还来自各种各样的角色呀。你比如你打伊朗你也没打下来啊，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导弹对你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也是威胁呀，你不躲了吗？就这个时代，因为技术进步带来很多新的变化，是美军以前没有遇到的，所以以前他可以对一些相对弱的对手，我降维打击什么碾压优势，你可以做到，现在你做不到了。其实你有那个优势，仗你也不一定打赢，现在你要没这个优势，那就更说不清了，这就需要你想办法。而且美国人现在遇到的问题确实很多，你比如说舰队规模在逐渐的在缩小，当年美国舰队很庞大呀，你造新舰咔嚓造出来一批，现在到年头了就该退役了，那你以新换旧你造得出来吗？你又造不出来，现在武器的成本和当年又不一样，非常之高。那你说美国军费已经足够高了，10000亿美元了，他一家的军费相当于全世界排他后边2到10位9个国家军费之和，你还想怎么着啊？就这么着你觉得也不够，捉襟见肘，动不动导弹库存就光了，来这个你得想别的办法了。就以前那个路走到现在确实需要选择。

0: 的新的道路了。所以这次你看海克塞斯也是下决心啊，他应该是代表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态度吧，找几个人研究一下，拿个新方案出来。这里面三个人，一个是马斯克，一个是拉奇，还有一个金里奇。那个金里奇不用多说，国会必然是有一个人，就是老政客老油条，就是有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怎么在国会能通过，你通过才能批钱呢。所以这个角色是至关重要，这事儿是由金里奇来完成的。那马斯克、拉奇是个什么人呢？就那安杜利尔公司，那是一个美国新兴的一个军工巨头吧，已经被我们制裁了啊。他呢，就是应该讲，也许能对美国目前的军工格局有一个颠覆，就是产能啊，无人机产能啊，爆产能啊，这么个角色。而马斯克呢，他手头有星链啊，有星盾呢、啊，而且他一直对美国军力的发展，他有他自己相对独到的见解。你还记得在疫情期间，我记得啊，他和美国空军就有对话，就是无人战斗机啊，利用人工智能啊，大白有人机啊，他就有这样一个判断。后来美国空军确实做过，用美国的就有人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和这个人工智能驾驶的这个战斗机。所谓人工智能驾驶，它改装啊，其实用的就是 F-16， 里边也有个人在那坐着啊，就像咱们这个无人车里边坐个大活人似的哈、啊，就是人工智能操控这个飞机和有人机进行空战，打了个5-0，就是人输了5局。那马斯克本人呢，一个是他跨界嘛，他关注或者说他影响的领域很多，另外他确实有一些非传统的思路在里边，关键是他能干，有些想法他能把它实践了，能推动。这个美国传统，你说军方也好，军工复合体啊，做这事儿很难，马斯克可以，又是世界首富是吧，所以他和那个拉奇和这个金里奇三个人凑在一起，能不能120天给美军拿出一套方案来，就是未来美军该何去何从，该怎么走，怎么掌握绝对优势，他们要干这事儿，能不能干成是一码事儿。他们确实刚才我们讲嘛，你要说就是表演是演戏，为中期选举肯定有这个因素在，但这是不是百分百，是不是全部，应该不是，因为美国人真的需要，就今天美军美国的所谓霸主地位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既有外部因素，有挑战者，也有内部因素，就熵增啊，到现在你确实作为一个垂老帝国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看二战结束那个时候，那美国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巅峰时刻呀，他的工业多强啊，他还向欧洲提供援助，我们前两天节目讲马歇尔计划了，讲这个欧洲财富的密码呀，那现在美国和当年不能比了，或者说他现在急需摘桃子，不是援助谁，是你得给我呀。这前两天咱这儿过国庆，他那边又逼那个李在明韩国的总统给钱啊，不给钱制裁啊，加关税啊，先掏钱呢、啊、他着急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美军在这个形势下承担新的使命，要新的招数，使用新的工具，就是武器啊，用什么，怎么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前老药方不管用了，现在指望马斯克他们能不能拿个新药方出来。反正时间也不长，120天，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明年年初啊，咱们看他们能拿出什么东西来。现在把这话说的是很大，从这个地底，不是地表啊，地面，地底啊，一直到地月轨道，恨不得到月球，这都是这个作战域，那涉及到方方面面，生物工程也有啊，人工智能也有啊，这个倒也不假。这人啊，自有人类就有战争，自有战争，人们总是把那个最新的技术先投入到相互屠杀之中，就这个判断几乎是颠扑不破了，所以美国人也不会例外，马斯克也不会例外，就看他们能拿出个什么东西来吧，然后拿这个方案再去重建美军，重建美国的这个军工产业吧，甚至由此可能还真的会产生一系列的地震，比如传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那对美军的影响，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众所周知啊，那现在这帮人，那金里奇这议会的人不算了啊，就是这个拉奇和马斯克这帮人，他们算是硅谷的新兴势力啊，以他们为核心，其实他们融资能力恐怕比老牌的军工复合体还要厉害啊。 AI 啊，像芯片这个东西，这在美国的政坛，在美国的财富界更加能够呼风唤雨。特朗普前两天不是说了吗，不叫人工智能了，这叫超级智能，就 super 了， SI 了，不是 AI 了，他讲这个。那么以马斯克拉奇为代表，这帮人是不是有可能颠覆传统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几十年的时间打造出来的传统的这个利益链条，这个未必没有可能啊，由此爆发内讧也未必没有可能啊。 从这个角度看热闹大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6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西汉新莽政权建立者王莽。王莽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王莽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却被一些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社会改革家，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穿越者。那今天就来说说这位新朝皇帝王莽。另外，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6号，公元23年10月6号，西汉新莽政权的领袖王莽身亡。王莽是今天死的。说到王莽这个人啊，就是一直以来传统历史对他评价不高，包括你看一些评书什么的，基本上都把他作为一个坏蛋，而且时刻不设一大坏蛋。白居易呢曾经骂他是伪君子，他写过一首诗嘛，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篡是篡位的篡啊，相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就是王莽要早点死，谁知道他是个坏蛋，谁知道他是个奸臣篡权呢。所以后人大多认为他是谋权篡位啊，乱臣贼子啊。但是时至今日呢，可能很多人开始有这叫不叫翻案的吧，看到王莽的另一面，甚至有人讲这是一穿越的人呢，是从今天穿越回当年的，就挺好玩这么一个人哈。聊聊这个人。王莽是字巨君，魏郡元城人，就是今天咱们河北大名，大名县东。他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所以你看这个人身世应该是很显赫吧，因为沾了皇后的光嘛，所以王氏一族一时是权倾朝野啊。在这个背景之下，你说这个小孩子也算是叫什么，衔着金钥匙什么金汤勺长大的这么一位哈。但是呢，他居然不但没有成为纨绔子弟，反而是师从沛郡的大儒啊，学论语，他崇尚儒学，而且这人很谦卑有礼啊，孝顺长辈，广结贤士，所以他声名远播，这个人是德行出众啊。所以在当时就是西汉末年，本来社会矛盾是空前激化，在这个时候他呢确实是一个好人，如果说好人坏人的话，他肯定是个好人，而且最后获得了万民的拥戴。所以你看，如果说这个皇帝按说不都是继承的吗，也有选出来的，王莽可以算是民选皇帝。其实你看那谁，拿破仑登基当皇帝不也是让老百姓投票吗，民选皇帝，哎，他算民选皇帝。当然也不是他一开始就民选他做皇帝，这当然有一个过程啊。我们刚才讲这个王政君是皇后，王政君有一个哥哥叫王凤，就做到大司马呀。当然人都有生老病死，他后来就病了，就是王凤啊，大司马就病了。那这个时候你说王莽不是学儒吗， 按照儒家的标准呢，这个时候你肯定得去伺候长辈嘛。实际上王凤呢，你说自己的晚辈很多，包括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王莽人家孝顺啊，伺候的好。所以王凤在病榻上很感动，所以临死的时候跟自己妹妹就是跟皇后就说，哎呀，你看王莽这个孩子了不得，虽然是个侄儿吧，但对我非常之好，所以咱们要好好的培养他，这个孩子是前途无量的。所以最早做什么官呢，叫做黄门郎，这个位置不是很高哈，相当于看门王大爷呗。王莽成了王大爷，但是呢他传达皇帝的政令啊，引荐外朝的臣子见皇帝啊，这个位置很重要。那王政君呢也就听了这位哥哥的举荐吧，就开始培养提拔王莽，就一点点的就往上爬吧，往上坐吧，而且朝野上下声誉很好，最后他做到大司马，就王莽啊。那你说王莽当了大司马有什么作为吗？作为大了去了，当了大司马就跟王政君跟这老太太就是皇太后了哈，跟他商量说，咱家财产太多，那怎么办呢，咱们把所有的田呀，咱给老百姓分了它，这就把王家所有田产给平民百姓可就分了。而且王莽确实做了很多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哈，甚至说有这个别人就大官嘛，去他们家串门，看到一个女子穿的是，开个玩笑，超短裙，就是这个裙子很短，不是别的，省布啊，简朴，说这个老妈子吧，这是个仆人嘛，一打听王莽的夫人。所以就是这个人人品好啊，为官清廉啊，处事公正啊，甚至到什么程度哈，他有个儿子叫做王获，打死了一个家里的就奴仆吧，还是失手打死的，因为当时是西汉嘛，所以就打死就打死呗，我顶多给你俩钱儿。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王莽逼着自己的孩子就自杀了。所以王莽这个道德水准之高令人不可思议了，因为虎毒不食子嘛，那么大家对他的敬仰那就真如滔滔江水啊，绵绵不绝，就这样大家都说他好。但是做官嘛，这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也出过麻烦，就说换皇帝了，汉哀帝20多岁小伙子继位。但问题在这儿啊，就说汉城

皇帝死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儿子，就没有子嗣，这样汉哀帝才继的位，所以就出了个岔头，汉哀帝的奶奶是傅太后，并不是那个王政君啊。那比如说宫廷里吃个饭有个宴会的话怎么做，汉哀帝说那我亲奶奶是傅太后嘛，他跟王政君呢可以一起做，但这个事儿他不合礼法嘛，所以王莽当然是不干，不干最后的结果那就罢你官吧，汉哀帝在位置上嘛，把大司马换了，权力剥夺，你自己歇着去吧。实际上政治生命等于就被剥夺就结束了。但是戏剧性的在哪儿呢，这汉哀帝没干几天死了。这时候王政君老太太是太皇太后，人家活得可硬朗得很呐。这到朝里一转，哟，都死光了，那还得让王莽干吗？大司马这个位置别人干不了啊。倒不是说没有大司马，大司马当时是谁干呢，叫做董贤，汉哀帝一死这位也自杀了，所以王莽又回到了大司马这个位置上。那他呢政治声望反而是更高了，个人私德又非常之好，做了所有儒家经典要求一个最高的执政者该干的事儿。你看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劝大家按自己这套办啊，就各个统治者你们都应该按我说的办，没人听啊，没人做得到，哎，王莽做到了。所以当时呢朝野对他都非常的肯定啊。注意这时候汉哀帝死了吧，接替汉哀帝的是汉平帝，这就是西汉最后一个皇帝了，九岁上位的时候九岁，那么到十二岁呢就该娶媳妇了吧，找皇后啊，当然实际上是全国范围内啊。王莽还表示说什么呢，我有女儿，我女儿就不参加。他一表这个态呢，大家不干呢，很多百姓啊官员据说都上书啊，就请愿啊，就要求王莽的女儿也参与吧。他最后一参与就赢了嘛，汉平帝的皇后是王莽的女儿，这王莽成了皇帝老丈人。再然后就篡位，他就当上皇帝了。当然这个过程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就说像这个古罗马什么第一公民啊，类似这样的这个名号称号很多是吧，那元老院动不动给执政官给个这个，其实就王莽那个时代也是这样，主要是儒生啊鼓噪。王莽确实于汉朝有功啊，封个安汉公，反正封到公爵这就到头了。然后呢就有人给出主意说，古时候有两个辅政大臣，一个叫伊尹，一个叫周公，这都知道吧，伊尹的称号叫阿衡，周公的称号呢叫太宰。所以有儒生就出主意说哈，把这两个词儿各取一个字儿，这成一个新词儿叫宰衡，给王莽这么个称号，这个地位呢就比所有公爵都高了。总之这一点一点的，王莽的这个地位离皇帝是越来越近，比一般的诸侯王都要高了。后来据说从古书上找了一个词儿叫加九锡，其实九锡本身也谈不上多值钱，车马什么弓箭这类东西，就是天子赏赐给功劳特大的这个大臣，一共九样东西都给你，王莽加九锡，这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啊。当时王莽肯定是不要嘛，那这边给那边不要，反正闹了几场最后就要了。这个有人说这确实是说他是骗子嘛，说他是伪君子嘛，就是这么来的。但实际上当时民间对王莽，因为王莽官声很好嘛，就是大家对他非常推崇，说那个班固啊，就汉书的作者班固曾经去算过，就统计过要求给王莽加九锡的有多少封信啊，就来自民间的487572封。然后就开始出现祥瑞了，有人挖井挖出块石头，上面写着字儿，就是这个安汉公莽为皇帝，哎，老天爷给提了个醒，该当皇帝了。当然这个外乎两个可能，一个是王莽安排的，一个是什么呢，投机者，有人想投机，这有点像给赵匡胤黄袍加身一样，你爱不爱当反正那是你的事，但是你当上皇帝与我会有特别大的好处，所以我会帮你当皇帝，就成了这样子了。你当了没有啊？最后就当了呗。当了皇帝之后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也很有意思，因为他没当皇帝就是一个道德完人嘛，当了皇帝之后那肯定你想他会很认真很负责任，这叫造福天下苍生啊。他是公元八年十二月一号建立的叫新朝，有人说他政治抱负太大，大到可能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啊。他是希望在自己的时代把儒家学说呀，就在政治上真正的实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欢乐国度。所以他新政府成立之后呢，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就是改革呀，王莽新政啊，王莽改制啊。要不有人说他穿越吗？我们看一看他的政策确实很有意思，主要六点。一个叫王田制，就是说呢土地国有，消灭土地兼并。

第二叫做五军六馆，就是在长安啊，国都啊，另外还有五大城市设五军官，政府管理五军赊贷和管理物价，征收商税，这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征收山泽税，这国有经济是吧。第三呢，是把这个奴婢啊改叫私属，不得买卖。第四是改变了币制，就改革啊。第五是改了中央机构，调整郡县的划分，官名都改了啊，地名也改了好多。第六呢，是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这一系列的改革吧，你要从纸面上看，那应该是惠民利民嘛。另外你想，他这个改革用今天的标准和眼光看，他确实是富有远见吧，思想超前。你想土地的国有啊，缩小贫富差距啊，包括有这个物价管理系统、物价局，国家的这个社会保障的能力功能，国家搞财政预算，他都想了，在西汉末年他就要搞啊。所以有人说这真叫公天下了啊。所以你要说他真的有很大的，你说野心也行，理想也行啊，他要把整个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全给改掉。但很遗憾，他这个改制最终失败了。所以他这个新朝啊，这个王朝也不过数年，就被汉朝的宗室，就被刘家呢又给推翻了。当然应该说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吧，所以汉书对王莽评价就不高了，那是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呗，伪装者呀，藏得很深的人呢。总之吧，到公元23年，当时绿林军啊就包围长安，当时王莽被围困了，无兵可用啊，就想到这么着，监狱里有囚犯呀，把他们放了，给他们武器抵挡一阵吧，还搞了一个仪式和囚徒，那还真是饮血为盟，说是凡是不为心事效力的人就会遭到土地神的清算，所以大家就浩浩荡荡出城去打仗。但是你想啊，没走多远，说是过了渭桥就稀稀拉拉的就散了。而这个时候呢，城外的就是起义军呢，把王莽的老婆孩子啊，什么父亲祖父的坟都刨了。这眼看着起义军难以抵挡，王莽和他的官员啊，包括家人，趁着这个夜色这就逃走，百姓也开始作乱哈。到清晨，这个净法殿的门就被劈开，有人在呼喊反贼王莽为什么不出来投降，随后呢就放火，他们放火就烧了这个王莽居住的地方。当时王莽已经穷途末路啊，就要躲开这个火啊。但是据说这个，你看历史上记载，这个火就追着他，他往哪儿跑呢，火往哪儿跑，宫女六神无主啊，呼天抢地啊，所以他就不跑了，干脆呢是穿上天青色的套服，带着这个印玺和皇帝专用的那个小匕首呗，就到未央前殿，在那儿呢，他是随着那个占星仪器慢慢旋转的斗柄坐下来，让天文郎报告，看看这个时刻的进度，调整这个座位的方向和这个斗柄保持一致，这算是一个程序或者仪式吧。随后他说什么呢？说上天赋予我统治的权利，那些汉兵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时候城外军队就攻进来了。王莽在群臣搀扶之下又离开宫殿，乘车到了建台，就是天文台，倒不是别的，那儿有水啊，有这个池水可以作为屏障啊，抵挡攻入宫殿的士兵。据说这时候王莽是抱着一个叫做微斗，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旁边还有公卿大夫啊，什么侍中啊，黄门郎啊，就随从1000来人还算护着他。而进入城中的军队呢就把这可围住了，就天文台啊，双方对射，但是守卫的这一方的箭很快射光啊，短兵相接，随从王莽的1000余人全部战死，王莽本人在混战之中也被杀，他那个脑袋被砍下来。这年王莽是69岁。为什么王莽这脑袋单说一下呢？当时不就砍下来吗？悬挂于闹市供民众泄愤，然后是不知所踪。问题在于到了晋惠帝元康5年，就是公元295年，武库发生火灾，说王莽的头出现被焚毁啊，那就是说王莽不是公元23年死掉的吗？又过了270多年，他这脑袋还在，就是被人收藏了，这是个很奇特的事情哈。当然有人就讲说，自这个秦始皇开始吧，秦有2个皇帝，汉有15个皇帝，秦2世是自杀，其余的呢都是正常死亡吧。王莽是第一个皇帝被砍下脑袋来的。另外王莽确实这个人很有争议，他没做皇帝的时候呢，在整个社会啊，在整个朝野威望都很高，他是一个道德楷模，被称作是周公在世啊。从皇帝这个角度看，他属于谋权篡位的，这属于乱臣贼子啊。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法解释。

0: 是，这脑袋是谁藏的？干嘛要藏这么久？至于刚才我们讲说王莽是穿越啊，有这么个东西。刚才我们说叫微斗啊，微是微风的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个确实是有史书记载，王莽让人给做的啊，是用来可能咒全国各地意图造反的人的。微斗是个什么东西啊？它是用铜和一些彩色的药石所制，外形据说是像那个北斗，两尺多长。在铸造的过程中呢，说是天降严寒，还冻死一些人马。你现在网上翻，大概能翻到微斗的这个照片，外形有点像那个烟锅啊，就抽的那个旱烟那个东西似的，或者像勺子似的。所以有人也附会说，这是无线电发报机啊，可以和外星人沟通啊。那说到这个，王莽确实跟，比如跟匈奴打仗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就找这个奇人异士，说当时有人说能飞，确实当着王莽展示过，就是弄两个带着羽毛的大翅膀，呼哒呼哒的，就是有一些那个牵拉关节，估计类似达芬奇那个设计吧，据说能飞一百来步。这个我觉得实话实说就夸张了吧。所以你看，玩笑归玩笑，关于王莽我们能说几句什么呢？就是他确实是想把这个儒家的思想啊，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治国实践之中，但是显然呢，这个不是一个很现实的做法了。就是很多理论在纸面上是靠得住的，是非常好的，真正落到实际之中很麻烦。因为你可以是一个道德完人，但你没法要求所有人都是道德完人。而你要管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社会呢，你得考虑到很多人，我们就说他们的道德品质啊，他们的修养啊，他们的自律能力啊，是不一致的。这就说一个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而不是最快的。你把这个逻辑搞反了，确实就出大麻烦。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6号啊，1981年10月6号，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他是在阅兵台上殒命。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这是埃及的前总统，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杰出政治家呀，英勇善战啊。他率领埃及人赢得十月战争，也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啊，那有一段打的是不错的。同时，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和平使者，是他首倡和以色列和谈，等于说是用和平手段收复失地。由此可见，他算是一个外交高手吧，打破了美苏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僵局。但是他却丧生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话说，在1981年10月6号，这对埃及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吧，因为在8年前的这一天，埃及人在萨达特领导之下呀，就发动十月战争，突破了以色列的那个巴列夫防线，号称也坚不可摧呢，所以取得了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埃及人一般要用庆祝仪式，用阅兵来进行纪念。因为当年的埃及还是比较发达吧，你看一些纪录片发现，当时就开罗，首都开罗也是有很多豪华的大厦，街道上有五颜六色的汽车，披红挂彩，节日气氛。到这天上午10点半，一切工作就绪。他的胜利广场呢，那儿有无名烈士墓，就是仿照金字塔的式样啊，很宏伟，有几十面埃及的国旗在晨风中飘扬。检阅台是梯形的呀，一排排政府的要人、达官显贵、各国的驻埃及的使节、专家啊、记者，包括他们的这个眷属都在这儿集中。阅兵式嘛，当然很盛大。十月战争呢，让阿拉伯国家对埃及是刮目相看啊，所以埃及的威望那也是空前提升。对于指挥和领导这次战争的萨达特，那当然这天对他来讲是很荣耀的日子、节日啊。他着笔挺的军服，佩戴着总统的绶带，绿色的，胸前挂勋章，相当精神吧。在主席台的正中就座，面前呢有话筒，他要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电视台啊、电台会做实况的转播。受阅的部队在广场外是整齐排列，远远望去那是千军万马呀。这个阅兵式我们都见过，铜墙铁壁一般啊。上午11点25分，阅兵式开始，三声礼炮之后，军乐奏起，这武装部队啊整齐的从检阅台前通过。先是步兵，后面就是坦克、装甲车了，数以千计啊！大军过处，黄尘滚滚啊！这埃及的精锐部队嘛。之后又有伞兵表演，就晴空之中啊出现白花，观众席上那就欢呼啊！在伞兵表演的同时，地面上步兵、炮兵、坦克、装甲车、什么导弹、各种各样的这个部队啊、车辆啊、方阵啊，就依次通过吧，4辆一排。播音员还解释：“看，这是我们的战争。”

0: 应很快，喊一声刺客，想保护萨达特。而这个时候呢，萨达特显然明白发生什么，但是还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的秘书喊趴下趴下，但可能萨达特觉得作为总统，这个时候你趴在这是不合适的吧，这手榴弹可就到了，在离他五米的地方爆炸，萨达特应声而倒，胸部和肩部受了重伤。而那几个士兵并没有罢手啊，拿着冲锋枪呢就一阵扫射呀，那一堆人都倒下了。当时现场当然大乱，而那边还直播着呢，大概听到40声枪响，播音员就喊说叛徒叛徒，这说不下去了，哽咽了，声音嘶哑了，控制不住感情了。那很快总统卫队保镖开始还击啊，一共是四个人，一个人被当场打死，另外三个人受伤被捉，整个过程是30秒钟不到啊。萨达特是立即被直升机送到开罗最好的医院，但是已经不行了，医生们就断定他的大脑已经停止活动，心脏也停止跳动了。他的夫人放声痛哭，就说我料到他会被暗杀，劝他穿防弹背心，他不听，他认为那样没有男子气概。除了萨达特以外呢，这次袭击吧还有七位官员遇难，30多人受伤。然后到10月8号，埃及的副总统就是穆巴拉克，他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第一国务秘书宣布说呢，谋害萨达特的四名凶手是按照极端宗教主义倾向行事的几个极端分子，他们是出于狂热的思想暗杀了一位奉行一向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政策不同的总统。后来这位穆巴拉克就接任了埃及总统，他执政时间比较长啊，后来这不是也被推翻了吗？推翻之后是穆兄会上台，穆兄会又被塞西推翻了，现在塞西是埃及的总统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矩形望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9: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10: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11: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0: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14: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 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式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6: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20: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2: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21: 夜幕降临，

0: 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5: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9: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6: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

0: 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6: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5: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6: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7: 行，
6: 不要着急。
7: 等收了，再来收一下。
6: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7: 应该差不多。
5: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6: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5: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7: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7: 一样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5: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6: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9: 已经到位了。
6: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9: 好。
5: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五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4: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三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0: 日本五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1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9: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2: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季节。

0: 量到位，随时准备开联抢收。我们现已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我是边疆。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以坚守献礼国庆，用实干诠释担当。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老空间换新，感受城市休闲新选择。
3: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

0: 播出第五篇街头单车管家守护出行最后一公里。
1: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河北健儿收获11金五银一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0: 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规划，15-57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
1: 国庆档票房突破9亿，电影加新活力激发消费新增量。
0: 数据显示，九月末中东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进度。
2: 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建设者张涛：
3: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2: 建设者杨旭：
4: 脚跟的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把这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瓷瓶上面也比较滑。
2: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基铁塔架到另一基�铁塔，每侧6根，一共12根。这活儿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建设者季建国：
5: 咱一个卡压器就是40-50斤，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大家需要俩人去合作。
6: 那个线在上头也挺重
5: 的，线也挺重的，这个一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门以后，它又是空中。
2: 建设者杨旭：
4: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那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
2: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设施检查。建设者季建国：
5: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啊。停下来作业，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采取2道保护啊。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2: 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河北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7: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2道保护，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具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2: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建设者季建国：
5: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的那个力吗？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2: 建设者张涛：
3: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他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他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2: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7: 现场压接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2: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0%，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0: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京唐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2: 国庆假期，唐山港京唐港区第4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麟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麟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 中交天航局京唐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帆：
8: 船舶实行三班倒上六斜十二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2: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底至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交天航局天灵号船长高建伟：
9: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进步小挖深分两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我们使用的是小进步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2: 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唐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唐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
1: 从港口到内陆，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工期，保运转。在承德，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建设现场，土建工程收尾，设备安装施工双线进行，确保电站下月底并网投产。
10: 在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吊车将重达42吨的电池仓缓缓吊起，精准放置钢筋混凝土基础上，一个储能电池单元很快完成安装。
11: 我们这个工程项目的储能系统单元，储能变流器和电池冷却全部采用一个冷却系统，这样就进一步缩小了电池仓的体积，能节省整体的这个5%的材料和施工成本。
10: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9.53亿元，规划总容量为300兆瓦、1200兆瓦时，采用户外预制仓式布局，建设磷酸铁锂加全钒液流混合储能，共建设61个储能单元，预计11月底并网投产。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施工关键阶段。国庆假期，12个班组150余人坚守岗位，加紧施工保进度。
11: 我们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把控每道工序的质量和安全，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
10: 储能的作用可以通俗理解为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存储风能、光伏发电，在用电高峰时释放电能。项目建成后，相当于为冀北电网配上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波动性问题。
1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电网调峰压力，促进承德地区风光等新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作用，为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咱的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疏一寒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2: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负责人赵燕伟：
13: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2: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查测温。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技术员孙一莹：
14: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一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泼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2: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岗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

0: 声。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沧州海事局河口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张延斌，
1: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0: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裕丰实业集团安全员刘世宇，
2: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切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0: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五个地市，在十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3: 国庆假期，石家庄街头节日氛围浓厚，商圈、医院、地铁口周边共享电单车一辆接一辆穿行。当大家享受探亲出游的快乐时光，有一群人却在街头站岗，守护着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一起走进共享电单车运维人员张小辉。
4: 三号上午，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万达广场附近，张小辉穿着工装，戴着手套，正沿着路边巡查。他时而弯腰把停歪的电单车扶正，时而掏出手机点开运维后台，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一个个停车区和密密麻麻的车辆标记。他把地图放大看了一眼，转身走向下一个点位。
5: 我叫张小辉，今年36，是咱们这个盛装出行的路面运维人员，主要是负责建华大街到东二环，这边是到玉华路，那边到和兴路，然后是咱们这儿有省四院、长安万达、港悦，然后各个地铁口、商超周边，咱们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用车的人比较多。我们的主要工作啊，就是把那车子及时摆放，摆放整齐，然后引导咱们那个骑行人员把那个车子摆放到位。
4: 对张小辉来说，手机上的商家运维后台就是他的指挥图。上午用车的人多，车辆流动快，后台数据不断刷新。他一边走一边盯着屏幕，手指不时滑动，微信群里的语音一条接一条发出去。路面巡查、调度清运、换电维修，同事们分工配合，节奏比平时更紧。
5: 长安万达西50米路东需要调度，你过来把这车子拉走。这儿积压的车子过多了，然后位置我发过去了，你看一下。你看这个是停车点，车子多了，我们就联系我们的调度人员，把那车子就是调走，不能在这儿长时间积压嘛。积压了以后，他那个车子就造成混乱，效率也提不上去。没有车子的话，我们会通知运维人员，让他把那这儿补车，方便人们骑行嘛。
4: 节假日期间，商圈、医院、地铁口周边需求集中，运维压力比平时更大。按照高峰定点值守加屏风动态巡查模式，张小辉和同事全员在岗，实行轮休。商圈人流最密，医院周边也不能松劲儿。车辆秩序、车身清洁、卫生安全，每一项都关系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
5: 10月1的时候，你看像这种高峰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商超比较忙，他可能停车的时候他不注意，他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我们就把这车子给他挪一下。旅游的人比较多，主要是清理车消防管，然后是把那个车子摆放整齐，是吧？也是体现咱们一个形象。医院周边的车子2-3天吧，集中消一次毒，主要是车把还有那个座子上面，就是说放心骑行，绝对没有问题的。
4: 搬车摆车之外，日常巡查中还会遇到不少突发情况。车筐里常有人落下东西，有的是随身物品，有的是重要证件。每当发现遗失物品，张小辉都会第一时间想办法联系失主。
5: 我遇到过的事儿多了，因为毕竟干时间长了嘛，丢什么笔记本啊，丢包了、身份证了、丢那准考证啊，那种比较多。看有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联系我们客服，让他联系一下骑行人员，帮助他们把那个东西找回来。有一次我就是发现里边有那个成人高考那个证件、身份证，然后他那个什么东西都在里边装着呢，我们就

0: 通过我们客服公司的后台抓紧跟人家联系，联系以后抓紧给送过去，人家特别感谢，出来以后专门给我们公司打电话，就专门要感谢，我觉得这个挺有成就感的吧。
1: 干了5-6年，他对自己负责的这片区域越来越熟悉，哪条街什么时段车多，哪个点位容易积压，心里都有本账。这份工作也从最初的谋生手段慢慢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刚开始干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吧，但是干了时间长以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服务类行业吧，我们这就是服务好大家。服务行业你没有说那么多休息时间去休息去，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肯定是在上班的。一现在下班了以后出门逛街啊或者怎么着，看见那种乱停乱放的，就不自觉的上去把车子给它摆整齐了，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就
1: 街头一辆辆共享电单车整齐排列，市民扫码出行汇入城市车流，正是许许多多像张小辉一样的共享出行运维人员默默坚守岗位，用平凡细碎的工作保障着城市短途出行有序顺畅。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6: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6: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6: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6: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三地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8: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9: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10: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9: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

0: 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1: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2: 这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3: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现在第三月楼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4: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
1: 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5: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1: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6: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1: 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7: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8: 国庆假期，邯郸永年广府古城除打造吹歌节、太极表演、国风演绎外，创新打造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共200多个摊位，包含北土美食、非遗文创、特色展演，激活古城夜间消费活力的同时，也丰富了文旅供给，持续拉动客流增长。十一假期单日游客接待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9: 假日期间，保定淮军公所推出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每天下午，这座国内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准时开锣，免费向游客开放，可容纳400-500人的戏楼几乎场场坐满。
1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两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昨天下午开始，京港澳、大广、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预计明天市区交通将出现高峰，据预测，每日返程高峰时段集中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到下午4点，下午3点前后为全天的最高峰。
9: 第20届亚运会10月4号晚上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11: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她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2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12: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会继续努力的。
11: 三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5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3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2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13: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11: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3项比赛，收获1金2银。铁人3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

0: 女子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1: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0: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2: 为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本年度推荐工作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绿色工业园区。
3: 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我省石家庄市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威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全覆盖。
2: 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已制作发放20000多个二维码，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已全部实现覆码监管。在我省旅游景区乘坐大型游乐设施或客运索道，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设备上的特种设备专属二维码，这台设备全部信息一清二楚。
3: 近日，河北省献血条例实施3周年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集法治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增强公益感召力。河北省献血条例于2023年10月1号起正式实行，三年来全省累计献血超260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
2: 昨晚，2026邯丹 U18 青少年足球挑战赛决赛在邯丹体育中心举行，在现场近30000名观众的见证下，衢州神龙队战胜了大明麒麟战队，夺得本届赛事冠军。本届赛事历时2个多月，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深度融入邯郸特色文化资源，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新模式，释放了提升城市活力、传播地域文化与拉动赛事经济三重效益。
3: 近期黄金、白银价格同步回落，行情变化直接反映在了黄金饰品的零售端。目前国内品牌黄金饰品零售价约为每克1250元，较8月份价格高点每克回落已经超过150元。这次贵金属价格的波动会给假期的黄金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走访调查。
4: 国庆假期，多地珠宝门店迎来消费热潮，金银首饰选购客流显著攀升。记者走访石家庄大型商超及珠宝专柜，看到本地黄金饰品消费同样热度不减。
5: 听说那个黄金降价嘛，然后就赶上双节，也是很久没有逛过黄金了，然后就是最近过来逛一逛，正好趁着11有时间的时候来逛一逛，然后听说现在要比之前的金价一克跌了得大近10块钱。
6: 一是他要过生日，其次就是赶上这个折扣，而且在网上刷到了，推广做得很好，然后正好过来看看。
7: 赶上了国庆期间，再加上这段时间金价相对年前的金价回落了一些，大概将近便宜了10块钱左右。近期入手黄金的人数也会稍微多一点，会比日常增加个3到4倍，大部分都是咱石家庄周边有邢台呀、邯郸一些下半年有订婚结婚的会来咱们家买金买银都会有。我们国庆期间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我们的金银都有同时都有增长，比往常会增长个30%左右。
4: 记者了解到，截至10月4日，基础金价较上月每克回落60多元，对比年初每克1258元的高点，跌幅接近30%。受此影响，多个品牌金饰零售价回落至1250元每克左右，水贝金饰价格也降至1061元每克上下，银饰价格同步下行，水贝足银批发价回落到18.8元每克附近，基础银价相比年初32元的高点跌去近60%。金价、银价下调，叠加双节消费刚需和门店促销活动，共同点燃了黄金消费市场。不过，专家提醒，如果打算购入黄金做投资，仍需保持理性、谨慎操作。
8: 当下我们有很多的投资者看到金价下跌，就认为金价已经是接近底部了，急于一次性的大额买入。但其实呢，黄金底部当下依然很难判断，很有可能买完之后金价还会继续回调。所以呢，如果想布局进入黄金市场，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以采用分批小额定投的方式，这样呢可以平滑价格波动的风险。
4: 与此同时，专家也提醒，购买黄金首饰不等同于黄金投资，二者有着本质区别。金饰包含工艺溢价，变现时还要扣除损耗工费，不适合作为投资标的。
8: 黄金首饰的溢价很高，回收的时候通常只算原料金价，工费和品牌费用直接会损失掉，保值增值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普通的投资者如果想做黄金投资，建议优先考虑银行黄金的积存金、投资金条这一类，要选择正规渠道进行购买，一定要通过银行或者是正规的持牌机构来进行相关品类的购买。
3: 丰收季特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
2: 金秋十月，燕赵大地瓜果飘香，承德兴隆板栗、唐山遵化雪花梨进入丰收季，各地提升瓜果品质，延伸产业链条，铺就乡村致富路。
0: 金秋十月，承德市兴隆县蓝旗营镇的万亩板栗园喜获丰收，国庆假期，栗农们都忙着在栗林里采收。
9: 这是不打除草剂，不是人工圈，你看这栗子口感非常好，还红亮。
10: 板栗啊，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一个主导产业。今天这个价格总平的都在这个5.23左右，整体啊这个收益啊还算不错的。
0: 童家沟村是板栗种植大村，板栗种植面积达到6000亩。这里的板栗交易市场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板栗交易集散地。在加工车间，新鲜下树的板栗经过筛选、分级、包装，1小时内即可发往各地。
11: 都来了十几年了，每年固定都在这里收购，每年收购700到1000吨左右，然后在云南市场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包括出口东南亚，顾客反馈也非常好。
0: 兴隆县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自然条件十分适宜板栗生长。近年来，兴隆县构建板栗加山楂加林下经济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板栗栽培面积发展到58.2万亩，常年产量超14万吨。目前当地已建起7家龙头板栗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94家，配套冷库36座，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达21亿元。眼下，唐山遵化市铁厂镇的1.4万亩雪花梨进入采摘季，果农们正抓住当前晴好天气集中采收。
12: 一共种植7-8亩地儿，靠着这片梨园，每年能带来6-7万的收入。
0: 铁厂镇是遵化雪花梨的主产区，适宜的气候和特殊的石灰岩土质非常适合雪花梨生长。近年来，当地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模式，将种植户纳入统一管理，果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鲜梨分级包装后供应京津冀各大商超，销往京津、黑龙江、辽宁等地。
13: 这儿的雪花梨果形周正，汁水多又甜，而且耐运输、耐储存，市场认可度高。
0: 为了推动产业升级，铁厂镇对老梨树进行提质改良，引入红香酥、秋月梨等优质新品种，将梨品种扩展到20余种。目前全市梨树种植面积达1.7万亩，全年优质梨果产量5万吨以上，建成可冷藏储运10万吨水果的加工仓储物流中心，带动2000多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3: 眼下，张家口市崇礼区大棚彩椒正值丰收季，订单供不应求。
14: 走进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连片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红黄相间的彩椒挂满藤蔓，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石嘴子乡百茶村两委干部李春荣：
15: 我们今年百茶村上种了2000来个大棚，主要以种彩椒为主，也有种泡椒的，也有种绿椒的。
14: 百茶村地处北纬41度，特色作物黄金种植带，当地培育 出的彩椒果肉厚实，口感清脆，耐储运性强。过去两年，彩椒销售收入连续突破1亿元，目前订单远销北京、成都、广州等国内各大城市，部分订单出口至海外市场。百茶村盛九农业彩椒交易市场负责人赵振和：
16: 为了咱们这儿的彩椒，在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而且咱们市场做的是无公害、无残留的东西。咱们又有冷库，咱们冷库仓储物流全国发货，都是配套的一条龙服务。
14: 目前崇礼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带动3万余人增收。2025年，全区彩椒总产值达5.34亿元。同时，崇礼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布局彩椒鲜切加工等深加工产业，衍生出能吃能喝的彩椒咖啡，更是在崇礼度假小镇火爆出圈，成为游客打卡创意饮品，游客秦月：
17: 我觉得挺好玩的，正好我能喝咖啡。
1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新车型密集投放，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今年四季度冲量窗口汽车消费市场活力足，
2: 日本计划研发战术 AI 卫星，专家解读此举充分暴露日本再军事化的野心。

0: 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2: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1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1起，河南省启动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另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
6: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

0: 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了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升级，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1: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售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关注国际方面，近期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本国远程导弹搭建太空智能侦察系统。这一项目已经列入了日本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
2: 日本防卫省研发战术 AI 卫星，主要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年到2029年完成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军社观察员滕建群介绍，这种战术 AI 卫星可以突破传统侦察卫星的局限，实现太空情报实时研判，数据快速回传，为导弹发射提供更快决策依据。
3: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技术广泛应用呢，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加快了所收集的相关的情报或者是资料呢，能够迅速的呢转化成战斗的助援。原来的话可能有这个延时，现在通过 AI 技术加上卫星通信加上分发等技术的应用，所以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实现呢实时打击，就是发现目标，那么通过 AI 技术处理，它可以呢迅速的做出反应，使它的这个导弹打击呢不仅在精度，那么在这个反应速度方面呢也会大幅度提高。所以它其实呢就是把 AI 技术呢使用到卫星，不管是通信定位还是侦察，形成了一体化的情报或者保障体系。
0: 近年来，日本加速打造多轨道全天候实战化的军用卫星体系，极力补齐太空作战短板。除了研发战术 AI 卫星，日本还在研制多轨道观测平台，实现从近地轨道至地球同步轨道各类航天器的全天候监控。日本防卫省还将在2026财年发射太空态势感知卫星，打通天地情报链路，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太空军事侦察网络。滕建群认为，这充分暴露出日本假借防卫安全之名扩张太空军力，推进再军事化的野心。
3: 他要争夺外空的主导权，或者是呢把军事或者是武器装备呢投放到外太空，因为在很多人看来 外太空呢是现代战争的力量倍增器，它是一个重要的作战域。那么如果说能够掌握外太空的话，它可以呢对地面，对我们所居住星球呢发起难以防范的这种攻击。日本现在呢正在扩军备战，它的整个一个防务战略呢从原来的防卫现在转向主动进攻。另外一方面呢，日本的进攻型的武器，比方说25型导弹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反复的演练试验，这种导弹很快会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 AI 技术呢现在风起云涌，日本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拉动它的技术的进步以及它的军工企业的向前发展，来保证为日本自卫队呢提供更具有杀伤力的打击平台。
2: 藤建群进一步指出，尽管日本加速将人工智能引入太空军事指挥控制系统，试图构建太空作战体系，但是这套野心勃勃的计划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日本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的储备，在一定程度上，比方说三菱重工或者是呢其他几个军工企业呢有在研究卫星火箭等技术的储备，但是呢它同样呢也受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限制。毕竟呢外太空是一个浩瀚的领域，那么它仅凭发射几颗战术卫星，那很显然是非常不足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受到了美国方面的限制，因为作为美日军同盟来说的话，我相信美国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哪怕是跟美国的军工企业抢了地盘，抢了生意，美国呢都会对日本方面进行各种限制。如果说美国不同意的话，那么这种野心勃勃计划呢可能就会落空。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开支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航天领域呢是一个费时费力而且呢需要巨大投入的空间。如果说凭现在日本的防务开支仅仅在发展卫星、发展火箭、发展一些外空平台方面来说的话，显然是不足的。
0: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传播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构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指数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2: 10月5号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参与。
0: 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经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本源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2: 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 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延新取样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

0: 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
1: 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0: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沈阳至北京、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返程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国庆假期，各地启动电影加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700亿。今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300亿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外资发行人募集规模已经上升，外资发行人募资规模占熊猫债市场总募资规模的54%，首次超过中资背景发行人募资规模。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前的水平。此外，9月经霍尔木斯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
0: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梅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沙拉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
1: 昨天，以色列举行仪式，纪念2023年10月7号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3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及黎巴嫩的强硬军事立场，并直接对伊朗发出威胁。
0: 以色列方面消息称，鉴于近期发生的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消息称，阿曼籍副驾驶在受审时供称，他原计划驾驶该架客机直接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1: 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佐治亚州一街区聚会发生大规模枪击，警方称两人遭乱枪射杀，另有30多人受伤。据了解，事发地点聚集了超过1000人，共传出超过50声枪响。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参与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研制、记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5: 我们河北的地形地貌丰富多样，这也导致了我们物产品种的多样性，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生猛海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食材的多样性也给厨师们留下了巨大的融合创新的空间。食材的碰撞带来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交融。
16: 位于石家庄市西部的平山县，两山相拥，三河交汇，丘陵起伏，平原广袤，多元化的地貌优势和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特点，造就了这里丰饶的物产资源。红薯黑芡闽尖儿，这款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味，采用传统的烹饪手法，最大程度保留了食物的营养，食材搭配合理且低油低盐。